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规范兼职边界，首部董秘监管规则落地 ，A 股上市公司治理迎来制度性突破；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元指数走低；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持续蔓延；能源价格飙升，推高人工智能领域运营成本；电价较低的海湾国家也扛不住，开始放缓 AI 基础设施建设。燃料价格和牧草用肥价格攀升，巴西牛肉产业遭遇挑战。
0: 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病毒复制速度极快，通过密切接触扩散。
1: 半导体行业巨额奖金打破韩国学历至上就业观念，蓝领岗位深受年轻人青睐。
0: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在 A 股资本市场中，董事会秘书，也就是董秘这一角色，长期存在着身兼数职的现象，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5月24号，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经理、韩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并设立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这意味着目前 A 股近1000家存在兼职情况的公司必须在3年多时间内完成人事调整。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新规的一些明确的要求，是要求这个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含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那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长期以来 ，A 股资本市场中，董秘兼任财务总监甚至总经理的现象很常见。据统计，截至4月底 ，A 股有899家企业董秘兼任财务总监，另有107家企业董秘兼任总经理，3家企业董秘兼任副总经理。在一些上市银行中，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由董秘兼任更是常态。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究竟利弊几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董秘的许多工作需要财务部门提供数据支持，由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等核心高管兼任，可以大幅度提高董秘工作的效率，也是有利董秘工作的开展。当然，这种高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董秘如果兼职较多，特别是分管业务工作，可能出现角色冲突，造成治理职能弱化、信息披露不公允等。董秘工作量较大，要求较高，如果担任较多职务，可能会分散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董秘本职工作。
2: 那么，此次全面整改会对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内控体系和日常合规运作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
4: 主要是加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性，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CEO、CFO、董秘等等。如果 CFO 和董秘基于一人，那么其有能力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来隐瞒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问题，而分开则可以实现相互监督，所以其主要是为了增强高管中各个职位的独立性，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相互监督并明确职责。
2: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设置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给了上市公司近3年的调整窗口。对于新规设置过渡期的深层考量，以及本次改革对董秘岗位专业化、规范化的推动作用，董希淼分析，
3: 对资本市场而言，董秘是投资者与上市银行沟通的主要窗口，对监管机构而言，董秘是落

0: 时和晚上公司治理工作的关键岗位。对内部而言，董秘书是将公司法正向法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司具体实践的转化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对董秘的专业经验和能力提出明确要求，需要具备财务、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多年工作经验或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这是必要和及时的，这将推动董秘岗位更加专业化，并具备一定独立性。
1: 在专业化和独立性的导向下，近千家 A 股公司如何平稳度过整改期，董希淼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同时也特别强调，新规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
0: 一是要抓住过渡窗口，适时调整董秘岗位设置和分工，可有不分管业务和财务的执行董事兼任董秘，也可以设立专职董秘岗位。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新的监管规则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而是要提前储备符合型董秘人选，可以从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法律合规或金融市场等部门定向培养或市场化选聘。三是要完善董秘职责体系建设，在履职保障、信息获取和内部监督等方面给予制度支撑，推动董秘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1: 从长远来看，此次董秘专项新规落地释放出怎样的监管信号？潘鹤林表示，
2: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立长效的内部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能够让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也让上市公司的各类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洲际交易所七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14，下跌7.15%。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25号休市。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美国股市25号因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休市。欧洲市场方面，英国伦敦股市因为春季银行假日休市。法国巴黎股市卡克40指数收于8258点，上涨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89点，上涨2.01%。
4: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152点，上涨0.96%，深证成指报15856点，上涨1.66%，创业板指报4021点，上涨2.10%。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煤炭开采加工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小家电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探底回升。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呢大涨了2.1%。其中呢，科创50指数呢盘中涨超6%，可以说动能还是非常的强。市场虽然是重回到了3万亿以上，但是呢，明显是一个强分化的状态。那么在收盘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实际上涨跌基本是互现啊，上涨了超过2100家，而下跌呢是接近3000余家这么一个状态。市场的状态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明显分化，全市场超白股呢涨停，并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科技芯片这样一个方向，其中的芯片板块产业链呢整体出现强爆发，中芯国际啊、华大九天啊、兆易创新啊等等这些大的权重呢，以及寒武纪啊都是大涨，而 PCB、CPU 概念的同步又走强，其中呢像我们招架的棚顶控股两连板动能还是非常的强。除此之外的话呢，电力板块呢是再次走强，虽然经历了上周回撤，但是呢在主要需求以及下游算力需求的状态之下呢，仍然是表现较强。而下跌方向呢，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回撤而出现的油气概念，同时可以看到呢，像其他的行业也出现了部分的回撤，比如说像电池类啊、光伏设备啊、铜类的能源类都出现一定的回撤。这一点呢，说明了市场呢在当前的资金抱团呢还是非常的清晰，仍然是集中在核心科技的方向之下，并且呢在这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 ，CPU 啊、光通讯啊，就我们说这个海外算力需求之外，伴随着国产的两个存储 IPO 的跟进长江和长鑫，那么相应的产业链，比如说像封测啊等等，都出现一个拉升，并且呢在现在呢人工智能进一步的走强。特别是像 DeepSeek 降价呀等等这些因素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涨幅较小的 CPU，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处理器等概念也出现了拉升，特别是在近期国产

0: 市占进一步的提升预期之下，从而形成了车企延续。所以说在当前来看的市场并没有出现经过了一周半的调整之后的高位向低位股切换，而仍然是高位类品种的抱团在震荡过程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能仍然会见证 A 股市场的自有估值的体系的成立或者说是完善，形成资金向科技股进一步抱团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要注意，实际上在周一时间呢市场是有几次有盘中回撤，这一点还是对外围市场影响的一些担忧，实际上都是因为各自的节日因素啊休市，所以说呢周二才能有一个重新开市。在这种状态之下，可以看到像恒生啊等等它是有一定的利空因素，如果周二时间的恒生回撤，特别是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如果再加日韩市场周围回撤的话，那么 A 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双创科技股的震荡整理，特别是在科创50周一尾盘再创历史新高之后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回撤。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不用过分紧张，只要个股呢没有出现或者板块没有出现这大幅放量击穿20线，仍然属于是高位震荡，资金仍然有延续科技的上涨过程中。那么上证的关键的技术位呢，下方是4110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极限支撑，实际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之后，50线413附近就已经形成了强支撑，如果周二50线仍然能够站稳不破的话，那么相信本周下半周有进一步上行重新找4258年内高点的动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8.975。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34元，1欧元对人民币7.898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9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7元，1英镑对人民币9.1534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3: 中东局势紧张的外溢影响正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住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住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3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4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6: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特里莎·雷。中东冲突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几年前在考虑数据中心的风险管理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攻击、数字系统中断等风险，而不是实体层面的军事打击风险。但随着两座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人们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1: 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牛肉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巴西首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牛肉产业遭遇严峻挑战。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我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8: 牧场主哈里普沙伊特是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大型牧场的负责人。这家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农场使用的多种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短期内，他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
6: 我们种草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50%到1倍。牧场距离饲料采购地约200公里，距离牛肉出口港口达到2000到2200公里。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
8: 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内陆，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本就偏高，受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柴油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牛肉出口成本。此外，中东地区是当地重要外销市场，目前中东部分地区海运航线受阻，海运保险费用大幅攀升，直接削弱巴西牛肉的出口竞争力。根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的数据，巴西对中东地区的牛肉出口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专家表示，出口受挫给该州肉牛全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6: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不是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各项成本持续飙升，单个冷藏集装箱运费最高达到7000美元，直接大幅削弱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这容易导致肉类加工企业缩减牛肉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价格的情况，最终损害上游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3: 下面来关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据路透社报道，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埃博拉病毒通过密切接触而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的时候，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有可能出现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之下，病毒极易传染给那些为他提供密切照料的人。
9: 刚果金医生姆瓦拉普修格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1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9: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尼塔巴蒂说，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

0: 25%和51%， 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 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1: 受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劳动的带动，全球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些一线生产人员的收入显著增加。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我们来听报道。
2: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报考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 23%。 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 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 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3: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举行。据法新社报道，有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 那段时间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加州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报道还说，一些露天体育场更容易受到下雨、闪电等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
5: 据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一艘油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油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艘油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接下来，这批原油将通过海底管道运往爱知县的炼油厂。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 63.7%， 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 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气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上一个最热5月天的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 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英国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据美联社报道， 澳大利亚摄影师埃德·斯隆25号在新西兰北岛拍摄世界冲浪联盟一场比赛时被海洋生物咬伤左脚，随后这名摄影师被送医治疗，当天的赛事被迫中断，有人怀疑是鲨鱼袭击，不过医生推断海狮的可能性更大。据世界冲浪联盟通报，斯隆目前状况良好。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应该如何理解资产配置？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

0: 长期投资的理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是资产配置，个人投资者如何操作。很多人以为资产配置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真正的资产配置其实是把不同资金合理分配到股票、债券、基金、黄金等不同资产中，让整个投资组合在不同市场环境下能够保持稳定和韧性。为什么资产配置重要？因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人觉得个人投资者和专业机构最大的差距在于不会选股，但实际上长期收益更多来自资产配置，而不是押中某只股票。经典研究发现，投资收益的大部分来源其实是股票、债券、现金等资产的配置比例。真正专业的资产配置，第一步不是投资，而是先把钱分桶。比如应急资金更重视流动性，未来几年可能会用到的钱更重视稳定性，而3到5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才更适合进入长期投资组合。不同资产也有不同的特点，股票长期收益更高，但波动也更大，债券风险相对较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却在通胀和地缘风险时期具备一定的避险属性。目前最经典的配置模型之一是60%股票，40%债券。股票负责长期增长，债券负责平滑波动。市场涨跌后，各类资产比例会发生变化，因此还需要定期再平衡。比如股票上涨后占比过高，就适当减仓，而低于目标比例的资产则进行补充。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此前美国官员说框架协议已完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回应共识不意味着签约，美方立场反复无常。虽然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但是双方在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存在实质分歧。
3: 当地时间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伊朗全国已经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大约40%的机场已经重新恢复运营。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认识算力网，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
0: 荔枝食用指南，吃得太多可能会得荔枝病，不建议为了治上火咬壳吃。
1: 网约房人难管房难查，浙江宁波推出一房一码锁住安全漏洞。
0: 每日维权，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修？
1: 财经身边事，垃圾分类更严格，广东深圳出台生活垃圾分类新规，加重乱扔垃圾处罚力度。科技探秘零距离，上海科技节期间，大科学装置全国重点实验室向公众限时开放。
0: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近期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 token 套餐产品，很多人在问，以后用 AI 算力是不是就像交话费买流量一样简单？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未来算力更将是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成为生活生产离不开的要素。而这一切的一大核心支撑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认识算力网，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 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2: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4: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生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了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4: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2: 眼下国内 AI 磁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4: 8大算力枢纽间20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8大算力枢纽的20毫秒可达率达到8%。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5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2: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1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 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五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5: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2: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4: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天气逐渐热起来，又到了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清甜多汁的荔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是怎么吃其实很有讲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荔枘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13: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赵磊，
14: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
12: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13: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傅景云，
15: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酸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12: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0: 传统观点认为，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不过最近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吃荔枝时只要带着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 这是真的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2: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13: 浙江省嵊州市中医院内三科副主任兼血透室主任徐春娜，
16: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

0: 可能会残留一些农药。
1: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傅景云，
3: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荔枝，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1: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4: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新宠，却因存在管理盲区而频现纠纷。如何破解网约房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使用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5: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6: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确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5: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7: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北仑安逸居系统与官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5: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北仑安逸居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8: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虚假宣传、货不对版、取消订单、双标对待、二手车交易市场乱象何时休？
10: 最近，消费者张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今年5月份，她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上看中一辆快充版领跑电动汽车，标价30000多元。张女士和客服人员简单沟通后，支付了2000元定金，下了订单。几天后，这辆车到货，工作人员和她完成了交接。可在张女士支付全款后，对方才提醒这是一辆慢充版领跑汽车。
11: 5月16号去瓜子线下交易中心的时候，我付了全款后才被工作人员告知这个是个慢充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初检和复检都是他们瓜子进行，怎么可能两次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呢？
10: 快充版领跑汽车0.6小时就可以充满电，可这辆慢充版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7到8个小时。平台客服部门对此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失误了。张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车退款，遭到再三拒绝，理由是这不符合退车条件。平台客服人员表示以交车记录为准，只能将张女士的情况和公司沟通。
12: 咱们这边也看到了交车记录，这交车记录上面的话，交付也跟您说了，这车辆的话只有慢充没有快充，交付环节的话当时已经确实跟您提到了，那我这边再跟公司沟通沟通。
10: 另一方面，二手车交易平台对于取消订单的双标也让消费者很受伤。消费者陈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组反映，他在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支付2000元定金订购一辆详情页面明确宣称只有3处喷漆的本田雅阁汽车，可到货后发现真实的车况是这辆车有5处喷漆，汽车表面还有很多疑似被冰雹砸过的小坑。陈先生表示不想要了，被平台告知取消订单会被扣除定金。
13: 我说我不想买了，他说不想买了，就这2000块钱就给你扣了。我说那不行，那就买了吧。取到车了，我一瞅，这个车一共是5处喷漆了，加上全车那个冰雹坑，可能下过冰雹啥的，这车被冰雹打过。他们给我协商了，就是给我拿1500块钱。
10: 一方面是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就要扣定金，另一方面却是平台方随意取消订单。消费者李先生向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组反映，今年5月份，他在同一家二手车交易平台先后2次支付定金下单购买奔驰 E300 汽车，2次都在下单后的几小时内被平台短信通知，由于卖家标错价格，订单被取消。
14: 2026年5月4号，从瓜子二手车上买了一辆奔驰21款的 E300L。写着是优惠后价格是14.18万，直降10万，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也显示已经发车了，不到一天平台就把我定金退回来了，他就说这个价格标错了。后来这次是5月15号，还是在瓜子平台上交了3000块钱定金，又说价格标错了，什么赔偿也没有，就把订单又给取消了。
10: 普通消费者不懂车况，不懂检测，掌握的信息不足，买二手车如何避开消费陷阱？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提示，
15: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车况，它的检测情况、维修和保养的情况，也可以专门去委托第三方去做一些检验和检测。第二个呢，就是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去签订书面的合同，而且呢，要在沟通的过程中，除了硬性的这些检测的条件之外，还要去了解这个车辆的一些外在的情况，或者说车辆的一些使用情况，或者说根据消费者自身的一些需求去进行相应的一对一的询问。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和交易的平台也好，或者是销售商也好去沟通，保存证据。
1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
18: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9: 财经身边事，垃圾分类更严格。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来听详细内容。
20: 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 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在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小区内就设置了废品回收智能化垃圾分类有偿回收点。
0: 以前就扔掉了那垃圾，现在可以分类出来，就自己也搞一点小利益，这样很好，很方便。
19: 财经身边事，科技探秘零距离。最近上海科技节正火热进行中，在此期间，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向公众现实开放，一起走进其中一个实验室，探索量子科技的奥秘。
21: 在上海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普沙龙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实验室定位应用基础研究，聚焦量子功能材料的设计和制备，拥有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
22: 老师的分享又有科学的切入，又有历史文化的讲述，最后又回到了我们餐桌和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得的科学和文化之旅。
23: 可以更好了解关于量子它的显微镜的原理，包括它的运作。
21: 实验室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了引力波的探测，演示了科学装置的运行，并提供太阳黑子观察、分子的情绪化反应等丰富的趣味实验。
24: 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科学实验，启发着孩子对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欲望，我觉得是非常有促进作用。
21: 四场主题沙龙是五项互动实验，实验室公益科普活动旨在把科学知识从课堂延伸到城市日常，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和想象。
19: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赵宇洲，
25: 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先接触到比较一些前沿的科学的概念、操作的方法，让他们可以知道一些比较尖端的科技在实际中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些书本上看到的这个概念。
19: 财经身边事，科学种田效益高。无论是种小麦还是水稻，大家往往觉得多播种就能多收获，但是在江苏南京的稻麦油轮作项目片区，农技专家却让种粮大户少播种。那么这样种出来的小麦水稻长势如何呢？一起去听听。
26: 在江苏南京市竹镇镇的千亩麦田里，麦穗密密匝匝，麦株健壮挺拔，种粮大户张立友正在查看麦穗的长势。
27: 去年小麦亩产800多斤，今年专家预估亩斤产量将突破1000斤，肯定是个丰收年。
26: 去年当地开展稻麦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建设，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7家高校科研院所组成专家团队，为种植户提供跟踪技术服务。张立友家的田地正好在项目建设范围内，但刚开始播种，他曾有些担心。
27: 以前想着播种量越大越保险，一亩地撒下去40多斤小麦种，所以当时专家上门推广精粮播种技术，建议播种量降到17斤每亩，我心里没有底。
26: 为了给种植户吃下定心丸，在每一个关键农时，专家团队都会逐区、逐街镇、逐田块常态化踏田看苗，精准研判苗情与风险，制定针对性方案。看着饱满的麦穗，张立友终于放宽了心。据了解，南京市正建制稻麦油轮作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规划了45万亩土地，今年是项目建设的第二年，已累计建设了7.73万亩，覆盖9个街道、152个种植主体。
9: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夏青、王子金，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9: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4: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半导体板块强势爆发，市场风格将如何演绎？电力板块强势拉升，哪些细分方向最具确定性？记者报道，半导体新定律发布，芯片制造如何换道赶超？
9: 十点财经态度，莫让超龄劳动成权益盲区。
4: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一集，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
9: 十点五十分，一说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业绩表现如何。
4: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将带来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什么是真低波。
9: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定90天有效期合理吗？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半导体爆发、
1: 宏观大趋势协同发力、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劳动报酬等作出明确规定。
2: 重要进展， 6G 赫兹频段获工信部正式批复，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1: 市场有看点，密集催化，电力板块强势拉升，哪些细分方向最具确定性？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美国时间周一，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乐观情绪升温，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下跌，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42美元，跌幅达9.77%。美油期货因美国金融市场休市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尾盘时段，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3美元，跌幅为6.52%。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零售价周一也小幅回落。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周一全美普通汽油均价略高于每加仑4.5美元，相比于一周前微降不到1美分。分析认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美国汽油均价大概率将持续高于每加仑4美元。美国时间周一，美股因传统节假日休市，当天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市场风险偏好得到提振。美国股指期货走强，道指期货一度上涨441点，涨幅为0.9%。标普500指数期货一度上涨0.9%，纳指期货涨1.2%。欧洲方面，英国股市也因公共假日休市一天，由于美伊和平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缓解了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关于欧洲央行的加息预期降温，推动周一欧洲股市走强。截至收盘，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58.26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点，涨幅为2.01%。此外，当天欧元区债券收益率下跌，对利率预期更为敏感的德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近7个基点，至2.556%，为近20天以来的最低水平。个股方面，德国外卖平台外卖超人近日确认已收到美国网约车与外卖服务运营商优步的收购邀约。优步提出每股33欧元的报价，但遭到外卖超人公司主要股东的拒绝。目前，优步正在权衡是否提高报价。受收购消息提振，当地时间本周一，外卖超人股价开盘大涨，收盘涨幅为11.94%。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软等因素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尾盘报每盎司4573.6美元，涨幅为1.1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8.4美元，涨幅为2.89%。因纽商所提前结束交易，纽约黄金和白银期货当天没有收盘价。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半导体爆发。昨天 A 股主要股指盘中震荡走高，午后加速上扬。截至收盘，沪指涨近1%，创业板指涨超2%，科创综指大涨超3.5%。其中半导体板块先涨停潮，多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市场风格将会如何演绎？来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的分析。
5: 半导体板块在周一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和爆发，那第一个方面来说是技术方面，这个呢是最为主要的因素。华为专门提出了一个叫"涛定律"，技术突破引爆了产业这种新的预期。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策非常强的这种刺激。那发改委推出了1.2万亿的先进制造业的支持计划，2026到2027，半导体呢其中是核心。另外，设备的国产化率目标从22%提升到4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政策上的支持。另外呢，产业的高景气度、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在急增，同时呢，在流动性层面上来说呢，是出现了宽松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央行的 MLF 净投放是达到了1000亿，逆回购的净投放呢还有2570亿。所以说，市场的流动性呢是比较充裕的。这些方面是共同去促成了半导体出现大涨。后续走势上来去看呢，短期上情绪呢可能还在高位去延续，龙头行业呢或者龙头企业呢应该会维持强者恒强的一种走势。如果从中期上来看呢，大家还是要去注意对于景气度主导之下的分化可能会加剧，包括像存储啊、设备、先进封装这些高景气的细分延续强势，而对于一些纯题材没有业绩支持的这些标的呢可能会出现回落。科技股的这种风格特点是非常清晰的，应该是形成了集中的抱团，尤其是对于半导体为首的这些行业来说，集中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些集中度呢，又有比较明显的业绩的这种支撑，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资金集中的程度更高。那以煤炭为代表的这些红利板块上来说呢，高分红低估值的这些属性呢会吸引一部分避险资金，但是持续性不是很强。从后续上如果说我们要去做选择的风格主线上，还是以科技成长为核心的红利这些方向呢可能会成为阶段性的补充。国产替代加上科技产业升级，尤其是半导体啊、 AI 还有算力的方向，同时具备了政策啊、业绩技术这三方面的共振，可能更适合长期的关注。那短期轮动上来说呢，一部分煤炭、银行在流动性宽松这种背景之下呢，有一部分避险的资金可能会做哑铃策略的配置，作为避险和波段的工具。
2: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正式发表套定率，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这对资本市场的芯片股有怎样影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6: 套定率打破了摩尔定律对半导体产业长达60年的主导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辉表示，套定律不光是弯道超车了，它完全是芯片赛道。
7: 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吧，芯片的这个性能呢，原来它的提升呢，主要是依赖的是几何的那个缩微，就是通过先进的那个光刻机啊，不断的把那个晶体管啊做得更小，从而在单位面积内啊塞进更多的这个晶体管。但是随着这个制程这个逼近物理的极限啊，说这条道路呢不仅技术难度极大，而且它的成本也高，这个很难把它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换了一种赛道，套在物理学当中呢代表的这个是一种时间的常数。套定律的目标呢就是通过各种创新技术系统的把这个套压缩到最小，从而提升啊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率和性能。
6: 套定律不是把芯片做小，而是把信号跑快。基于这个定律，企业过去6年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中国首次提出半导体产业指导新原则，为全球破局提供中国方案。套定律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超越摩尔定律。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分析，这种创新将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
8: 那么这种创新能否对资本市场形成效果，往往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具体的落地应用和一个产品的推出。新的应用和产品确实能在当前的市场上形成一个比较更高效的一个替代作用，往往对资本市场上会具有非常大的替代效应。就如同我们传统的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它是对老百姓能够看懂的更明确的一种产品。芯片的突破能够在大众中有一种普及的这种了解程度的话，往往资本市场上会更加的予以追捧。
6: 昨天的行情中，芯片股闻风而动，股价大幅攀升。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全产业链上下游都具备成长机会，长期发展空间 十分广阔。
9: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中的芯片股出现了大涨，其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国内首度发布了半导体的定律，走出了区别于传统制程迭代的一个全新发展路线，行业彻底摆脱一味追求高端纳米制程的一条老路，依靠架构创新、逻辑折叠技术，依托成熟制程就能实现性能的大幅跃升，叠加到人工智能、车载电子等海量的市场需求，未来我们预计国内半导体换道赶超的路径将非常清晰，上下游的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都具备更长远的一个成长机会，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协同发力，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劳动报酬等作出明确规定。
2: 重要进展，6G 赫兹频段获工信部正式批复，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1: 日前，人社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加强了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来听报道。
10: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稍后10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2: 日前 6G 赫兹频段获工信部正式批复，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解读。
1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13: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1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12: 王坦，
13: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

0: 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6G标准的制定。 业内普遍预计6G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尤肖虎：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6G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关注生猪市场的最新变化，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2026年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来听报道。
2: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 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 从395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4: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5: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秦军：
6: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
7: 120公斤。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 0.92%， 同比下降 3.69%， 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3: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8: 王祖立：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
9: 不赌行情，减少2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1: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电力板块盘中强势拉升，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相关部门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电力板块哪些细分方向最具确定性？来听深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的解读。
13: 电力板块主要有三块吧，第一块还是整体政策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政策提示了，未来无论是先行储能还是整个电力体系的这样一个运行，在目前整个工业体系当中还是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地位，所以说相关的电力设备也好，电网设备也好，包括整个电力板块也好，都是资金可能会比较愿意去追逐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我们从整个行业的一个本身的需求角度，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进入夏季了，用电量特别是居民的空调端，它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再加上今年的这个天气可能会有厄尔尼诺现象，这个会加剧对于制冷设备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今年的一个用电量可能会持续超预期。那另外 AI 的尽头是电力嘛，因为 AI 的

0: 工业还是居民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业绩非常稳定，而且还有很高的分红。那如果大家从稳定的角度去选择电力的这个一些公司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点。第一个是估值要便宜，第二个股息率越高越好，第三最好是央企或者说国企背景的。就以上符合三点，我觉得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是具备长期稳定的这个投资价值的。那第二点，现在因为市场比较火嘛，投资者觉得稳定收益可能跑不赢大盘，那我们从进攻的角度可以关注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电力板块，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算电协同。那很多电力公司因为搭上了这个算电协同的概念，其实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的。那另外可以关注一些电力当中的一些细分，比如说储能，比如说电力当中的一些新的电网设备等等，就这些可能具备高弹性和进攻属性的电力的里面的一些分支，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在阶段性会有比较不错的弹性的。那基本上就是两点。
1: 今年以来，科技创新债发行火热。截至目前，今年共有760只科技创新债发行，发行规模达8013亿元，远超去年同期。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呢，仅在5月25号这一天，就有南京创投集团、上海国盛和首钢集团等6家公司共计是发行了7只科创债。规模呢是达到了大约86亿元，其中上海国盛为当日发行规模最大的科创债，公司呢计划募集资金约为35亿元。专家表示，当前债市处于低利率环境，叠加科创债作为创新品种的政策优势，发行的成本较低，成本优势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企业对科创债的发行需求。那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发行的760只科创债中，主体评级为3A 的共计有493只，平均的发行利率呢是1.88%，低于同级别的普通信用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此外呢，我们注意到啊，今年的科创债发行的主体也更加的多元化，除了科技公司之外呢，像银行、券商和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增多，成为科技创新债重要的参与力量。今年以来呢，民营企业发行科创债共计有95只，发行的规模占比呢是11.55%。业内人士指出，科创债拓宽了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型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呢，已经有半导体、创新药、动力电池和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多家硬科技企业发行科创债融资。同时呢，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作为科创债的发行主体，有助于发挥债市资金杠杆撬动的作用，强化对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支持。那展望未来呢，专家也表示，科创债的发行主体有望进一步多元化，发行的规模会持续扩大，发行期限呢也会进一步拉长，带动更多的稳定长期资金流入科技创新领域。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提升，投融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后续呢可以进一步去优化科创主体的认定和准入标准，聚焦硬科技方向，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呢，持续创新超长期限和含权类等特色产品，那也可以完善适配科创属性的信用评级体系，强化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融资支持。好的，主持人，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观察。
1: 嗯，好的，紫薇。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几个竞价是小幅低开，上证低开了0.37%，深市低开0.44%，然后创业板低开了0.45%，北证五零低开0.09%，三百低开0.44%，上证五零那么低开是0.48%。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3: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2: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3: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2: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27点，下跌25个点，跌幅0.63%，成交433亿元。深市15754点，下跌102个点，跌幅0.62%，成交728亿元。创业板下跌了0.49%，北证五零下跌0.49%，沪深300也是下跌0.49%，中证500下跌0.88%，中证2000跌了1.05%，上证五零下跌0.57%，科创五零下跌1.42%。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石油天然气、银行、家电，然后煤炭、酒类和石油化工。跌幅靠前的是互联网、电脑硬件、文化传媒、发电设备、航天军工、软件和包装。
0: 个股方面呢，是有1086家上涨，162家平盘，425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有44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68家。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
7: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昨天还是上涨的，然后这个上涨的主力还是集中在半导体产业链哈。那今天开盘之后呢，是一个顺势的小幅回调，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市场运行变化？
7: 好的，那么市场现在的特点依然是高度的一个结构化和分化的一个走势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双创指数依然在跌创新高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科创五零在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加持下啊，那么整体上走势应该说是更胜一筹。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昨天我们看到虽然说主要指数上涨啊，半导体指数和科创五零大涨的一个背景下，其实依然是有3000多家公司是处于下跌的啊，也就是说整体市场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所以整体上市场我觉得目前还是呈现出一个叫局部逼空啊，整体震荡的然后个股分化的这么个局势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如果是已经在这个科技成长比较强的品种上啊，可以再多一份耐心啊，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想要去 做这个追高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可能的一个调整风险啊。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现在这个虽然多次在盘中啊，有一点想要做高低切和轮动的迹象啊，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啊，实际上还是这个整体上市场、选择的围绕着算力和芯片这条主线啊，基本上是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这种所谓热点切换，所以市场可能在一段时间还是会继续围绕着这个双创主题继续进行一个表现，直到啊整个板块可能这个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审美疲劳和调整之后啊，可能市场才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要么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啊，要么就是说出现一个热点的切换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这还是要继续观察整个这个算力和芯片这两个板块接下来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0: 嗯，市场好像有一点这个一经起万经落的这么一个感觉哈。那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如果说自己的这个重仓的品种不在热点上的话，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赚钱效应。心态上怎么调整呢？
7: 嗯，好的。那么首先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切入到热点，但是又担心踏空啊，那么其实相对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就是以宽基指数，就我们说的双创 ETF 这种，来作为一个可能是配置一点啊，就避免说是完全的一个踏空啊。但是呢，确实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不了解个股啊，或者说是对头部的这些品种确实已经涨幅过大的情况下啊，还是不建议轻易去参与啊，因为既然说前面完全没参与啊，那么说明就是对这些品种一个是不够了解啊，缺乏信心；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可能说是这个参与之后啊，这个是出现了上涨，但是这个持股的心态啊，因为本身可能还是这个投资偏好和风格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前提下啊，可能还是持股心态可能也会比较煎熬啊。所以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讲，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在目前这次所谓阶段性的这个芯片加算力叫做结构牛的这么一个阶段踏空了啊，那我觉得不妨耐心等待市场出现真正调整之后啊，再考虑是不是要重新上车啊。如果说是因为踏空而感到焦虑啊，那么相关的宽基 ETF 适当的做一点配置啊，可能也是一个不错选择。主持人，
0: 嗯，如果说想再细化一些到这个主题类的 ETF， 您会推荐吗？
7: 其实主题类 ETF 也问题不大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主题类 ETF， 还是寻找那些就成交量比较大的啊，比如说像半导体有很多款 ETF， 包括算力呢，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以 5G 通信或者通信 ETF 的一些品种为主啊。那些品种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就看。

0: 投资者到底是想追求整个科技板块的贝塔还是阿尔法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持有单一主题的这个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就好比说在上个月的某一个阶段啊，基本上通信 ETF 一枝独秀，但是半导体的芯片 ETF 其实表现的相对挣扎啊。但是呢，这个半个月过去之后啊，就最近这两周啊，又开始攻守一势啊，所以这个去参与这些品种呢，也要这个有一个把握节奏和这个跟随趋势的一个能力吧。主持人，
1: 像主题类的 ETF， 除了去看这种成交量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标准吗？
0: 其他的其实现在主题的 ETF， 有一些可能会更加细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以电力为主啊，它既有在这个发电端啊一些这个电力 ETF， 也有设备端的电力设备 ETF 啊，同样在半导体里面啊，它现在其实也有啊半导体设备啊的一些相关 ETF， 还有就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 ETF 啊，然后同样啊在算力领域里头，既有通信 ETF， 也有这种叫 AI 智能的 ETF， 有的偏硬件，有的偏软件啊。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打开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 ETF 持仓组合啊，看一看前20个。这个持仓重仓的这个品种啊，它到底是偏向于这个板块或者这个主题里头细分的哪一端啊，然后再去根据自己的偏好做一个选择吧。
1: 主题类的 ETF 您觉得要不要择时呢？
0: 主题类的 ETF 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这个我觉得观察一个趋势吧啊，就是当整个大趋势和风吹过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尤其是能够有比较高的成交量的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这个成交量不仅仅是指 ETF 本身啊，也包括就是整个这个相关品种啊，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港股创新 ETF 啊，因为它是一个 G40 的品种啊，成交量确实很大，但是呢整个这个创新板块的成交量其实相对反而是萎缩的啊，所以最终从结果来看啊，这个创新的 ETF 短期是跑输了这个主要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具体看整个 ETF 的一个趋势和成交量结合，以及包括尤其涉及到的相关的重仓股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主持人，
1: 那整体的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其实已经是这种强势已经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能不能也来帮我们回顾和梳理一下，就是从整体这个上中下游产业链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这个活跃有没有一定的节奏上的规律，那大家具体该怎么来把握，比如当下可能这个芯片类的品种又重新因为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叙事哈，快速完成了这种反包的修复，也是展现出了这种市场比较高的认可度，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轮动的趋势，或者说大家怎么来把握这个节奏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其实前面科技板块的特点啊，一直是这个热啊，然后更热啊，然后过热，然后再就是感觉可能要降温的时候，突然间啊又因为一些行业的利好啊，政策的刺激啊，或者是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因素啊，那么导致了整个的一些品种啊不断的这个飞升高度。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整个的轮动啊其实已经挖掘的相当充分了啊，只不过说是这个轮动它会不会就是这个一些行业的下游或者是终端的板块估值提升了之后啊，反过来呢再去推动这个作为核心和前期已经涨了不少的龙头的这个估值再一步上升啊，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的溢价能不能再循环啊，那么新进的资金还愿不愿意为这些这个高估值和这个不断加热的情绪去买单啊，所以说这块我觉得短期我个人觉得其实风险还是在累积啊，需要市场进行一下调整，而且目前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是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估值的全面这个重估啊，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可以说市场已经充分认识到，就是这一次 AI 带来的算力硬件啊，包括相关的芯片啊，国内呢就是这种国产芯片产业链啊，国产的这个算力啊通信产业链啊，那么其实都是整体都提升啊，资本这个开支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个中这个

0: 全球的订单形成一定共振啊。那么这种就是属于板块内部，基本上我们看像上下游以算力为代表啊，从光模块到这个 PCB 啊，到这个电子布啊，玻璃纤维啊，光纤，还有这个高速透明激光芯片等等等等，可以说基本上整个服务器啊，这个机柜里头含有的这个物件和上下游材料，可以说基本上轮动的都已经非常充分了。那么下一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市场，第一个是过热的情绪啊，往往会带来一个比较这个猛烈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呢这个调整之后啊，并不意味着说行情结束，后面可能它会从这种估值的全面这个重塑转向啊，就是内部的一个分化啊，就是说后面哪些是真正啊有护城河和这个订单和这种叫做供应链地位的这些公司啊，可能它还会在目前的基础上啊，再有一波这个叫做二次点火的行情啊。但而对于那些可能就是只是跟着概念炒作啊，或者说是看到了这条赛道比较火爆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可能通过并购啊，或者是参与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啊，那么可能获得了一些上涨的公司啊，可能后面将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个是短期的调整风险，第二个调整之后整个板块内部啊，它可能不再是一个起涨级别的一个大轮动，而是一个内部分化的一个小轮动。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传统类的板块哈。今天券商、保险、银行都是有一定的上涨，尤其是券商在近期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阶段性的表现的。您当下怎么来评估他们的这个后市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区间呢？
0: 嗯，好的啊，对于整个券商板块，我个人觉得它倒是更像是我们 A 股的一个金丝雀效应啊，就是实际上在上周四我们看到早盘啊，在整个这个科创继续冲高的时候，券商板块包括一些银行金融啊，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动上涨啊。周四下午整个市场出现了大跳水啊，即包括券商板块本身也未能幸免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市场就是确实多次尝试高低切啊，但是确实一直没有能够成功，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在目前有太实质的盈利驱动和利好和市场情绪能够驱动板块走出持续性。所以短期呢，可能还是啊，就是由于这个科技过热之后啊，资金可能有一些避险的一些情绪，导致券商板块异动。我觉得更多的它其实是市场的一个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而不是意味着这个板块啊出现了一个中长期的机会。主持人，嗯
1: 嗯，好，最后在操作上，在当下给大家一点建议。
0: 当下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留出一定的这个仓位啊，就是为可能到来调整啊做一点准备啊。第二个就是说，已经在这些强势品种的上面投资者啊，我觉得持仓也不必过于恐慌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前期的调整中啊，实际上还是会给大家一个这个出场的机会啊，不至于出现那种踩踏式暴跌的一种情况。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是没有进场的啊，可以这个保持这个一点耐心啊，然后在里面的呢也不恐慌，然后整体上啊备出一定的这个仓位来应对比次更重要。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您好，林龙鹏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4: 嗯，您怎么看趋势？
5: 好的，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大盘时不时出现了一些调整啊，但是呢，我们认为慢牛啊都急跌，然后股市阵雨之后呢，依然还是晴天啊。那么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在大盘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态度啊，其实非常清晰的。

0: 政策态度就是持续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啊，这个表态呢，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清晰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通胀风险跟紧缩预期呢已经开始下降了，后穆斯海峡连续多日啊整个通航量啊上升，那么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啊也在提升。第三个呢，当然也是啊最重要的，就中国整个增长的预期啊已经是逐步得到了提振，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那么决定了。一个是慢牛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然后慢牛里面啊确实会有些急跌，但是每一次急跌呢，其实大家啊不仅不要恐慌啊，还是可以考虑啊逢低的进场布局，这是从指数上面的一个阐述。那么第二个呢，从行情的结构上面啊，就我们认为整个股票投资的宽度啊会变得更加大一些。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的一些科技股的表现啊确实是非常的火热啊，那么很多投资者都开始心里有点担心啊，这个科技股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这一波行情引领整个科技股上涨的最新的板块呢，就是啊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光模块。那么现在这个时点啊，包括像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就光模块里面的这个龙头公司啊，这个我们可以作为案例看一看，就是易中天到现在依然还在创新高啊，说明整个行情的主线根本就没有得到破坏。那么因此科技股这个主线啊它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当然有一些科技股涨得多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个别科技股可能波动还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引领科技股上涨的主线依然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呢科技股还可以啊这个继续的这个上涨，这是我们看到科技的主线。当然因为啊这个不少科技股啊涨幅比较大比较剧烈，那么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在科技股里面考虑适当的啊出来了以后转过头来去布局一些相对来讲他觉得偏稳健的、啊、这些方向。当然这个呢现在行情的主线还在科技上啊，这些资金呢只是慢慢的，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些机构啊啊有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股票投资宽度会变大啊，一些前期涨幅相对比较少的一些板块逐步会有些资金进场，比如说像今天也开始有所表现了，前几天有表现的像飞银这个板块啊，券商啊这些啊。那么券商这个板块呢一直有资金试图啊进场啊让它去做一波行情啊，比如说啊上一周啊，那么但是呢券商板块一涨，这个很多投资者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大盘要出现调整了呢，最后呢它没有办法撬动这个指数。但是呢券商板块的上涨其实表明了一个态度，确实有一些资金啊相对偏稳健的啊，他就从科技股里面撤出来，或者说是刚刚进场的这些稳健的资金呢会往这些偏价值的方向去运行。那么随着这种板块结构的这个反复切换之后，最后呢这些偏价值的啊这些板块呢最终它总会表现出来。那么因此啊归纳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对指数啊依然还是相对比较积极乐观的，认为慢牛多急跌，股市震荡之后还是会有晴天。那么在行情结构上面呢，我们认为股票的投资宽度变大啊，科技还是主线，价值股呢也开始慢慢会展示出啊投资的价值，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李龙鹏先生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有色金属板块呢整体走势是继续呈现分化的态势。那我们能看到铅、锌还有锡这几个品种呢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板块里面其他的品种呢目前都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态势。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表现比较强的这三个品种啊，分别是铅、锌和锡。那首先铅呢是海外废电瓶现在供应有不足，对马来西亚的部分铅的冶炼厂的开工是形成了影响，那海外铅锭供应呢整体偏紧，所以对铅价是形成了支撑。锌价呢是海外有部分的这个冶炼厂运营受到了干扰，比如说像加能可它旗下的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锌厂是发生了事故将复合运行，所以呢海外的这个供应是有收紧的预期。 期呢是缅甸的这个锡矿复产进程整体偏慢，所以对锡价呢也是有持续的往上托举的这个作用。目前呢，有色金属板块各个品种运行逻辑还是存在差异的。那我们认为后续呢，由于这个供应端对部分品种是有支撑的，所以有色金属板块呢会继续延续当前这样一个分化态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青。你好，张青。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说整体的外汇市场啊，从上周的美元指数表现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仍然是呈现一个比较偏强的这么一个运行的态势，那么最高也是涨到99.50之上。但是我们发现呢，目前的中东局势啊，依旧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啊产生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力。那么从上周末呀，我们也能从信息当中也看到，那么美国方面也是称了，那么目前双方已是基本达成协议，那么在本周啊，陆续的细节呀将会公布。但是从昨天的市场当中的表现也能看到，像美元指数啊，包括今天亚洲市场原油价格呀，那么都是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我们发现呢，目前的那个整体的局势啊，仍然是不排除后期啊反复拉扯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包括昨天呀，双方。啊，那么短期啊发生停战的这么一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
1: 喂，张先生，
3: 喂，
1: 哎，好，来，请继续。
3: 后期啊美元指数啊一旦局势再一次发生扭转，汇价仍然是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程度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加之目前美国的整体的通胀啊现在还是一个高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全年维持利率不变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那么加息预期目前来看也有升温的迹象，所以也是给予美元指数上行啊带来一定支撑。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在短期调整过后啊，那么在后期仍然是有可能呈现一个反弹向上的这么一个局面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婷的分析，再会。我们就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棉。你好，高棉。
2: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招商证券分析，华为套定率有望带动产业链技术更新。套定率的推出将系统性拉升相关环节的镀铜设备、化学机械抛光设备、混合键合设备、洁净室以及相关耗材的需求。当前国内产能供不应求，先进制程存在供需缺口，长期国内需求健康成长将带动扩产加速，建议重点关注先进封装测试设备的新增需求，包括 TSV 刻蚀设备以及 CMP 设备等等。再来看中金公司，关注光通信新机遇。伴随光通信需求高增与速率提升，无源光器件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消费电子厂商核心技术以及大规模高可靠生产能力具备可迁移性，已经有多家公司从消费电子向光通信的微透镜、阵列乃至光模块等产品延伸，积极把握可插拔增量需求，并前瞻布局 CPO 等领域，有望为公司建立新增长曲线。再来看国泰海通，关注人形机器人密集催化，有望带来新一轮投资机会。近期云深处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已受理，宇树科技的 IPO 审核进程加快，叠加乐聚完成辅导验收，国产机器人的主机厂资本化进程正在明显的提速，同时样机迭代、硬点落地和小批量交付也在推进。海外方面，特斯拉 Optimus 量产以及 V3 发布预期临近，人形机器人从主题投资向产业落地切换的趋势继续强化，有望带来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最后来看中信建投，关注皮价中枢有望持续抬升。全球航空航天行业快速发展，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加速，空间金属与核心金属皮的需求啊，未来有望呈现指数级的爆发。皮的生产整体呈现寡头垄断格局，需求前景极其广阔，叠加供给脆弱性突出和极强的战略属性，皮价的中枢有望持续抬升。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521点，下跌84个点，跌幅0.33%，成交92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74%，成交393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19%。A 股这边，上证下跌0.72%，深市下跌0.75%，创业板下跌0.26%，北证50下跌1.36%。沪深300下跌0.25%，中证500下跌1.31%，上证50下跌0.44%，科创50目前下跌2.23%。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3: 是啊，
1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2: 燕之屋晚宴？
1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人社部、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莫让超龄劳动成权益盲区。有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江颖。您好，江教授。
2: 您好。
0: 那作为咱们国家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办法的发布有怎样的初衷或者新导向，终结了此前超龄用工领域哪些长期存在的痛点和乱象？
2: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暂行规定啊，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重大的这个意义的。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确实遇到很多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用工关系在法律定性上呢是认定的是非常模糊的啊，是有障碍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44条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第21条，实际上这两个法律条文呢，它对如何认定超龄劳动者实际上也是标准是不统一的。那劳动合同法呢，它是以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为标准，而实施条例呢，它是以达到退休年龄为标准。所以呢，我们在长期以来对超龄劳动者，就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再重新就业，他们到底是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个一直呢我们说是有一些这个障碍和一些问题的。那么通常呢，我们说根据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讲，实际上只要你达到了退休年龄，我们说有的地方是按照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以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就认为他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了，就他已经不具备劳动者的这样一个主体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导致这些超龄劳动者他在重新就业的时候，实际上因为他并不是劳动关系了，所以用人单位就可以不用给他缴纳工伤保险，所以他工伤保障是缺失的。所以一旦这些超龄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就难以得到保障，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的保障是不足的。由于我们把它认定为是属于劳务关系，所以呢，他们的一些报酬啊、休息休假呀、等等这些内容是完全由双方来进行协商的。那么由于劳动者他的协商的能力又很低啊，又不足，所以呢，导致这些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当中就缺乏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的这些底线的保护。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社会保险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那么我们前面说了，由于这些劳动者，我们一般不认为他是劳动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所以用人单位呢，不仅无需给他缴纳工伤保险，其他的养老保险啊、医疗保险这些，他也无需缴纳。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享受没有这个参加社会保险的，或者是尚未缴满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的这些超龄劳动者，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进行缴纳。而且呢，这些养老保险的制度当中，不同的制度呢，这个衔接又不是很顺畅，就是导致这些超龄劳动者持续就业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维权的一些救济渠道是存在很大障碍的。由于呢，我们这些超龄劳动者不认为他是劳动关系，所以他发生的争议呢，我们也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的范围。所以我们说出现争议之后呢，就只能按照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那么民事诉讼的程序呢，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我们说它是程序比较复杂的，而且时间周期也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导致这些超龄劳动者难以用法律的这样一个程序和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您讲的真清楚，从五条解析的这一次暂行办法的主要的亮点哈，那咱们稍微展开一下。
2: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这一次像您刚才谈到的暂行办法明确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与劳动关系解绑了。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制度安排？为什么要打破过去这种有劳动关系就有保障，没有劳动关系就没有保障的情况？
2: 就是我们劳动法大家都知道，它是在1994年颁布制定的，然后1995年1月1号正式实施。那当时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所处的社会环境，那劳动关系呢是比较单一的，比较传统的。但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的我们的经济的迅速的发展，劳动关系实际上我们说越来越复杂了，出现了很多形式多样的这种用工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超龄劳动者再就业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种用工的现象。那加上我们这近几年来近些年来我们又出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样一些个用工的方式。所以我们说过去呢，在传统的劳动关系那个情况下，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呢我们就专注于存在劳动关系的，我们就用劳动法来进行全面的这样一个保障。但是我们后来出现了这些新的用工的这种方式的时候，我们就难以把它纳入到传统的劳动关系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我们说这些难以符合劳动关系的这些用工的方式，这些劳动者我们说他把它放到了劳务关系。那么劳务关系呢，我们说它就属于一个民事关系啊。那因此呢，我们说这些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劳动，就是我们这次在暂行规定当中来说的啊，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之下从事有报酬的这样的一个劳动，这是劳动关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那么劳动关系当然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从属性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刚才讲了，劳动关系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现在难以用存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种从属性作为判断它受不受劳动法保护的这样一个唯一标准。所以这次呢，我们的暂行规定呢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和劳动关系这个完全结合在一起，就是它只要是劳动关系我们才受劳动法保护这样一个唯一的标准，而是基于这些劳动者是不是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之下同时有报酬的劳动这样的一个劳动事实作为标准来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权益。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我觉得是打破了就是以劳动关系作为保障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为我们在现代当中这个劳动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破解这些不同的这种方式的这种用工劳动者他的一个保障困境，提供了一些新的制度的基础和法律的依据。
0: 就是只要有用工事实，权益就是得保障，这是目前我理解到您谈到的一个关键点。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您两次谈到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个一个字的区别。因为像长期以来看到的是，这些超龄劳动者都被简单的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以此为由认定为就是劳务关系了，进而就脱离了像您说的这种劳动法的保护范畴。那么这里像您说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这一个字的区别到底有哪些？
2: 嗯，

0: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字的区别啊，但是呢，这两个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那么劳动关系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它是受用人单位管理之下，存在这种从属关系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这种劳动的这个关系。而劳务关系呢，我们说它是属于民事关系，它受民法的调整。所以具体来讲呢，我们说这两个关系呢，体现在第一个主体地位不同。就是我们之所以有劳动和劳务的区别，就是在于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他们两个的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是存在着这种从属和管理和被管理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而劳务关系呢，我们说它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所以他们的两个主体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法律依据和保障的内容是不同的。那么劳动关系呢，它就受劳动法的调整。那么劳动者呢，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就受劳动法的保护。那么民事关系下的这个劳务关系呢，我们说它是受民法调整的。所以呢，我们说保障的内容呢，就是只要它是劳动关系受劳动法的调整，那么就是劳动法所有的对劳动者的保障的内容都适用于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所以它保障的是非常全面的。而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我们说它保障的内容就由双方来自由的约定啊，自主，只要是平等协商，协商一致啊，平等资源协商一致，那么他就可以约定在他们的这个保障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就可以来约定了啊，只要是不违法的就可以的。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争议处理的程序不同。那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发生了争议，他就按照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那么要经过协商调解啊，然后必须要经过劳动的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而劳务的这个关系如果发生了争议的话，因为它是民事关系，发生争议就属于民事争议，所以说如果发生争议的话，那么说当事人就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 这是咱们从法理和原理上来讲解的这份暂行办法的背景哈，就是核心目的就是一个，这个用工只要存在这种用工事实，就要保障权益。那咱后边把相应的权益保障稍微展开一下。首先一个大家关注就是工伤保障，这一直是超龄劳动者可能最关心也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些环节。那么我们看到暂行规定里边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且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像这样的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后续的工伤认定和待遇享受将会如何落地？
0: 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超龄劳动者他主要呢是集中在像建筑领域啊，像保洁呀，还有保安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行业。所以加上这些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年纪又比较大，所以呢在工作当中发生意外伤害或者意外事故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过去呢，我们把这些超龄劳动者他跟用工单位的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所以只要是双方没有在合同当中来进行约定，实际上用人单位他是不需要这个承担工伤保险的责任，因为他是劳务关系嘛，所以呢他无需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所以这些劳动者呢，我们说在一旦发生这种意外事故的时候，就很难被认定为工伤啊，那么就存在着一个用工，但是如果伤害了却没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困境当中。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把他劳动关系和工伤认定把它解绑了，就是只要他是存在劳动事实的啊，受用人单位的这样一个管理的，那实际上他一旦发生了事故的话，那么用人单位他就要承担工伤保险的责任，要给劳动者来缴纳这个工伤保险。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我们第一个解决了过去的这些困境啊，保障了劳动者的这个他的工伤保险的这样一个权益，对于他们的这个一旦受伤之后他能及时得到保障。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呢，也是让用人单位能够关注到超龄劳动者他们的一些这个身体的健康、生命的安全，然后呢也要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做好对超龄劳动者的安全生产的这样的一些教育啊、培训啊，包括预防这个工伤事故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呢，不仅仅是说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他们的工伤的这个权益得到保障了，那么更有利于促进用人单位关注这些超龄劳动者对他们的安全生产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情况来予以保障，同时呢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 再就业的时候他是比较安心的，那么愿意呢继续再就业或者是持续的来进行工作。
1: 嗯，那么除了工伤保险之外呢，可能另外一块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养老和医保。那么对于这里分两个情况，对于已经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退休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他们继续工作会不会影响他们现有的社保待遇？另外呢，对于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他们在继续工作的时候，新规在社保的接续上给出了哪些灵活的解决方案？
0: 嗯，这个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你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些超龄劳动者，如果在就业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享受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啊，他是可以照常来进行享受这些这个待遇的。那么这次的暂行规定呢，又对那些没有享受的，或者是说这个缴费年限还没有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这些超龄劳动者，那么这次的暂行规定呢是做了一个灵活的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保险制度它就是要给予大家的这种力量啊，大家共同来这个进行保险，然后来互助互济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超龄的，只要他自己愿意来继续缴纳啊，继续缴纳，实际上我们这次的制度安排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做了比较灵活的安排。那么灵活的安排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可以自己来进行缴纳啊，按照缴费的这个额度来进行缴纳。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跟用工单位来进行协商，如果用人单位同意啊，由用人单位给他缴纳一部分，然后他自己缴纳一部分，那么这时候用人单位呢就可以给这些劳动者超龄劳动者来进行缴纳，然后呢代扣代缴超龄劳动者个人缴纳的部分啊。所以这是呢我们这次暂行规定的这样一个灵活的安排。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江颖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嗯，
1: 再会。
0: 哎，好，再会。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一集，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11:财经态度：燃油车再掀降价潮，谁推倒了行业的多米诺骨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有所好转，目前上证还跌0.47%，深市跌0.23%，创业板翻红了，涨0.38%，然后北证50还跌1.3%，300涨了，翻红涨0.11%，中证2000还跌1.8%，然后上证50目前是还跌0.31%，目前两市红盘1241家，平盘94家，下跌4188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190亿。
7: 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

0: 原计划合计斥资约1.18亿元收购德运矿业20%股权及对应债权。
1: 风险提示方面，博云新材没有与蓝箭航天签署任何框架协议。
0: 龙慈科技芯片电感产品还没有形成稳定营收。
1: 星号 ST 文泰控股股东文天下所持12.37%股份被司法冻结。
0: 鹏鼎控股光模块业务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小。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哎，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那近期我们看到市场分化还是相当之大啊。那么以科创和创业为代表的科技股，它是持续的创新高，并且呢，昨天我们看到是出了一个抛净率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热点主线。那导致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表现，拉动科创板指数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主板的一些传统行业，以白酒、券商、消费等等为代表的品种呢是持续的走弱。那么市场的这个跷跷板效应，我觉得目前还是非常的明显。赚钱效应呢都聚焦在有限的大概3到4个板块内吧。主要是电子、通信、机械，然后再加一个电力设备、新能源。那么这种市场的极度分化，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和业绩表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其实还是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啊，也就是刚才讲的这四个板块，一季报表现是比较突出的。那么一些传统行业呢，可能还是在基本面磨底的过程当中吧，所以在股价里面呢其实也有所反应。那我预计呢，这种分化的格局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吧，应该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对中期大方向，向上的大方向，这个不会产生影响的，它是一个短期市场内部的结构和板块轮动的一个问题啊。那总体来讲，我觉得市场现在还是相对走得比较良性啊。因为即便我们看到市场有分化，机会可能是结构性的机会或者局部的热点，但是呢它局部的热点内部呢也是在反复的有切换的啊，从半导体切到新能源，新能源切到机器人啊等等，就这种良性的轮动它一直也是在保持下去的啊。那所以我觉得市场应该总体还是走得比较健康啊，震荡往上的方向是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的。
1: 这是您对市场总体结构的一个分析哈观点。那现在市场可能投资人有一个难点，就在于可能就像您说的，就这几个板块比较赚钱，比较景气，但是这几个板块也都是在高位上，还能有多大的进一步的上涨空间，新进入的投资者可能会比较难。另外呢，其他板块像您说的确实也是不怎么动，有的不仅不怎么动还在往下走，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以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呢？
2: 好，那么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投资者他的投资的这个时间长度、时间期限大概有多长吧。那如果说是这种短期交易型的投资者，那么我觉得你要做短线的话，那无疑就是要追逐热点啊。当然在那个热点内部啊，你可能要做些轮动，比方说半导体连拉2根大阳线的，那么你在目前这个位置是不是稍微有点偏高啊，可以去寻找一些科技内部相对盘整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盘整了2周3周的这些品种啊，那做一个切换，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中线的投资者呢，我觉得还是要跟紧这个基本面啊，跟紧基本面来做布局。那除了现在表现相对比较好的科技啊，它的基本面确实很突出之外，其实呢在传统行业里面也是有一些行业，有一些板块它同样业绩也表现很不错。但是呢股价因为受到科技连续上涨的影响，资金很明显是有流出的，但是呢这个和基本面是有脱节的，就股价在走弱，但是基本面在往上，那么这种剪刀差啊，或者说这种股价和基本面的背离，它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那么类似的这种传统行业，就基本面表现好但是股价表现一般的传统行业啊，那我细数一下，大概有这样几个。一最典型的代表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它是今年一季度整个31个一级行业里面业绩表现最好的一个，甚至比科技还要好，但是最近股价表现一般，我觉得这个板块它有补涨的机会。然后第二个呢，比方说像那个化工啊，尤其呢是化工的一些上游啊，能够和科技沾边的一些新材料啊，这些领域业绩同样表现很好，但是近期股价也只能算一般。 然后呢，就是那个像金融里面的非银金融吧，业绩表现一直很好，但是一直。

0: 在走那个下跌通道、下跌趋势。那么我觉得像券商这样的板块、非银金融这样的板块，可能要稍微等一等，等它那个止跌的这个信号出来了，比方说它开始回升，回升起来的时候，把之前下跌过程当中距离最近的一个反弹的高点给突破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个右侧的信号就出来了。那和那个券商类似的，比方说还有医药啊，也是类似的这样的板块，基本面表现很好，股价一直在下跌通道内，那么无非就是等一个明确的右侧的信号啊，右侧的信号也差不多，就是当它出现一波回升，把前面一次反弹的高点给突破过去了，那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右侧的信号出现了啊。那这种板块我觉得还很多，所以呢，你如果说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讲，能布局的方向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无非就是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点而已。
1: 这段含金量真高，有色、化工、非银、医药这几个方向是您觉得基本面在向上，而股价在往下的一个情况哈。能稍微展开一下，像有色里边，因为品类比较多，有特别看好的品种吗？
0: 有色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战略小金属和那个能源金属相对基本面会好一些。像那个战略小金属里面，像钨啊，还有能源金属里的碳酸锂啊，这个我觉得基本面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因为今年总体来看的话，它的供给还是在收紧的啊，不管是它的那个今年生产的配额，还是从那个进口的增速来讲，都是在往下走的。今年我觉得应该能够持续的保持业绩高景气。那对于贵金属这个品种来讲，可能它稍微有点变数吧，要看后续美联储它的降息节奏是不是能够维持下去，还是说今年就不降息了啊？目前变数也很大，因为美联储降不降息和原油价格其实关系非常的密切，非常密切啊，而且整个有色板块它甚至和原油也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现在一旦油价说往下破位，比方说跌破90美元每桶了，那么对于未来这个通胀压力就会缓解，通胀压力缓解了，美联储降息空间就会一下子打开，那这个对有色板块就构成利好了，所以有色呢，它下面很多的子行业，它其实它现在跟那个全球宏观这个关系特别的大，关联性特别的强啊。那么一旦当一些通胀往下的这个迹象或者说苗头出来了，那我觉得差不多有色这个补涨的机会就到了。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蒋一帆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5: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4: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5: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4: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是湿电子化学品晶圆清洗的清洁工。 进入2026年，无水氢氟酸价格延续上涨趋势，并且加速拉升。一到三月，从约每吨11500元到11650元，上涨至每吨11950元到12200元。那截至五月中旬，工业级无水氢氟酸主流出厂价约为每吨14500元到15000元。2026年初以来，氢氟酸的价格上涨约25%，主要受硫酸价格大涨约80%的成本驱动。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9: 你好。
8: 无水氢氟酸是制备电子级氢氟酸的上游原料，而电子级氢氟酸呢是湿电子化学品，广泛用于晶圆蚀刻清洗工序，可以去除表面氧化膜和金属污染物。它的纯度呢直接影响芯片的良率。怎么来看待无水氢氟酸它的价格上涨的持续性，会如何影响电子级氢氟酸的价格呢？
9: 这轮的这个无水氢氟酸的价格的这个上涨呢，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个是供给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呢是原材料端的一个形势的这个变化。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延续的。一方面呢，这个原材料端的现在的约束条件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原来它的这个核心材料啊是比如说萤石、硫酸这样的产品。那么这种矿石的话，原本是虽然说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整体供应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国内对于像萤石这样的战略性的矿产采取了配额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整体的配额，开采的配额的话是逐渐在收紧的，而且环保的这个要求跟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成本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个趋势。那么今年以来呢，像硫酸的价格也受化工价格整体上涨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个持续上涨的这个影响。那么两个最主要的原材料整体价格都是呈现走强的话，对于产品的价格上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还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持续的这个上涨的支撑。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整体供给端来看的话，供给格局是处于原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个化工产品，是处于头部企业比较集中的这样的状况。那么中小产能、中小企业的话，它的这个产能啊，以及它的供应能力的话，也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所以呢，短时间之内的话，供需的这个缺口可能还不太容易给它补入。那么同时呢，再加上需求端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这里面像半导体啊，它的用量在大幅的提升，再加上光伏级的一些产品的话，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提升。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是能够延续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价格持续走强的这个趋势的。
8: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4407多氟多、依托自产高纯无水氢氟酸为原料，制造半导体级的氢氟酸。那公司半导体级的氢氟酸在工艺制备上有哪些特点呢？
9: 最主要的话是多氟多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实现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把控，而且的话它的整体高纯度的这种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呢它能够从原材料从源头的原材料去控制，比如说金属离子啊以及颗粒啊和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相对于外购原材料的话，它的这个成本控制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多级的精六和超纯的这个净化技术是工艺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精六和膜过滤以及离子交换等等很多种的工序，去实现一个金属杂质的这个控制，那么能够实现一个超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提纯的技术。那么另外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整体量产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因为它对于一些核心的这个企业进入到核心企业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规模化量产的能力和规模化量产的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整体的产能也是比较稳定的。对于半导体行业，因为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新增的产能和最新的需求的话是半导体行业，那么对于半导体行业的一个需求，持续大量的一个需求的话，是首先能够满足它的一个供应的要求，另外一个的话是能够满足持续供货的这种要求的。所以呢， 从最主要的话就是在工艺层面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保证了它一个头部的地位和持续的一个竞争能力。
8: 它的这个半导体级的氢氟酸已经通过三星、SK 海力士等等国际半导体巨头的认证，那技术壁垒是不是足以阻挡新的进入者？竞争对手的追赶进度如何呢？
9: 这类的产品呢，它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壁垒其实并不是在于技术，因为技术是成熟的，技术也是公开的。那么最主要的壁垒的话是两个，一个呢是工艺层面的，比如说集成的技术，那么生产的这个技术，这些工艺的话是比较早的进入者以及规模比较大的这些企业，他们有绝对的这个优势。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规模效应和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的话，它能够保证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而且规模效应的话能够使得它在进入到国际客户的这个认证的时候能够比较早的去进入，有一个比较好的先发优势。所以呢，第二个其实就在于它已经进入到了这些核心企业，比如说三星、这个海力士、台积电类似这样的这些企业，进入他们的这个认证的壁垒。那么一旦进入之后的话，一方面它有一些是有排他性的，另外一些的话就是这些客户是非常非常稳定的，粘性非常强，而且长期的这个供货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呢，有了这两个壁垒的话，对于其他的一些新进入者，特别是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进入者的话，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这个先发的优势。那么这个先发优势的话，就使得它的整体盈利能力啊、利润率啊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头部效应的和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的。
8: 它半导体级的氢氟酸呢是属于公司的电子信息材料板块，公司在这个板块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那有哪些是有比较看点的吗？
9: 从现在来看的话，它在像半导体级的这个氢氟酸这个领域的话，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的潜力，而且的话已经进入到了像三星、海力士他们的供应链，也存在着未来大幅上涨，而且是能够满足高端产品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未来它整体毛利率可能会持续的改善。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位素的这个业务，那么这块业务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离子注入的核心材料。那么全球供应呢其实都不是特别多，就有供应能力的并不是特别多，那么它是属于国内核心的这个企业，而且具备很明显的这个国产化替代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也具备一个高技术壁垒，同时呢高盈利能力的这样的潜力，当然了规模持续增长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另外还有一些的话就是电子级的这个硅烷业务，这块业务的话是属于半导体的外延和镀膜的材料，那么也能够适应现在国内晶圆厂的一个产能升级和扩产的这个需求，而且能够现在已经绑定了下游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客户，那未来的就是产品生产的这个放量和利润率贡献提升的这个潜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几个方向的话，目前都有可能会成为比较有潜力的未来持续增长的这个品种。
8: 那虽然公司表示高度重视电子信息材料板块，但是2025年的营收仅有4亿元，占比仅4.33%，同比下滑56.25%，毛利率是11.46%，同比下滑5.64%。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和毛利率都已经连续2年下滑了，是什么原因呢？
9: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业务呢，其实原本并不是在这些这个半导体晶圆这个行业，很多的话它其实会供应的是一些光伏相关的这个产品和一些普通的中低端的电子级的这个相关的需求。那么这也是需求的话，就会使得它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并不是特别的旺盛，特别是像这个光伏行业目前处于萎缩状态的话，它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旺盛。那么真正需要去做改变的应该是进一步去研发高端的相关产品，特别是对于一些现在半导体高端企业的这个订单的一个增长，特别是头部企业的这个订单增长，去对应的研发一些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一个产品去抢占海外市场，以及实现这个国产替代。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现在国内的一些相关这个企业呢， 也是处于一个前期研发的一个阶段和前期投入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些阶段的话就会使得它的

0: 营收规模增长的话，会相对比较慢一些，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新产品能够上市，特别是中高端的这些产品能够上市，能够贡献正向的这个利润，所以呢，可能还需要投资者保持一定的耐心。
1: 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新能源材料，2025年营收占比33.21%，产品呢主要包括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胺锂等等产品。那产品的价格走势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最主要其实就是下游的这个装机量，就是动力电池相关的一个装机量以及储能的需求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提升？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内的供给结构是不是会有改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很多企业都是在投这个六氟磷酸锂，所以呢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现在隐隐的其实是有一些企业出现产能过剩的这个风险吧，所以这点的话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呢，碳酸锂啊，我氟化工的这个原材料相关的这个价格呢，现在也是在上涨的，特别像污水、氢氟酸这个价格也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整个供应链目前是处于一个重构的这个阶段。如果说下游的需求持续的大幅提升的话，是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六氟磷酸锂的价格，整体呈现出一个震荡走强的这个格局。
1: 未来固态电池对目前电解质体系有着潜在的颠覆，那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前景，我们怎么来展望呢？
0: 这个固态电池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也是未来市场研发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当然，如果说固态电池大规模的去应用的话，那么对一些电解质这样的需求的话，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冲击。但是呢，比如说3到5年之内，第一个它能否研发成功，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现在很多的固态电池还处于实验室阶段，它没有解决很多的技术指标的这个问题。那么量产呢也不太容易。那么真正的实现的话，可能要在中长期以上，大概就是5到8年，甚至8到10年以上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一个是企业会在研发的方向上去主动的去研发新的这个产品，那么去应对固态电池它的一些电解质的相关的这个需求。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电池的形态还是一个最主流的形态，而且它从技术指标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是现在市场竞争能力包括成本优势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解决方案和一个技术的方向，所以呢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即便未来会有影响的话，企业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研发和相应的这个适应。
1: 2025年公司新能源电池板块营收占比30.21%，同比增长76.84%。公司表示具备氟资源、氢氟酸及电子级氢氟酸、氟化锂、六氟磷酸锂、锂电池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完整产业链会对公司的电池板块形成什么样的利好呢？
0: 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的成本是可控的，因为在上游萤石这样的这个产品的话，它能够实现自己，然后呢全产业链的这个供应，对于整个库存呀和需求的这个波动的抵抗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以及氟化锂呀，它的应用的这个范围的话也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灵活性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它就是抗周期性的这个能力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能够实现综合成本大幅的下降，特别是相对于同行的这个企业而言的话，它的成本如果说能够比较可控，或者能够比较明显的下降的时候，在一个上涨周期，就是整个锂资源包括这个锂电池，在整个涨价上涨周期的话，它的获利程度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它的估值持续改善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1: 25年这个公司氟基新材料板块营收占比是19.16%，同比增长8.82%。主要产品呢涵盖无水氟化铝、高分子比冰晶石，还有无水氟化氢、光伏级氢氟酸等等。这个板块产品有哪些看点呢？
0: 这些产品呢，你比如说这个无水 氟化铝和冰晶石的这个业务的话，最主要的是电解铝，电解铝这个业务。那么这个业务呢，是一个传统的业务，目前整个市场的经济格局是比较理想的，那么能够给公司带来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但是呢，整体增长速度不会特别快。无水氢氟酸的话，它最主要的下游需求是半导体、光伏以及锂电的这个需求。那么它这块业务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内部的业务，因为它最主要的话是就供内部下游的这个产品去进行使用。光伏级的这个氢氟酸的话，最主要的是用于这个硅片的这个清洗。现在的话属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整体增长的空间跟速度不是特别快。那总体来看的话，这一块业务几个分支的话，是属于一个头部企业充分获益，像这样的企业充分获益，然后呢整体利润率逐渐改善的这个过程之中，但是整体规模提升的空间跟持续性不会特别的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3.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4倍，目前滚动市盈率在88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现在的整体是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个状态，市场呢也愿意给它一个相对较高的这个估值。那么我们鉴于像新能源以及半导体这两个领域都是属于市场容易或者是愿意给高估值的这个状况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这个市盈率的状态，但是呢想要再继续向上提升它的估值和提升市盈率的话，难度有点大。即便是你像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4倍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个上限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大概率可能股价是以震荡强势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
1: 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03078江化微，它的主营业务呢是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配套试剂等等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5年公司超净高纯试剂营收占比62.82%，这个板块的产品有哪些特点？
0: 它的这个产品的话，一个是它的纯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体能够满足一些现在比较先进的这个晶圆和先进制程的一些需求。那另外一块的话，它在制剂这一块，它的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氢氟酸呀、硝酸呀、氨气呀、双氧水呀之类的，是基本上是全覆盖的，所以呢整体成本是可控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能够实现一个国产化的这个替代，那未来在像中芯国际、长江存储这样的头部的企业进行供货的时候的话，有一定的先发的优势。
1: 25年公司超净高纯试剂营收同比增长了12.61%，那影响这个板块增速的因素有哪些呢？
0: 最主要的下游需求在扩张，就是25年的话，头部的这些晶圆厂扩产的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相关湿电子化学品的需求是在5年增长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像面板、光伏啊这些产业也在稳定增长，所以带来了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超净高纯试剂的上游原材料呢，主要是磷酸、硝酸、氢氟酸等等。那上游原料这个它的自给能力如何？下游成本的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呢？
0: 它的上游原料基本上都是外部采购。那么，对于上游价格就成本的提升，抵抗能力其实并不强，所以呢，它的整体盈利能力啊，就是利润率啊，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呢，对于下游产品的话，其实如果上游的成本有所提升，它的价格传导的这个作用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因为它很多的客户是属于高端的半导体的这个客户，那么是有承受这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呢是一定程度上能够传导或者能够消化它的上游成本上涨的这个压力。
1: 25年公司光刻胶配套试剂营收占比35.26%，同比增长14.11%。公司光刻胶配套产品又有哪些看点呢？
0: 它的品类是比较完善的，显影液啊、玻璃液啊、清洗液啊、刻蚀液啊之类的，都是能够具备生产能力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基本上进入到了现在国内的核心企业的一个供应链，中芯国际啊、同仁新材啊之类的，它的订单能力、获取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先进制程的这个适配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未来的整体增长的潜力跟空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二五年公司光刻胶配套试剂营收大概是4.3亿左右，过去五年的营收复合增速是在12.3%，未来增速潜在的增速和市场空间您如何展望呢？
0: 未来的话基本上是会配套我们国内的就是整个半导体的增长，大概10%到15%以上的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稳定的，那未来最主要的是能够受益于头部企业的一个超高速的这个增长的空间。
1: 从下游应用行业来看，公司目前来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营收占比是58.17%，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目前公司产品线等级已经实现了 SEMI 产品等级的全覆盖，如果 G5 等级产品出货量增加的话，预计能够带来公司综合毛利率的增加吗？
0: 应该是能够提升它的综合毛利率，因为高等级的这个产品它的技术壁垒是比较高的，它的价格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毛利率的话会比中低端产品大概高个15%到20%左右。那么当然现在的话它的高等级产品的占比是比较低的，未来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提升这个高等级产品的它的出货率和它的整个营收的占比，如果比较理想的话，未来它的整体毛利率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8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31%，目前滚动市盈率126倍，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目前的这个市盈率的话，最主要就体现了市场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但是呢，长期来看，可能能够维持当前的估值水平或者市值水平，但是呢，股价的波动幅度就是估值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需要把握节奏，就是不能过于追高。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业绩表现如何？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去年5月27号，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开始正式发行，这是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核心是打破旱涝保收的传统模式，让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投资者的真实回报深度绑定。转眼一年过去了，这批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基金交出了一份分化较大的成绩单。截至上周五，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成立以来平均涨幅达到43%，22只收获了正回报，占比超过80%。其中呢，华商致远回报以超过2倍的涨幅断层领跑，嘉实成长共赢和信奥优势行业也双双的成为了翻倍级。易方达成长进取、大成至臻回报等产品呢，涨幅也是超过80%。但是另一边仍然有4只基金收益为负的，部分重仓传统板块的产品净值甚至长期低于1元，首尾收益差超过200个百分点。那为什么同样是浮动费率基金业绩差距会这么大呢？答案只有一个，赛道选择。所有表现亮眼的产品无一例外都踩中了 AI 科技主线，比如排名第一的华商致远回报，一季度10大重仓股全是新易盛、中继续创、元杰科技这些光模块和算力产业链龙头，完美契合了近一年的市场行情。而表现垫底的产品大多坚守低估值板块，有一支产品成立以来，虽然重仓股本身业绩不错，但在科技股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净值始终没有起色，规模也从成立时的6.92亿份缩水到了今年一季度末的1.98亿份。这再次的说明了，在结构性牛市中，选对赛道比选对公司要更重要。不过对于浮动费率基金来说，光看绝对收益还不够，能不能跑赢业绩比较基准才是关键，因为它的管理费是和超额收益直接挂钩的。再解释一下它的收费机制，持有不满一年统一按 1.2% 的基准费率收费，持有满一年之后呢，分三档了，年化跑赢基准6个百分点以上而且收益为正的收 1.5%， 年化跑输基准3个百分点及以上只收 0.6%， 中间情况呢还是 1.2%。也就是说，基金公司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能不能给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数据显示，首批26只基金中只有16只跑赢了业绩比较基准，有一些产品虽然取得了正收益，但还是没有跑赢基准。比如有只产品成立以来涨了8.09%，但是同期业绩基准涨了18%，这跑输了近10个百分点。另一只产品呢，虽然涨了超过40%，但是因为对标弹性更大的中证800成长指数，还是略微的跑输了大约2个百分点。对于这些跑输基准的基金来说，不仅管理费要打50%，还要面临投资者的赎回压力。而那些跑赢基准的翻倍基则实现了基民和基金公司的双赢，基民赚了大钱，基金公司也拿到了最高档的管理费。 这种利益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正在深刻地改变公募行业的生态。过去很多基金公司靠营销来做规模，不管投资者赚不赚钱都要收管理费，现在不行了，业绩不好就只能拿低档的费率了，甚至亏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开始向浮动费率产品倾斜，优质投研资源配备明星基金经理，内部考核也从单纯看相对排名转向了长期胜率和绝对回报。那关于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呢，还有三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浮动费率基金适合长期持有，至少要拿满一年才能享受费率的优惠，频繁买卖是不划算的。第二呢，就是不要只看绝对收益，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跑赢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这才是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核心标准。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投研实力强、基金经理风格稳定的产品，避免那些喜欢盲目压注单一赛道的基金。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年初到现在，国内燃油车的降价促销力度居高不下。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常规燃油车降价25款，较去年同期增加8款。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23.6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3.4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4.6%。另有统计显示，今年四月，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中，仅有1款是燃油车，其余9款都是新能源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狭义乘用车零售138.2万辆，同比

0: 下降21.5%，环比下降16%。其中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37%，环比下降32.7%。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五月份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约95万辆，环比增长12%，渗透率约62.5%。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燃油车再掀降价潮，谁推倒了行业多米诺骨牌？我们有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您好，崔秘书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年以来，不少燃油车呢都宣布了降价，包括了豪华品牌、合资品牌、自主品牌。那么和往年经销商暗降不同，今年更多的是车企主动让利。那么哪些因素是推倒行业价格体系的核心导火索？反映出哪些市场变化？
2: 应该说这轮的燃油车集体降价，它的核心的导火索是属于由于供需结构的变化往能源转型的推动导致了整个传统燃油车的促销力度现在达到了27%到30%左右的超强水平，而这样的话指导价格相对比较偏高，所以在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冲击之下传统燃油车的品牌溢价的这种传统豪华的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智能科技的概念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提升，所以燃油车的这些高端车型它原有的这个品牌溢价的基础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它也是在能源格局转换、智能化转变和自主品牌崛起情况下，使这个燃油车很多的合资品牌、豪华车出现了一定的降价的行为。好的，
0: 那我们注意到，尽管燃油车的降价促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是销量拉动的效果仍然好像有限。那么四月份销量前十的车型里，只有一款是燃油车，这种现象反映出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应该说燃油车的虽然说有持续的一个降价，但销量的提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第一个来说，这个燃油车的降价，它指导价格这个下降导致消费者实际上应该说购车的税收应该是得到一定的一个节省，但是由于整个燃油价格的高企，尤其是外部因素导致了我们汽油价格现在已经高企到了一个高位，消费者购买燃油车的价格热情剧烈的下降，然后导致新能源车相对来说成为消费者的核心的收入，原有的这些相对来说性价比特别高的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受到了新能源车的冲击，使它的这个市场需求受到了明显的一个抑制，而且近期新推出的纯电动车表现特别的强，所以带来了整个产品的一个电动化转型的趋势受到了这个高油价影响进一步的强化，使燃油车的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度进一步的降低，主力车型销量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再一个，现在来看，消费者的决策也是更加的务实，尤其是消费者购车不仅是看车价，还要考虑它的综合的用车成本、智能化等这些因素所以燃油车在使用成本偏高的这个影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智能化的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因此我们看到了整个这轮降价情况下燃油车实际上并没有提升销量，反而来看受到了它的一个技术和使用成本的短板而被消费者所去改变选择，导致新能源车表现强于燃油车特别明显。好的，
0: 那您谈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决策，我们看到也有些消费者正在关心燃油车现在降价了这么多，在当下是不是入手燃油车的好时机？您怎么看？
2: 我们认为当下入手燃油车的确应该说是有它的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整个燃油车它从它的性价比来看，从企业的这个过去的溢价的一个大幅的缩水，导致它的性价比和整个的毛利实际上是相对偏低状态，因此的话对于刚需用户，然后这些各长途用户还有偏远地区充电不便的用户来看，目前来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手的选择，而且现在来看的话车型相对选择多经销商的让利也大，然后这种对普通的这种不频繁用车的用户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好的，
0: 那么对于新能源车，以前消费者可能最担心的是电池的续航问题，目前在这方面有怎样的改观，是否有质的飞跃？
2: 对，我觉得这块关键在燃油车实际上受到了新能源车技术明显提升的一个冲击，新能源车的续航等这些技术实际上明显的快速的提升尤其我们看了电池现在来看在快充技术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充电桩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过去的话这个200千瓦300千瓦，现在600千瓦甚至兆瓦级的充电的设备，以及我们看到3岁4岁5岁6岁甚至还有到了12岁等这些概念快速充电补能技术的明显的提升，加上这种带来了一个螺旋提升的效应，也就是说你这个充电桩往技术提升了，你这个充电速度快了，你这个单桩它这个每小时可能过去能充一辆车，现在能充3辆到5辆车，这样的话就带来充电便利性的也就提升，所以这个续航的提升，充电便利性的提升，使消费者对电动车接受度越来越高，充电无感化，这个带来了整个消费者更乐于去购买电动车。对，
0: 嗯，那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之间并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还包含了智能化的体验等多个维度。那么有些消费者可能会问，新能源车有的那些个智能化的体验，燃油车就不能有吗？您怎么看？
2: 嗯，这个的确客观说，油电之间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电动车它一般来说有800伏或者400伏的这个高压，然后同时的话，它的这个芯片，然后还有这些算力等各方面都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智能化的话，它需要的是较大的、较强的电力，同时有较强的算力的一个支持。而燃油车的话，在电力方面来看，它是属于发动机发电，然后这个我们12伏的这种低压的这种电瓶的这个电量，然后是不足以支撑它在很多状态下的一个电力的稳定输出的，所以对像冰箱、彩电等这些功能来说，在驻车状态下，它实际上电动车是很容易实现，而燃油车就无法实现。所以这个新能源车的智能化配置它需要这个强大的电力跟算力的支撑，燃油车实际上是有这个短板，很难支撑这块。
3: 对，
0: 嗯。这是从新能源车和新能源车和这个燃油车的竞争的角度，咱们做一些简单分析。后面再来看看价格体系的情况。这一轮燃油车的降价潮，在您看来是行业价格体系重构的开始吗？您怎么分析下半年燃油车的价格走势？
2: 我觉得您说的是，就是整个燃油车的这个价格体系面临着全面重塑的一个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对于车辆的一个溢价的这个根本特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过去我们说百年的这个智能豪华的一些豪华的一些传统的底蕴，还有一些质量工艺，以及在发动机动力方面积累带来的消费者一个动力澎湃体验，这些过去是溢价的基础。而现在变成了智能科技以及我们的一些体验的一个提升，而这些实际上都带来电动车的溢价能力的提升，跟燃油车溢价能力明显的一个下降，也导致价格体系它原有的这种高价的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溢价体系出现了明显的缩水，所以这次的降价实际上是理性的一个合理的回调使它的价格更回归到消费者合理接受程度。而电动车的话，由于它智能化的这个科技的光环跟不同程度电动化、智能化水平的高低，带来了电动化产品的一个很强的溢价能力，可能我们电动车高低产品这个价格溢价达到10倍以上的一个溢价，也使我们智能科技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所在。好的，
0: 嗯，那么除了销售价格这一个点之外呢，汽车还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使用维护的市场呢。那因此有观点认为，像汽车这种高度依赖规模化的产业，如果前端的销量下降了，那么未来在售后市场里边，每辆车就会要分摊更多的成本，那么油车的综合竞争力就会逐渐的被电车拉开差距，最后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另外您怎么看油车市场的趋势？
2: 我们认为看一个产品不仅要看国内市场，还要看国际市场。价格体系是国内市场所独有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充电、我们的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是中国独有的，所以中国实现了电动车超强发展状态。而在国际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强的一个这个电动化和这个整个产业体系配套能力所以 在国际上来看，油车仍然是占到 80% 以上的绝对主流的市场，电动车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而且充电基础设施是很难满足电动车的需求的。所以在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来说也是面向国内国际市场，所以不能说国

0: 电动燃油车在国内市场销量差了，电动燃油车就没有生存之路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像我们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像奇瑞、像吉利、像长安、长城这些企业，实际上他们很多产品都是在国际销售。我们现在自主品牌大概40%左右的是这个走向国际市场，而部分主流企业甚至50%以上到60%是面向国际市场销售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的燃油车产品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的这个零部件体系、配套体系也都是极其完善的，不可能说国内的燃油车这块销量下降，它的配套体系或者它的这个产品的提升就慢了，这个我觉得还不至于。所以油电的话，在世界范围之内，长期来说仍然是一个并行的状态，而中国是一个电动化绝对领先的一个特色情况。好的，
1: 嗯。那么您认为燃油车在未来会走向怎样的定位？它还有哪些优势？能够守住哪些细分市场的份额？
0: 我们认为燃油车实际上是有很强的优势。我们认为燃油车是一个机械产品，而电动车是一个消费耐用电子消费产品。所以燃油车的特征是它的这个品质和有耐久性极其优秀，然后像我们开的很多车都是20年它都使用的很好，然后基本不出任何的一些故障，然后10几年的车仍然有跟新车一样的驾乘体验。但是电动车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是一个耐用电子消费品，过了3-2年之后，芯片的性能、电池的性能还有一些技术化的一些指标就明显的落后，导致了电动车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跟上时代潮流和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时代性的产品。所以从未来发展来看，燃油车在比如说一个季节性的因素，比如说像北方还有冷地区，然后以及郊外，以及一些我们这些不频繁用车的用户和我们这些对智能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用户的话，那这个车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而电动化的产品它是一个快速换代的一个潮流化的产品，所以我们认为电动产品有它快速增长的一个空间，而燃油车也有它的生存的空间。好的。
1: 哎，那想问一下像您刚说的这个叫什么，他们性能会2-3年后会有所折损，那么电动车它的每年的折价的力度会比燃油车会大很多吗？
0: 对，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按照我们看的话，燃油车的话大概在3年的话折价率在个在55%这个残值在55%-60%左右，而电动车的话在45%-50%左右，这是目前的一个经验的数据。未来来看可能还要面临的一定变化，毕竟来看你相对来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内燃油车它的这个比如10年或15年之后，它可能仍然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残值的水平，而电动车在10年之后的话，它基本来看电池还有它的芯片等这些，基本来说就已经脱离了我们这个保修或者是这个升级的一个范围。因此的话，燃油车还是在从长期来看有更强的一个折价的一个溢价保护能力。对消费者来看，长期来看，燃油车也有它的一个比较可持续的耐用性。电动车的消费电子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好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结合价格、行业变化等因素，您目前给想买车的消费者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觉得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看的话，最关键的就是看自己干什么用这个车，然后根据场景去选车。也就是说，比如日常城市短途，有加充条件，优先肯定要选择新能源车，它的用车成本更低，然后智能化体验更好。如果是常年跑长途，而且使用频率并不高，然后跨区域出行充电不便，尤其是这个海外的消费者来看，它优先用于燃油车。所以这样的话，它的性价比燃油车相对新能源车是比较高。而且的话，现在来看，另一个建议就是避开小众冷门的一些燃油车，优先选择市场保有量大、保值率高的主流燃油车产品。这样的话，保证未来的整个在市场受到一定收缩之后，这些车型仍然有很好的一个维修、售后跟升级的一个空间。再一个，对价格来看，我们觉得不必忙于看这个所谓的抄底或者等待这种状态啊。刚需用车遇到合适的车型，尤其是在淡季买车是最合适的，在旺季大伙都买的时候，反而是价格更高的时候。所以这块要理性看待消费的选择。现在市场都不买的时候，你买的价格就是最合适的；大伙都买的时候，你买的价格就是高的。再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要看综合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特征，也就是不仅要看裸车价格，要结合油费、电费、保养还有保险、保值率等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车型。好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崔东树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再会。
0: 好，谢谢。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什么是真低波？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7: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8: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9: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0: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 0.81%， 深市跌 0.75%， 创业板目前是下跌 0.26%， 北证50下跌 2.92%， 300跌了 0.14%， 中证2000跌 2.60%， 上证50跌了 0.33%， 科创50跌 2.36%。
0: 全市场目前是940家上涨，72家平盘，还有4498家下跌。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49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4%。
1: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今天发布数据，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增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7%，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4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23.17GB，同比增长13.5%。
1: 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来自40多个国家的中外嘉宾共商合作新机遇。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什么是真低波，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2: 基金观察，
3: 很多普通投资者可能会混淆低波动和绝对收益。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概念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低波动不等于绝对收益呢？
4: 低波动和绝对收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波动其实是一个过程变量啊，整个组合在整个运行期间

0: 那绝对收益产品需要保障你的本金安全啊，在约定的期限基本上要实现正收益，追求是一个长期正回报。那么低波动不一定是绝对收益，有可能你这产品今年波动很低，去年波动也很低，每年波动是2%，但是产品每年都是亏钱的，这是完全有可能，对吧？同理，绝对收益产品也不一定就低波动，比如今年三月份跌了10%，四月份我就挣了15%，年化是一个绝对收益的这么个目标达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去看市场上做绝对收益的典型的策略，包括 CTA 策略、股票的多空策略、量化的对冲策略、期权的一些套利策略等等，大部分其实都是跟股票投资有关系的，波动可能是很大的，低波动可能是以一些比如低贝塔的股票呀、风险均衡模型呀、配置更高比例的信用债或者做大类资产的充分的分散配置等等，我的目标就是降低波动率，但是可能没有去实现一个绝对收益或者一个相对中高收益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所以大家在投资方面对于低波动和绝对收益这两个产品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
1: 那么当前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是有哪些？一个合格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关注哪些指标？比如像这个年化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夏普比率啊等等，分别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0: 在我们的体系里边，我们认为低波动产品的年化波动率应该在3.5%以内，最大回撤应该小于3%，夏普比率呢最好是大于一，大于0.8我们觉得也可以接受。当然现在的一些互金平台或者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银行，他们会比我们这个指标要求更高，很多合作的销售机构要求我们把最大回撤控制在2%以内，他们还会关注你这个产品的滚动正收益概率，以及你一旦出现负收益和回撤以后的最大回正天数等等。那么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包括一些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一些偏债混合产品。第二个是一些低波动的 FOF 产品，今年以来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的 FOF 产品，股票和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的合计投资比例在30%以内，产品的名字会标注保守或者稳健等这样的字眼。另外还有一些低波的银行理财产品也算纳入我们这个低波产品的范围之内，但我们这边要重点提示一个点，有一些产品名字里面明确带有低波的，但是这个产品其实并不低波。非常典型的，比如市场上有一个指数叫做红利低波动指数，很多投资者买了红利低波动指数，发现指数跌的很多，跑来问我说：“这不是低波动吗？啊，它怎么还跌了？”我跟他说：“它是在整个股票资产的范围之内，相对于 TMT 科技股啊，它可能显示出低波动特征，但是它毕竟是个股票，股票的涨跌比其他的大类资产的涨跌通常来说是要更大的。像红利低波动这个指数，历史上来看，单年度跌幅到10%几，甚至跌幅接近20%，这很常见。所以大家要从具体的分析指标去看，不要看到产品名字里面有低波动，就说这是低波动产品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1: 这一点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有些产品打着低波动的旗号，实际上呢却持有高收益的债或者是高波动的股票，普通投资者怎么来去识别呢？
0: 高波动的股票其实是很好识别的，一方面公募基金的年报和半年报是公布所有的股票持仓的，把里面的股票都拿出来看一看历史的收益特征、表现、波动率是一个什么水平。如果这个基金持有的股票自身波动率比较高，或者这个基金投资的股票的比例比较高，通常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低波动产品。我们研究了一下市场上所谓的低波动产品，它的股票和股票基金的加起来的投资比例应该是低于这个基金资产的18%的，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在1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低波动产品的股票投资比例。但是对于这个高收益债啊，这其实是个非常不好甄别的点，因为这个高收益债客户的需求很少，它往往是以部分少量的机构的长期重点持仓为主啊，很少有交易。它这种低波动、低活跃性的特征，往往会使它的净值很稳定。但事实上，这类资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它的底层的资产是有明显的信用瑕疵的，是有明显的财务上的一些问题的。基金的年报、半年报是披露所有的基金的股票持仓的，但是它不披露所有的债券持仓。那么大家如果吃不准的话，可以跟公募基金公司去聊一聊它的投资策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4: 啊，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上午呢，就是各大指数也是全部回调，量能方面呢也是继续保持充裕，上午的成交量大概是在20,000亿左右，但是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涨跌比大概是1:4。上证指数呢，自本月中的创出新高以后呢，也是连续回调，

0: 深圳的那个指数呢，也是达到了21年以来的一个高点，而且是持续放量。现在呢 ，A 股呢是每天成交量是在3万亿左右，然后确实不能突破新高，这就值得注意了。走势来讲，就是高位的一个持续放量，时间长了呢，资金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板块方面呢，就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而券商、贵金属板块呢，今天是在护盘，这也是资金分歧的一个信号啊。毕竟是昨天刚刚出现了一个华为的一个套定律，但是呢，半导体的一个热度呢，仅仅维持了1000左右啊。建议投资者也是注意风险，可以关注一下低估值的一些板块。主持人，
1: 那在低估值里边，您目前看好的行业和方向有哪些？
0: 低估值这块儿还是就是一个是高速公路这块儿啊，它是每年的一个分红的一个热点。另外呢，就是这个券商这块儿呢，也是就是尤其是这两年，也是至少是成交量上啊，那么 A 股成交量上也是一个放量，它这个业绩也是一个持续向好的那么一个状态。
1: 那选择这个方向的逻辑是什么？是股价的相对安全和基本面和分红指标的这个几个组合吗？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0: 主要是也是由于这个资金呢，最近的，尤其是这两年的资金呢，主要是在那个半导体啊、科技这块儿，但是一些就是业绩比较好的板块，也是等于是资金是出现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市场一旦出现回调呢，业绩方向还是资金避险的一个方向。
1: 也是您是在猜资金如果从最热的这些个半导体这方向撤出来，会往哪撤？能那么理解吗？
0: 我没听清楚，您再重复一下。
1: 没事 ，OK 的，广告快来了。好的，谢谢翔宇的分析，谢谢，再会。
0: 好嘞。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6: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5: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6: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5: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17点，下跌了34个点，跌幅0.84%，成交是9665亿元。深市15718点，下跌了137个点，跌幅是0.87%，成交11929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281点，下跌35个点，跌幅2.71%，成交141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21736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0.51%，沪深300下跌0.28%，中证500下跌1.58%，中证2000下跌2.56%，上证50是下跌了0.47%，科创50下跌了2.8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教育、电力、造纸、石油化工、燃气和券商。 跌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然后互联网、航天军工、半导体、发电设备、商业服务和文化传媒。个股红盘家数只有942家，平盘74家，下跌有4499家。半天 A 股合计成交是21736亿。
12: 个股方面，我们看看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是有33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566家。涨幅是。涨幅呢？
1: 我这数吧，涨幅超过10%的，一共是有42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半天一共有135家。
12: 嗯，
1: 还行吧。
12: 是，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1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余姚，你好。
13: 主持人好。
12: 市场是今天有一定的调整，然后科技股有一定的这个获利的回吐，咱们来看整体的这个调整的幅度和趋势呢。
13: 在上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当时呢这个结构其实是大概率要从4258开始数啊，它要走一个小的三段式的结构啊，就是第一波下跌，然后呢做一个横盘或者反趋势的一个反弹，然后再次出现一波下杀。那基本上完成一个小的三段式结构之后啊，会完成从4258点以来的这个调整。那在上周二的时候呢，我们节目里也给了大家这个调整的目标空间啊，差不多呢就是在4000到4050啊这一线。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其实呢指数已经去打了一个接近4050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但是呢由于如果大家去看30分钟的这个小级别的一个走势结构，这个所谓的 C 段下跌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是一个叫一线段啊，或者说是一个标准的单边下跌的一个下杀。那一般情况下呢，这种下杀在做完一个小周期的反弹之后，它都会有一个再次的去探底的过程啊。比较标准的走法呢，是应该把4067的这个低点再稍微破掉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研判了。如果下方啊打下去的时候力度出现了衰减，那么就可以基本上判定从4258点开始的一个三段式的调整结构的一个结束。那不太标准的走法呢，就是4067的这个低点啊，我去做了二次的回调确认，但是这个低点我不破掉，那这样的话呢，我后边还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啊去做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这种走法。那目前呢，今天的这个回撤啊，其实就是在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在 C 段啊下杀过程中的一个确认的啊一个过程。那这个确认呢，如果说把4067打穿，那是比较标准的走法啊，那就是从4258走了一个标准的 ABC 的三段下跌。那调整的空间啊，以及支撑的位置，还是刚才我们说的4000点到4050区间啊，基本上就可以去得到支撑的这种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目前呢，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恐慌啊。等这个位置的小级别的回调结束啊，基本上呢，大家就可以等待新一轮的啊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了。当然，这里边呢是我们从中短周期上啊这个分析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呢，如果大家把周线啊打开，也就是我们从更长一点的啊这个周期的维度去看的话，那在周线的结构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从上一轮啊，这个2689点啊，这个位置，也就是2024年9月24日啊，当时的那个位置开始去启动了这一波的行情呢，在3200点一线已经形成了周线级别的啊一个中枢结构。那目前的这个位置呢，是在4000点一线啊，就是3800到4000这一带，又形成了第二中枢的一个结构。现在的这个向上的动作呢，其实我们可以是认为是在做突破第二中枢，然后向上延展的一个过程。在这种过程呢，其实大家去从下方的 MACD 等等指标啊去看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上攻已经开始出现了力度衰竭的一个情况。只不过呢，这个日线结构上它没有走完，就像刚才我们说的4258，它做了这个 ABC 的小三段回撤之后，它应该还会有一个再次的上拉。这个上拉呢，很有可能会把4258的高点突破掉，但是突破掉之后，有比较大的概率会形成周线级别双中枢以后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背驰结构。那按照常论来讲啊，就是周线级别如果出现了标准背驰，那调整的幅度是要至少回到第二个中枢之内的。 换句话讲，也就是说，如果后边再次向上。

如果出现不了特别强力的上拉去破坏这个所谓的背驰结构的话，那后边从中期的维度来讲，后边可能要迎来一个幅度和时间可能都要稍微长一点的这个调整过程了。那换句话讲，如果4258被突破之后，后面的调整可能要重新回到3800到4000的这个震荡过程之中。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是从短周期的维度和中长期的维度啊，两个维度看到的不同的事情。所以对于短线来讲啊，接近4000到4050，大家没有必要恐慌啊。这个位置经过震荡之后还有一波上拉，但是再次上拉之后，从更长周期的维度来看，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中期的调整的偏顶部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从指数层面我们看到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的板块的情况。近期呢，其实科技股的抱团呢，应该说已经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啊。近期呢，其实这个特征仍然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从催化的角度上来讲，前一段时间呢，大家看的基本上就是英伟达的这个维拉 Rubin 的这个构架新出来之后，大家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 PCB 啊、MLCC 啊等等这些细分的用量，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过程。那昨天呢，大家也看到啊，我们这边的龙头公司也是发布了这个高定律的啊这样的一个3D 叠层的啊这样的一个新技术。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也会带动很多的相应的一些用量的一些增长啊，特别是这里边还涉及到了一些构架改变。那比如说对于先进的封装啊，那这一块呢，其实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啊。其他的包括一些像3D 这种叠层的这种专用的设备啊，以及像一些这个成熟制程的一些晶圆代工等等啊，这个带动都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构架呢，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到啊，就是对于未来的功耗这一块可能还是会比较高。那如果功耗比较高，其实往后去传导的话，那一个就是针对高功耗可能要影响到的这个热度提升，那这样的话呢，散热应该是一个可能未来是一个增量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前两天呢，大家看到比如说像金刚石这种散热的一些品种，那今天啊，包括一些这个合作长时间合作的一些这个微泵液冷啊等等的一些公司，其实在今天走的都没有完全顺着市场啊去出现相应的调整。这也意味着呢，就是说对于液冷啊等等这些散热的一些部件啊，大家从资金的维度上来看，应该说未来的这种增量的确定性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另外一个带动的呢，就是说我这种高能耗之后啊，那后边对于电力啊等等的这些需求啊，可能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带动。所以呢，就是如果现在大家说去看科技股啊，那这种有未来增量的啊预期的一些细分方向，包括在上周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啊这种碳化硅的衬底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放到中长期去看啊，如果未来的这种需求量继续能够保持的话，其实指数调整下来反而对于这些品种呢，可能是新一轮的一个布局的机会。所以呢，就是科技股这一块我觉得抱团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说实话目前呢，虽然按照估值来讲啊，因为毕竟一季度业绩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看到整个的行业的业绩增速其实还能在10%左右的一个增速哈，就是行业平均增速。那龙头呢，现在的这个 PE 呢，差不多是在60倍左右啊，行业整体呢可能是在70-80倍的一个水平。就是如果按照 PEG 去算的话，可能估值现在还不算太高啊。那后面呢，只要你半年报的时候，如果业绩还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那这种说因为估值过高导致的这种调整风险，目前其实应该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抱团到底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目前我觉得还无法去判断相应的拐点。所以呢，这里边如果说想布局啊，你又觉得报的时间比较长了，位置又相对确实比较高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选择这种未来在基本面上它有明确的增量的啊，以及新技术应用的一些品类啊，去选择在调整的时候去做低吸。那这里呢，其实也要提示一下大家注意相关的一些风险啊，因为毕竟抱团的时间比较久了。近几个交易日如果大家去看成交量的一些变化的话，其实呢是能够看到明显的就是这个资金扎堆的啊一些特征。那比如说如果大家去看哈，就是近期科技股啊包括

0: 一些电力设备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几个行业算到一起的话，其实呢他们这几个细分行业占到的市场的总成交量已经超过一半了。那也就是说按照交易拥挤度的角度来讲，这些板块上的拥挤度其实是偏高的。那么一旦拥挤度在某些行业偏高啊，有了风吹草动的话，它可能都会面临短线快速回撤的这种风险。而且呢近期大家也要注意到一条消息啊，就是随着整个板块抱团带动的这个股价不断上行之后，其实呢我们看到一些大股东啊这个减持的速度其实是逐步增快的。最近一段大家如果看行业公告，就是很多公司其实股东是在逢高做减持的动作的。我觉得产业资本的这些动作呢其实也是应该这个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哈。所以呢对于这些方向呢，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明确的啊就是方向的拐点，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在操作的过程中要做好这种止盈止损的一个准备啊，这是对于目前指数和科技股的一些判断吧，主持人。
1: 嗯，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002549凯美特气成本12.5，七成仓位，这个位置该如何操作？
0: 其实呢上一轮的特气的炒作呢基本上是跟着地缘消息的这个影响啊去走的。当时呢其实氦气的这个价格啊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些预期啊就是变动比较多啊，所以呢就是当时整个的电子科技板块其实是出现了一段程度的啊这个上涨的。凯美呢当时其实也跟着走了走啊，但是呢它本身的业务角度来讲啊，更多的呢其实都是跟这个尾气回收啊，就是石油化工行业的啊这种废气啊等等回收有关。其实呢它就是名字上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更接近特气，但实际呢如果去仔细去看业务的话，它更多的其实更偏向于啊是属于环保行业的。那如果按照环保行业来讲啊，那你的业绩增速啊能不能给这个相对稳定的行业啊提供支撑，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啊，那既然是受到这个石油链产业链的这种影响的偏下游的行业，那它呢也会受到油价相应的影响。所以最近呢其实大家看到随着油价回落之后，凯美特气的股价呢其实也是从高位这个反复震荡之后选择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来看呢本身的估值现在不便宜啊，就是现在如果按照动态市盈率来讲是超过200倍的市盈率，如果按照这环保行业来讲这个市盈率是偏高的。另外呢按照石油产业链的这种走法呢，现在油价又开始往下走，那即便是按照炒概念啊所谓的去走电子特气这个逻辑啊，因为地缘目前也在缓和啊，所以这一块的炒作呢其实也应该是这个就时间节点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可能它的调整还会有延续的一个动作啊，我觉得可能控风险是更重要的吧，主持人。
1: 好，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新安股份60059613.26的成本，三成仓位，能不能加仓？
0: 新安呢其实目前这个位置哈就是刚刚突破了年线啊，但是呢突破之后其实走势上很纠结啊，就是前一段突破年线的时候我们看它整个的成交量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放出来，所以呢如果从这个维度上去看呢，就是年线这一带应该还会有反复整固的啊一个需求。新安呢其实它以前最早呢是做这个就是草甘膦啊等等这类化工品啊除草剂啊等等这些东西的。那后来呢这个其实是做了一个双核的业务驱动啊，就是加入了一些LED 啊，然后包括这个一些硅芯片啊有机硅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品类。那硅这一块呢目前其实也没有看到就是大规模去拉涨的这些过程啊，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碳化硅衬底这一块如果未来的需求能带起来，对于有机硅这一块的需求呢可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带动。但目前呢其实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催化的一个过程。而化工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其实呢就是因为化工基本上也是跟着石油产业链去走的，近期随着油价回落呢其实想要大幅上涨也是有难度。所以它两块核心业务现在呢就是都缺乏这种核心的带动。年线突破的时候呢力度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围绕12这个位置反复震荡确认，什么时候能够把

0: 原先这里确认说有效站稳了，然后在有事件催化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启动。所以呢，对于这种品种呢，就是围绕着12块钱啊，这个做高抛低吸就行。上面呢，就是你接近13、14，可能就要卖一卖；接近10块、11块啊，可能就接一接啊。12是它的一个中心水位啊，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去做高抛低吸可能会更好一些吧，主持人。
1: 嗯。600268国电南字，成本价16.2块，套了15%，后市该如何操作？
0: 嗯，电力方向呢，我觉得未来可能机会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国电南字呢，其实它在此前的这个炒作中，其实股价炒的位置已经比较高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力未来有这个预期有需求，但是你把一个电力股啊，这个特高压的这类的品类的股票，把 P 已经炒到80倍了。这玩意儿就会感觉这个估值有些偏高，所以呢，就是连续炒作之后，估值呢又处于一个高水位的时候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这种调整的压力就会大一些。目前来看呢，13一带呢会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支撑位，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呢，15一线啊是这一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就是说如果这个13能够出反弹，但是反弹。如果突破不了15，那大概率可能要去年线这个位置去寻找支撑，而年线目前其实是在不到12块钱的位置啊，是11.5块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这类的品类啊，那我觉得13附近可能会有技术性反弹。刚才我们也说过，指数呢在这个位置啊二次去做确认之后，大概率呢后边这一波的小三段的调整就会结束，后边会再有震荡上行的这种机会。那到时候呢，它可能会随着指数的反弹也同步出现反弹，那个时候你就要密切去关注啊，这个15的压力一旦在后面的反弹中突破不了，那可能要考虑先去这个减一减仓位啊，然后等待它再次回打之后再去做回跌的动作。主持人，
1: 嗯，这儿还有一位问的是国电南瑞600406，目前也是被套10%以上，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
0: 其实这两个品类呢，就是如果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区别不大。啊，那南瑞呢？现在从走势结构上呢，可能更接近于前期的这种支撑位，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就是空头有点力量过强的一种体现，因为毕竟曾经的过去的两个交易日反弹，其实已经挑战到这个上周四的这个阴线压力了啊，但是没有攻破上去，今天是一根阴线把那根两黑阳线全给反包掉了。那如果说今天收盘的时候就处于这种状态，那要小心，它有可能要向24的这个年线。先去寻找支撑啊，然后再看下一步的一个变化了。主持人，
1: 嗯，好的。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稍等啊，刷一下。这位问的是沪电股份002463，想问这个位置还能建仓吗？
0: 沪电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如并购价的角度来讲，未来呢高端的 PCB 可能它的需求呢仍然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拉升和带动，但是呢。市场的交易拥挤度确实又偏高，所以像这种龙头啊，然后短期又拉得比较高的，我个人建议哈，你最好等它至少回踩50均线站稳的时候，咱们去做低吸，是吧？那如果50均线破掉，那你考虑要不要说，哎，我这笔听错了，我要止损部分仓位。毕竟在这种高位的这类的品类之中，我觉得每一步的操作都要做好安全带，而最好的安全带就是我在趋势中去做低吸的动作，一旦。趋势被破坏，我止损的这个空间相对是可控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这类的啊龙头，又有这个所谓的未来行业支撑的啊这种科技龙头，我觉得都可以采用类似的策略来去执行。
1: 这位问的是600418江淮汽车46块钱的成本，这几天一直跌，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对于业绩压力比较大，股价的位置又偏高的啊，然后现在行业竞争压力又比较大的汽车行业的品种。我觉得首先要控制风险。江淮呢，近期连续调整之后，接近40一带的这个支撑位，但以目前的走势来看，没有看到明显的止跌迹象，而且呢，业绩压力确实又很大啊。像这类的业绩压力大，又是在过去大幅上涨过，整体股价处于历史高点附近的这类的品种，我觉得还是先以控制风险为主啊，接着反弹可能减仓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华凌线缆001208，成本价38，也是最近一直在下跌，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0: 我觉得就是光纤光缆类呢，其实上一轮已经炒的比较充分了，所以这种 品种呢，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修正啊，才会有相应的这种机会。对于华林这种啊，就是如果你想再次启动，至少要有一根放量的阳线反包的这种结构出来。在此之前，那这种震荡阴跌可能是主基调啊，因为如果没有放量，就意味着没有新的增量资金来进场抄底。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它应该大概率还会有延续调整的过程。16一带是年线啊，所以这个位置会有技术性反弹，但是想走强势反弹，前置信号就是放量的这种反包阳线，如果没有的话，每一次反弹都可以考虑适当的降低仓位。
1: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演讲中正式发表套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这对资本市场的芯片股有怎样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套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对半导体产业长达60年的主导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辉表示，套定律不光是弯道超车了，它完全是芯片赛道。
3: 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吧，芯片的这个性能呢，原来它的提升呢，主要是依赖的是几何的那个缩微，就是通过先进的那个光刻机啊，不断的把那个晶体管啊做得更小，从而在单位面积内啊塞进更多的这个晶体管。但是随着这制程这个逼近物理的极限啊，说这条道路呢不仅技术难度极大，而且它的成本也高，这个很难把它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换了一种赛道，套在物理学当中呢代表的这个是一种时间的常数。套定律的目标呢，就是通过各种创新技术系统的把这个套压缩度最小，从而提升啊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率和性能。
2: 套定律不是把芯片做小，而是把信号跑快。基于这个定律，企业过去6年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中国首次提出半导体产业指导新原则，为全球破局提供中国方案。套定律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超越摩尔定律。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分析，这种创新将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
4: 那么这种创新能否对资本市场形成效果，往往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具体的落地应用和一个产品的推出。新的应用和产品确实能在当前的市场上形成一个比较更高效的一个替代作用，往往对资本市场上会具有非常大的替代效应。就如同我们传统的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它是对老百姓能够看懂的更明确的一种产品。新突破能够在大众中有一种普及的这种了解程度的话，往往资本市场上会更加的予以追捧。
2: 昨天的行情中，芯片股闻风而动，股价大幅攀升。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全产业链上下游都具备成长机会，长期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5: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中的芯片股出现了大涨，其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国内首度发布了半导体的定律，走出了区别于传统制程迭代的一个全新发展路线，行业彻底摆脱一味追求高端纳米制程的一条老路，依靠架构创新、逻辑折叠技术，依托成熟制程就能实现性能的大幅跃升，叠加到人工智能、车载电子等海量的市场需求，未来我们预计国内半导体换道赶超的路径将非常清晰。上下游的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都具备更长远的一个成长机会，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说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午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人形机器人如何站上产业新周期。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二集，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画笔。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良，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为网络售药画红线；涉及退休返聘人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规范兼职边界，首部董秘监管规则落地， A 股上市公司治理迎来制度性突破；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6G 试验频率获批，产业链加速成熟，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日本计划编制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应对能源涨价冲击，引发财政压力担忧。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17点，下跌0.84%，深证成指15718点，下跌0.87%，创业板指数4000点，下跌0.51%。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43点，上涨0.54%，恒生国企指数8629点，上涨0.91%。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009点，下跌0.23%，韩国综合指数8105点，上涨3.2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药品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少处方药在网上就能买到，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网络售药的乱象也不少。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听报道。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 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
0: 2024 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 严禁AI替代审方， 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此次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药店、网店和平台都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4: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
4: 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1: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安全的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4: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 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
1: 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加强了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来听报道。
5: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此次的暂行规定对此有哪些新的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的范围和标准又是怎样规定的？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的解读。
6: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2: 在 A 股资本市场当中，董事会秘书，也就是董秘这一角色，长期存在着身兼数职的现象，这局面正在被打破。 5月24号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含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并且设立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这意味着目前 A 股近千家存在兼职情况的公司必须在3年多时间之内完成人事调整。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长期以来 ，A 股资本市场中，董秘兼任财务总监甚至总经理的现象很常见。据统计，截至4月底 ，A 股有899家企业董秘兼任财务总监，另有107家企业董秘兼任总经理，3家企业董秘兼任副总经理。在一些上市银行中，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由董秘兼任更是常态。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究竟利弊几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8: 董秘的许多工作需要财务部门提供数据支持，由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等核心高管兼任，可以大幅度提高董秘工作的效率，也是有利董秘工作的开展。当然，这种高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董秘如果兼职较多，特别是分管业务工作，可能出现角色冲突，造成治理职能弱化、信息披露不公允等。董秘工作量较大，要求较高，如果担任较多职务，可能会分散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董秘本职工作。
7: 那么此次全面整改会对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内控体系和日常合规运作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
9: 主要是加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性，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CEO、 CFO、 董秘等等，如果 CFO 和董秘基于一人，那么其有能力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来隐瞒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问题，而分开则可以实现相互监督，所以其主要是为了增强高管中各个职位的独立性，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相互监督并明确职责。
7: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设置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给了上市公司近3年的调整窗口。对于新规设置过渡期的深层考量，以及本次改革对董秘岗位专业化、规范化的推动作用，董希淼分析，
8: 对资本市场而言，董秘是投资者与上市银行沟通的主要窗口。对监管机构而言，董秘是落实和完善公司治理工作的关键岗位。对内部而言，董秘则是将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司具体实践的转化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对董秘的专业经验和能力提出明确要求，需要具备财务、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多年工作经验或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这是必要和及时的，这将推动董秘岗位更加专业化，并具备一定独立性。
7: 在专业化和独立性的导向下，近千家 A 股公司如何平稳度过整改期，董希淼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同时也特别强调，新规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
8: 一是要抓住过渡窗口，适时调整董秘岗位设置和分工，可有不分管业务和财务的执行董事兼任董秘，也可以设立专职董秘岗位。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新的监管规则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二是要提前储备符合型董秘人选，可以从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法律合规或金融市场等部门定向培养或市场化选聘。三是要完善董秘职责体系建设，在履职保障、信息获取和内部监督等方面给予制度支撑，推动董秘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7: 从长远来看，此次董秘专项新规落地释放出怎样的监管信号？盘和林表示，
9: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立长效的内部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能够让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也让上市公司的各类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份，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份，智能住行外骨骼网上零售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备受关注的 6G 传来新消息，日前 6G 赫兹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由此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解读。
1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13: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1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12: 王坦，
13: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14: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2: 以下浏览一组资讯。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据工信部消息，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15: 财经资讯之旅。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请听报道。
16: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

0: 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举行。据法新社报道，有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加州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报道还说，一些露天体育场更容易受到下雨、闪电等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据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一艘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接下来，这批原油将通过海底管道运往爱知县的炼油厂。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日本四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气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上一个最热五月天的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英国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摄影师埃德斯隆25号在新西兰北岛拍摄世界冲浪联盟一场比赛时，被海洋生物咬伤左脚。随后，这名摄影师被送医治疗，当天的赛事被迫中断。有人怀疑是鲨鱼袭击，不过医生推断海狮的可能性更大。据世界冲浪联盟通报，斯隆目前状况良好。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17点，下跌0.84%；深证成指15718点，下跌0.87%；创业板指数4000点，下跌0.51%。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4: 好的，我们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啊，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走强，反而呢，这个有一个低开回撤震荡的一个状态。虽然盘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午时间受到华为等相的概念呢，有部分的这个科技股票拉升，但是大多数呢，这个品种还是出现了回撤。这个可以说明市场的短期的这个情绪啊，自2周前的周四回撤，这种状态呢仍然没有结束，也就是仍然属于是在十日线下方向一个运行。那么上午时间呢，我们可以说呢是在这个三零线，就是4112附近这个形成了一个止跌。那下午呢，重点还是看三零线4110到4110整数位的一个止跌状态。特别是今天呢，像银行、保险、证券的大型权重已经出现了护盘动能，所以说呢，指数方面呢风险不是很大，主要还是关注双创。这个位置能否进一步的形成这个节奏的抱团和这个强势状态？主持人，
1: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订90天有效期合理吗？

0: 城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2: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1: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2: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1: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一年前，消费者李女士的孩子在玩 iPad 的时候，不小心点击了两款软件的季度自动续费选项。由于是免密支付，李女士并不知情。一年后，李女士在支付宝账单里发现了自动续费账单，于是向苹果公司申请退款。但苹果公司只同意对90天以内的订单退款。
1: 他就跟我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0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0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2025年到20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0: 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查阅和退订的，并建议消费者向软件开发者索要退款。
2: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0: 但李女士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根本无法找到开发者的有效联系方式。李女士质疑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扣款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天天315本期聚焦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订90天有效期合理吗？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近年来，关于手机 APP 诱导自动续费的投诉日益增多。辽宁消费者李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不久前她在支付宝的页面上发现自己每个季度都会被苹果手机应用商店自动扣款2笔消费，具体的消费内容

0: 自己完全不知道。李女士要求苹果公司退回款项，但是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回。
1: 今年5月7日我翻那个支付宝账单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一个48块钱的一个扣费，然后显示的是 App Store， 完了后面是个那个英文那个 and 那个符号，是它有一个 App 那个就是苹果的一个音乐吧，就是这个收费项目。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看，当时我没有发现他一共扣了从25年扣的，我只看了，因为他当时也就显示就近的是26年的，从1月份开始，我当时只以为扣了4笔，他下面那个支付宝下面账单下面会有对此订单有疑问，你可以联系商家嘛。我点开那个呢，就跳到一个400666-8800，后来查这应该是那个苹果 Apple 支持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客服电话吧。我打这个电话呢，就他们苹果那边就有客服给我接听了。我当时只以为有这几个4个订单，我就跟他说情况，我说这个不是我本人操作的，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孩子，应该就是因为我家平板就给孩子用的嘛，我说应该是孩子不知道点哪个软件了扣费，他也不知道，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扣费需要你付支付密码这一步，没有的，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说可能是孩子误操作了，我说你看这个款是不是能给我退了，他说啊没问题，我给你查完了都能给你退，然后他说最快的话明天，最晚的话48小时后这个退款就能到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点开看，退了3笔，我一看跟我要求的退款的数额不一样啊，完了我就又打电话问了，这一问呢他就给我查，我打电话之前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订单，我就往前按的那个金额47到48筛选了一下这支付宝的账单，我一看了，哦他不是就今年扣了，他是从25年的5月7号第一笔开始扣的，一共是2。客服电话的过程中呢，他就跟我讲，你登录这个苹果 ID 的那个账号，点那个头像，你点那个订阅，然后就能看到你付费的订阅有几个了。我一点进去一看呢，是有2个软件，一个叫它是大写的字母 B 和小写的字母 U， 是应该念“布布手账”吧？这么一个 app， 还有一个叫“手账达人”，一共就是这2个小女孩，可能是画手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账。这个软件，他就给我查完之后说，他说确实从25年5月7日呢就开始，这里还有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7月1号的，就是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他说一个季度扣48块钱。然后一共25年到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一笔是48，6个是288块钱这个订单。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这个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0: 据记者了解，根据苹果公司相关公告，按照苹果应用商店退款要求，如果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内支付购买的商品不满意或者存在误充，都可以申请退款，但是需要退款的订单仅支持90天以内的订单。苹果公司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申请退款。
2: 我看一下，最之前第一笔的客费的话是在25年的1月份产生的这个客费了。之前的话，我看有同事也确实有帮您申请过有3笔订单的扣款，这个的话确实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是都帮您申请下来了。就是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边咱们之前使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帮您核实了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苹果这边的话，我确实暂时没有退款的一个权限了。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其实也是非常认同您的，然后也非常理解您的一个诉求的，因为确实是孩子这边申请处理的嘛，这个未成年这边嘛，然后确实咱们国家的话对于这个未成年的一个消费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保护的，然后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都是能够理解到您的，就只是说咱们有一个情况的话，我也是有需要跟您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软件你也知道是它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您这边的话这个虽然是通过我们咱们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针对近期的一个消费它是有2次的一个退款申请的一个次数可以协助你挽回这笔损失，但是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0: 苹果客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软件的开发者追回相关款项，但是李女士表示，自己根据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开发者信息，发现软件的开发者是个人开发者，根本就无法联系。
1: 就是这个两个软件呢，就是个人开发的，看那个名字吧，按那英文那个要求写吧，是中国人，然后呢他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像电话了、邮箱了，没有，然后留了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网址，后来我们也点那个链接进去看了，是一个纯英文的一个网站，我也看不懂，可能大概我翻译了一下那个页面，就属于一个什么，好像就是一个所有就是搞这个App 的是小程序小软件开发的一个像一个论坛啊，或者弄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站吧，他们在那网站注册的这个账号，然后但是我要联系他的话，那上面也没有他联系方式，他说你要给他发消息，你就要在这个网站注册什么账号或者是会员，然后我也没去注册，但是我想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我在 App Store 里面花的钱付的钱也是通过你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关联账号这个支付去扣的钱，而且据我了解这个 App Store 里面所有的软件，它如果是收费的情况下的话，有30%是要留给这个苹果这公司的，剩下的钱才给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人所有。
0: 记者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到了这两款软件，相关软件都有付费订阅的选项，但是自动扣费的提示文字却非常小，而且这两款软件的自动扣费周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季度扣费，也就是90天一次的扣费周期。这个扣费周期与苹果公司支持退款的有效期恰好一样。换句话来说，如果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又忘记取消订阅，很可能偷偷被扣费的订单就超过了90天的期限。不少消费者也反映，季度扣费由于扣费频率低，很难在账单当中发现。此外，有手机达人向记者介绍，安卓系统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关闭，但是苹果的 iOS 系统必须要求用户本人进入苹果设置选项，然后在个人账户订阅里面去关闭。对于一些操作不熟练的使用者来说，就算是发现了被自动续费，想要关闭也有一定的操作门槛。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李女士告诉记者，苹果应用商店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做明显的提示，只是发送了电子邮件。
1: 你续费之前你也不告诉咱们消费者，说我这个东西我3天以后5天以后或者下个季度我要再次给你扣钱了，他要是给你发短信也好，因为咱们也绑定那个手机号码了，或者说说给你打开这个软件，他会跳出来屏幕告诉你说我这个东西我下个季度要收你钱了，很大的字告诉你，你要是说不想那个同意的话你可以取消订阅，但是说他就默认你就是说他也不通知到位，然后默认你呢，他不给你发消息你也没法拒绝，说你除非你自己点个取消订阅，但是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订阅，我也不知道去取消呀，他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下扣了一年，你知道吧。
3: 他给你续费的时候你有收到短信或者是苹果内部的一些通知信吗？
1: 没有短信，后来因为产生这个扣费了，我当时绑的那个苹果 ID 那个账号绑的邮箱是我一个 QQ 邮箱，这个 QQ 邮箱我几乎是不会登录的，我点进去看他那 QQ 邮箱是有发邮件提示，但是你仅仅有这一项提示是不足以就是让这个消费者知道你要有扣费有自动续费这个行为的，不知道，我是扣了费以后我去点了邮箱，那邮箱里他应该是发过，但是没有短信，App 上没有推送这个你这个软件要订阅或者要扣费了，他要扣，他没有任何验证，他也不需要付密码，是发过邮件，但是没有发短信，App 上没有推送。但是恶心的是什么呢？我打客服电话了，我说你为什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你这个订单要给我退钱，他给你操作退款之前，他会验证你苹果 ID 是不是你打电话这个人本人的，他要验证一下，发一个验证码发到你的那个苹果设备上。那他付钱的时候他怎么不让你验证是不是本人操作呢？
4: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 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

0: 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315，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一年前，消费者李女士的孩子在玩 iPad 的时候，不小心点击了两款软件的季度自动续费选项。由于是免密支付，李女士并不知情。一年后，李女士在支付宝账单里发现了自动续费账单，于是向苹果公司申请退款。但苹果公司只同意对90天以内的订单退款。
6: 他就给我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5年7月1日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25年到26年的1月1日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5: 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查阅和退订的，并建议消费者向软件开发者索要退款。
7: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5: 但李女士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根本无法找到开发者的有效联系方式。李女士质疑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扣款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天天315本期聚焦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订90天有效期合理吗？
8: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的今天的记者调查部分的内容。那么我刚刚拿到的消息是，截止到发稿之前，苹果订单管理部门告诉记者，无法找到90天前消费者的订单，无法对订单进行退款处理，还建议消费者联系软件开发者，跟之前对消费者的建议是一致的。好，那么我们下面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进行讨论，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消费者发现孩子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想要退款，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9: 在这里面其实可能不同的平台对于能否退费可能都会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毕竟从这个订单上看，那就是作为手机的操作方，它是点了自动续费。那么后续这个我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个我当时点的这个自动续费非我本意，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误操作，所以导致了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求退费。当然这里面可能还要看到他对于这个点击的续费之后使用是否有使用相应的服务。那么如果说你虽然点击了自动续费，同时你也使用了他提供的相应服务，那你后续要求以这个理由去退费，可能就会存在相应的障碍。当然在本案当中，这个案件只是孩子这个确实 相应的平台它也认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是同意一定退款，但问题对于这个退款的这个实现的问题也是有相应的要求，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无法判断说光单击说因为我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所以我想要退款的要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可能还需要看相应的证据材料。
8: 看消费者能够提供出来的证据材料能不能够证明你的这个退费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说呢，这个退费是合理的这一点应该是已经被消费者证实了，因为苹果公司方面 是表示可以退，而且已经给他退了，但是问题在于是没有退全。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退款的，那这样的规定又是不是合理的呢？
9: 目前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法条规定说你如果要退订单你应该要多少天之前有效没效，这个可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我们理解就是说可能还得去看这个扣款公司或者是平台给出的最初的这种退费的规则，如果说他那规则当中对于比如说超过90天订单它是无法退款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平台或者选择相应的 APP 去使用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规则，那么你如果点击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视为是你是可以接受它这种规则的，那么后续如果说我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当时的这种点击也好或者是自动续费我并不知情，那么第一是消费者要有相应的证据，第二呢你现在需要证明说他的这种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款的这种规则的合理性，因为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有禁止性的条款或者是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很难去说他这个评判说这个条款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可以从这种常规的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说苹果公司作为一个代扣代缴的一个机构，那么在这款 APP 上架的期间实际上它的所有订单的这种收费方式可能都可以通过苹果公司来进行查询到，那么它简单说因为超过90天所以我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常理，但是他说我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说90天以后的订单我无法退款，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你之前的订单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合常理，那么实际上最终可能还要通过双方的协商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主持人
8: 也就是说我理解求月律师的意思就是90天的一个续费周期以及90天的退款有效期的这个巧合，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公司明确告知了而你又点击同意了它就是成立的对吗？
9: 对，因为毕竟没有法律性的禁止性规定，那么同时现在确实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正好这两个续费周期和退款周期是一致的，但是你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说推测这个 APP 的开发者就是为了避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故意设置，因为没有相应的规定说这个续费周期必须是一个季度，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看到都有按月的也有按这个季度也有按这个半年等等，这个是一个自行选择的一个规则，所以我们说你有这种可能就是有这种巧合，不排除这个当时他可能会有这种小心思，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推断说哎，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相应的这种这个关联，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只能是说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有一个有效的这种关联性的问题。
8: 关于这个充分告知的问题啊，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李女士认为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但是苹果公司表示已经发送了邮件提醒，那么您认为只发送邮件是否是属于显著方式呢？
9: 因为目前当中在实践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提到了，说你要在自动展期或自动续费之前，你必须要向消费者提醒注意。当然，它这里面只用了一个非常原则的表述，叫以显著方式。那么实践当中，什么样叫以显著方式来提醒，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 选项，比如说手机的短信，或者说打电话，可能这是一个最明显的方式。当然在这里面苹果选择的是这种邮件的方式，但是你也不能上来就说因为他选择了邮件，而我个人没有看到相应的邮件，所以认为它就不是显著的方式。因为毕竟在App 里在这个苹果公司那里面，苹果的 ID 有用邮件的方式注册的，也有以这个手机的号码的方式来注册的。那么他选择了通过你身份注册的一个地址去发送相应的邮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只不过现在可能很多消费者他已经对于这个当时注册的这个 ID 到底是用邮件还是手机号码等等，他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以至于疏忽了你的这种邮件提醒。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可能在现阶段除了邮件以外，手机短信也好，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其实是更为显著。但是在这里面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去苛求他，因为你现在我们提醒是他有邮件的提醒，但是不能说因为有了邮件你就属于显著方式，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去通过不同的这种综合情况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以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主持人，
8: 现在呢苹果公司建议消费者的退款方式呢是联系这个软件的开发者，但是呢消费者发现软件开发者是一个个人，而且呢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有效的联系方式，这个时候苹果公司是否有责任帮助消费者去联系这位开发者？如果找不到开发者的话，我们的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
9: 目前从现有的这个内容来看，实际上这个软件的开发者是一个个人。那么按照这个平台上架的这种 App 的这种审核规则，它作为开发者，它应该要向这个平台提供相应的这种有效联系方式。那么这种有效联系方式不排除比如说是电话、手机或者是邮件等等。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去考虑说苹果那一方他给出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哪些，是不是他已经这个尽到了他当时在审核上架时的这种审核义务。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啊，那没有办法这个联系上这种消息，就没有留存这一类就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去审核的那些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台这一方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当然如果说他提供了，但是实际当中他又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软件开发商，那这里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说我作为平台我有没有尽到了我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我尽到了，那可能他就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你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话，那可能要承担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平台方，如果为了积极解决消费者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联系一下软件的开发者，毕竟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代扣的协议啊，包括其他分成的协议等等。所以我们认为通过用平台去联系消费者联系这个开发者的方式可能会更为比消费者自身去联系可能更为优越一些，这样我们也认为能够积极的妥善的去解决这个争议问题。主持人，
8: 平台更多的加入到这个去帮助消费者的行列当中来，那么对于治理这个自动续费乱象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对吧？
9: 是的。
8: 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9: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的分时图上呈现的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124点，下跌了28个点，跌幅0.69%。深成指是15760点，下跌了96个点，跌幅0.62%。科创综指是2165点，下跌了58个点，跌幅2.65%。创业板指4008点，下跌了12个点，跌幅0.32%。北证五零1283点，下跌了33个点，跌幅2.53%。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涨幅最为明显的是贵金属板块，接下来包括石油化工、教育、电力、造纸、券商以及燃气，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调整最为明显的是电脑硬件板块，另外呢，包括互联网、半导体、航天军工、商业服务、文化传媒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方面，目前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不足千家，只有993家，下跌的4458家。 A 股的成交额目前来到了22210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将于今年6月1号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事项进行审核。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今年3月获受理，2025年营收与盈利实现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6.99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5.91 亿元。进入2026年，随着基数抬升，行业热度回落及竞争加剧，公司2026年一季度经审阅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已降至 68.49%， 叠加研发、销售等费用较快增长，扣非净利润同比下降 52.55%。 不过企业预计上半年盈利降幅将较一季度明显收窄。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热度不减，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报告。报告认为，到2036年，人形机器人的保有量将达到约2440万台，到2050年，累计保有量将达到约10亿台。届时，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的年收入可达 7.5 万亿美元，规模有望比肩当前全球汽车产业。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人形机器人如何站上产业新周期？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上会，那么作为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您觉得这一 IPO 进程对于整个赛道的估值逻辑，包括资金流向以及板块的短期走势，会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2: 我们认为呢，像宇树科技的 IPO 最核心的信号意义在于，就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正在从一级市场走向二级市场，那么是从一级市场的融资驱动正式的迈入二级市场的独立定价这样一个阶段。那对于估值的整体的影响来讲呢，应该说是发行之后的估值水平能够就是说重塑市场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这样一个定价的坐标。因为在这之前呢， A 股的机器人板块的相关的估值更多的是锚定像相关像比如说像工业自动化或者说是汽车零部件这些逻辑，那么而宇树机机器人是以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为核心的企业，那么上市过后的话，它将给二级市场对于机器人赛道的这样一类企业的估值的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性，这是一个。那么对应于资金流向的影响呢，我们是认为有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引导的作用，因为像宇树机器人的 IPO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形机器人低谷的这样一个实体的标的。那么从已经披露的相关数据来看的话，也是有很强的业绩支撑和透明度，所以呢是有助于引导资金的话更加聚焦的往人形机器人赛道来进行相关的集中。那么对于板块的整体的走势的影响来讲的话，我们是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催化啊。主持人，
1: 宇树科技的一季度营收增速放缓，利润承压，核心是源于研发等费用的投入加大。那么这种高增长、增速回落、利润短期调整的特征，您觉得是否是行业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共性表现呢？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公司，您觉得它的业绩的预期有没有一定的参考性？
2: 我们认为呢，这个是整个的行业进入规模化验证阶段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并非是宇树个体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产业正在从实验室的原型验证和小批量的试产迈向了规模化量产这样一个阶段。因为2025年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量产元年，而2026年呢是进入核心规模化的这样一个验证期。那么伴随着像产能爬坡啊，以及场景验证这样的技术收敛，这一些的同步的这样一个推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对于整机企业来讲，就会面临着投入的强度会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像研发费用啊，市场拓展费用啊，这些的增长的速度可能会在某些时段来讲的话，有可能会超过营收的增速，所以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利润端是有可能承压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就是说进入规模化验证阶段的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更多的投资逻辑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里面的话，更多的是要看整体的构筑起来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壁垒，以及后续能够产生订单的这样一个爬坡的速度啊。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大摩预测2050年人形机器人的年收入会达到7.5万亿美元，要超过汽车。那么您觉得这个远景到底靠不靠谱呢？如果给产业新周期画一条时间轴的话，那您觉得真正的爆发点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2: 那么首先来讲，我们看一下，就大摩的它的那个基本的假设呢，是基于比如说是到2050年的全球的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以及呢基于届时的人形机器人的可能规模的存量，再有呢就是说基于一些合理的价格下降梯度，从而使量能够放出来，还有呢就是说每台人形机器人每年能够创造的价值，是基于这些维度的数据以及基本假设来进行的一个测算。那么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整体的测算过程当中的话，基本上还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当中的数据可以用来参考。那么对应于这样一个就是说 数据的核心的意义呢，我们在于倒不是说是要去看大摩预测的到底有多精准，它是实际上能够剖析出来整个的行业未来的一个远期空间的这样一个量级。那么它所传导的核心理念呢，是就如果人形机器人的整个的产业成功落地，那么它的整体的经济意义或者说是整个的体量来讲的话，是不会亚于整个的这样一个汽车行业的。那么再有一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看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正确，那么数值来讲的话是可能会有相关的弹性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整个行业在远期的这样一个规模的这样一个参考。那么从产业的爆发的整体的时间轴上面来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样几个时间点。第一个呢，是作为量产元年来讲的话是2025年，那么进入到规模化验证期呢是在2026年到2027年，那么进入商业化的一个加速的推进期的话，应该是在大概在2027年到2029年，然后产业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爆发，我们认为是会在2029年到2030年。所以呢，投资者呢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轴来进行一个分析以及判断。那么真正的爆发点，我们认为是需要同时的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成本降到经济可行的这样一个预期，因为如果成本太高的话也不便于商业化的推广，所以第一个是要成本要下降。第二个呢，就是说技术路线要逐步的收敛，是相对的比较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下游的应用要形成可复制的商业化的闭环。所以综合这样的三个条件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整体的产业的爆发的这样一个拐点的话，应该是在2029到2030年。所以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来讲，应该说从现在开始的未来的三五年时间，是会逐步逐步的这样一个爬坡，然后来进行逐步的这样一个验证，然后呢在业绩的逐步的兑现。啊，主持人。
1: 摩根士丹利是拿汽车产业进行了一定对比哈，那我们就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想一想当年新能源汽车板块的一个行情的走势，那您觉得今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形机器人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参考呢？
2: 我们认为呢，这个呢，就当年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是可以给人形机器人的整体的板块来提供一个参考，但是呢，这个呢，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复制。因为现在呢，整体的产业还是处于在一个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就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跨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区间之内。那么应该说短期来讲的话，波动也会相对比较大，然后呢资金呢也会有可能会产生相关的分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议还是关注到整个产业链本质上面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如果说是从产业链的受益的顺序来讲呢，我们认为是先是零部件，然后是到主机厂。因为零部件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受益的确定性来讲，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而言的话，可以把新能源汽车的之前的这样一个案例作为参考，然后呢要深入到人形机器人本身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链条上面来进行一个深度的思考。啊，主持人。
1: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摩根士丹利这些机构啊，其实也是明确看好了精密零部件的龙头。那么在机器人产业链里面，当下哪个环节的业绩兑现度您觉得是最好的？那么在二级市场上，产业链是否已经跑出了主线呢？
2: 那从就是说业绩兑现的角度出发来讲呢，现在的确定性最高的呢是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核心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减速器、伺服系统，然后呢还有控制器、丝杠电机，再有呢就是大家也会关注到的像执行器的相关的关节啊、灵巧手啊这一些。那么这些核心的零部件呢，它的价值量通常是比较高，然后呢技术壁垒比较大，而且呢是整机降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然后同时来讲，它也占据了就是说人形机器人总成本的绝大部分，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应该说是这些核心零部件是产业链当中最具技术含量，然后呢利润也相对来讲最丰厚的环节。那么同时来讲呢， 像传感器，尤其是像与力矩传感或者说是视觉传感相关的，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赛道。再有呢，就是说涉及到像相关的散热以及热管理系统以及相关的结构件，所以这一些零部件领域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利润兑现的确定性上面来讲，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然后呢，这一些主线呢，应该说是也是得到了就是说整体的资本市场的认可。所以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资本市场在真正在用资本在进行投票的时候的话，也是会先关注到这一些零部件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的话，也可以在这些零部件的环节上面来多加关注，然后呢再看是哪家整机的厂商可以最终的胜出啊。
1: 这份报告当中呢也指出了机器人的大脑技术体系啊仍然是没有定型的，那竞争的壁垒正朝真实数据世界数据倾斜。那么国内企业在数据飞轮和世界模型方面，目前您观察到的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突破呢？那这一块离业绩的兑现还有多远呢？
2: 那从机器人大脑的整个的技术体系来讲呢，现在确实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完全能够满足高精度的工业应用的相关的那个需求。然后呢，现在呢，竞争壁垒呢也的确是逐步在向有数据飞轮的这样一些方向在进行倾斜。那么对于国内企业来讲呢，在数据飞轮和模型方面呢，也是有一些那个突破。比如说呢，我们有些头部企业呢也已经建立起了像从本体到数据到模型到场景的这样一个紧密耦合的全站的布局。那么同时来讲呢，在宇树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披露，2020年初的话也已经开始部署相关的工业级的巨深大模型在工厂的一些应用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测试，然后呢也开源了像相关的通用的这样一个模型。那么具体到离业绩兑现呢，我们认为呢是需要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通过模型迭代提升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泛化的能力，直接推动整机出货量的这样一个增长。那这个呢我们估计是从2026年开始。那么第二层呢，就是通过这些比如说是世界模型来降低对仿真和人工标注的这样一个依赖，改善整体的研发效率。这个呢可能是在2027年到2028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本身可能成为可交易的这样一个数据资产，从而去推动整个行业的更加高速有效的这样一个发展。这个呢可能会在更加后面的几年来有所实现。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近期人形机器人的板块热度也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假如哈普通投资者现在想要布局的话，您认为是属于一种左侧的布局还是更偏向于右侧？最现实的一种切入方法您觉得是什么呢？最需要警惕的风险又体现在哪里？
2: 目前来讲呢，可能是也是可以看作是处于

0: 右侧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说是对于普通投资来讲布局的话，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进行布局。第一层呢，比如说是可以布局一些指数，通过指数化的工具来进行布局，比如说像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 ETF， 这样呢可以实现一个适度的分散化。那么第二层呢，在指数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去专注于去了解和研究一下与零部一些零部件的龙头，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零部件的龙头的话，它的一方面竞争力强，第二个呢业绩兑现相对来讲是最容易最先有业绩兑现的。那么再者呢，就是说接下来随着更多的就是优秀的整机企业上市过后的话，也可以来关注相关的整机企业的相关标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以指数化的投资 ETF 的投资做一个底仓，然后呢来布局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相关的零部件龙头也好，或者说是整体龙头也好，但是呢还是要以一个相对比较分散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布局。那么从风险来讲呢，就是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业绩兑现是否能够真正有业绩兑现。那么从量产元年到业绩兑现的话，当中可能会在财务报表上面存在着一定的时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投资人要注意控制相关的风险。那么另外呢，也要警惕，就是说随着后续量产之后的话，那竞争加剧是否会有可能导致毛利率下滑等这些风险，都是值得投资者要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和评判的啊，主持人。
1: 好，谢谢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是第二集，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画笔。下一时段呢，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如何为网络药品销售画红线，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您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强调，国资央企要持续健全规范开展统计工作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对统计造假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切实防范和整治财务会计信息虚假问题，严防严打财务造假行为。
1: 今天国新办就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峰会将围绕携手1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北京时间的13:23，来关注午后的市场。今天的市场早盘小幅低开之后，一直低位震荡。截至目前，沪综指呢是4000。

0: 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对于目前盘面的点评。你好，张波先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经过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拉升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弱势调整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
1: 首先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指数还是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就下方呢，在上周五应该是探明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就是在4060点附近，但上方的压力依然是存在。比如说像昨天的话，我们看到指数虽然是涨的，但是呢，这个十二线根本上就没有这个突破，是吧？虽然看到这个科创五零呢，科创中指啊，昨天是涨得比较好，但是它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近一段时间呢，市场的这个热点的轮动啊是非常非常快。其实这里啊，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整个指数就是沪指层面的话，可能还是未来还是一个箱体震荡，要形成跟整个市场要形成一个共振的同时，或者说整个市场的量能再度放大的时候，可能市场才会有形成突破。虽然说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市场的量能又到了3万多亿，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成交金额，并不是成交量。如果单单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手数叫成交量，真正的成交量去对比一下，这个五月初或者是对比一下这个一月初这那一轮上涨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目前的成交量是缩小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就说现在的话呢，成交金额是上来了，但成交量并没有上来。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呢在聚焦某一个板块，前一段时间呢聚焦光模块这些高价，近一段时间呢是聚焦国产芯片的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的上游的一些高价股，所以大家的反应就觉得好像成交金额上来了，成交量就起来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短期呢，我们觉得真正的成交量上来之后，如果整个市场除了交易高价股，还有其他的板块能够形成一个共振的时候，市场才能会有真正的突破。短期呢，我觉得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
0: 其实这波市场的行情包括它的反弹的趋势是由科技股带领，尤其是 AI 算力一些方向哈，带领整体的市场包括情绪进一步的上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些板块都是处在一个跌幅榜的前列，而且整体的跌幅非常的明显。从整体的一个概念板块的跌幅榜具体来梳理的话，目前领跌的是光通信、半导体设备、光刻机、存储器，还有模拟芯片等等这些板块哈。那这么来说的话，这些方向是不是短期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休息的阶段？那他们一哑火，也代表着整个市场是不是也进入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整理的阶段？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应对现在的这种行情？
1: 我是这么在看待。首先说最近两天呢，确实像前期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光通信呢、啊、包括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一块的是调整的比较多。但是呢取而代之的就是说国产的这个相关的板块这又走的比较强，是吧？然后但是这么看，是不是说这个前期的没有机会了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可能市场还是呈现的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就是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国产芯片是比较强，然后但是它总有慢慢开始走弱的时候，但是走弱的时候，这些资金它不一定会去传统的板块，它有可能会再会回到这个前期的这些板块里面，前期这个强势的这些板块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整个市场的话呢，目前的话就是在目前的这个量能的情况下，我觉得市场的资金的切换，它也可能还是在这个科技这条主线里面去做一定的切换，它不可能说去切到一些其他的传统行业里面去。
0: 你像算力切换到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但是今天他们出现了一个集体的调整哈。那您觉得资金在考量什么呢？接下来如果要进一步的一个分化，呈现一个结构性的话，您觉得哪些板块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定的反弹呢？
1: 我个人倒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机器人板块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第一个就是有消息面的催化，第一个就是昨天晚上这个宇树已经确定了这个 IPO 过会的时间，所以再加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的也渐进，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在消息面层面上面会对整个机器人板块会有一定的催化。此外的话呢，我个人倒觉得就是说像应用环节，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 这个是明显的，就是说没有怎么被炒过的相关的这个细分领域没有被炒过的，我觉得后期也有可能。

0: 些资金去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布局。当然呢，就是整个市场，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整个市场的话呢，真正的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共振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有多个板块的发力，不是聚焦于某一个板块，聚焦于某个板块的报酬。我觉得多个板块发力了之后呢，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量资金才能够陆陆续续进来，否则的话，在某一个板块上面持续发力的话呢，它这个持续的时间以及能够节奏都是很难以把握的。
1: 好，谢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引擎基石，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化笔。光刻胶呢，是光刻中使用的必需材料，而光刻是半导体和显示面板制造过程中的主要工序之一。光刻胶是半导体制造当中精度要求最高的关键材料之一。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了光刻的质量，在整个工艺链条当中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来看待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呢？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全球的光刻胶市场呢，正在稳步的扩张，市场增长主要是由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印刷电路板三大领域来驱动的。那么预计呢，2025年到2032年销售，这个复合增长率呢是6%。那么如何来看待啊这个光刻胶市场的增长空间？
5: 对，那应该说呢，去年2025年全球的这个光刻胶市场呢，大概一共是销售了73亿美元左右的相关的一个产品吧。那基本上是呈现出了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半导体光刻胶的占比超过了50%啊，占据最主要的位置。那其他两块啊，显示面板 PCB 那的随后的。那半导体和这个 PCB 的光刻胶的增速呢，基本上也还是呈现出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半导体的这一块。那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全球的半导体光刻胶呢，还是主要被这个最主要的几大国际巨头吧，住友化学也好，富士胶片也好等等吧，这样一些巨头所垄断的。那他们呢，基本上这个占到了全球半导体光刻胶的85%以上的市场的份额。那整个未来这个行业吧，应该说预期随着下游晶圆厂的不断的扩产也好，或者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应该说还会保持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而主要的机会，那我们想呢，还是藏在这种行业当中的一些结构性的升级的过程当中，例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近AI 的这样一种快速推进，那包括芯片也好，存储也好，先进封装也好，那基本上它都推动了像这个高厚膜和这个多层光刻胶的相应的一个用量，而且高端的这个 EUV， 我们知道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它的 EUV 光刻胶的层数呢，从十几层增加到了数十层，每张晶圆所消耗的这个光刻胶的价值量啊，包括层数吧，现在来看都是在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全球的这个12英寸的晶圆厂也在持续的扩产当中，成熟制程的光刻胶用量其实在不断的一个提升。那另外显示面板也好， PCB 的体量也好，那也现在来看都比较稳定。所以说整体上来看，预期未来全球的光刻胶市场总的盘子还会基本上保持一个每年5%左右的一个温和成长的这样一种市场状态。那真正的机会还是我们讲到的结构性的升级，高端的产品，高附加值，应该说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4: 我国呢，光刻胶市场正从中低端替代向高端突破来转型，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芯片、汽车电子等新兴需求推动着光刻胶消耗量的持续上升。那么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
5: 对，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光刻胶呢，应该来说虽然产业起步较晚， 但是呢，由于产业的就是下游应用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是光刻胶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消费国。不过自给率还是比较低，我们国家基本上占到全球光刻胶消费量的35%以上啊，这个增速呢也是比较快。而本土厂商的相关光刻胶的产品的市占率只有3%左右。光刻胶我们知道呢，这个像低端的这个 G 线呀、I 线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吧，国产化率呢基本上已经现在可以达到了20%-25%左右。再往上 KRF 那这个市占率呢基本上已经开始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再往上 ARF 实际上目前的产品大概也只有1%左右的啊市场规模吧。那最高端的 EUV 那几乎现在还是为零吧。所以说呢，对于再往上的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材料，这个相关的应用材料，像高端的这个树脂也好，高敏这个光敏剂也好等等，这样一些上游材料吧，那目前还主要是依赖进口。目前当然我们国家呢已经将光刻胶作为新材料突破的一个重点方向和品种了，那相关的这个行业基本上啊可以享受审批的一些绿色通道和资源的一些倾斜。国家通过这种大基金吧，就是集成建筑产业投资基金，来加快啊加大对于光刻胶的这种产业的投资的这种产业化的支持也好啊，研发的支持也好，那国内的头部的这个晶圆厂在2026年下游基本上也是保持了非常强的这种资本开支。那我们看今年的1到2月份，国内集成电路的这个产量同比增长也是超了20%以上。那显然对于光刻胶的需求，它也是一个啊明显提升的这样一种市场状态。那未来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也好，还是整个产业的这个未来的成长性的发展也好，那应该来讲呢，国内半导体光刻胶到2023年恐怕就会上到一个比较啊，就是150亿以上的这种预期的市场规模了。那如果说自主率倒是能达到25%-30%的话，那对应本土企业，它未来的成长空间可以达到40亿以上。这规模以上的这种头部企业的这种收入，目前总共才几个亿，那将来恐怕也就相对应的会有。我们所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的成长空间，包括 KRF 也好 ARF 啊，那应该说这些产品目前已经开始具备了一定的确定性，那因此它的未来成长的弹性和空间会更大一些吧。
4: 好，我们来看上市公司哈，首先来关注300346南大光电。公司呢实现量产28纳米 ARF 光刻胶规模， ARF 光刻胶呢主要用在高端芯片上，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在光刻领域的实力？
5: 对，南大光电呢应该算是我们国家这个首家能够实现 ARF 啊，就是氟化亚这个光刻胶量产的相关的企业了，而且呢已经基本上打入到了国内一线的晶圆厂家的一些啊下游的应用企业吧。那南大光电它是承担了国家02专项，就是 ARF 光刻胶的开发和产业化的一个相应的任务的。目前 ARF 光刻胶的产能基本上它可以达到每年50吨左右，而且已经有6款的 ARF 相关的产品通过了这个下游客户的验证，并且已经进入到了销售领域。当然呢，目前它的这个收入还不是很高，因为呢主要产品刚刚进入下游这个企业的像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那它这个验证周期也好啊，放量的这个过程也好，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从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收入2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呢，从现在这个千万级向未来亿级的这个销售的啊这个过程，往往是需要2到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现在公司呢，基本上在光刻胶这一块呢，可以做到从像单体的树脂啊，到光敏剂啊，到成品啊，这样一个啊全产业链的自主的一个研发的实力了。ARF 光刻胶的产品的这个缺陷度啊，相应也已经降低到了每平方厘米这个大概0.03个这样一个左右，良品率也已经能够稳定在99.7%，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满足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对于光刻胶的这个工艺要求也好，分辨率的要求。所以说南大光电应该算是国内光刻胶啊，尤其算是这个高端的这个 ARF 光刻胶的国产化的一个领军性的企业了。
4: 公司发布一季报，主营收入同比上升5.45%，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29.97%，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5: 对，一季度净利润增长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呢，应该还是来自于它的这个传统业务吧，就是先进前驱体的这一块。 先进全集体主要就是半导体制造过程当中，它所应用的这个叫原子层沉积和化学气象沉积过程当中需要的高纯的金属啊有机化合物。那这块业务公司应该算是目前几块业务当中毛利最高的，而且呢业务的增长也比较快。它的这个最主要的一季度利润提升的原因呢，就是高毛利产品的这个占比明显的开始相对于去年有一个拉升，那对于整个利润呢形成了一定的推动。另外呢就是财务费用，我们大概看了一下，一季度也同比减少了61%吧，所以说呢造成了一季度利润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好增长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
4: 公司2025年新增3款 ARF 光刻胶，通过客户验证并取得了订单。目前呢，共有6款通过验证。全年光刻胶收入呢突破2000万元。公司表示，2026年将加快市场拓展，打好产业化攻坚战。如何来看待公司在光刻胶生产方面的能力？
5: 对，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南大光电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目前已经是具备了 ARF 光刻胶生产的就是它的这个宁波一期工程嘛。大概每年50万吨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产能覆盖了大概基本上包括了像干法和浸没法的2条技术路线，那可以满足像这个28纳米到一直到14纳米这样一个算是成熟制程的一个需求吧。公司目前正在推进它的宁波基地的2期也好，或者说呢扩产的一些项目，那计划呢明显要再把产能提高到每年300吨以上。那这个 ARF 光刻胶的产能呢开始呈现出了一个不断需求的前提下的一个快速增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放量过程还是比较慢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下游的需求的认证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这个呢现在还不到这个快速要放量堆产能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这块业务呢这个未来的释放的节奏呢应该说与下游的晶圆厂的订单的需求应该算是密切相关的吧，这需要我们来去观察的。
4: 公司有3大业务板块，其中之一呢是前驱体材料。前驱体材料呢是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创新，进一步向前驱体材料产业高端攀升。那这块业务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5: 对，目前的这个全球这个半导体的全驱体的材料，市场大概110亿到140亿人民币左右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吧。其中呢，这个 IC 先进的前驱体。那应该算是这个领域增速最快的，大概能够达到每年复合10%左右的一个增速。另外呢，像这个功率半导体，就是 MO 源的这个方向，那目前还是比较稳定。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晶圆制造的这样一个这个扩产能的一个基地吧。前驱体的消费量应该说已经占到了全球的30%左右。不过高端的 IC 的前驱体的国产化率仍然不高目前大概也是20%左右。那这个缺口显然就是未来国内相应的就是生产企业的一个增长的这种替代空间。另外呢，从 MO 源的这个提升到 IC 迭代的这个全驱体，我们可以看到呢1公斤的产品的价差也可以达到5倍以上。那显然那这个毛利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就是企业如果转到了更高端的 IC 的这个全驱体上。那 AI 技术现在我们知道的应用呢是像 ALD 层的这个增加也好，先进封装对前驱体的需求也好，那包括现在国产自主可控的这种要求也好，前驱体的业务应该说未来主要的看点基本上是在这几块的一个增量。那 IC 的这个前驱体能够拿下多少新的市场的一个份额，那这就是它未来发展空间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考量吧。
4: 公司另一大业务呢是电子特器板块。近年来呢，我国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芯片厂持续扩产，国内电子特技需求放量加速，公司在这个领域能否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5: 对，电子特技是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包括各个环节吧，从刻蚀啊、清洗啊到沉积啊等等吧，应该都是要用到的，或者说呢算是整个流程当中的一个血液。晶圆厂每多跑出这个1万片，每个月的多跑出1万片的这个产能的话，这意味着每年都要多出数千吨的这个三氟化氮的这样一种消耗。不过这个赛道现在应该说竞争还是这个非常的激烈这个包括电子特技几块吧，一个就是氟类气体，那现在这个同质化的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国内你像这个中传特气，它是这个三氟化氮的应该说行业的巨头龙头吧。 每年大概产能是达到1.85万吨，算是全球第一。南大。

0: 光电它现在是正在推进高端级的这个电子级的吧，就是 5.5N 级的这个升级，向 IC 级的这个高端应用来进行转型。这个呢在氟类气体它是在做啊蒸上游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氢类的啊特技，那这个呢是公司的一个强项了。我们从大基本上可以看到，像这个深丸啊，这个 TN 级的产品基本上可以达到了这个全球第一了。还有这个磷丸，全球基本上产能第二，目前全球只有五家企业能够可以生产，那这条线具备的成长性应该算我们认为会更高一些吧。不过现在全球这块的这个市场份额大概规模也就是10亿人民币左右，所以说这块业务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我觉得这个成长空间吧，因为毕竟行业的天花板并不是太高。
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排除未来会出现对公司产品的替代品，或由于技术进步啊，导致公司生产工艺被替代，那这给公司经营带来哪些风险呢？
0: 对，那种技术的迭代啊，所形成的这种产品的替代也好，技术的替代也好，这个可能性应该说都是存在的嘛。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台积电和三星的5纳米和3纳米的工艺已经全面 EUV 化了。EUV 的这个技术的本质上实际上就是绕过了这个 ARF 沉浸式光刻的所需要的多层曝光也好，这个后光刻胶的体系也好。所以应该说可以预期的未来吧， ARF 光刻胶它的这个总量其实我觉得还是呈现出一个收缩的这样一个就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呈现一个收缩的状态。目前 ARF 这种非 EUV 的先进制程国产化率仍然不高啊，也就是说呢短期它是有这种替代或者说自主可控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那电子特技板块主要的这个风险还是过剩，目前还不存在这个化学替代的这样一个风险啊。前驱体这块业务那面临的行业呢，那更多的也是要推进更多更好的这个叫低毒性更高分辨率的下一代的金属有机前驱体。但是产品要想量产切换到这个新产品上，应该说这个时间也好成本也好都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短期我们认为吧还不会存在整体的它这一块产品的太大的替代的这个风险。
1: 好，目前的公司动态市盈率112倍，市净率10倍啊，如何来看待投资性价比？
0: 对，当然现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都是一个上升周期嘛，所以说相关的产业链基本上都会从中受益。估值确实也不便宜啊，这个400亿的这个市值，我认为呢还是，资金压住它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ARF 放量的这样一个未来市场预期吧。ROE 只有4%啊 ，PB 12倍，这个应该说都是还是比较偏贵的。我们建议吧就是这种波段操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3650同城新材，公司产品涵盖 ARF 光刻胶、KRF 光刻胶、I 线光刻胶和 G 线光刻胶以及等光刻辅助材料，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光刻胶解决方案。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在光刻胶领域的竞争力？
0: 对，同城新材，那它就是在 KRF， 那刚才我们讲到南大光电是 ARF， 它在这个 KRF 就是氟化铬这个领域的位置应该算是国内第一的。那它现在这块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是超过了40%了，那产品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下游的像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啊、华虹、长芯等等吧，这样一些头部的晶圆厂商了。那它基本上这个公司的这个特点呢，产品的特点就是产品线比较全面，它可以做到从 G 线、I 线、KRF、ARF 完整的这个产业矩阵，那这个算是国内唯一能够覆盖全系列的本土的厂商。在显示面板光刻胶的领域，应该算公司算是这个本土第一大供应商吧。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另外呢，自主研发的光刻胶的树脂，还有一些关键的原材料，那它都能够形成自己供给了。那这个成本的控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讲到南大光电，它的优势是在 ARF 的这个浸没式，而同城新材的优势呢，更多的是在它产品的宽度和这个 KRF 整个规模未来不断向上的这样一种优势吧。
1: 根据公司的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22%，净利润同比增长13%，营收和利润持续稳步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今年一季度它主要的这个利润也好，营收也好，稳步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来自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这块板块。这个一季度电子化学品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6%，这个产量也是增长了40%，销量增长了49%。ARF 光刻胶，它现在还是逐渐在放量的这样。

0: 一个过程当中吧。 ARF 啊 KRF 呢还是保持原有的这个优势，然后呢抛光电啊，这是它的一个新的产品，也已经开始做批量的交付。所以说目前整个半导体材料啊大的环境是自主可控的这个背景之下吧，公司的电子化学品从这个传统化工开始向这种高端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来进行转型。所以说呢营收也好毛利也好都是呈现出了一个较好的增长的态势。
1: 在半导体光刻胶方面，公司目前已经是国内半导体光刻领域的拥有自主产权的本土供应商了，能够满足半导体制造当中不同制程节点和多元应用场景的材料需求。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全面的产品的优势？
0: 对，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它呢这个光刻胶基本上覆盖了全系列的啊这种不同芯片节点的这样一种需求吧，所以说呢就可以为客户提供应该算是一站式解决的方案。那你下游的客户就可以不需要再跑别的供应厂家了嘛，那一次性就可以啊满足他所有节点的这样一种产品的需求啊，当然也就增加了客户的一个相应的粘性。因为一旦客户其实在某一个品类上啊就是完成了严苛的这种认证，其实其他的品类的验证就会明显来加快，而且客户呢也更愿意同一个供应商来做长期的这种全品类的合作吧。所以说减少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成本，那能够做这一块的全系列，这就是公司算是一个竞争的优势吧。
1: 公司在上海化工园区新建多条各类树脂生产线，从源头保障了光刻胶专用核心树脂的稳定供应。2026年，公司将进一步持续提升自产树脂的应用比例，那这将得到怎样的回报收益？
0: 对，同城新材本身它就是全球轮胎用的这种叫特种酚醛树脂的这样一个龙头性的企业了，所以说呢，它具备了就是高纯的聚合物的这样一个相关合成的优势吧。树脂本身在光刻胶这个成本里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它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自产的树脂 KRF 光刻胶的生产成本呢，可以降低到同类的15%到40%。那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券商它对于 KRF 产品的这个测算吧，如果核心一级的原材料实现自产，光刻胶环节的这样一个利润将从50%左右抬升到70%。那这也就是它的这个光刻胶毛利明显高于其他同行的这样一个关键之一。这样的话使它的这个回报收益应该说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种提升。
1: 显示面板光刻胶方面的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液晶正性光刻胶本土供应商，产品的全面覆盖主流显示技术，已经在各代液晶面板产线上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和规模化的销售，这对于公司的业绩有怎样的助力？
0: 对，那应该说呢，国内的这个目前显示面板光刻胶这个国产化率也不高啊，大概会比当然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半导体的相关高一些啊，20%到30%左右吧。再往上更高端的 OLED 的光刻胶市场占有率就非常低了。那公司在这个领域呢，基本上算是国内的供应的第一名，市场渗透率可以达到10%到15%左右。那它现在也在做一些高端产品的向上的这个开发提升。那将来我觉得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增量，还是来自于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这样一种替代。公司首家这个实现本土化的生产的 OLED 光刻胶的一个企业了，应该算是。那这块产品的单价也好，技术门槛也好，都是比较高的。那一旦将来形成放量的话，那显然对它的这个营收毛利都会有一个正面的这样一种影响吧。所以说呢，这块业务应该说预期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成长的空间的。
1: 公司还生产抛光电、高熔融剂高纯溶剂等半导体材料，那这些材料的市场规模都在快速的增长，年复合增长率呢都在20%以上。那怎么来看待公司半导体材料的增长空间？
0: 对，国内晶圆厂的这个扩产明显是拉动了半导体材料的这个需求，国内的这个 CMP 的抛光电也好，高纯溶剂也好，这个规模现在都在提升，而且目前主要的产品呢仍然是被海外巨头所主要占据的。抛光电8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知道是被陶氏化学占据的，高纯溶剂主要像这个霍尼韦尔。那所以公司这块业务实际上未来潜在的国产化率的提升这个空间应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大。当然主要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要看产品里的这个技术含量尤其里面的一系列的参数性能指标自身的一个实力吧能否真正把握这一块的这个未来市场的一个机遇。
1: 公司目前市盈率62倍，市净率8倍，这样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对，目前市场半导体行业由于这个行情的演化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估值已经是非常贵了，整体板块我们可以看接近100倍的 PE 了，基本上在历史的这个80%分位以上，应该还是比较贵的。同仁新材目前的估值60倍左右，应该算这个板块当中的啊，算还算合理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认为呢，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 PE 还是需要未来成长性盈利增长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消化。嗯，
1: 好，感谢浩东做客节目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银河证券的研报表示，磁源已经成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其广泛用于人工智能行业的结算单位。从需求侧来看，全球磁源的调用量高速增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从模型迭代走向商业化落地，这将有望从底层重构传媒行业的生产要素、产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磁源经济赋能传统内容生产行业，向着无限供给不断迈进，有望实现内容行业的繁荣，建议围绕核心人工智能产业受益方向布局。
1: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2026年为大宗农产品价格磨底蓄势向上的元年，其中在国际冲突、气候扰动之下，种植链玉米、大豆等价格先行上涨，生猪仍处于亏损阶段。2027年周期景气可期，肉禽产业链关注海外引种、消费等边际变化，目前处于弱复苏之中。饲料龙头强者恒强加大出海布局。
8: 北京时间13:56，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如何为网络药品销售画红线。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处方药网络零售关键环节，针对当前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走过场等乱象，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要求。对药学服务，指南要求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医学服务制度，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要配备药学技术人员承担药品质量管理工作，对平台内处方药的信息展示和经营活动履行检查和管理责任。对购药流程，指南强调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体现药方分开，有效区分不同服务提供主体，要求平台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为患者提供必要的用药指导。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为网络药品销售画红线？接下来我们有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你好，陈主任。
2: 哎，你好。
1: 那根据您的观察，此次发布的指南，它主要是针对当前行业当中哪些风险和乱象呢？
2: 这次指南的发布，它瞄准的行业顽疾其实是很明确的。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监测和检查发中，发现这个不规范的现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网售处方药上普遍存在的先药后方后补方，也就是消费者先把药加到购物车，然后系统再弹窗上传处方页面，甚至自动的生成一张形同虚设的处方，这是一种现象。再就是处方的审核流于形式普遍的采用 AI 代审，甚至不审就发货。那么在平台上的处方药的信息展示是失控的，在那个网页上直接展示了处方药的药品包装，甚至用直播短视频来诱导购药，然后还存在着普遍的变相促销那么对于平台来说普遍存在着入驻的商家资质把关不严、偷梁换柱的这种现象。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点，是对于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目前是缺乏拦截机制的主要有这么一些行业上的顽疾。
1: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文件名叫做合规指南。那么指南通常指指导性文件或手册，那我们该如何具体去理解这份文件呢？是建议性的，还是说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呢？
2: 指南其实我们要分两层来理解它的含义。本身在附则当中说的比较清楚了那么我们的指南是对合规管理做出的一般性的指导性质，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它是软的，但是呢从指南的具体内容上去看它是硬的，因为它每一步都锚定在上位法我们的上位法就是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以及GSP， 这些上位法本身就是硬法。换言之，指南它并不是一个另立的法则，它而是把现有的既有的法律的模糊地带画出来了可操作的红线注意它是红线。那么红线指出的就是一旦触发，那就是上位法的违法后果处罚是非常严厉的。
1: 我们再来看这份指南当中明确要求由执业药师完成处方审核，同时呢明确禁止 AI 代替审方。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其中的一些乱象那从这一点出发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份文件当中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监管的思路呢？
2: 在指南的第22条措辞是非常强硬的，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者人工智能代为实施并且在正式的指南当中明确地删除掉了意见征集稿当中的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弹性表述，明确锁定了执业药师。那么背后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处方药不是普通商品，审方不是一个格式的校验，而是临床判断。我们做 AI 审核可以做 OCR 识别，可以做格式检查，可以做规则的筛查，但是判断这张处方合不合理，剂量会不会相互作用，患者是不是需要更换治疗方案，那么这个是需要专业责任和临床经验的。换言之，专业责任必须由具有资质的这个专业人员来承担，而不是让算法去完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体的执业药师来把关，就意味着这张处方背后是有签名的医师和药师的，它意味着可以追责，那么这是对患者最底层的安全锚点同时还有一个这个指南当中强调了要控制执业药师的审方的量级，那么换言之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一个药师他不太可能说一天审几千张处方把它变成流水线的作业，而是 基于专业知识和能力去判断。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指南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网售药提供了便利，但是专业门槛是不能打折的，线上线下的标准要拉齐。
1: 对于药学服务呢，这份指南也是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哈，比如说企业要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等等。那么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您觉得这些要求都会给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想第一个好处是，对于患者来说，用药的指导是留痕的，是可以追溯的，哪一天出了问题能查得到当时收到过什么样的提示，药师审核了什么，谁签的字，既是一种维权的依据，也是倒逼药学服务质量提升，这第一。第二它体现了风险告知前置。那么也就是说，在处方药销售前，我们通过弹窗、红字提示这样一些方式，让消费者确认我们是知情的，是知情且同意的，而不是故意的增加麻烦，而是把你需要知道用药有什么风险，把这件事从默认的勾选变成了真正的确认，从而管理风险。那么同时给患者的切身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在线上购药，你不是跟一台自动售货机去对话，而是和执业药师把关，通过执业药师去拦截明显的不合理的用法、用量、超量和禁忌症，这个连用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总的来说，它体现的是把这个服务拉回到你在线下药店应该有的专业服务的那个定位上。
1: 对于购药的流程，这份指南强调要药方分开，那么要求平台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的审核流程。那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以后不能再有先买药后补方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了呢？
2: 对，从结论上直接说，这次指南明确的把先买药后补方的这种擦边球的，做法堵死了。因为我们说对于用药而言，指南的表述非常清晰，用药的流程是，先是诊疗开方、处方审核，然后是药品销售，体现了药方分开。那么在处方得到审核之前，我们是不能够向消费者提供处方药购买的相关服务的。那么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以前，患者他是看不到说明书的功能、组织和用法、用量的，以防止这个消费者看着信息自己给自己处方。那么同时在网页上、首页上，目录页上、店铺的主页上都不能够有展示处方药的包装和标签。那么换言之，平台你不能设计的这个业务模式是先下单付款再回头上传处方，那么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你先拿到了真实合法的处方，然后处方的审核通过，之后才能进入到购买的流程。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监管的思路，不是不让你买，而是说，不让没有处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通道。如果你有线下的处方的纸质的处方，你可以通过拍照上传核验来完成购买。这个流程本身它并不复杂。如果是续方复诊续方的需求，你也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或者是合规的诊疗开方拿到电子处方，然后再来流转。我想这是我们讲正确的规范的流程。当然存在患者可能会表达，就是说我们通过线上购买是非常急迫的用药的场景，比如说有夜间的急症感染。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种这个急症的用药本身它不应该通过网购去解决，而应该走线下的急诊或者走线下的药店的24小时的服务窗口。所以我想这次的变化最大的这个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指出，如果没有合规的体系跟上，我们不能因为便利而掩盖了系统风险，更不能通过线上的方式把风险急剧的放大。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份指南对于处方药的营销行为也是画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红线，比如说禁止买药赠药，还有答题竞猜送处方药等等。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些规定的？为什么对于处方药的营销要非常的严格呢？
2: 处方药的使用决策它应该是一个医学决策，它不是消费决策。我们看到的这些诸如买药赠药、买商品赠药、答题竞猜、有奖销售送药啊，或者通过什么提货卡、核销码变相的销售处方药啊，又或者说把处方药和其他商品做组合包装来销售，以营销为目的的这些短视频啊、推广啊、所谓的私域营销，这些做法它其实是消费决策，但是处方药的使用是医学决策。那么医学决策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带来不良事件、副作用，如果是促销，那么它可能会诱导超说明书的用量、超剂量的用量这和我们在消费品当中做广告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越是影响健康的这些重要的决策，越要把商业刺激和消费刺激的这些机制拿掉。所以当下的这些不规范的做法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促销的逻辑，这些促销的逻辑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鼓励消费者去囤积过量的服用、超疗程的服用通过积分兑换把用药变成了积分游戏的副产品那么这种做法往往还有一些直播带货的这个情景下面一些暗示性的话术，会导致自我药疗泛滥，会导致一些管制类的包括抗菌药物、精神类的药物滥用。所以我想这次的指南对这种红线画的是非常清晰的不能够做营销。
1: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您觉得如何才能确保这份指南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落地实施呢？那么后续是否还会有相应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呢？
2: 我想这次的指南其实把落地的抓手已经预埋好了首先就是在机制上面那么对平台的责任是进行强化要求的要求这个互联网平台得设置质量管理机构至少每6个月核验入驻的商家的这个资质对处方流转和审核流程都要做技术性的拦截，那么去体现出平台的责任。那么在技术风控层面上，去识别拦截 AI 的处方和虚假处方，去异常购买对那些异常购买量进行阻断，比如说在同一个账号下高频的大量的复购这种现象采取停止销售。那么对未成年人保护也是有机制的发现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呢，会警示必要的时候进行拦截。同时因为网售最大的这个风险点是在于我们要确保可追溯，所以一定要确保交易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那么在线的药学服务记录留存这次指南当中通过这种机制去安排了我们的药品的来源可追溯、风险可管理。同时呢，对于监管来说药监部门进一步的去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督那么对于互联网领域存在着普遍的跨区域那么去通过跨区域的协查机制通过重点查验发货地址和许可证地址是否一致来去实现这个规范的管理。我想这是在抓手现有的这个指南当中现有的提到的这一个抓手。我想在未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管理机构还会大概率的跟进更细的执法的裁量的标准包括我们说对平台进行合规审计的具体的技术要求以及把指南当中的核心条款逐步的吸纳到这个更细化的章节当中去进行修订我想这是接下来应该去做的。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好的。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叶林，稍后继续为你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5: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4: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5: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4: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呢是窄幅震荡，没有特别大的波澜。目前的沪综指是4118.34点，跌0.82%，成交12725亿，深成指15733.17点，跌0.76%，成交15549亿。上涨家数只有988家，下跌家数呢是4462家，平盘65家。目前合计成交 A 股是28470个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黄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A 股还是走自己独立的节奏哈。昨天一个整个的一个科创的上涨啊，今天出现了个股的普遍回调。那么后市的趋势和节奏黄博如何来看待？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那我们觉得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的话，实际上第一个呢，很核心的还是来源于科技股经过充分的轮动，尤其是昨日盘面上大幅的这种做多情绪的宣泄之后，来于短期获利盘的兑现。那么在盘面的分化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今天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两类品种。第一类的话，就是从近期上涨幅度累计涨幅比较高的品种里面去看，一些短期估值水平比较高的品种在今天回调幅度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在今天科技股震荡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 AI 硬件方向经过了上午的这种下跌，那部分的核心品种出现了探底回升的态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从盘面的变化上去看，那我们觉得科技股内部的这种震荡和分化可能还会持续。那由于市场科技股主线的这种震荡和分化，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指数可能短期还会维持在一个这个震荡整理横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从上证指数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4100点到这个30日均线附近，那也就是4100点到4120点这个区间的话，短期是具备一定的支撑力度。那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也会出现这个反复的震荡。那么在震荡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觉得在后市的交易层面的话，可以注意两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随着年终的临近，那市场的关注点可能会逐步的再一度回到这个业绩和半年报的这种预期。所以在今天盘面上去看，我们看估值不是过高，然后半年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品种，其实在今天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低位品种里面，那我们看今天人形机器人方向在经过前面的这个反弹之后，今天出现了大幅的震荡。所以从低位品种去看的话，

0: 上游的这部分的个股累计涨幅很大，但是呢，这此前的震荡呢，基本都是一个所谓的小级别的一个震荡哈。那这个新的主线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1: 我觉得首先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当前的时间节点去看的话，实际上马上要进入到六月份。那进入到六月份之后，那如果从全球的宏观角度的话，实际上大家可能未来会重点关注，也就是美联储的新主席上任之后，那么对于全球货币政策的这种指引。那么货币政策指引落地之后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关注一些有色和资源类的品种。那在相关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在今天盘面上去看，那我们看到有色品种在今天的调整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龙头的公司出现了企稳和反弹，甚至像中国铝业这样的公司一度这个盘中的话今天也出现了涨停的表现。所以像前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啊，受这个美伊战争包括货币政策影响的品种，在前面已经回调了，如果后面靴子落地，那这些品种半年报的业绩实际上是相对不错和明确的。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就是资源类品种的这种变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到六月份之后，那我们觉得在科技成长内部的话，实际上市场的关注点第一个就是 AI 硬件类的龙头公司半年报的这种预期和变化。比方说我们看在今天盘面上，其实整体 AI 硬件里面表现依然比较强的是 PCB 为代表的这个材料的品种，那这些公司也是半年报业绩预期会不错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产业催化上去看，那我觉得像人形机器人方向，首先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六月份啊，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会不会亮相，然后国内的啊，像宇树科技六月份 IPO 这个进一步推进之后，那相关的这个产业刺激会不会推进。那我觉得市场的新的方向可能总结来说，第一个是围绕这个前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些品种，在外围的扰动靴子落地之后，那会不会出现反弹。第二个呢，就是业绩。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新的产业催化的方向是否会出现。好的，主持人。
0: 黄波，这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反应了，它是等到这个事件去这个逢高派发呢，还是说这个事件才只是一个长逻辑的一个开始啊？因为你看你刚才提到这个回调啊，你比如说像中大力德那今天盘中也封板了，它就属于长时间回调的。但如果你比如说看这个减速器绿地斜波的话，最近这个涨势非常凌厉啊，这里边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这一轮机器人呢，它这个炒作的逻辑它是个什么逻辑？它是个事件主题的逻辑呢，还是说啊马上要量产了啊，这个调的也比较充分了，它是个长期逻辑？
1: 我认为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产业逻辑的这种逐步的出现和这个进步。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看人形机器人整个板块来讲的话，其实从去年九月份截止到当前，板块整体表现实际上是没有跑赢大盘的。那么在板块的内部的话，出现一些有独立这个上涨的品种，比方说减速器，像绿地斜波，还有这个四零自驱，那这些确确实实是在板块内部是表现比较亮眼的。那么反而这些高位的品种在出现了震荡，但是在中低位甚至在人形机器人板块里面，还有一些近期实际上是这个没有太涨的品种，在今天表现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所以我觉得随着短期的这个大家的分歧在市场波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筹码交换之后，那如果进入到六月份产业趋势进一步明确，尤其是如果说哪些公司的订单在半年报的这个报表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值得大家中长期角度去持续关注的。那么整个产业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也到了一个零到一的这个临界点的这个时间窗口。
0: 另外刚才您提到资源哈，那资源目前我们是试仓的，还是说等到这个联储的货币政策靴子落地之后再看啊？还有20秒。
1: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角度来看的话，一些半年报预期不错的这些龙头品种是可以底仓角度去关注的。今天盘面上涨得比较强的一些公司也是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那么等到进一步靴子落地之后，那我们去观察这个美元指数包括整个盘面的变化。
0: 好，时间的关系，谢谢黄博，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今天国新办就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15-5时期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
5: 今天广州市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光烈介绍，今年以来广州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量价回稳、结构优化、库存减少的向好特征。
4: 国际足联昨天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经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您好，张晶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4: 怎么来看近期的外汇市场走势？
6: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随着美元指数啊在短期小幅回落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像美元对日元，那么在上周四啊，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现在日本啊央行进行之前进行反复干预之后啊。那么日元只是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升值的迹象，那么目前也是汇价再一次，美元对日元再一次回到159之上这么一个位置运行，啊，所以说从整体的目前的局势来看呀，那么日本央行也是之前下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那么上调了通胀预期，那么意味着日本经济啊在这一次中，
4: 张晶先生，
6: 指数比较大，
4: 您继续，您继续
6: 啊。那么目前通胀的风险啊，
4: 张晶先生，信号有一些波动哈，可以刚才把您的观点再重新表达一下，目前整体的一个看法是什么？
6: 整体的啊，日本央行在之前下调了全年的增长预测呀、那么同时也是上调了通胀的预期，那么整体的经济状况啊，
4: 张晶先生，信号还是有一些波动哈，没关系，您继续。
6: 那么虽然市场啊对于这个迹象，所以说对于日元的升值，
4: 这个信号确实不太行哈，请我们的导播重新尝试联系一下汇金天路的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先生，我们先稍事等待。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尝试连线汇鑫天路的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请他来点评一下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您好，张晶先生。
6: 哎，您好，主持人。
4: 刚才信号有些波动哈，您继续。
6: 我们说啊，整体的日本的经济状况啊，现在仍然是面临一定的风险，那么主要还是由中东局势啊所带动的。那么由于目前现在利率啊仍然保持一个低位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呀、啊、要日本央行出现加息的这么一个操作啊也是属于正常化的。那么市场也是对于在6月16号他们加息的预期啊出现一个升温的迹象，但是我们发现日元的整体的升值的表现并不强烈啊。那么日本央行也是之前多次进行了市场干预的行为，那么也只是短期的效应。但是我们从目前的汇价也能看到，那么美元对日元现在仍然是在159之上运行，日元贬值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呀、啊、如果是美元指数啊进一步出现向上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如果再加上日本整体的经济状态仍然是趋弱运行，个人认为啊汇价仍然是有可能会冲击一下之前的就是160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如果汇价接近那个位置的时候啊，建议投资者呀、啊、还是要密切关注日本央行可能随时出现的干预行为。主持人。
4: 好，谢谢张晶先生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5: 14:37，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分时，有一波明显的拉升回暖，目前的深成指率先翻红，创业板的涨幅扩大到了0.55%，沪指呢目前跌幅0.19%啊，也即将翻红。来，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好。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5: 哎，这个昨天华为的这个新品哈是引发了这个市场的一个热议啊，并且呢这个国产半导体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核心标的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筹码的集中啊。今天市场普遍回调，但是我们看到两点以后呢还是有这个资金回补的迹象哈。这个筹码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呢是持续的在高位啊，其他的品种呢还是差强人意啊，或者说呢是略不尽如人意。那么颖杰，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节奏哈、啊、给投资者一个具体的操作建议。
7: 我觉得如果说投资者现在有部分仓位是在光里或者是在心里面的啊，我觉得整个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的确短期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啊。我的观点就是说还在车上的，那接下去的波动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啊，还是要谨防在高位出现一个资金松动或者是说快速离场的这个机会。但现在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承接力依旧还在啊，但是整体的集中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极值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根据我们上周观察到的整个全市场的一个 ETF 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额的一个情况，那么主要还是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啊这个方向当中啊，整体上周的这个交易额要超过580多亿。那么对比其他排在第二的啊是金融板块啊，整个 ETF 它一个交易额大概只有60几亿。那么可见就是说整个资金的这个吸金效应是抽血这个效应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你想这个排在第二交易额的这个金融板块啊，整体的交易额还不及半导体芯片的一个零头啊。那我们觉得这种相对比较极致的这个抽血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状态啊，在未来市场当中可能还会反复，但是说要延续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么实际上从盘面的一个运行节奏也不难发现啊，那么以科创50为例啊，这一段的上行过程当中，实际上它上涨的这种流畅度啊，已经没有前期在低位沿着50天均线往上涨那么流畅，甚至说短期日内的这种波动 啊，包括一些头部的公司，实际上整个分时的波动也在扩大。那么形成波动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有一个资金明显的一个换手啊。当然，我们觉得现在的一个承接度啊还是有啊，因为毕竟消息面的这个利好啊，大家对于整个未来半导体芯片的这个看好的这个热情啊还在啊。但是我们觉得，以这个先进封装为例吧，实际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昨天的一些高位啊，这个有去攻击、有去冲击这个涨停的这个迹象，但最终还是呈现了这个分化和回落啊，也就意味着像这部分的这个企业，实际上之前在消息面出来之前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大幅的这个上涨了啊。那么一旦消息利好兑现，或者是说短线出现这个波动的话，我觉得整体还是在高位有更大的一种震荡啊。所以在持仓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有的，那可能接下去要每天会经受啊，就是说日内的这种大的波动啊。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妨耐心等一等啊，这个接下去的一些机会点。因为毕竟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一旦交易的这个过于集中度啊，过于集值了，实际上它的一个持续力我们觉得会打折。对，
5: 这个原则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操作，就是等一等。上面一位嘉宾我也问了哈，就是我们等，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什么样的迹象出现啊，可以相应的做如何的操作？
7: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等的还是高位资金的一个接力的一个情况啊，以及说高位资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些分散的这个分流的这个状态。那现在很明显还在啊，还在的话实际上都等于说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是比较高的。那么从风险偏好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要去在这个市场当中再去关注半导体芯片也好，芯也好，那不妨可以去参考五天均线。那一旦说后期把五天均线啊也跌破，或者说十天跌破，那基本上从资金的这个角度啊，也就比较明显看出啊，在高位有一个啊分流，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抱团开始啊瓦解的这个状态了啊。
5: 这个是看个股是吗？
7: 去关注，
5: 这是看个股是吗？还是看龙头，还是看指数？
7: 我们只能说指数嘛，可以参考指数。个股的话有分歧，因为有的实际上它的惯利率已经距离五天均线挺远了，就比较难了。
5: 所以说就是看指数。比如说我买了芯片，那我就您说
7: 啊。对指数的话，如果大家觉得个股波动大，甚至于说距离五天均线挂率就大，那么可以去参考指数相关的 ETF。 那么指数相关的 ETF 它的这个结构还相对稳一点，比个股来讲相对会稳一点，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个五天均线的这个节奏在走。对，
5: 就是指导操作。我指的是指导操作。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CPO 我是盯着新易盛，新易盛如果说是跌破五天均线了，我这个买的个股我就卖了，还是说我盯着创业板指啊，或者是我买了一个芯片，我是盯着寒武纪呢，盯着中芯国际呢，还是我盯着科创50指数，然后来进行自己手中个股的操作？因为您说了，这个自己个股就不盯了啊，因为这个走的比较凌乱啊，有的已经是超买了。
7: 从持仓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盯龙头，因为龙头占到整个板块也好，占到整个指数也好，它的比重会比较大，会起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的影响作用在。对，
5: 就是机构这个持仓的一些看好的这个赛道，看好这个行业的一些代表他们的一个态度。如果说这个龙头都开始放量高位震荡了，甚至跌破五日均线了，那肯定这个板块就不要做了，或者说及时离场啊。那如果说这个筹码的这个还锁定的比较好啊，这个龙头机构还没有离场，那可能这个行业赛道的这个景气的逻辑它还在啊，所以说在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仍然会有反复的一些机会啊。当然刚才这个尹杰也说了啊，由于我们的这个行情的持续的走高，这种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在增加啊，其实风险呢也是在递增的。来，我们换一个视角哈，今天其实看到一些这个工业金属啊，也是在这个涨幅榜的这个前列哈啊，甚至有很多也是封到了这个涨停板。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迹象，因为一段时间以来，除了 AI 硬件，似乎其他的板块呢很难形成气候 那么这个有色啊，包括一些这个金属资源类的一些品种，有没有可能啊成为这种部分的啊，哪怕是这种资金承接的一个板块和方向？
7: 我觉得从最近的这个表现来看啊，应该说有色金属是从上周三周三周四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

0: 这个止跌信号。当然前期这一波和美元短期的这个走强，石油的波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度在啊，包括流动性的因素。那么进入到了一定超跌之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修复啊。那么从今天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迹象，有可能像您说的啊，这个能够在现在相对比较极端分化的情况下去分得一杯羹啊。因为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今天有色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量价齐升的啊，从板块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整个市场能够有一个相对偏良性的这个轮动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一方面前期超跌有一个修复，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会和啊部分的一些大宗有关啊。今天我们看到像铝啊铜啊这部分啊，包括部分的一些稀缺这个小金属，实际上表现也会比较强。那么从稀缺金属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去对应他们上游的一些需求端啊，不管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也好，还是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啊，一些高精度一些材料，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就是一些稀缺金属的。那么从大宗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观察一下，就是啊外围市场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说这个美元石油的一些波动，那么也会对于贵金属的这个涨短期的这个涨跌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对，
1: 那么如果让您来去推荐的话，您觉得哪一些的这个资源品当中啊的这个细分的品种，它可能这个胜率会更高一些啊，甚至是胜率和赔率同样都很高？
0: 我们觉得在稀缺里面，像锡啊、钨啊这一些，那么在上一波市场当中，实际上相对弹性，它的一个这个胜率表现会更强一些。对，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稀缺金属，实际上还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属于新赛道、新科技这一块，他们的应用会更广泛一些。对，
1: 好啊，这是这个金属板块。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跌幅榜前列的一些这个品种哈。今天呢，像一些光通信领域呢是处在这个领跌榜的前列，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易中天人家三个走的都非常稳啊，这个龙头走的很稳，其他的股票回撤了啊。这个话题又聊回来了啊，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行业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的这个回调了，看看图形是不是仍然可以进行逢低的吸纳？
0: 我觉得，怎么说，现在就是比较分化，就涨的话实际上也是这些头部里面好的在抱团的这种集中，而且终端的甚至于说我们觉得资金都分不到一杯羹，就比较难啊。所以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参与这些偏弹性的相对高位的，那我们实际上的观点还是强者恒强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对，
1: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啊，这可能就是这真的是会比较少有人去关注啊，因为毕竟行情的现在这个特征在这儿，因为其他的一些非 AI 上游的一些品种哈，持续在低位，甚至还处在一种阴跌的状态。但其实我们这个经济的这个范围很大，产业的这个范围很大，除了 AI 的硬件，其实这个行业的覆盖面非常的广。这里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价值凸显的一些这个行业和一些品种，它其实呢这个性价比在越来越高，但是目前呢这个市场还没有及时的反映出来。那您觉得哪些板块有可能会在逐渐的这个显示出所谓价值投资的这个这种性价比？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关注会比较好？
0: 的确，因为最近盘面来讲的话，实际上资金还是在往我们说的这个心理 AI 这一块在走啊，包括 AI 的一些硬件。那么未来真正的要有一个落地闭环，产业链要有一个盈利上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变现，实际上还是物理 AI 那能够去做一定的这个承接啊。那么最近盘面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有消息刺激啊，各方面的这个机器人啊，我们觉得未来在整个大模型的这个 落地应用来讲的话，应该来说是能够快速去做一个落地，尤其是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内上海这一块啊，十五消息，今年预计要10万台加的这个机器人，但是不是说是西单个人，而是说啊，以这个企业制造业为例啊，这个去做一些产业上的一些升级啊，所以这我觉得。第一个能够相对有承接的可能是这个整个机器人，不单是这个人形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觉得在产业落地当中能够有这个落地的实际上是低空经济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智能驾驶啊。那么低空经济来讲的话，之前啊大家还是一个概念，但实际上最近已经在部分的一些医疗系统领域当中有一个啊这个应用，但未来还是逐级在扩散，现在可能还是一个试点过程啊，所以我们觉得在物理云这一块的话，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么从交易的维度，我觉得现在毕竟市场吸金效应比较明显，那么什么时候等到整个资金有分流了啊，这些板块底部出现明显的一些成交量的这个释放，有一个资金的这个承接，那我觉得再去关注会更合适一些，不至于说左边去煎熬吧。对，
1: 好，谢谢颖杰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耀文。
4: 哎，主持人，下午好。
3: 今天市场走的比较弱哈，您怎么来看接下来可能的一个行情走势？
4: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市场从技术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面临着10天和20天均线的这个压制，差不多在4146点左右。然后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现在这个盘面啊，其实今天这个调整应该来讲是预料之中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整个市场主要下跌的力量是来自于科技赛道，啊，半导体板块它是 4.5 的，那个通信设备是-3.95，计算机设备、互联网包括软件开发也是全部下跌。就是整个市场因为科技前一段时间应该来讲是涨太多了，所以说这段时间今天的这个回撤或者说今天这个回调，我觉得应该是情理之中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市场的贵金属包括金融类板块在今天是有逆势流入的，有护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一个是从黄金对吧，一个是从券商对吧，包括银行、保险、电力，就整个市场我觉得并没有像大家解读的就是说这么悲观啊，就今天是有护盘的，包括今天的尾盘大家可以看到截止现在2点53分，整个市场下跌只有3个点左右了，那么马上应该来讲指数上层面是翻红了，包括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知道人形机器人的宇树科技 IPO 是6月1号嘛上会，所以说整个人形机器人在最后的几天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发酵，比如大业股份啊、沃特股份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事件发酵的。如果说这个行情中期或者说后面几天如果说是不乐观的话，那么这种宇树科技的 IPO 在6月1号之前的这个事件就不会催化，或者说催化的很低，但是今天高峰片的资金明显还是对这个事情是有所影响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也就是因为前两天包括5月25号科创50大涨6%嘛，包括电子行业1.05万亿的成交额是刷历史记录的，就整个市场科技板块涨得太多了，需要回调了，所以整个市场今天的回调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需要一下时间去修复吧。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央行今天是以固定利率嘛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2490亿的期间逆回购嘛，所以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我觉得上面还是把握的比较精准的，那么整个市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修复，我觉得是从时间去做修复。包括昨天大家可以看昨天礼拜一晚上的这个套定律对吧，这概念出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你看起来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是一个老的概念，也就是半导体啊、库规啊这些东西，就是套了一个新的名词。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高开低走嘛，也是个巨大利好，高开低走即兑现。就是整个市场，我觉得其实本质没有改变，只是说的方式、说的内容可能有些变化。
3: 嗯。
4: 然后我们看到5月25号从整个央行上来讲到，也开展了6000亿的逆回购 ，MLF 的这个操作嘛，这整个市场流动性我觉得没有问题，整个市场。短期加剧震荡可能也就2-3天就会完成，然后整个市场我觉得从中期来讲流动性或者说科技牛市我觉得 没有改变。我觉得整个市场，我的观点从去年到今年，我还是认为今年指数是有机会上4400点的。上次连线的时候是4100多点，没有做新高嘛。我今天就是更新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次的4258.86还是不是我们本轮行情的新高，只是大家在这个位置上，普通投资者这个位置上要控制一下仓位啊，控制一下仓位来控制一下自己的风险。我也不想去说什么赚指数不赚钱，赚钱不赚指数这种话。我觉得绝大部分散户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它上涨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下跌的难度，因为下跌只需要情绪，像今天指数一跌，很多人就会说，哎，张老师，这个为什么跌这么，会找很多的理由。其实理由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因为前期涨多了。啊，那如果说一定要需要理由的话，这就是本质的理由。那么整个市场，我们从中期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整个市场4400点没到的情况下，大家仓位控制的情况下，现在的调整的结构，我觉得大问题是没有的。啊，主持人。
3: 所以目前您觉得可能科技股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那么在科技股内部继续去详细的梳理一下的话，您觉得还有可能会是之前的一些光的品种吗？还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内部的轮动？
4: 我可能暂时会回避一下吧，就是整个科技赛道，我觉得暂时我会回避一下，因为这段时间的确是涨了太多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整个的一年，包括2025年，包括2024年，其实一年当中科技它能够上涨的月份一般不会超过2到3个月，它不是全年都在上涨的，包括前段时间的红利啊、周期啊，它也是镶嵌的上涨的，这段时间去涨这个板块，那段时间去涨那个板块，而这段时间今天的科技的这个分化很明显的就是告诉大家，关于科技类的这个板块在这一个阶段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回避一下的。我不会在这个位置去做什么高低切或者板块这种轮动。如果说一定要让我从科技赛道去切一个板块的话，那我可能会去切就是前期的具有基本面业绩支撑的一些传统性行业，我反而会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周期一般只要大的行业板块去切的话，一般都要需要2到3个月，所以今天只是第一天，我觉得短期我可能不会切回前期的光啊，或者说前期的一些热门板块。就是很多的资金，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资金都从前面的跟风买入，包括跟风去做龙头，现在已经就转化成了精选行业龙头，说明大家的资金属于谨慎状态。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思考方式或者说路径的话，应该是休息与等待。就看清楚市场节奏，而不是主观臆断，就是我现在要去切哪个板块。我觉得这是我思考的一个点啊，主持人。
3: 好，谢谢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分享您的观点，咱们下次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北京时间14: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临近全天的收盘，我们看到目前各大指数依旧是处在平盘线附近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4147点，下跌了0.12%，深成指是上涨了0.14%，科创综指下跌了1.38%，创业板指上涨了0.54%，北证50是下跌了2.48%。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太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5: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低位窄幅震荡，临近尾盘呢是分时有所拉升，深成指呢是最终翻红报收。我们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全天报收在4145.37点，下跌7.20点，跌0.17%，成交金额1461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876.16点，上涨19.55点，涨0.12%，成交金额17820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2.47%。最终的报收在1284.27点，下跌了32.48点，成交金额209亿元。今天 A 股的合计成交金额32646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352家，平盘家数86家，下跌家数4077家。再来关注其他指数，今天的万德全 A 跌0.44%，科创综指跌1.42%，创业板涨0.54%，沪深300涨0.53%，中证500跌0.52%，中证1000跌1.27%，中证2000跌1.79%，上证50呢今天是逆势飘红，上涨了0.16%，而科创50呢是跌1.49%来报收的。主题行业方面，截止到全天的轮动呢，最终领涨的是贵金属、石油化工、化肥农药、基本金属、教育、摩托车和造纸。而跌幅居前的是电脑硬件、互联网、航天军工、文化传媒、商业服务和软饮料。在昨天强势表现的半导体及算力硬件的话呢，今天是整体下挫，光刻机 CPU 存储的方向的领跌，商业航天、特高压 AI 应用、光伏材料呢是跌幅靠前。另外呢，有色金属、化工、券商板块呢是逆势走强， PCB 与数机器人概念呢有所活跃。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发送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收盘见分晓，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梳理和把握哈。那今天市场震荡回调，

0: 虽然深成指在尾盘是翻红了，那对于但从个股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有40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另外从成交额来看的话，今天也是超过了32646亿元，突破了30000亿。对于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格局，我们该怎么看？燕云，您对于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今天早晨的这个市场的一波走跌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期指啊，在昨天贴水的幅度呢是走到了一个近期的高点，再加上昨天盘面的这种证券效应也比较差啊，所以说这个市场在早盘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午后呢，确实啊，市场的这个止跌回升啊，不仅是收复了早晨跌破的这个30天线啊，同时呢也是一度是站上20天线，当然尾盘最后还是稍微下来一点。那么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呢仍然还是保持在30000亿以上。那今天呢其实这个除了一些 TCD 啊，就延续了这种比较热的这种高度以外，还有一些像这个贵金属确实也是走的比较强势的。那么这个从后期来看的话呢，今天啊这盘中这个流出的资金呢虽然说不多啊，但是这个还是有1000亿这样一个流出量的，而且呢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强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超过4000家可能还是在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这个期指来看，今天确实是释放了一部分的这个空头的这个量能啊，稍微这个期指力度有所收窄啊，但是呢这个位置还是在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这个创业板呢目前来看今天也是修复了60分钟的一个反弹周期，大概应该能维持到这周末或者月末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呢，20日线上应该能够去延续这种日线的反弹趋势。那么这个明天呢，观察一下这个大盘啊，能不能跟随着这个创业板去修复啊，去放量的这个，比如说站上10天线啊，修复这个60分钟的反弹周期。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日线的话呢，因为受到了5月21号这根长阴线的压制。那么如果不能够放量修复的话，可能还要等到下月初再去做一个定夺。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市场呈现了这种高位震荡、逐渐轮动以及成长赛道部分开始做了内部的分化这么一个特点。那从操作上来看的话呢，不太适合满仓，也不能够空仓，所以现在就是预留部分资金做波段，持有底仓，做做高抛低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偏好依然是没有离开这个科技的大盘子，可能在这个科技的内部赛道当中进行一个高低的切换，或者说内部的一个轮动，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吗？
1: 是基本上呢，应该说这个，因为今年最大的特色呢，一共就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市场今年就是从4月份以后啊，就比较明显的能够转向这种盈利驱动的这种方向了。那么尤其如果说有这个海外通胀输入的情况下，可能盈利的这个走势可能更容易去做这种在这种环境下的一个表现不错的一个超级阿尔法这样一个收益。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机构的抱团的程度确实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一些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机构持仓可能已经集中度超过了40%啊，这个已经超过了平均的这种水平了。所以说呢，这个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又它确实是在盈利的驱动下，然后做出了这种抱团的一个选择，所以这种很难就是一下子就瓦解掉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啊，就因为这两大特点，可以说它也是这个板块也决定了未来市场的高度和空间和时间。
0: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科技股内部的行情，大家可能还是有点觉得这个位置比较高哈，但是看着它天天却是在持续的上攻，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对科技股有点畏高的情绪啊，可能就在内部的话找一些好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好去找。我们看一下今天走势比较强劲的一些板块哈，一方面呢是贵金属板块，另外呢包括一些化工、有色，这些还有一些金属板块哈，这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他们短期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个脉冲式的机会呢？
1: 从这个海外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看这个整个有色品种或者大宗商品呢，现在走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这个包括贵金属啊，它这个也没有大幅的上行。

0: 或者说是超过近期的一些高点，整体还是偏向于这个在目前这个位置做的一个震荡这么一个走势。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按照大的趋势来看啊，因为今年这个宏观环境决定了这 PPI 上行，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个有色资源品种、周期品种表现相对会比较不错，甚至说如果没有特别领涨的板块的话，这个板块会比较出现阿尔法这种收益。但是今年确实因为这个硬科技啊，它这个爆头度比较高，或者说它这个阿尔法收益非常明显，所以呢，这个在今年就它没有表现出这么领涨的一个这个特色。但实际上呢，就是在宏观环境下，一般这些板块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尤其如果说这个经济在缓慢一个修复过程中，后期的需求如果能够上来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讲应该也是一种利好。
1: 好，谢谢叶云，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观点。你好，高乐先生，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怎么来看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今天那个调整呢也在预期之内啊，因为大家如果看过去的八个交易日，我们之前呢实际上在节目里边谈过一个观点啊，就是围绕20日线啊进行一个震荡盘整。即使出现过比较大的一个振幅，但是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基本上就是20日线附近啊。昨天呢冲高到了10日线啊，今天又被压回了。但昨天的这个冲高啊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跟华为这个超定律直接相关啊。但是呢其实超定律这个事儿呢啊，我们看到的预期啊，官方的报道是到2031年啊我们可以到达等效7纳米的啊等效 1.4 纳米这个水平线上啊，因为现在是等效7纳米。确实未来呢是改变这个整个芯片半导体格局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下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离的时间啊离的距离还有点远。可能最近的呢就是今年的这个4季度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华为的手机出来啊，这个是完全符合超定律的。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毕竟现在呢要想拿到 EUV 的光刻机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用 DUV 啊通过多重曝光的方式啊通过这个超定律这种方式啊能够达到等效7纳米啊，这个呢是市场在过去两年已经知道的，只是这件事情没有被正式的命名。因为华为公布了已经有300多项技术是通过超定律来实现的。那未来呢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比如说等效5纳米啊等效3一年到了等效1.4纳米的话，那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进步。但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一个追赶的角色，只是呢过去我们是单一路线，现在呢可能叫这个换道超车啊。这个呢远期的目标或者说估值空间打开了，但是大家也知道华为毕竟不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呢其实相关的产业链上边啊，包括昨天表现比较好的像芯片啊半导体，对吧，那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长期的一个路径。但在当下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市场也在关注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IPO 的数量啊 ,IPO 的速度啊。因为明天啊马上就要上这个关于存储芯片那块啊长芯就要这个过会了，对吧。然后呢 ,6 月1号马上呢宇树科技啊也要过会了。这个呢是咱们国内的啊，当然未来啊这个长江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三大可能是硬科技的方向啊。这个大家对于IPO 这块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那如果我们再去参考比如说6月11号、12号马上要上市的 SpaceX 以及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啊，那国内外啊都在一个相对低利率的环境上边加快加速上市。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虽然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标的，但与此同时呢，如果扎堆上市的话，那对流动性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最近期甚至是在未来一个季度之内啊比较影响到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核心。那既然刚才提到了关于流动性这块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今天这个比如说像港股昨天由于休市嘛，所以呢其实对周末关于跨境这个券商的这块相关的一些监管其实大家都有一些关注。那今天实际上港股实际没有走出低开一直是高开这个高走的状态，包括像恒生科技。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测算对于中概股对于港股来说大概影响的金额呢是2500亿。这个呢其实对于流动性来说还是比较重的一块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如果类比 A 股每天3万亿的成交，大家就这个事儿也不是个事儿。但是其实港股每天大概也就是300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那这种情况之下港股还能保持强势 那其实也体现出来了这件事情市场之前已经 priced in 了，毕竟从去年十月份之后港股一直在跌啊。我个人觉得这块事件落地之后，那回到刚才关于流动性这个考虑上来看啊，既然短期之内啊这个发行的这个 IPO 数会比较集中，另外呢就是以港股为代表的过去叫互联网加啊，现在呢大家关注的像创业板呀，像科创板呀，这些啊咱们叫 AI 加也好，或者说叫硬科技方向也好，我觉得呢可能会体现出来啊，那钱2500亿啊出不去了，那可能大概率啊会投向以创业板以科创板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方向。所以呢其实昨天的市场啊包括今天啊虽然有回落，但其实硬科技的方向依然啊有明显的资金愿意去做，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流动性的整体的一个选择。但既然提到了流动性，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啊，那在短时间之内啊，在未来的一个季度三个月内之内啊，这个国内三家啊海外三家著名的这种科技巨头上市，背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利率比较低，未来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全球加息的环境啊。毕竟现在6月11号的时候应该是欧洲央行就要加第一次息了，90%的概率。然后呢今年欧洲央行啊基准是加两次息，有可能加三次息。美联储呢沃什上任之后啊，大家关注的是降息跟缩表，但是现在 Fed Watch 真金白银交易出来的是今年12月份也要加息了。所以呢加息的周期啊，包括像日本央行、欧洲这个英格兰央行啊，其实都在加息的进程之内。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汇率啊保持这种强势，我们看到中间价也在上升啊，然后我们保持在6.78附近啊，这个呢其实是好的一点。但同样一点呢啊，别人都加息，外围都加息的话，那对于我们降息的空间啊，或者说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高乐先生，您觉得我们作为散户应该如何来应对这种行情呢？
2: 还是这个道理啊，既然说到了这个降息的问题、加息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分子端跟分母端啊。为什么科技的方向上边大家愿意去走啊，或者说愿意去关注？除了弹性以外，就是它会给我们更多的估值溢价，或者说给我们更多的盈利的预期啊，这个呢才是核心的一点。如果说资金成本在上升的话，那其实就会考验，比如说像大家这个过去手里边拿的啊老灯股，或者说叫这个大消费啊。那如果说你的盈利的这个预期啊，比如说我们的 GDP 5%嘛，你要跑不过 GDP， 比如说我们去看社零这个数据的话，那你资金成本一旦上升，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考验的。反而资金会啊这个继续向阿尔法的方向，向这个盈利扩张的方向，向科技的方向，也就是咱们说的叫啊这个硅基实际上是在涨价啊，碳基是在降价，这个大的逻辑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要谈加息降息这个事儿啊，因为资金成本未来的预期是逐渐向上的啊，那大家都在扎堆在这个时间点上去 IPO， 原因也是这个时间点上边性价比会更便宜点。当然既然在这个时间点上去 IPO， 那可能短期那也面临着刚才说的关于流动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有啊 AI 方向的持仓啊，可以继续去持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不建议大家再去追高了，因为啊这个持仓成本的原因，或者说你持仓心态的原因，你这个时候啊这个比如说追高，虽然啊最近的8个交易日都在震荡啊，都在20日线附近震荡，但是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上周四的那根阴线啊，其实短时间之内突然从正的1%掉到负的2%，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现在市场明显啊恐高，或者说大家有分歧的一点。如果我们想要再创新高，比如说那个4258那个位置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是沿着10日线在啊逐渐的回落的。虽然上周五探了一下60日线，但是呢目前依然是一个均线粘合的态势。所以我觉得呢啊，我们首先要完成均线粘合，然后啊才能够有所谓的比如说站上50日线呀，或者说有更好的一个预期啊。在均线粘合之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50日线、10日线、20日线在接近，但下方的60日线既然探到了，那大概率可能还是要去做均线粘合的。我觉得在此之前呢仓位也不宜过重啊，前期愿意加杠杆的，我建议大家先把杠杆降下来，然后呢有持仓科技的可以继续拿，也不建议大家追高。如果大家回顾过去往次加息的预期的话，那大家可以去选择啊性价比比较高的红利的方向，或者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以电力为代表的，既有啊这个硬科技的属性，因为啊人工智能的尽头必然是电力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啊股息红利，另外呢就是天气逐渐热了，关于电力的这种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下跌的行情啊即将到来，那我觉得这块呢其实也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点。
1: 所以说的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科技有的就拿着，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追高了，可以去关注一些因为宏观环境的包括全球这样的一个货币

0: 环境的一个变化，可能就会接下来大家可能把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去拿一些高股息类的一些品种。简单总结可以这样总结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按个股的思维哈，去继续的去探讨一下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1: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2: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1: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2: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1: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15点21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亚云，投资者问6007-22金牛化工，成本是13.5块，三成仓，浮亏20个点，是割肉还是补仓？后市如何操作？
6: 金牛化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属于一个在回落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稍微有一些破位，可能要去补缺，所以短期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下降趋势暂时还没有结束，暂时还是不要补仓吧，等它企稳了再说，因为现在看看这个估值也是挺贵的。
5: 高乐下一个问题，6001985中国核电，成本9.12块，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7: 9.12块啊，这个亏损不是很大啊，但是仓位三成仓啊，这个单股上边我个人觉得略重。目前来看呢，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最近几天的一个走势啊，实际上是前期多头均线的一个压制啊，而且最近三天啊，这个一根阴线下来没有明显的反弹啊，这个明显受制于50日线。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啊，不建议它再做这个加仓的动作啊，如果有能力做高抛低吸降低下成本比较好。前期有一个位置就是8.46块那个位置啊，那个低点如果不破的话，那通过高抛低吸去降低成本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破了的话，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整体的下跌通道从12.2块下来之后并没有发生变化啊。目前来看呢，这个只要不破这个8.46块那个位置，我建议它可以做高抛低吸。
5: 燕云下一个问题，6050086龙高股份，成本37.16块，没有写仓位哈，问近期是否有机会回本？
6: 37块多，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是稍微套一点的一个情况。短期来看的话，板块呢有锂电池概念，但是呢这个整个走的呢不是特别的强，还是处于一个箱体震荡，可以持有，暂时做一个观察。那么位置呢应该是在31.35块之上去做一个持有，压力的话可能在35.65块这个箱体顶部吧。
5: 高乐3008-52，四汇富士两成仓，浮盈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7: 两成仓啊，我觉得浮盈还可以啊，但是面临着呢今天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十字星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它这个市值比较小，而且呢目前我看前期的高位啊，这个57.8块那个时候成交量是比现在要大的，我建议啊这个目前的成交量适合什么呢，适合做一下这个高抛低吸啊，因为五十线确实离得比较远，它可能回踩50日线。另外呢就是整个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啊，最近呢是热点，但是大家在关注像 Optima 啊，包括像这个国内的宇树科技上市这个事儿啊，这个呢属于热点炒作，如果一旦回踩50日线啊，可能就会有压力，我建议他要不然就降低一下成本啊，要就比如说降低这个现在的仓位，那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否则的话57.8块那个位置的这个成交量短时间之内想要过去也比较困难。
5: 燕云0021141咸丰控股，浮亏12个点，三成仓，公司切入了浮铜板业务，目前是补仓割肉，

0: 箱体的这个下轨呢，大概在3.48块附近啊，那么上面的这个压力呢，可能在3.7到3.9之间，短期可能是属于一个平稳震荡的。
1: 高乐00-2498汉兰股份，成本11.6块，2成仓套牢，能否持有或补仓？目标位是多少？
2: 两成仓不重啊，但是呢，这关于电器电缆这块儿哈，其实同样也面临的问题，最近这个回落还是比较大的，同时缩量啊。一季报呢，实际上有一个1.6亿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2%啊，但是其实市场已经做出来了一个类似于啊双头的一个态势啊。我不建议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再做更大的一个动作了。目前，有可能会有时间去消化，比如说横盘震荡，否则的话，双头出来60线守不住的话，有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损失。所以呢，60线啊是一个关键的支撑点啊。这个如果说有目标位的话，破60线，我建议他呢，要不然这个止损，要不然呢可以这个选择更好的一个股票了。
1: 嗯，燕云。300003乐普医疗，成本19.45块，清仓，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补仓？
0: 19块多的话，这个深套的有点厉害啊。那这个乐普医疗的话，整个因为这个医药股大多数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强啊，这个现在可能还在一个左侧触底的一个过程，可能还是需要等一下这个底部的一个确认嘛，或者说在这儿至少能横得住，不再创新低了，再去考虑。毕竟你这个空头排列想转化成多头的话，可能也需要过百月的时间。嗯，
1: 高乐60160000118600118，中国卫星，成本是96元，2成仓位，现价是割肉还是继续持有？
2: 这个问题比较跟刚才那个比较接近啊，形态都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双头，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商业航天啊，关于 SpaceX 上市这个事儿，有可能会给它一定的机会啊。它已经破了60线了啊，有一定的压力，如果再破120线的话，可以先出来，或者呢，等到这个 SpaceX 上市的时候，对整个商业航天会不会起一波，那反弹之后再出啊，因为它毕竟现在有亏损，而且。相对来说套牢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我建议他呢等一下 SpaceX， 如果破了120线啊，他也可以做选择。对，
1: 燕云00309陈展光电，成本40元，2成仓，终于盈利了，后市如何操作？
0: 这个有点进入到加速的一个状态了。那目前来看的话，最近可能也是跟他在这个热点上有关系啊，现在这个在冲高的过程中，那么可能还有一个高点啊，这个高点如果说这块明显缩量或者说换手过大的话，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个短期的震荡，现在还在一个上升趋势。
1: 好，谢谢燕云，也谢谢高乐，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变化，稍后见。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今天恒生指数呢低开之后探底回升，目前点位是在于25617点，上涨了11个点，涨幅0.04%。恒生科技处在一个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目前是4957点，上涨了88个点，涨幅1.8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8583点，上涨了33个点，涨幅0.40%。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港股的半导体板块是领涨的，另外呢，包括有色金属、硬件设备、国防军工、煤炭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2%的有3个：电气设备、日常消费零售、家电。另外呢，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家庭用品、地产和医药生物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
2: 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呢，新能源材料呢是跌幅居前，碳酸锂跌了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华源期货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3: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5月26号，那么从涨幅榜和跌幅榜两个维度去看的话呢，涨幅榜依然是昨天高举高打的涨停的焦煤这样一个标的。同时的话呢，紧随其后还有一个标的是来自于我们大量是需要进口的一个品种，那就是氧化铝的这个之前的原材料铝土矿，它是来自于几内亚。那么几内亚呢，是由于今年的4月份以及现在5月份对于未来铝土矿的出口产生了一些调整，所以说对于整个国内的氧化铝的价格产生了这样一个快速的提振，所以今天整个的盘面当中氧化铝是出现了一个快速拉高的一个动作。但是的话呢，氧化铝这个标的在我们国内整个的无论是从生产端还是从库存端都有着比较充裕的一个体量，同时氧化铝的下游的电解铝的产能天花板已经最近几年被锁死了，所以说短时间之内的话呢，氧化铝的价格我想给它定义为成叫做阶段性的反弹的一个格局。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聊两句关于焦煤的这么一个标的哈，焦煤这个标的啊，这个由于突发性的一个事件导致了快速的拉涨，情绪级别比较高涨，但是今天白天的时候以及昨天夜盘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这种情绪的回降的一个动作，然后焦煤在整个的通过报价体系来看，它呈现出来了一个近月合约价格还是算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因此短时间之内的话，对于焦煤这个标的，我认为它还在这个位置会有所震荡的一个调整，以及对于未来安全生产的这么一个情况还会展开一定的反复和震荡，所以说黑色系端当中的焦煤是呈现了出来一个情绪出现回落的局面。同时来看一下跌幅榜的话呢，在整个跌幅榜的过程当中，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碳酸锂还是延续了这个之前的一个震荡走弱的一个格局，但是在这个价位的话呢，18万这个价位附近，17万这个位置产生了已经是将近一周的一个徘徊的时间，对于未来的碳酸锂的话呢，故事依然还有，只不过是短时间之内这个资金并没有去关注碳酸锂这样的一个标的，可能在去回调的过程当中后续依然还会有上升的一个动能。主持人
2: 好，谢谢福坤，再会。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是真低波？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5: 基金观察，
6: 很多普通投资者可能会混淆低波动和绝对收益。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概念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低波动不等于绝对收益呢？
7: 低波动和绝对收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波动其实是一个过程变量啊，整个组合在整个运行期间控制在一个比较明确的波动范围之内。这个波动可能会通常用一个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这样的一个数值来衡量。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要去看你的波动。而绝对收益是个结果变量，比如我约定我这个产品每年需要实现正收益。那么2025年我的产品是正收益，2026年产品是正收益就 OK 了。其实并不关注当中的每一天或者每个月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俩本身从关注的是过程还是结果，就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第二点，从核心目标来说，低波动并不一定需要实现绝对收益，但是它必须要降低波动率和回撤，提高你的投资体验。但绝对收益产品需要保障你的本金安全啊，在约定的期限基本上要实现正收益，追求是一个长期正回报。那么低波动不一定是绝对收益，有可能你这产品今年波动很低，去年波动也很低，每年波动是2%，但是产品每年都是亏钱的，这是完全有可能，对吧？同理，绝对收益产品也不一定就低波动，比如今年3月份跌了10%，4月份我就挣了15%，年化是一个绝对收益的这么个目标达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去看市场上做绝对收益的典型的策略，包括 CTA 策略、股票的多空策略、量化的对冲策略、期权的一些套利策略等等，大部分其实都是跟股票投资有关系的，波动可能是很大的，低波动可能是一些比如低贝塔的股票呀、风险均衡模型呀、配置更高比例的信用债或者做大类资产的充分的分散配置等等，我的目标就是降低波动率，但是可能没有去实现一个绝对收益或者一个相对中高收益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所以大家在投资方面对于低波动和绝对收益这两个产品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
6: 那么当前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是有哪些？一个合格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关注哪些指标？比如像这个年化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夏普比率啊等等，分别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7: 在我们的体系里边，我们认为低波动产品的年化波动率应该在3.5%以内，最大回撤应该小于3%，夏普比率呢最好是大于一，大于0.8我们觉得也可以接受。当然现在的一些互金平台或者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银行，他们会比我们这个指标要求更高，很多合作的销售机构要求我们把最大回撤控制在2%以内，他们还会关注你这个产品的滚动正收益概率，以及你一旦出现负收益和回撤以后的最大回正天数等等。那么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包括一些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一些偏债混合产品。第二个是一些低波动的 FOF 产品，今年以来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的 FOF 产品，股票和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的合计投资比例在30%以内，产品的名字会标注保守或者稳健等这样的字眼。另外还有一些低波的银行理财产品也算纳入我们这个低波产品的范围之内。但我们这边要重点提示一个点，有一些产品名字里面明确带有低波的，但是这个产品其实并不低波。非常典型的比如市场上有一个指数叫做红利低波动指数，很多投资者买了红利低波动指数，发现指数跌得很多，来问我说这不是低波动吗？它怎么还跌了？我跟他说它是在整个股票资产的范围之内，相对于 TMT 科技股它可能显示出低波动特征，但是它毕竟是个股票，股票的涨跌比其他的大类资产的涨跌通常来说是要更大的。像红利低波动这个指数历史上来看，单年度跌幅到10%几，甚至跌幅接近20%，这很常见。所以大家要从具体的分析指标去看，不要看到产品名字里面有低波动就说这是低波动产品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6: 这一点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有些产品打着低波动的旗号，实际上呢却持有高收益的债或者是高波动的股票，普通投资者怎么来去识别呢？
7: 高波动的股票其实是很好识别的，一方面公募基金的年报和半年报是公布所有的股票持仓的，把里面的股票都拿出来看一看历史的收益特征表现，波动率是一个什么水平。如果这个基金持有的股票自身波动率比较高，或者这个基金投资的股票的比例比较高，通常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低波动产品。我们研究了一下市场上所谓的低波动产品，它的股票和股票基金的加起来的投资比例应该是低于这个基金资产的18%的，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在1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低波动产品的股票投资比例。 但是对于这个高收益债啊，这其实是个非常不好甄别的点，因为这个高收益债客户的需求很少，它往往是以部分少量的机构的长期重点持仓为主啊，很少有交易。它这种低波动、低活跃性的特征，往往会使它的净值很稳定。但事实上，这类资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它的底层的资产是有明显的信用瑕疵的，是有明显的财务上的一些问题的。基金的年报、半年报是披露所有的基金的股票持仓的，但是它不披露所有的债券持仓。那么大家如果吃不准的话，可以跟公募基金公司去聊一聊它的投资策略。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业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1: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8: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0: 为什么中国具备人工智能普惠化优势？医疗智能体丰富的诊断经验从何处而来？为什么用人工智能研发新药可以大幅缩短时间？ AI 控制冶炼高炉如何提升效率？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 AI 加到底加上了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2: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2: 嗯，
11: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对，
11: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2: 嗯，
11: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2: 对
11: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2: 嗯，那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行业大模型也好，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咱们国家也提出来这个 AI 加嘛，
11: 嗯、
12: 对吧、
11: 嗯？
12: 各行各业都要把这个 AI 用起来。我觉得这块我们走的还是比较快的。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金融大模型、
11: 嗯、
12: 这个医疗大模型，包括像咱们这个老百姓都能很快用上的这个积梦。虽然收点费，它实际上也不算很贵，对吧？
11: 还好，对，就是能承受，
12: 能承受，对吧？
11: 嗯，
12: 并不是说这个国外的这个 token 费用那么高，
11: 嗯、
12: 让很多有
11: 和这个普通老百姓没关系，
12: 没关系了，
11: 对
12: 吧？
11: 它基本上，我觉得在国外，它就是大公司干用的是。
12: 对，
11: 哎，
12: 所以我们这个咱们走这个 AI 普惠化的道路。一个是 AI 普惠化，一个是 AI 这个落地，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比较有优势的两个方面。
11: 嗯、
12: 当然，咱们在这个尖端技术方面，可能还跟人家有差距、
11: 嗯。但是咱们国家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创造能力和这种因陋就简，但是我达到目的的这个能力特别，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
12: 对，
11: 你看一开始说是这个，比如说就咱还拿芯片来说、
12: 嗯、
11: 说。当时咱们能够得到芯片就是算力很低，
12: 嗯，
11: 那我们就想办法吧，哎，把好多块串起来，串到一起，我们一块算、
12: 嗯、对，拼起来用嘛，
11: 拼起来用，哎，也能够达到人家那个效果。
12: 对，
11: 那么这个是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12: 对，
11: 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会充分的去把这个AI 也好，把这个智能化也好，和我们的生活场景去用起来、
12: 嗯、
11: 就刚才海冰说的 AI 加，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在做 AI 加，
12: 对，
11: 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们去，几家上市公司，
12: 嗯，
11: 做走访的时候都有，包括这个， 医疗的，
12: 医疗的，
11: 他们和这个做 CT 的，
12: 嗯、
11: 做这个 X 光，做 CT， 做什么核磁的这些、
12: 嗯、
11: 结合在一起，
12: 对，
11: 迅速的出片，
12: 迅速的就诊断，
11: 去做这种诊断，还有是和医院去合作做这种整个的医疗智能体，
12: 嗯，
11: 就是你都不用去医院，有些简单的，你到上这个智能体之后，立刻他就能给你去解决很多问题，
12: 嗯、
11: 而他的。这个是什么？他的这个是无数的这种三甲医院的专家的，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病例，
12: 嗯，
11: 得出的这种结果，
12: 嗯，
11: 那是有背后是有大数据，
12: 对，
11: 医疗大数据，
12: 对，
11: 去结算，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药，
12: 对，
11: 新药研发，刚才海冰其实也说到了，包括生物方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12: 嗯，
11: 以前我们知道研发一款新药可能10年也好，二十年也好，甚至于要花十亿。
12: 几十亿的，
11: 几十亿那样的成本，
12: 嗯，
11: 无数的这种临床的各种的什么，现在可能 AI 大模型就能够把很多的这些，研究和研发的过程，
12: 对，
11: 通过运算就解决了，
12: 对，
11: 嗯。
13: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10: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12: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把这个传统的这种做法叫做湿的做法，就是干湿两块，因为那个东西你要瓶瓶罐罐去做嘛，然后干的这块呢就是我们 AI 去做，就是它完全是在这个运算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外它就已经在这个蛋白质结构的解算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成就，那么这块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新药研发方面也很快的把这个东西都用起来了，进步是非常快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你说的，还有一块跟我们的传统产业加起来，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华为和这个咱们的一个钢铁公司，
11: 嗯，
12: 把这个 AI 和高炉结合起来，用 AI 去大模型去控制这个高炉的温度啊、送风啊这些数据，那么比以前用人的经验去控制的时候要提升一大块。那么我们知道钢铁产业它是一个很成熟甚至是这个我们很传统的一个产业，你让它的这个技术进步再能提升1%的这个效率可能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 AI 来了以后它可能在这个节能啊或者是提升效率方面它可能有几个百分点甚至10个百分点这样的变化，那这就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了，
11: 对，
12: 对吧，
11: 是的是的是 的，
12: 的确是这样，
11: 所以这个从这个15的规划当中，我们就看到未来产业的这个基座，目前来说已经逐渐在搭建的过程中。那么在这个搭建过程中，我们会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量子计算。那么量子计算之后，支起来的是我们整个的这种未来的一个 AI 的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场景结合的这样一个。那这种结合很多。说我们会谈到这个人工智能，
12: 对
11: 吧，人工智能它的这种基础研究布局在哪儿？
12: 就是说我们15的这个规划呢，我也专门看了一下，就是在对于人工智能这块呢，它明确地提出要加快这个模型基础架构的探索创新。
10: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大模型推理机制是黑盒子，为什么 AI 智能体越来越话痨，为什么说支撑算力的是电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是怎么引发液冷需求大增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4: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正式发表套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这对资本市场的芯片股有怎样的影响？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15: 套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对半导体产业长达60年的主导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辉表示，套定律不光是弯道超车了，它完全是芯片赛道。
16: 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吧，芯片的这个性能呢，原来它的提升呢，主要是依赖的是几何的那个缩微，就是通过先进的那个光刻机啊， 不断的把那个晶体管啊做得更小，从而在单位面积内啊塞进更多的这个晶体管。但是随着这个制程这个逼近物理的极限啊，说这条道路呢不仅技术难度极大，而且它的成本也高，这个很难把它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换了一种赛道 TAO。在物理学当中呢代表的这个是一种时间的常数。TAO 定律的目标呢就是通过各种创新技术系统的把这个 TAO 压缩到最小，从而提升啊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率和性能。
15: TAO 定律不是把芯片做小，而是把信号跑快。基于这个定律，企业过去六年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中国首次提出半导体产业指导新原则，为全球破局提供中国方案。TAO定律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超越摩尔定律。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分析，这种创新将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
17: 那么这种创新能否对资本市场形成效果，往往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具体的落地应用和一个产品的推出。新的应用和产品确实能在当前的市场上形成一个比较更高效的一个替代作用，往往对资本市场上会具有非常大的替代效应。就如同我们传统的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它是对老百姓能够看懂的更明确的一种产品。芯片的突破能够在大众中有一种普及的这种了解程度的话，往往资本市场上会更加的予以追捧。
15: 昨天的行情中，芯片股闻风而动，股价大幅攀升。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全产业链上下游都具备成长机会，长期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18: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中的芯片股出现了大涨，其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国内首度发布了半导体的定律，走出了区别于传统制程迭代的一个全新发展路线，行业彻底摆脱一味追求高端纳米制程的一条老路，依靠架构创新、逻辑折叠技术，依托成熟制程就能实现性能的大幅跃升，叠加到人工智能、车载电子等海量的市场需求，未来我们预计国内半导体换道赶超的路径将非常清晰。上下游的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都具备更长远的一个成长机会，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生猪市场的最新变化。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2026年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我们来听报道。
19: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2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21: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9: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20: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秦军：
22: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2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南：
23: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9: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20: 王祖立：
2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2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放假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2: 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3: 我们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2: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98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4: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2: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5: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里，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1: 昨天，华为正式发布锚定率，引起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始终依托摩尔定律，以缩小晶体管尺寸、精进制程工艺，实现芯片性能迭代。而锚定律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传统的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有望在摩尔定律之外开启第二曲线，丰富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
6: 与摩尔定律不同，锚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
2: 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号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

0: 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试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1: 这逻辑折叠呢，初一看的是可能把两个逻辑芯片堆叠在一起，但其实我想华为这个麒麟芯片啊，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路径缩得最短，怎么样跑得更快，同时能效呢？
0: 能够提升，给出一个特别高性能的一个处理器芯片。华为表示，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Geometrical to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eline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0: 燕点认为，韬定律将提升国内芯片产业信心。长期来看，也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韬定律，也会看看在韬定律指引下，它的一堆工具。
3: 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出现250至333毫米特大暴雨。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
5: 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 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级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
4: 后天起，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
3: 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近期由于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浙江多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昨天傍晚，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 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
3: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常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常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 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
0: 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两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3: 在我国夏粮当中，超90%都是冬小麦。眼下冬小麦主产区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3: 近期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眼下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天气状况如何？持续降水给小麦收割带来哪些挑战？为保下收，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河南南阳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处麦田里。在此前啊，南阳和新野都出现了一轮持续的阴雨天气过程，仅仅是在5月份，当地就下了至少3场雨，雨量是明显要多于往年的同期。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省的8500万亩冬小麦这个时候正从南向北进入到一个成熟的收获期，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却并没有在田间地头看见农户们忙碌的样子。那这也是正是因为受到了此前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导致当地判断现在不具备收割的条件。那为什么说降雨天气会给夏收带来影响呢？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小麦的成熟收割它需要一个干燥的天气环境，如果在此时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就容易导致没有成熟的小麦出现了提前发芽的现象，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那其次呢，是降雨和大风啊，还会使得我们的小麦出现倒伏的情况。比如我们今天在现场就看到了多处像这样的倒伏小麦的现象。那这样呢，不仅是会增加收割的难度，还会影响小麦的品质。此外，我们看到在地里啊，还有一些成熟的麦穗，它的颜色其实相比周边呢是有点略显发黑的。那么当地农业专家告诉我说，这也是因为受到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这样的麦粒发霉和变黑。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请到了新野县农业农村局的张涛张主任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张主任，我们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5: 第一是就是调足机械，我们利用本县所有的698套机械，又从外省市调了1200台收割机，用于雨天的抢收。二是做好抢收，在5月23、22这2天时间的窗口期，进行了抢收作业。抢收作业面积6.3万亩。三是做好了这个烘干，把全县的43台这个烘干器呀，78台这个烘干机，全符合开足马力，日烘干能力达7000吨，基本能满足我县的吃小麦的这个烘干需求。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6: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当地时间25号，投资者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缓解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由于节假日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尾盘时段，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30美元，跌幅为6.52%。洲际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42美元，跌幅达9.77%。 针对隔夜的油价走势，有市场人士提醒，短期的价格波动并不等于供应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而供应压力也已经开始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5: 隔夜，市场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油价回落。不过，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是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是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那为了应对短缺，据悉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6: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Sometime, you know, in, you know, after this bank holiday, as we get into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So I would say, you know, Asia, you're there. Europe, you know, give it about another month and look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1: 在日本，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导致石脑油严重短缺，其影响已蔓延至多个行业。
2: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六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7: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2: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
8: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平权的一个过程。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他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2: 那么今年是什么因素推动 AI 短剧的产能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一起再去了解一下。
3: 李让，一名舞蹈专业的大四学生，也是一名 AI 短片的创作者。他说 AI 实现了技术平权，让他的创意得以施展。
4: 如果是真人要拍摄的话，首先他的镜头一些调度他就是很难掌握的，包括第一人称，而且要

0: 覆盖各个年龄段，包括它的场景。当然 AI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可以让我的创意更加去表达吧。
1: 李让和一个朋友成立了一间工作室，专门进行 AI 短片的创作。他说未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诗句翻译成镜头，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像李让这样因为 AI 而加入视频创作大军，成立艺人公司的创作者并不在少数。
2: 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有大量的新的这个影视或者是内容制作人员，他们也加入到这个行业里边去。今年才过了4个月，我们的用户的增长已经是去年的应该是有3到4倍啊。然后我们的这个 B 端的用户呢，也是去年签约的有个3到5倍的这么一个增长，这里有2到3倍的每日的一个工作的时间的增加。
1: 业内是指出，产能暴增背后的直接推手是 AI 制作效率的跃升，这个过程中 AI 视频生成技术的突飞猛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人物一致性、空间连续性等行业核心痛点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了较好解决。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物的参考图，然后它在非常长的这个剧集的生产里面完全能够保持人物人脸，然后包括妆造 ID 的一致性。比如说拿着一个水杯，然后手跟水杯它会不会穿帮，然后这个水杯倒下去这个水流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像这些物理规律的问题，实际上今年的大模型基本都能够解决。那所以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也就是最基础的画面质量已经得到保证。
4: 近两年海外短剧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短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出海似乎是短剧制作企业更优的选择。而今年 AI 让短剧出海迎来了新的机遇。
1: 广州这家短剧制作公司一直主攻美国市场，来自这一市场的收入占比超过80%。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明显增加。
5: 已经发出去的片子的话，增长大概5%左右吧。我预估今年的同比增长大概是在50%左右。
1: 传统出海模式下，国内厂商需要远赴海外寻找本地演员，拍摄本地故事，成本高，周期长，风险不可控。AI 的出现，让微短剧出海的成本大幅降低。而国外短剧市场的高收益率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扩大布局。
6: 国外的那个内容的单集收益率呢，它比国内是要高一部分的，大概要高个40%到50%的样子。 AI 短剧出海目前大概占比在30%左右，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可能会我们会针对海外市场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为那个海外用户来定制。
1: 业内是指出， AI 把海外短剧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本土化门槛同时拉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内容制作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海量同质化的内容中脱颖而出，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7: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传统的只负责爽而没有任何情感沉淀的作品，它其实只是一时之间的，很快就会消失。那如果你有一定的情感沉淀、情绪沉淀，这样的作品它才是真正的有长久生命力的。而它这种作品，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其实是共通的。
8: 管你的技术怎么样，或者形式怎么样，你的内容首先是第一位的。打磨好剧本，就是人物永远是任何的艺术作品的最核心的关键，也就是一切的作品的最核心关键都是人学。做好了人物情感、人物生命体验这一关，才会让你的作品直抵用户。
4: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9: 好的，颖南，来关注抹茶产业。抹茶是由绿茶经过蒸汽杀青、精细研磨后形成的粉末。近年来，伴随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品牌推出众多抹茶新品，受到消费者欢迎，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来看报道。
10: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一家抹茶专门店，工作日中午，店里坐满了消费者。
11: 哦，
10: 很多奶茶店和咖啡店的话都有这种抹茶味道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点那种抹茶丸子啊，或者是抹茶味的那个奶盖啊之类，口味会更加有丰富的那种感觉。
11: 它没有奶茶那么蜜，但也很清凉，然后它茶叶素看着也很健康了。
12: 负责人介绍，门店2025年1月营业以来，营业额持续上涨，特别是节假日店里的人更多。
13: 九一的时候吧，一天像我们的饮品热销款的那几款能卖个200到300份左右，然后冰淇淋的话是店里最火爆的，一天能达到500多份。
12: 数据显示，2025年统计的42个茶饮品牌中，27个推出了抹茶产品，占比超60%。收录抹茶新品102款，在含茶产品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6.3%升至7.6%，这也带动了上游抹茶生产企业的订单量。在浙江杭州金山镇的一家抹茶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正在进行杀青、碾茶、色选等生产。负责人介绍，这两年他们的抹茶销量非常不错。
14: 去年2025年度的话，我们公司这边是生产了1000多吨的抹茶，不管从金额端还是从体量，就归出口体量端，基本上都有80%以上的一个增幅。我们现在目前订单的话，基本客户下单可能要2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交付周期。
12: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今年同样收获了非常多的订单。企业负责人介绍，由于抹茶粉需求量大，下游客户一直在催货。今年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抹茶粉已经全部售罄，需求量的大增也带动了抹茶价格的上涨。
15: 我们当天生产出来，可能过2-3天它就需要求研磨掉磨成粉，然后给它送过去。拿我们最好的熟杯种来举例的话，像前年的时候我们的熟杯种是40万一吨，到去年是已经45万一吨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已经是58万一吨了。
9: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随着下游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嗅到了商机，看准机遇，争相入局这片茶饮新蓝海。继续来看报道。
12: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种植户郑建正在查看茶树的长势。原来茶树都是用来生产传统茶叶，而现在全部转型用来做抹茶。他告诉记者，相比传统茶叶，做抹茶产量更高，利润更好。现在周围80%的种植户都转型种植用来做抹茶的茶树，但人供不应求。
16: 你看到这边基本上都是做碾茶的，今年这种情况的话还供不应求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的。做普通茶、大众茶的话，现在我们收购的新叶大概在春茶的话，我们大概在2.5块一公斤左右。现在我们做成碾茶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在收购就在8块到10块左右。有机的话，现在可以达到15块一公斤。
17: 就是应该把那个合同做好，连钢体先发过来。
12: 急着发语音购买研磨设备的是浙江金华武义县一家茶企的负责人方礼。近期，企业准备购置一批新的研磨设备，用来生产抹茶。他告诉记者，自己做茶叶30多年，近几年传统茶叶市场相对低迷，企业开始从事抹茶生产。今年接到了不少订单，
18: 就是一些成熟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基础，它其实产能已经排到明年后年去了，就是严重不足，产能还是暂时跟不上的。那么我们50%是能够满足的，就是作为茶的一种添加，食品的添加，或者说完全应用场景改变了。
12: 国内需求增长，抹茶的出口量也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在浙江杭州金山镇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创新研发的瓶盖抹茶生产线正不停地灌装着抹茶粉。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的产品在海外非常受欢迎，今年出口订单量将超过1000万颗，而高品质的抹茶也让公司前4个月的订单同比增长5倍。
19: 全球消费者对健康的这个追求，这是第一点，促使的就是抹茶这么一个超级食物能够在全球爆火的核心原因，技术的这个就是改变。就目前中国在抹茶的种植以及抹茶的生产上面，其实我们的水平在慢慢趋向于国际化的水平。
9: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尹南。
4: 好的，谢谢永东。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 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1: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20: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研判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21: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22: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1: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4: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21: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12: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23: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件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12: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24: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25: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21: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26: 要住址吗？
27: 住
26: 址
27: 是
26: 几点多？
27: 5号线，
26: 是整午5号线还是5点几？你说清楚。
27: 还是5点4号线。
12: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4: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12: 研究人员发现，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

0: 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九条恐龙行走的痕迹，清晰记录了史前巨兽的活动轨迹。
1: 那些足迹非常大，有从50多厘米到60多厘米都有，这是这次最大的发现。这个点呢，也是目前整个宁夏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2: 北莲池这个足迹点的面积有650平方米，是在一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非常难以抵达靠近去测量，所以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的这个摄影测量的这个技术，采集大概400多张这个照片，然后利用这个照片我们构建一个三维模型，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些测量和研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勘探。
0: 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这些足迹会出现在陡峭崖壁上，是因为六盘山地区曾是一片湖泊，恐龙在湖边留下足迹后，经过亿万年的演变，足迹变成化石。后来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水平的地层抬升成山，足迹也就留在了崖壁上。科研团队指出，此次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恐龙如何适应和响应重大环境变化，提供了全新的关键性的见解。
2: 这个化石点，它的化石的保存的状态非常的独特，它呈一个立体的、凸起的一个状态。它的这个形成的原因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恐龙它走在比较相对比较软的这个泥质的基质的时候，它产了一个凹坑，然后这个凹坑呢被其他的沉积物填充以后固结成岩，因为这个差异分化作用，周围比较软的这个泥质它就脱落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恐龙足迹化石。
1: 预计在未来的2-3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产出新的成果，那些成果最终会聚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白垩纪时期恐龙生物学面貌。
3: 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4: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表示，美国方面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到了本国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
5: 刚果金足协在25号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说，受美国方面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本国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刚果金足协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以及美国相关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对刚果金队球员、技术团队赴美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影响。 刚果金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并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刚果金足协还表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技术团队成员目前效力于欧洲俱乐部，并在当地生活，因此不必担心他们可能受到感染。刚果金足协和国际足联都认为，球队和技术团队已按照美国卫生主管部门要求采取相应安排，球队可继续推进世界杯备战。此外，美国相关入境限制措施也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对此，刚果金足协表示，部分已购买世界杯门票的刚果金球迷可能因美国相关限制措施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金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3: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
6: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预计26号，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继续升高。
7: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6: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8: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9: Je rentrais à l'appart.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3: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2，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震中所在的地区是智利铜矿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又是一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 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 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 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 今天播出第二集，行业红利加人才红包，应届生求职先补这门课。
1: 那前面我们聊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个人如何跟好的求职的方向性问题，那接下来各位跟着政策找红利找机遇，怎么找？介绍一下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慕源李老师。
2: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本期的观察员嘉宾，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3: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 我们现在大到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这种人才政策，不但有宽松的落户条件，还有真金白银的补贴，那个别城市呢也针对应届大学生有安居体系，小到呢比如某个具体的行业风口和职业机会，对于求职者来说，李老师认为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人才政策？
2: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这个就业指导老师啊，我们每天会接触到很多同学的问题啊，其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有什么好政策能够帮到我。
1: 那么确实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当前和未来的几年，其实我们求职者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些人才支持政策。那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啊，我们知道26年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清晰的啊，这个促就业的政策正在从促就业的这个广度啊，向育人才的深度和保权益的温度升级。那首先就是 在赋能成长方面啊，国家启动了技能照亮前程的这个培训行动啊，它是一个免费的培训啊，而且特别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这些刚才咱们前面聊到过的这个新制生产力的领域。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只要你是属于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啊，还有这一类的重点群体，那就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去参加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 就业服务的这个四位一体的项目，你可以去学完啊，还有机会拿到含金量比较高的职业技能证书，然后享受到政府的这种差异化的培训补贴啊。那这其实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大力投资于每个人的这种终身学习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在成就顶尖方面啊，有7部门联合实施了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育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目标是非常宏伟的，从24年到26年，在先进制造业这些重点领域，要培育超过 1.5万名领军人才。那么它的这个信号或者说这个意义就在于为顶尖技能人才的破格晋升，还有用技术成果去换取奖金啊，或者说是股权，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制度的通道。那么第三个就是兜底保障方面， 那么政策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啊，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困难家庭的这个群体，他的关注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那人社部也是很明确，在26年要加强这部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啊，核心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参与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把一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推广到全国。那我想对于一些选择新就业形态，比如说自由职业主播啊，网约车司机等等这些新路径的这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颗非常重要的定心丸。 也是让灵活就业不等于裸奔，同样的可以享受这个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些呢，是从国家的层面啊顶层设计。那因为我们学校在江苏啊，我就以江苏举例，那比如说江苏在这些政策落地方面啊，我想它是把这个全国的组合拳转化。

0: 达到了更加具象和更加便捷的江苏服务。那针对高校毕业生啊，江苏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啊，基本上覆盖了从安家落户到求职创业到发展保障的一个全链条
1: 发
0: 啊。
1: 挥
0: 比
1: 这
0: 如
1: 个
0: 说以，
1: 经济大省挑大梁的
0: 对，
1: 作用。
0: 是的，比如说以我们就是我们以几个不同江苏各地不同的城市来做一个简要的举例啊，就像省会南京，那么南京呢，就是补贴力度非常大。政策覆盖广，首先就是安家落户啊，对于新来南京就业的毕业生，直接按照学历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啊，比如说本科1万，硕士3万，博士10万，然后还有租房的补贴啊。你像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毕业生说，我说咱们在南京工作的同学一定要记得去申请南京的这个啊本科每个月600块钱的租房补贴啊，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是800，博士是2000。啊，当然，大专生也可以领取啊，他最长可以领到3年。第二个就是安居保障，那南京市也给新来南京求职面试的毕业生提供了最长有应该是有30天，我记得啊，30天的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的服务，然后还有创业方面的支持，对于一些大学生的创业项目，最高给予50万和50万的资助和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的，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扶持。那么这个是省会，那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苏州、无锡这样的经济强势，它就更加着眼于生活的细节和精准服务。在这个租房和安家方面啊，比如说苏州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也是有给予每月800，硕士1000，博士1500的这个安家补贴。那无锡呢，就提供了人才公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还有就是无锡还为应届毕业生提供7到90天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可以说是给去无锡求职的同学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保障的求职缓冲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高地，比如说南通啊、宿迁啊，可以说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是门槛又成一族啊。首先就是购房支持。南通是在2026年，今年咱们元旦后新开年，就实施了一个新的人才房票政策。那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购买新房，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啊，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力度非常的大。那宿迁也向这个大学毕业生发放了购房券儿。第二个就是生活补贴啊，比如说像宿迁对于在当地就业和缴纳社保的毕业生。啊，毕业之后在宿迁工作就可以申领2万元的生活补贴啊，包括一些情感连接啊，这个我只是罗列了几个城市啊，
1: 我听
0: 还
1: 下来
0: 有
1: 就
0: 更
1: 是，
0: 多的城市，
1: 除了
0: 对。
1: 这种真金白银的补贴之外，这些城市从这个让毕业生能愿意来落脚，到来这儿真正能扎根生活在这儿，从一个金钱的补贴变成了一种全周
0: 情
1: 期
0: 感
1: 的
0: 的
1: 这
0: 关怀，
1: 种，对，
0: 对，
1: 既有安居，还有情感，然后还有生活的这种照料的全周期的一些帮助
0: 是
1: 和支
0: 的，是
1: 持。
0: 的，这是一个全周期的帮助，那我在
1: 好。
0: 这儿呢，也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如果说有同学们想要了解江苏省的这个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啊，咱们可以去关注你心仪城市的这个官方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招就中心的24365的这个大学生智慧就业平台，在当中有一个就业创业在江苏的网页。其中有一个政策计算器的功能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县级市，它的引才政策可能都是不同的。你可以在里面去填写你自己的学历、专业，还有你的就业的意向，去进行一个精准的匹配。
1: 除了江苏，建议大家如果在比如说浙江地区，或者是川渝，乃至我们京津冀周边，都可以去这种相关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 去查询人才政策哈。刚刚李老师给我们点了一些人才方面的正向的这种鼓励和支持。那子宇老师，我知道您有法学背景，然后还有这个长期的这个媒体的经历，您觉得除了关注这个正面之外，反面，比如说要警惕哪些戴着政策帽子的这种套路，包括招聘诈骗，这种求职者面临的这种陷阱。
2: 刚进入职场的这个年轻人呢，对于自我提升有比较多的需求，所以不少人会进行专门的这个培训、考证等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有一些看似诱人的培训，其实后面都是坑。然后有一个 很直接的预防的方式呢，其实可以看看总台的一些节目，比方说我下面举到的这个例子啊，就2025年的时候，总台的这个财经调查栏目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曝光，就是有求职者去应聘某公司的司机，被对方以入职前线上培训为由，引导注册 APP 并完成任务。哎，说到这儿，咱们就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这个怎么跟那个电信诈骗有类似啊？确实，这儿就已经进入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一个不正常的过程，而且他这个求职者在注册 APP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还有返现，但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来往。这个最终呢，这位求职者是被骗走了数万元的这个现金。除此之外呢，被媒体曝光的案例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先打出广告，急招护士、健康管理师等等，非常急的把人招进来，入职之后或者在入职过程中就这个招聘方，所谓的这个招聘方就会问啊，你有没有健康管理师的证，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边考证边入职，公司还可以帮你介绍培训机构，交比方说交1000多块钱的培训费就可以去拿证。结果呢，这个所谓的培训机构跟这个公司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关系，在在线面试之后呢，就可能最终以缺乏实操经验为由拒绝录用。这个时候呢，求职者该交的这个培训费已经交了，想要要回来，这个招聘方就会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退还。此外，还有一些仿冒的机构收费进行培训之后，会发给求职者一张证书，但是呢，这个证书跟管理部门所认证的那些职业证书名字很相似，但实际上是一张山寨的证书，没有任何的效用和含金量，企业和管理机构根本不会承认。针对这种情况，求职者也要多注意。结合上面的这些案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参加培训获得相关的证书是学习的过程，必然要付出努力，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像有个别情况所说的那种所谓付钱就能拿证、轻松就能合格的这个培训项目，咱们先得打个问号。第二，如果一家公司刚一入职就让求职者交钱参加培训，这究竟是不是一家好企业，大家也要多想一想。第三，就是欲速则不达，前面其实点到了慢就业实际上是一种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求职者的目标是确定的，那就是找一家正规机构真正学到一些本领。那其实咱们不妨多花一些时间去管理部门的网站上认真核验一下相关的信息，确认机构和证书没问题，咱们再考虑开始培训也不迟。其实啊，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这个提个醒，就是咱们不要觉得这个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很难查，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它都有一些非常方便的，比方说微信的公号、这个小程序、独立的 APP 会给大家非常方便的放在手头，咱们摁几下可能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千万不要怕麻烦，查准了咱们再进行培训。
1: 节目开始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求职者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喜欢找钱多事少离家近，尤其是离家近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异地求职者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那所以这种不同的地域，包括不同的行业，求职者能发掘的政策机遇有什么不同吗？尤其是我们那个总书记也提出说因地制宜发展性质生产力，那因地制宜我相信各地方会有这种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一些渠道，包括一些政策红利。
0: 简单概括来说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求职来讲，选对了这个地点可能就赢在了求职的起跑线上啊，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产业政策和人才福利它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行业机会去按图索骥啊，比如说你想去投身哪个行业，其实就直接决定了你应该优先关注哪些地区。
1: 您举个例子，
0: 你要瞄准啊，比如说你想瞄准这个像智能制造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行业这个产业，那么长三角地区就会是你的主战场啊，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产业链是最全的，对于这些行业的政策支持也是最密集的。那如果你是对于数字经济、软件、电子信息这些产业行业感兴趣，那么珠三角 像还有这个成都、重庆地区，它就是两大高地。在这里呢，企业的聚集度是最高的，创新的氛围也很浓。那么，如果你想进入新能源汽车，还有像这个航空航天领域除了长三角地区，同学们同样还可以关注像西安、沈阳这些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他们也有一个转型的新区。那如果是你想关注的是文化创意、金融国际业务，那么北京、上海、广州包括长三角的核心地位，我想它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是看行业。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咱们刚才提到的异地求职者来说，我觉得就是重点要关注我们的政策红包了。去外地工作现在其实是一个高铁时代我们在国内到哪里其实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所以我想异地求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多的一个选择。那么除了关注工资待遇，我想还要算清楚一些就是隐形福利。特别是咱们刚才前面聊到过的这个不同地区的理财政策因为它可以去降低你的这个安家成本。那总结来说，大概就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才补贴很多城市对于这个大学毕业生都会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或者是租房补贴，那硕士博士这个金额就更高了，而且可能会体现在最直接的现金支持方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安居保障，我们可以去留意不同城市的这个人才公寓，还有购房的补贴的一些优惠政策。那第三个就是落户的政策了。现在有很多这个新一线还有二线城市对于本科毕业生的落户几乎都是零门槛，就是你可以先去落户再去就业。那么这个就关系到你将来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适龄待遇，还有包括像这个购房资格等等。那第四个就是这个便利服务我们现在说前面也提到了很多城市都设立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那这个驿站其实就是对于外地的来这个城市求职的毕业生，他会提供有的是7天到1个月的这个免费或者是很低价的一个住宿，就可以帮你快速的解决这个比较棘手的短期落脚的问题，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建议就是你在投递简历之前，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去搜索一下比如说目标城市加人才政策或者是目标产业园区加扶持政策我们现在这样的 AI 时代，通过网络去搜索这些信息，应该都是不困难的。好政策呢，它不会自动的找上门需要我们求职者主动的去了解和匹配。能够把你的这个学历、专业、你未来的发展目标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安家费和更好的起点。
1: 我突然觉得，毕业前的大学生还真应该补好这一课。应届的大学生的话，还确实对各城市的这种政策福利会了解的比较少，而是紧紧的把目光盯到我想去应聘的这家公司或者是某个岗位上面。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从认知到行动的这种进阶指南，稍后见。

0: 市场上一批企业确实在招聘，但是在抱怨招不到满意的求职者，那一批求职者呢也在应聘，又抱怨岗位太少，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合适的这种岗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节或者是错配的现象呢？
1: 对，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错配啊，其实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并不是没有人啊，或者说也不是说没有岗，而是人的这个技能预期和这个岗位的要求以及待遇它对不上啊，就像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就好像是两把钥匙它对不上同一把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看一看啊，我想第一点就是这个核心的矛盾啊，它的核心的矛盾我觉得是一种技能的错配，总结为产业跑得太快，但是教育跟得慢。
0: 对。
1: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产业升级啊，尤其是随着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现在就急需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像这个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系统运维员这样的这种新技能的人才。所以企业会抱怨说我找不到来了就能用的人。但是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大量的毕业生其实还是持有的是传统专业的文凭啊，或者说我们只具备这个通用的技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新岗位的具体的技术要求。那么这一点其实就要求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学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啊，它的更新速度要能够跟得上市场的变化。那第二点，我想这个错配可能体现在一个预期的错配啊，也就是我们的心态落差可能会导致双方的这个算盘是不一样的。那从用人单位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啊，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之下，企业用人的需求其实是更加务实的啊，他希望能够用有限的成本去招聘高性价比的员工啊，甚至可能希望一个人干多个人的活。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说，特别是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我和很多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不仅仅是看重这个啊刚毕业拿到手的这个工资，而更加看重的是我在工作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感啊，我的企业文化，我在单位里的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岗位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或者说缺乏职场尊重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使是有缺口，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也会去选择缓就业啊、慢就业，或者说是灵活就业。那第三个，我想就是一个信息差导致的这个信息和地理的错配。那么渠道不同可能会导致好工作和好人才之间互相看不见。
0: 有一个看似宏观但其实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包括当下的企业，他们渴求什么样的人才？您觉得？
2: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当时在我求职的几年，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面试方式，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就是在一个自组织的这一个体系当中，大家如何去定位自己。面试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课题，然后面试的人自发组织形成小组，在这个小组当中，你愿意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领导还是一个执行者，完全是由你自己来敲定的。我觉得个人的禀赋不同，从宏观层面，企业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我觉得企业需要的是将自己特质发挥到最大，而且能够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这么样的一种人才。那么具体到个人而言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不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学生心态哈，就是首先要破解学生心态。在这个体系，在这个系统当中，每个人的角色是自己经过探索之后给自己锚定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儿干，不能等着别人来指挥自己。等别人来指挥自己，其实自己已经是慢了一步了。其次，就是要在可以尝试的情况下，多方的去尝试。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现在的求职者已经不再很的困于自己的这个岗位的定义哈。你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你有这个文艺的爱好呢，可以尽情的发挥，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流。同时，如果你有技术的优长呢，也可以在企业的这个技术框架内进行一些探索。甚至如果说你对体育有所爱好，也可以在这个工会的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全新的一些团结同事，这个帮助大家锻炼身体的这么一种方法。那么 各种的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这是优势。同时在我们凸显自己优势的前提下没有明显的短板，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一个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比较好的一个人才，也就是咱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个词汇叫做这个一专多能。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有自己优长可能比一专多能更进了一步，在自己的个性的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进行发挥，这是一个层面。其次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这个体会到了所谓人生是旷野。我的亲戚家的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个去年七月份刚刚考上大学。前一段时间我跟他去聊天，他就告诉我说，说他上了大学的第一件事是想干嘛呢？想去农村支教。我觉得这就是一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肯定需要一些脚上沾着泥土、手能够接触到第一线实际的这么一些人。如果说年轻人愿意这个俯下身子去农村的一线，去企业的一线，去研发的一线，真真正正进行学习调研，我相信他们所锻炼出来的这个创新和执行的能力

0: 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也非常赞同齐宇老师刚才提到的，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大学生，要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能力。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本身呢，我们平时和用人单位啊，这个特别是 HR， 包括一些实际的用工部门、用人部门接触交流也很多。那我觉得，当下的这个结合我们现在的时代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可能企业最渴求或者说最想招聘到的是能够解决复杂的新问题的人。什么是这样的复杂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用三组关键词吧去概括啊。第一个就是一个进化的人，第二呢是一个融合的人，第三就是一个能抗压的人。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临近尾盘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双双翻红，沪指跌幅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45点，跌幅0.17%，成交额14616.85亿元；深证成指报15876点，涨幅0.12%，成交额17820.07亿元；创业板指报4043点，涨幅0.54%，成交额8372.09亿元。
0: 板块方面，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电子、电源设备、橡胶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2: 周二 A 股各主要指数呈现出涨跌分化的特点，属于科技类的科创综指、北证50跌幅相对较大，分别有1%和2%以上的跌幅，而属于大盘股的沪深300是以上涨报收，创业板指也是以

0: 上证报收，还有深证成指是以微涨报收，上证指数呢则以微跌报收。在周二表现较强的行业板块，主要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像属于原材料类的有色、建材、钢铁、化工，还有属于金融类的券商保险，还有银行，以及属于能源类的石油石化、电力，这些传统产业呢，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的行业，包括有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军工机械，属于科技类的计算机，另外像电子通讯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从中不难发现，市场的热点呢，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我个人觉得仅凭一个交易日啊，恐怕还尚难做出定论。目前来看呢，未来市场的这个发展可能主要还是存在着获利盘抛压的这种潜在的隐忧。那么科技类品种呢，并非基本面发生了问题，而主要原因还是短期内累积了过大涨幅，所以说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啊，恐怕难以避免。本周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越来越多的一些大盘蓝筹股呢，陆续开始进入到实施年报分配的股权登记日的阶段，而这一特点呢，恐怕要延续整个六月份。这个时候把握一些高股息品种呢，我觉得恰逢其时，建议投资者呢由短线的这种题材概念炒作转向以获得稳定股息率的大盘蓝筹品种上来获得一些稳健的收益，比较稳妥。
1: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演讲中正式发表套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这对资本市场芯片股有什么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套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对半导体产业长达60年的主导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辉表示，套定律不光是弯道超车了，它完全是芯片赛道。
3: 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吧，芯片的这个性能呢，原来它的提升呢，主要是依赖的是几何的那个缩微，就是通过先进的那个光刻机啊，不断的把那个晶体管啊做得更小，从而在单位面积内啊塞进更多的这个晶体管。但是随着这制程这个逼近物理的极限啊，说这条道路呢不仅技术难度极大，而且它的成本也高，这个很难把它再维持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换了一种赛道，套在物理学当中呢代表的这个是一种时间的常数。套定律的目标呢，就是通过各种创新技术系统的把这个套压缩到最小，从而提升啊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率和性能。
2: 套定律不是把芯片做小，而是把信号跑快。基于这个定律，企业过去六年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中国首次提出半导体产业指导新原则，为全球破局提供中国方案。套定律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超越摩尔定律。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分析，这种创新将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
4: 那么这种创新能否对资本市场形成效果，往往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具体的落地应用和一个产品的推出。新的应用和产品确实能在当前的市场上形成一个比较更高效的一个替代作用，往往对资本市场上会具有非常大的替代效应。就如同我们传统的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它是对老百姓能够看懂的更明确的一种产品。突破能够在大众中有一种普及的这种了解程度的话，往往资本市场上会更加的予以追捧。
2: 昨天的行情中，芯片股闻风而动，股价大幅攀升。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全产业链上下游都具备成长机会，长期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5: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中的芯片股出现了大涨，其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国内首度发布了半导体的定律，走出了区别于传统制程迭代的一个全新发展路线，行业彻底摆脱一味追求高端纳米制程的一条老路，依靠架构创新 逻辑折叠技术，依托成熟制程就能实现性能的大幅跃升，叠加到人工智能、车载电子等海量的市场需求，未来我们预计国内半导体换道赶超的路径将非常清晰，上下游的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都具备更长远的一个成长机会，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
6: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03%， 报25599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3%， 报857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15%， 报4444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参半，日经225指数下跌 0.25%， 报6499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2.55%， 报8047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39%， 报865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77%， 报13069点。
6: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537点，涨幅 0.68%， 法国 COX 0指数8179点，跌幅 0.95%， 德国 DAX 指数25211点，跌幅 0.70%。
1: 国家数据局近期提出将把推动资源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记者注意到，近来资源经济相关政策利好，持续点燃资本市场热情。不少上市公司围绕算力设施建设、模型服务、资源调度管理、资源应用解决方案等展开关键产业链布局。
6: 以算力板块为例，截至25号收盘，国产六大 AI 算力芯片企业总市值已经突破2.5万亿元。资源调用量激增，对算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加大对算力设施的布局力度。
1: 然而资本的热情也催生了概念炒作的乱象，部分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借助 AI 服务器、算力等标签拉升股价，实际却缺乏实质性的业务布局，甚至通过多种方式虚增 AI 领域营业收入，构成违法行为。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应该怎样理性投资决策？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0: 资源经济从根本上来看呢，还是对于 AI 产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需求所形成的这么一个词汇。无论是作为这个 AI 芯片作为卖产的这一类型的这个企业来讲，还是对于 AI 模型开发、算力中心投入以及相关的一些 AI 应用等等啊，对市场来讲呢，这些相关的信息啊并不陌生。作为整个产业链条来讲呢，它利润分配是不均等，社交应用端呢尚不能形成很好的现金流收入。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相关企业过高的股价，或者说是这个资源经济在资本市场的这种消化程度来讲呢，我觉得已经有些过于透支了。而且回顾5年前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进程当中，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 AI 经济也是如此，谁究竟能够持续性的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恐怕在几年之后呢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呢，大家现在对于一些相关企业未来的业绩前景，在股价上过度释放利好预期，恐怕欠缺理性的分析。那么过度的炒作形成较多的获利盘，对此要多加警觉。另外分析一季报不难发现，像很多的科技类的公司，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一些公司，那么产业资本的减持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无论是以上市公司公告发布的形式，还是以一季报当中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数据的变化对比，都能够从中发现端倪。很多上市公司都是行业中的标杆企业，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产业资本却做出的减持的操作，对此大家不得不要多加提防。
6: 在 A 股资本市场中，董事会秘书，也就是董秘这一角色，长期存在着身兼数职的现象，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5月24号，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含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并设立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这意味着目前 A 股近千家存在兼职情况的公司必须在3年多时间内完成人事调整。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长期以来， A 股资本市场中董秘兼任财务总监甚至总经理的现象很常见。据统计，截至4月底， A 股有899家企业董秘兼任财务总监，另有107家企业董秘兼任总经理，3家企业董秘兼任副总经理。在一些上市银行中，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由董秘兼任更是常态。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究竟利弊几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8: 董秘的许多工作需要财务部门提供数据支持，由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等核心高管兼任，可以大幅度提高董秘工作的效率，也是有利董秘工作的开展。当然，这种高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董秘如果兼职较多，特别是分管业务工作，可能出现角色冲突，造成治理职能弱化、信息披露不公允等。董秘工作量较大，要求较高，如果担任较多职务，可能会分散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董秘本职工作。
7: 那么此次全面整改会对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内控体系和日常合规运作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
9: 主要是加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性，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CEO、 CFO、 董秘等等，如果 CFO 和董秘基于一人，那么其有能力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来隐瞒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问题，而分开则可以实现相互监督，所以其主要是为了增强高管中各个职位的独立性，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相互监督并明确职责。
7: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设置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给了上市公司近3年的调整窗口。对于新规设置过渡期的深层考量，以及本次改革对董秘岗位专业化、规范化的推动作用，董希淼分析，
8: 对资本市场而言，董秘是投资者与上市银行沟通的主要窗口。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董秘是落实和完善公司治理工作的关键岗位。对内部而言，董秘则是将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司具体实践的转化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对董秘的专业经验和能力提出明确要求，需要具备财务、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多年工作经验或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这是必要和及时的，这将推动董秘岗位更加专业化，并具备一定独立性。
7: 在专业化和独立性的导向下，近千家 A 股公司如何平稳度过整改期，董希淼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同时也特别强调，新规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
8: 一是要抓住过渡窗口，适时调整董秘岗位设置和分工，可有不分管业务和财务的执行董事兼任董秘，也可以设立专职董秘岗位。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新的监管规则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二是要提前储备符合型董秘人选，可以从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法律合规或金融市场等部门定向培养或市场化选聘。三是要完善董秘职责体系建设，在履职保障、信息获取和内部监督等方面给予制度支撑，推动董秘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7: 从长远来看，此次董秘专项新规落地释放出怎样的监管信号？盘和林表示，
9: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立长效的内部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能够让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也让上市公司的各类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什么是真低波，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10: 基金观察，
11: 很多普通投资者可能会混淆低波动和绝对收益。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概念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低波动不等于绝对收益呢？
12: 低波动和绝对收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波动其实是一个过程变量啊，整个组合在整个运行期间控制在一个比较明确的波动范围之内，这个波动可能会通常用一个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这样的一个数值来衡量。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要去看你的波动。而绝对收益是个结果变量，比如我约定我这个产品每年需要实现正收益，那么2025年我的产品是正收益，2026年的产品是正收益就 OK 了，其实并不关注当中的每一天或者每个月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俩本身从关注的是过程还是结果，就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第二点，从核心目标来说，低波动并不一定需要实现绝对收益，但是它必须要降低波动率和回撤，提高你的投资体验。但绝对收益产品需要保障你的本金安全啊，在约定的期限基本上要实现正收益，追求是一个长期正回报。那么低波动不一定是绝对收益，有可能你这产品今年波动很低，去年波动也很低，每年波动是 2%， 但是产品每年都是亏钱的，这是完全有可能，对吧？同理，绝对收益产品也不一定就低波动，比如今年三月份跌了 10%， 四月份我就挣了 15%， 年化是一个绝对收益的这么一个目标达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去看市场上做绝对收益的典型的策略，包括 CTA 策略、股票的多空策略、量化的对冲策略、期权的一些套利策略等等，大部分其实都是跟股票投资有关系的，波动可能是很大的。低波动可能是一些比如低贝塔的股票呀、风险均衡模型呀、配置更高比例的信用债，或者做大类资产的充分的分散配置等等。我的目标就是降低波动率，但是可能没有去实现一个绝对收益或者一个相对中高收益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所以大家在投资方面对于低波动和绝对收益这两个产品要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
11: 那么当前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是有哪些？一个合格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关注哪些指标？比如像这个年化波动率啊、最大回撤、夏普比率啊等等，分别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12: 在我们的体系里边，我们认为低波动产品的年化波动率应该在 3.5% 以内，最大回撤应该小于 3%， 夏普比率呢最好是大于一，大于 0.8 我们觉得也可以接受。当然现在的一些互金平台或者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银行，他们会比我们这个指标要求更高，很多合作的销售机构要求我们把最大回撤控制在 2% 以内，他们还会关注你这个产品的滚动正收益概率，以及你一旦出现负收益和回撤以后的最大回正天数等等。那么市场上的低波动产品主要包括一些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一些偏债混合产品。第二个是一些低波动的 FOF 产品，今年以来市场上发行了大量的 FOF 产品，股票和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的合计投资比例在 30% 以内，产品的名字会标注保守或者稳健等这样的字眼。另外还有一些低波的银行理财产品也算纳入我们这个低波产品的范围之内。但我们这边要重点提示一个点，有一些产品名字里面明确带有低波的，但是这个产品其实并不低波。非常典型的比如市场上有一个指数叫做红利低波动指数，很多投资者买了红利低波动指数，发现指数跌得很多，跑来问我说这不是低波动吗？啊，它怎么还跌了？我跟他说它是在整个股票资产的范围之内，相对于 TMT 科技股啊，它可能显示出低波动特征，但是它毕竟是个股票，股票的涨跌比其他的大类资产的涨跌通常来说是要更大的。像红利低波动这个指数历史上来看，单年度跌幅到10%几，甚至跌幅接近20%，这很常见。所以大家要从具体的分析指标去看，不要看到产品名字里面有低波动就说这是低波动产品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11: 这一点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有些产品打着低波动的旗号，实际上呢却持有高收益的债或者是高波动的股票，普通投资者怎么来去识别呢？
12: 高波动的股票其实是很好识别的，一方面公募基金的年报和半年报是公布所有的股票持仓的，把里面的股票都拿出来看一看历史的收益特征、表现、波动率是一个什么水平。如果这个基金持有的股票自身波动率比较高，或者这个基金投资的股票的比例比较高，通常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低波动产品。我们研究了一下市场上所谓的低波动产品，它的股票和股票基金的加起来的投资比例应该是低于这个基金资产的 18% 的，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在 15% 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低波动产品的股票投资比例。但是对于这个高收益债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增比的点，因为这个高收益债客户的需求很少，它往往是以部分少量的机构的长期重点持仓为主啊，很少有交易。它这种低波动、低活跃性的特征，往往会使它的净值很稳定，但事实上这类资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它的底层的资产是有明显的信用瑕疵的，是有明显的财务上的一些问题的。基金的年报、半年报是披露所有的基金的股票持仓的，但是它不披露所有的债券持仓。那么大家如果吃不准的话，可以跟公募基金公司去聊一聊它的投资策略。
13: 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业绩表现如何？
1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5: 你好，我是易建涛。去年5月27号，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开始正式发行，这是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核心是打破旱涝保收的传统模式，让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投资者的真实回报深度绑定。转眼一年过去了，这批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基金交出了一份分化较大的成绩单。截至上周五，首批2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成立以来平均涨幅达到 43%， 22只收获了正回报，占比超过80%。其中华商致远回报以超过2倍的涨幅断层领跑，嘉实成长共赢和信奥优势行业也双双的成为了翻倍级，易方达成长进取、大成至臻回报等产品涨幅也是超过80%。但是另一边仍然有4只基金收益为负，部分重仓传统板块的产品净值甚至长期低于1元，首尾收益差超过200个百分点。那为什么同样是浮动费率基金业绩差距会这么大呢？答案只有一个，赛道选择。所有表现亮眼的产品无一例外都踩中了 AI 科技主线，比如排名第一的华商致远回报，一季度10大重仓股全是新易盛、中继续创、元杰科技这些光模块和算力产业链龙头，完美契合了近一年的市场行情。而表现垫底的产品大多坚守低估值板块，有一支产品成立以来，虽然重仓股本身业绩不错，但在科技股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净值始终没有起色，规模也从成立时的6.92亿份缩水到了今年一季度末的1.98亿份。这再次的说明了，在结构性牛市中，选对赛道比选对公司要更重要。不过对于浮动费率基金来说，光看绝对收益还不够，能不能跑赢业绩比较基准才是关键，因为它的管理费是和超额收益直接挂钩的。再解释一下它的收费机制，持有不满一年统一按 1.2% 的基准费率收费，持有满一年之后呢，分三档了，年化跑赢基准6个百分点以上而且收益为正的收 1.5%， 年化跑输基准3个百分点及以上只收 0.6%， 中间情况呢还是 1.2%。也就是说，基金公司赚多赚少完全取决于能不能给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数据显示，首批26只基金中只有16只跑赢了业绩比较基准，有一些产品虽然取得了正收益，但还是没有跑赢基准。比如有只产品成立以来涨了 8.09%， 但是同期业绩基准涨了 18%， 这跑输了近10个百分点。另一只产品呢，虽然涨了超过40%，但是因为对标弹性更大的中证800成长指数，还是略微的跑输了大约2个百分点。对于这些跑输基准的基金来说，不仅管理费要打5折，还要面临投资者的赎回压力，而那些跑赢基准的翻倍基则实现了基民和基金公司的双赢，基民赚了大钱，基金公司也拿到了最高档的管理费。这种利益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正在深刻地改变公募行业的生态。过去很多基金公司靠营销来做规模，不管投资者赚不赚钱都要收管理费，现在不行了，业绩不好就只能拿低档的费率了，甚至亏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开始向浮动费率产品倾斜优质投研资源，配备明星基金经理，内部考核也从单纯看相对排名转向了长期胜率和绝对回报。那关于新型浮动费率基金呢，还有3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浮动费率基金适合长期持有，至少要拿满一年才能享受费率的优惠，频繁买卖是不划算的。第二呢，就是不要只看绝对收益，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跑赢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这才是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核心标准。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投研实力强、基金经理风格稳定的产品，避免那些喜欢盲目压注单一赛道的基金。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0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41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26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8.64美元，变化率为-5.0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24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4日24时。 实。25日，国内汽柴油行情窄幅波动，市场购销气氛炽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盘中大幅下挫，变化率负向运行，加重本轮零售价下调预期，消息面利空有势。山东地炼汽柴油价格明显下跌，加之终端需求低迷，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报价稳中小跌为主，实际成交让利灵活，业者销库观望为主，市场交投氛围清淡。后市来看，国际原油期货不乏下跌可能，零售价呈现明显下调预期，消息方面指引偏空，且月尾主营单位走量为主，预计短期内国内汽柴油价格或承压下探。山东地炼25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下跌，暂无原油收盘指引，但盘中走跌利空行情，业者谨慎观望，刚需采购，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或承压趋弱运行。西北地炼25日西北地炼汽油行情平稳，柴油行情小跌，原油盘中价格暴跌，市场观望气氛升温，业者入市补货谨慎，市场购销平淡，预计短线地炼行情承压运行。
17: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截至今天上午11时，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4.2万件，估损金额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
1: 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
6: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打破劳务关系困局，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七月实行，老有所为的法律后盾有多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打破劳务关系困局，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七月施行，老有所为的法律后盾有多硬。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0: 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空白。
1: 过去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的劳动者长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他们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脱离了劳动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拖欠工资、强迫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问题频发，超龄劳动者面临立案难、定性难、胜诉难的困境。
0: 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自重庆的彭先生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家电器公司继续工作。2024年11月，他在工作时受伤，公司却长达2个月没发工资，只给了不到3000块钱，于是彭某起诉了公司。
1: 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全部请求，理由是不是劳动关系。但二审法院改判了，原因是超龄劳动者跟普通劳动者一样，同样接受公司管理，同样靠这份工资生活，如果仅仅因为超龄就把他们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会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最终法院判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和高温津贴。
0: 之前发生过类似的案例，还有浙江18名超龄务工者被拖欠工资10万多，只能走民事诉讼。桐庐一位冯阿姨工伤索赔，也因为年龄问题几经周折。
1: 而此次新规的核心突破在于，劳动保障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基于劳动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加班，用人单位必须为其参加工伤保险。这些规定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避免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退休老王说，我今年62岁，在小区当保安，1个月1800，以前就知道反正不是劳动关系，出事单位不负责，干活心里没底。7月以后是不是也有人给我交工伤保险了呢？
1: 网友企业 HR 小张说，新规对我们企业来说成本肯定是要增加的，但我们一直希望把退休返聘的用工规范起来，口头约定出了事儿扯皮对企业也是风险，现在有规则了，大家都按规则来反而是好事。
0: 网友中年职场人说，我父母都在返聘，前两天看到这个新规，第一反应是高兴，第二反应是担心企业会不会因为要承担更多责任干脆就不返聘了呢？
1: 这些声音里有期待也有顾虑，新规到底能给超龄劳动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保护，企业会不会因此却步？从劳务关系到劳动事实，法律的这一步跨越能走稳吗？今天我们连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从劳动经济学和制度实践的角度一起深入探讨。李教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以前超龄劳动者打工受伤被欠薪，可能会遭遇和公司扯皮、维权难等等的问题，那新规出来之后最直接的改变是什么呢？能不能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一下？比如刚才有网友说他是一个62岁的保安，新规能帮他解决哪些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3: 这次暂行规定的这个出台呢，从岗位适配、协议的签订到权益的保障，还有争议的这个处理，应该说呢是全流程的规定了这个用人单位在招用超龄劳动者的时候的这些具体的规则和具体的这些要求。那么这就为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权益保障呢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为用人单位在招用超龄劳动者呢提供了合规的这个准则，这是我国劳动保障法制积极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具体到这个例子啊，就这个保安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例子，那么在这个暂行规定当中，对于像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啊，还有这个休息休假的这个权利，工资保障的这个权益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换句话说呢，如果这个保安的工资如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说在上班期间出现了工伤事故，存在着拖欠工资啊，超时加班呐、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都可以依据这个暂行规定呢，可以找到劳动部门呢进行维权申诉。那么这样呢，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啊，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了。
1: 那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和突破点是什么？跟过去相比，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3: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和突破点呢，还是在于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明确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那么有了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个规定。比如说在大家都最为关注的这个社会保险方面，那么这次暂行规定呢，明确的要求啊，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那么在养老保险方面呢，又规定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还规定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么个人应当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费呢，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实际上是跟在岗的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呢是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规定呢，实际就与这个超龄劳动者息息相关的这个工伤啊、养老啊等等这些社会保障的问题呢，就提供了这个制度上的这些依据。
1: 政策很好，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但是新规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阻力？比如用人单位不给超龄劳动者交工伤保险，劳动者敢不敢去举报呢？监管部门有没有足够的抓手去查处？那您觉得新规实施后最可能出现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
3: 应该说上面这个提到的这些阻力呢，有可能在真正落实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现。考虑到我国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啊，很大一部分他是在零工市场找工作，或者是打工的这些就业人员。那么这个群体呢，平均年龄呢普遍都比较大，而且工作方式呢高度的灵活。那么他们的这个工作模式呢，都是依靠熟人介绍，那么劳动权益和保障啊，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些难点。那么即便有了这个暂行规定的这个要求呢，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如果宣传不到位的话呢，就会导致落实起来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另外呢，由于在这个零工市场当中的这些求职的这些超龄劳动者呢，往往是因为是口头的这些协议，那么这样很容易缺乏这些实质性的这些证据材料，如果要去维权的话呢，也会面临着很大的这些困难。所以我想在这次暂行规定这个真正要落地的话，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要高度重视的。
1: 那新规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不安排加班等等。那有网友就担心了，企业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了，干脆就不再返聘老人了？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怎么才能让企业既愿意用老人又愿意遵守规则？
3: 应该说呢，可能会有这些影响吧。有些单位呢可能会因为这种监管更加严格了，那么用人的这个成本上升了，那么导致这个裁减呢不雇佣超龄劳动者的这种现象。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更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实际上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呢双方它都是有利的。 比如说这个用的这个人呢，更加安心，更加稳定，那么劳动者工作呢会更加的认真，那么这个对用人单位来说呢也是一件好事情。
1: 可能他们的工作经验和阅历也更丰富哈，这对企业来说也是考量的一个方式。那对于已经返聘或打算返聘超龄劳动者的企业来说，距离新规7月1号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他们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呢？比如合同要不要重新签，工伤保险怎么补，有没有过渡期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3: 我觉得在当前阶段呢，首先就是要加大这个宣传的这个力度，让这个暂行规定的这些内容啊，有更多的超龄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知晓，这是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那么当然对于劳动者或者说是用人单位来讲的话，对于有这个要去企业工作的或者说即将聘用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那就要重新审视这些劳务合同，相关以及涉及到的这个工伤保险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在这里面我觉得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在现阶段要特别防止部分用人单位在新规实施之前这种突击裁员的这种行为，以回避这个新规规定的各项义务和责任。所以呢，这个劳动部门呢，还是要加强这个监察的这个力度，防范规模性的解聘和失业的问题。
1: 那放眼全球哈，日本有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要求企业保障65岁以下人员就业；德国有一般平等待遇法，禁止招聘中的年龄歧视。这些国家出台相关法规的背景是什么？我国这次出台的新规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方向呢？
3: 应该说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这个到来，各国呢都是根据各自的国情，先后制定了相应的保护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一些老龄化程度比较深的国家，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他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我国的这个老龄化程度啊，速度更快，涉及的群体呢规模呢也更大，那么在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加快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建设。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这个同工同酬啊、平等就业啊、消除年龄歧视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还会继续的发力啊，以构建起更加完善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安全伞。
1: 那可以看到这次出台的是暂行规定，那意味着以后可能还会有调整。您觉得从长远来看，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还缺什么？比如刚才您提到的哈，同工同酬、经济补偿、带薪病假这些等等，会不会逐步的纳入？下一步最应该推进的是什么？
3: 应该说呢，就上面提到的这些权益呢，我觉得将来都会逐步的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去。下一步呢，我觉得要针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啊，以及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所带来的这些新的这些挑战，那么进一步的完善超龄劳动者在内的权益保障的体系。特别是在劳动关系日益碎片化、工作方式日益灵活化的这个背景下面呢，要不断的创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和方式方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优势，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监管，化解劳动纠纷，进一步的完善就业服务保障体系，那么促进就业公平，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
1: 好的，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的解读。
0: 老有所为的前提是权有所护，超龄劳动者用一生的经验与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他们不该因为超龄就被法律遗忘。新规的核心价值不是简单的说退休人员也受保护，而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处理逻辑。劳动保障 不再完全依附于劳动关系认定，这意味着只要你在干活，在接受管理，你的基本权益就应该被看见，被保护。当然，从纸面规定到落地执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劳动者敢不敢维权，企业愿不愿意配合，监管部门监督到不到位，这些都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希望从7月1号开始，每一位超龄劳动者都能够带着一份保障，一份底气走上工作岗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行业发展风向标，从打样工具到工业母机，我国 3D 打印设备进入工业化放量阶段，产业规模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那么哪些原因支撑了这一数据实现较高增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10: 企业负责人薛雷：
11: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9: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10: 企业负责人梁天祥：
12: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9: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1: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能够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更省材料，废料更少。总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 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继续来听报道。
9: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10: 工信装备研究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方正：
13: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放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0: 近期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很多人在问，以后用 AI 算力是不是就像交话费买流量一样简单？而根据专家的预计，未来算力更是将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成为生活生产离不开的要素。而这一切的一大支撑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和修高铁、建 5G 网络相比有什么异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认识算力网，为什么说它是算力版的国家电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4: 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15: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自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14: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16: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的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16: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族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14: 眼下国内 AI 磁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16: 八大算力枢纽间20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八大算力枢纽的20毫秒可达率达到 8%。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5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14: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一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

0: 你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1: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2: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4: 总台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观察，今年一季度我国信用卡发卡量持续缩水，行业转型路在何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6: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5: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7: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8: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7: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8: 来听详细内容。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是依然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
7: 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9: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文件突出公平便捷、

0: 公共服务随人走和因地制宜。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0: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作为消费金融的核心载体之一，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变化是观察金融行业转型的重要窗口。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6.87 亿张，相比高峰时持续缩水。那么信用卡规模显著缩水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未来信用卡行业的路在何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 102.61 亿张，其中借记卡 95.74 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6.87 亿张。从数据的趋势来看，相比高峰时期，也就是2022年三季度末的 8.07 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卡量规模已持续缩水 1.2 亿张。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信用卡规模缩水的最大影响因素源于2022年7月出台的信用卡新规，对银行信用卡规范发展提出了比较多的要求。
5: 比如说对一些睡眠卡比例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般不能超过 20% 等等。就是说基于信用卡新规的要求，银行就加大了清理存量的这些信用卡，对一些睡眠卡就加快了销户。这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4: 风险端的恶化促使银行主动进行业务收缩也是一大原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近年来部分银行信用卡的不良率不断攀升，风险防控压力显著加大。为应对高风险，银行采取了集中清退和压降无效卡量的双管齐下策略，主动为信用卡规模做瘦身手术。这本质上是在资产质量承压下的一次战略性挤水分过程。此外，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同样不可忽视。田立辉说，
6: 花呗、白条等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无缝嵌入消费的场景，对年轻的客群形成明显的替代效应。这些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已经无缝中长在消费场景里。相比之下，信用卡的体验目前还停留在这个填表审批阶段，年轻客群的流失成为了一个必然。
4: 当增量扩张的路径走到尽头，很多人会问，信用卡要走向消亡了吗？董希淼认为，信用卡缩水的本质不是消亡，而是旧的增长模式失效。未来信用卡还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整个行业格局会分化。总体来看，和新型支付借贷工具相比，信用卡还具有一些优势。
5: 信用卡是唯一具有支付功能和借贷功能的金融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支付工具，它可以用来付款。第二呢，它有借贷功能，在借贷功能上有特殊的免息期，最短20天，最长50几天，这个呢是别的所不具备的，这些都是信用卡独特的优势。第二呢，其实很多人没发现，信用卡它可以积累信用。一个持卡人如果用信用卡，用卡记录良好，其实是有利于提升他的信用的。以后要申请其他的产品，比如要买房，申请各种住房贷款，对他这些申请都是有利的，而且呢，有可能他利率还会更低。
4: 田立辉指出，进入存量时代后，银行最核心的短板在于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系统性缺失。接下来应该对高风险客群果断退出，对优质客群深耕细作，把有限的营销资源精准投放在最有价值的人身上。此外，还要提高数字化触达能力和场景生态的能力。
6: 要告别满天撒网的粗放营销，要建立啊基于消费行为数据的精准匹配的机制。银行正在做瘦身、批量关停低效联名卡、整合冗余的信用卡专属 APP， 把省下的资源啊集中投放到真正能够产生粘性的地方去。要懂场景，在客户产生消费需求的那一刻啊，信用卡的优惠权益要是恰好出现，那就会从卖一张卡升级为经营一个场景，这是存量争夺的关键。谁能把金融服务嵌入到用户日常高频消费的场景，谁就能在存量当中争夺当中啊占据主动。
7: 在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首单挂钩蓝色债券的合约类信用衍生品日前在山东落地，标志着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李文玉的报道。
8: 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简单的说，就是对投向海洋生态、海上风电等蓝色项目的蓝色债券，通过签署合约，为债券投资者减轻发债企业的违约风险，以此降低海洋产业项目的融资顾虑，拓宽融资路径的创新金融工具。这一创新由金融机构联合山东海洋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完成，直接服务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蓝色药库等实体经济项目，是全国首个将信用衍生品与蓝色债券深度绑定的制度性实践，凸显山东在海洋经济金融化路径上的先行探路价值。
7: 接下来关注楼市新动向。广东省广州市在4月30号发布了楼市新政，从公积金贷款、置换补贴、房票使用、土地供应等八方面优化政策。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
3: 今天广州市召开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发布会，进一步细化落实落地今年4月30号的新政内容。总台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州将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进一步创新市场交易模式。请听总台记者何伟奇、刘润泽的报道。
9: 广东省广州市本次启动的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止，旨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凯：
10: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
9: 居民可通过穗安居微信服务号线上报名或现场提交报名资料，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何凯表示，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10: 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用途， 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以及城市自主更新项目的居民腾迁。
7: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定90天有效期合理吗？
11: 近年来，关于手机 APP 诱导自动续费的投诉日益增多。辽宁消费者李女士说，不久前她在支付宝的页面上发现自己每个季度都会被苹果手机应用商店自动扣款2笔消费，具体的消费内容自己完全不知道。李女士要求苹果公司退回款项，但是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回。
12: 他就跟我查，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0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0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2025年到20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11: 据记者了解，根据苹果公司相关公告。按照苹果应用商店退款要求，如果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内支付购买的商品不满意或者存在误充，都可以申请退款。但是需要退款的订单仅支持90天以内的订单。苹果公司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申请退款。
13: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11: 苹果客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软件的开发者追回相关款项，但是李女士表示，自己根据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开发者信息，发现软件的开发者是个人开发者，根本无法联系。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李女士告诉记者，苹果应用商店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做明显的提示，只是发送了电子邮件。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目前无法认定苹果公司是否做到了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但是他建议苹果公司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14: 现阶段除了邮件以外，手机短信也好，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其实是更为显著。但是在这里面它有邮件的提醒，但是不能说因为有了邮件你就属于显著方式，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去通过不同的这种综合情况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以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作为平台方，如果为了积极解决消费者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联系一下软件的开发者，毕竟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代扣的协议啊，包括其他分成的协议等等。所以我们认为通过用平台去联系这个开发者的方式，可能会更为积极的、妥善的去解决这个争议问题。
15: 国际财经观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在这些积极信号的影响下，国际油价在当地时间5月24号晚上开始新一周的交易后出现了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
7: 然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5月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受此消息影响，市场担忧情绪再度升温，国际油价在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反弹。截至记者发稿前，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9美元，日内上涨2.8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6.41美元，日内涨幅为3.2%。
3: 针对国际油价近期的走势，多位市场人士都认为，短期的价格波动并不等于供应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然在下降，而供应压力也已经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6: 隔夜，市场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油价回落。不过，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

0: 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为了应对短缺，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1: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2: 新加坡亚贝斯交易所执行联席主席杰夫·科里说，下一步可能就是影响欧洲。我们预计等这个公共假期过后，进入夏季驾车出行高峰期，欧洲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的判断是，亚洲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欧洲可能还有一个月的缓冲期，美国七月份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风险点。
1: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3: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眼下受到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他们因为石脑油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
4: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能源危机，日本政府5月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请听报道。
5: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

0: 稿。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引发了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涨价。总台记者李敏在泰国采访时了解到，眼下这场涨价潮已经波及了泰国的榴莲产业。为了摆脱困境，泰国榴莲主产区都想到了哪些好办法呢？来听报道。
2: 千竹汶府是泰国的榴莲主要产区，这里生产的榴莲大部分销往中国。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进口化肥等价格大幅上涨，对榴莲种植、出口成本都带来了压力。
3: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究部门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95%，其中超70%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4: 泰国农业部官员格施利说，目前受中东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化肥价格大幅上涨，部分50公斤装的化肥价格甚至从每袋1000多泰铢上涨到了大约2000泰铢。榴莲整体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到20%，农民利润因此缩水。
3: 本月早些时候，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核心目标是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目前千竹汶府的多家榴莲种植园都开始改用有机肥搭配生物制剂的种植方式，替换以往常用的化肥、化学农药，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榴莲的产量和品质。
4: 果农皮拉鹏说，现在在种植过程中，我们会尽量减少各类化学农资的使用。如果完全依赖化肥种植，出口到中国的榴莲每公斤种植成本大概在50到60泰铢，而采用30%化肥搭配70%有机肥及生物制剂的模式后，每公斤种植成本可以下降到大约40泰铢。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全球足球爱好者的期待不断升温。在巴西，世界杯的气氛越来越浓，当地的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的迹象。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6: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一年前，消费者李女士的孩子在玩 iPad 的时候，不小心点击了两款软件的季度自动续费选项。由于是免密支付，李女士并不知情。一年后，李女士在支付宝账单里发现了自动续费账单，于是向苹果公司申请退款。但苹果公司只同意对90天以内的订单退款。
1: 他就跟我查，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有订阅。25年到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0: 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查阅和退订的，并建议消费者向软件开发者索要退款。
2: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0: 但李女士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根本无法找到开发者的有效联系方式。李女士质疑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扣款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天天315，本期聚焦扣款。

0: 费难，自动续费退订90天有效期合理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近年来，关于手机 APP 诱导自动续费的投诉日益增多。辽宁消费者李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不久前她在支付宝的页面上发现自己每个季度都会被苹果手机应用商店自动扣款2笔消费，具体的消费内容自己完全不知道。李女士要求苹果公司退回款项，但是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回。
2: 今年5月7日，我翻那个支付宝账单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一个48块钱的一个扣费，然后显示的是 App Store， 完了后面是个那个英文那个按的那个符号，是它有一个 App 那个就是苹果的一个音乐吧，就是这个收费项目。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看，当时我没有发现他一共扣了从25年扣的，我只看了，因为他当时也就显示就近的是26年的，从1月份开始，我当时只以为扣了4笔，他下面那个支付宝下面账单下面会有对此订单有疑问，你可以联系商家嘛，我点开那个呢，就跳到一个400666-8800，后来查这应该是那个苹果 Apple 支持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客服电话吧。我打这个电话呢，就他们苹果那边就有客服给我接听了。我当时只以为有这4个订单，我就跟他说情况，我说这个不是我本人操作的，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孩子，应该就是因为我大平板就给孩子用的嘛。我说应该是孩子不知道点哪个软件了，扣费他也不知道。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扣费需要你付支付密码这一步，没有的，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说可能是孩子误操作了，我说你看这个款是不是能给我退了，他说啊没问题，我给你查完了都能给你退，然后他说最快的话明天，最晚的话48小时后这个退款就能到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点开看，退了3笔，我一看跟我要求的退款的数额不一样啊，完了我就又打电话问了，这一问呢他就给我查，我打电话之前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订单，我就往前按的那个金额47到48筛选了一下这支付宝的账单，我一看呢，他不是就今年扣了，他是从25年的5月7号第一笔开始扣的，一共是两客服电话的过程中呢，他就跟我讲，你登录这个苹果 ID 的那个账号，点那个头像，你点那个订阅，然后就能看到你付费的订阅有几个了。我一点进去一看呢，是有两个软件，一个叫它是大写的字母 B。小写的字母 U 是应该念不不手账吧，这么一个 app， 还有一个叫手账达人，一共就是这两个小女孩可能是画手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账，这个软件，他就给我查完之后说啊，他说确实从25年5月7日呢就开始，这里还有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7月1号的，就是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他说一个季度扣48块钱。然后一共25年到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一笔是48，6个是288块钱这个订单。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这个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1: 据记者了解，根据苹果公司相关公告，按照苹果应用商店退款要求，如果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内支付购买的商品不满意或者存在误充，都可以申请退款，但是需要退款的订单仅支持90天以内的订单。苹果公司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申请退款。
3: 我看一下最之前第一笔的扣费的话是在25年的1月份产生的这个扣费了。之前的话，我看有同事也确实有帮您申请过有3笔订单的扣款，这个的话确实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是都帮您申请下来了。就是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边咱们之前使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帮您核实了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苹果这边的话，我确实暂时没有退款的一个权限了。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其实也是非常认同您的，然后也非常理解您的一个诉求的，因为确实是孩子这边申请处理的嘛，就是未成年这边嘛，然后确实咱们国家的话对于这个未成年的一个消费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保护的，然后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都是能够理解到您的，就只是说咱们有一个情况的话，我也是有需要跟您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软件你也知道是它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您这边的话这个虽然是通过我们咱们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

0: 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针对近期的一个交费，它是有两次的一个退款申请的一个次数，可以协助你挽回这笔损失。但是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1: 苹果客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软件的开发者追回相关款项，但是李女士表示，自己根据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开发者信息，发现软件的开发者是个人开发者，根本就无法联系。
2: 就是这个两个软件呢，就是个人开发的，看那个名字吧，按照英文那个要求写吧，是中国人，然后呢，他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像电话了、邮箱了，没有。然后留了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网址，后来我们也点那个链接进去看了，是一个纯英文的一个网站，我也看不懂，可能大概我翻译了一下那个页面，就属于一个什么，好像就是一个所有就是搞这个 app 的是小程序小软件开发的一个像一个论坛啊，或者弄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站吧，他们在那网站注册的这个账号，然后但是我要联系他的话，那上面也没有他联系方式，他说你要给他发消息，你就要在这个网站注册什么账号或者是会员，然后我也没去注册。但是我想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我在 App Store 里面花的钱付的钱也是通过你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关联账号这个支付去扣的钱，而且据我了解，这个 App Store 里面所有的软件，它如果是收费的情况下的话，有30%是要留给这个苹果这公司的，剩下的钱才给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人所有。
1: 记者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到了这两款软件，相关软件都有付费订阅的选项，但是自动扣费的提示文字却非常小，而且这两款软件的自动扣费周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季度扣费，也就是90天一次的扣费周期。这个扣费周期与苹果公司支持退款的有效期恰好一样，换句话来说，如果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又忘记取消订阅，很可能偷偷被扣费的订单就超过了90天的期限。不少消费者也反映，季度扣费由于扣费频率低，很难在账单当中发现。此外，有手机达人向记者介绍，安卓系统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关闭，但是苹果的 iOS 系统必须要求用户本人进入苹果设置选项，然后在个人账户订阅里面去关闭。对于一些操作不熟练的使用者来说，就算是发现了被自动续费，想要关闭也有一定的操作门槛。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李女士告诉记者，苹果应用商店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做明显的提示，只是发送了电子邮件。
2: 你续费之前你也不告诉咱们消费者，说我这个东西我3天以后、5天以后或者下个季度我要再次给你扣钱了，他要是给你发短信也好，因为咱们也绑定那个手机号码了，或者是说给你打开这个软件，他会跳出来醒目告诉你说我这个东西我下个季度要收你钱了，很大的字告诉你，你要是说不想那个同意的话你可以取消订阅，但是说他就默认你就是说他也不通知到位，然后默认你呢，他不给你发消息你也没法拒绝，说你除非你自己点个取消订阅，但是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订阅，我也不知道去取消呀，他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下扣了1年，你知道吧。
3: 他给你续费的时候你有收到短信或者是苹果内部的一些通知信吗？
2: 没有短信，后来因为产生这个扣费了，我当时绑的那个苹果 ID 那个账号绑的邮箱是我一个 QQ 邮箱，这 QQ 邮箱我几乎是不会登录的，我点进去看他那 QQ 邮箱是有发邮件提示，但是你仅仅有这一项提示是不足以就是让这个消费者知道你要有扣费有自动续费这个行为的，不知道，我是扣了费以后我去点了邮箱，那邮箱里他应该是发过，但是没有短信，App 上没有推送这个你这个软件要订阅或者要扣费了，他要扣，他没有任何验证，他也不需要付密码，是发过邮件，但是没有发短信，App 上没有推送。但是恶心的是什么呢？我打客服电话了，我说你为什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你这个订单要给我退钱，他给你操作退款之前，他会验证你苹果 ID 是不是你打电话这个人本人的，他要验证一下，发一个验证码。

0: 发到你的那个苹果设备上。那他付钱的时候他怎么不让你验证是不是本人操作呢？
1: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2: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3: 一年前，消费者李女士的孩子在玩 iPad 的时候，不小心点击了两款软件的季度自动续费选项。由于是免密支付，李女士并不知情。一年后，李女士在支付宝账单里发现了自动续费账单，于是向苹果公司申请退款。但苹果公司只同意对90天以内的订单退款。
0: 他就给我查，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0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0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有订阅。2025年到20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3: 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查阅和退订的，并建议消费者向软件开发者索要退款。
4: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3: 但李女士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根本无法找到开发者的有效联系方式。李女士质疑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扣款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天天315本期聚焦：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订90天有效期合理吗？
5: 那么我们下面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进行讨论，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消费者发现孩子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想要退款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6: 在这里面其实可能不同的平台对于能否退费可能都会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毕竟从这个订单上看，那就是作为手机的操作方，它是点了自动续费，那么后续这个我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个我当时点的这个自动续费非我本意，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误操作所以导致了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求退费。当然这里面可能还要看到他对于这个点击的续费之后使用是否有使用相应的服务。那么如果说你虽然点击了自动续费，同时你也使用了他提供的相应服务，那你后续要求以这个理由去退费可能就会存在相应的障碍。当然在本案当中，这个案件就是孩子这个确实相应的平台他也认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是同意一共退款，但问题对于这个退款的这个实现的问题也是有相应的要求。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无法判断说光单击说因为我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所以我想要退款的要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可能还需要看相应的证据材料。
5: 看消费者能够提供出来的证据材料能不能够证明你的这个退费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说呢，这个退费是合理的这一点应该是已经被消费者证实了，因为苹果公司方面 是表示可以退，而且已经给他退了，但是问题在于是没有退全。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退款的，那这样的规定又是不是合理的呢？
6: 目前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法条规定说你如果要退订单你应该要多少天之前有效没效，这个可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我们理解就是说 可能还得去看这个扣款公司或者是平台给出的最初的这种退费的规则。如果说他那规则当中对于比如说超过90天订单它是无法退款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平台或者选择相应的 APP 去使用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规则。那么你如果点击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视为是你是可以接受它这种规则的。那么后续如果说我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当时的这种点击也好或者是自动续费我并不知情，那么第一是消费者要有相应的证据，第二呢你现在需要证明说他的这种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款的这种规则的合理性，因为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有禁止性的条款或者是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很难去说他这个评判说这个条款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可以从这种常规的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说苹果公司作为一个代扣代缴的一个机构，那么在这款 APP 上架的期间，实际上它的所有订单的这种收费方式可能都可以通过苹果公司来进行查询到。那么它简单说因为超过90天所以我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常理。但是他说我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说90天以后的订单我无法退款，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你之前的订单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合常理。那么实际上最终可能还要通过双方的协商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主持人，
5: 也就是说我理解求月律师的意思，就是90天的一个续费周期以及90天的退款有效期的这个巧合，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公司明确告知了而你又点击同意了，它就是成立的，对吗？
6: 对，因为毕竟没有法律性的禁止性规定。那么同时现在确实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正好这两个续费周期和退款周期是一致的，但是你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说推测这个 APP 的开发者就是为了避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故意设置，因为没有相应的规定说这个续费周期必须是一个季度。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看到都有按月的，也有按这个季度，也有按这个半年等等，这个是一个自行选择的一个规则。所以我们说你有这种可能，就是有这种巧合，不排除这个当时他可能会有这种小心思，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推断说哎，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相应的这种这个关联。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只能是说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两者之间有一个有效的这种关联性的问题。就是
5: 关于这个充分告知的问题啊，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李女士认为苹果公司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但是苹果公司表示已经发送了邮件提醒。那么您认为只发送邮件是否是属于显著方式呢？
6: 因为目前当中在实践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提到了，说你要在自动展期或自动续费之前，你必须要向消费者提醒注意。当然，它这里面只用了一个非常原则的表述，叫以显著方式。那么实践当中，什么样叫以显著方式来提醒，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选项，比如说手机的短信，或者说打电话，可能这是一个最明显的方式。当然在这里面苹果选择的是这种邮件的方式，但是你也不能上来就说因为他选择了邮件而我个人没有看到相应的邮件所以认为它就不是显著的方式。因为毕竟在APP 在这个苹果公司那里面，苹果的 ID 有用邮件的方式注册的，也有以这个手机的号码的方式来注册的。那么他选择了通过你身份注册的一个地址去发送相应的邮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只不过现在可能很多消费者他已经对于这个当时注册的这个 ID 到底是用邮件还是手机号码等等，他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以至于疏忽了你的这种邮件提醒。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可能在现阶段除了邮件以外，手机短信也好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其实是更为显著。但是在这里面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去苛求他，因为你现在我们提醒是他有邮件的提醒，但是不能说因为 有了邮件你就属于显著方式，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去通过不同的这种综合情况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以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主持人，
5: 现在呢苹果公司建议消费者的退款方式呢是联系这个软件的开发者，但是呢消费者发现软件开发者是一个个人，而且呢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有效的联系方式，这个时候苹果公司是否有责任帮助消费者去联系这位开发者？如果找不到开发者的话，我们的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
6: 目前从现有的这个内容来看，实际上这个软件的开发者是一个个人。那么按照这个平台上架的这种 APP 的这种审核规则，它作为开发者，它应该要向这个平台提供相应的这种有效联系方式。那么这种有效联系方式不排除比如说是电话、手机或者是邮件等等。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去考虑说苹果那一方他给出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哪些，是不是他已经这个尽到了他当时在审核上架时的这种审核义务。如果说他完全没有啊，那没有办法这个联系上这种消息，就没有留存这一类就是法律规定你必须要去审核的那些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平台这一方他是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的。当然如果说他提供了，但是实际当中他又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软件开发商，那这里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说我作为平台我有没有尽到了我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我尽到了，那可能他就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你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话，那可能要承担连带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平台方，如果为了积极解决消费者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联系一下软件的开发者，毕竟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代扣的协议啊，包括其他分成的协议等等。所以我们认为通过用平台去联系消费者联系这个开发者的方式可能会更为比消费者自身去联系可能更为优越一些，这样我们也认为能够积极的妥善的去解决这个争议问题。主持人，
5: 平台更多的加入到这个去帮助消费者的行列当中来，那么对于治理这个自动续费乱象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对吧？
6: 是的。
5: 好，非常的感谢裘悦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61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今天播出第二集，行业红利加人才红包，应届生求职先补这门课。
1: 那前面我们聊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个人如何更好的求职的方向性问题。那接下来所谓跟着政策找红利找机遇怎么找，介绍一下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牧原李老师。
2: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本期的观察员嘉宾，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3: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 我们现在大到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这种人才政策，不但有宽松的落户条件，还有真金白银的补贴。那个别城市呢，也针对应届大学生有安居体系。小到呢，比如某个具体的行业风口和职业机会，对于求职者来说，李老师认为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人才政策？
2: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这个就业指导老师啊，我们每天会接触到很多同学的问题啊，其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有什么好政策能够帮到我。那么确实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当前和未来的几年，其实我们求职者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些人才支持政策。那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啊，我们知道26年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清晰的啊，这个促就业的政策正在从促就业的这个广度啊，向育人才的深度和保权益的温度升级。那首先就是在赋能成长方面啊，国家启动了技能照亮前程的这个培训行动啊，它是一个免费的培训啊，而且特别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这些刚才咱们前面聊到过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领域。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只要你是属于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啊，还有这一类的重点群体，那就会根据

0: 据市场的需求去参加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这个四位一体的项目，你可以去学完啊，还有机会拿到含金量比较高的职业技能证书，然后享受到政府的这种差异化的培训补贴啊。那这其实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大力投资于每个人的这种终身学习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在成就顶尖方面啊，有七部门联合实施了高技能领军人才的培育计划。那这个计划的目标是非常宏伟的，从24年到26年，在先进制造业这些重点领域，要培育超过1.5万名领军人才。那么它的这个信号或者说这个意义就在于为顶尖技能人才的破格晋升，还有用技术成果去换取奖金啊，或者说是股权，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制度的通道。那么第三个就是兜底保障方面。那么政策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啊，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困难家庭的这个群体，他的关注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人社部也是很明确，在26年要加强这部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啊，核心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参与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把一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推广到全国。那我想，对于一些选择新就业形态，比如说自由职业、主播啊、网约车司机等等这些新路径的这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颗非常重要的定心丸啊，也是让灵活就业不等于裸奔，同样的可以享受这个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些呢，是从国家的层面啊，顶层设计。那因为我们学校在江苏啊。我就以江苏举例，那比如说江苏在这些政策落地方面，我想它是把这个全国的组合拳转化到了更加具象和更加便捷的江苏服务。那针对高校毕业生啊，江苏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啊，基本上覆盖了从安家落户到求职创业到发展保障的一个全链条
1: 发
0: 啊。
1: 挥
0: 比
1: 这
0: 如
1: 个
0: 说以，
1: 经济大省挑
0: 哦，
1: 大梁的
0: 对，
1: 作用，
0: 是的。比如说，以我们就是我们以几个不同江苏各地不同的城市来做一个简要的举例啊，就像省会南京，那么南京呢，就是补贴力度非常大，政策覆盖广。首先就是安家落户啊，对于新来南京就业的毕业生，直接按照学历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啊，比如说本科1万，硕士3万，博士10万，然后还有租房的补贴啊。你像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毕业生说：“我说咱们在南京工作的同学一定要记得去申请南京的这个本科每个月600块钱的租房补贴啊，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是800，博士是2000啊，当然大专生也可以领取啊，他最长可以领到3年。第二个就是安居保障，那南京市也给新来南京求职面试的毕业生提供了最长应该是有30天，我记得。啊，30天的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的服务，然后还有创业方面的支持，对于一些大学生的创业项目，最高给予50万的资助和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的，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扶持。那么这个是省会，那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苏州、无锡这样的经济强势，它就更加着眼于生活的细节和精准服务。在这个租房和安家方面啊，比如说苏州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也是有给予每月800，硕士1000，博士1500的这个安家补贴。那无锡呢，就提供了人才公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还有就是无锡还为应届毕业生提供7到90天免费住宿的这个青年人才驿站，可以说是给去无锡求职的同学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保障的求职缓冲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高地，比如说南通啊、宿迁啊，可以说这些城市的人才政策是门槛优成一族啊。首先就是购房支持，南通是在2026年，今年咱们元旦后新开年，就实施了一个新的人才房票政策。那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购买新房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啊，可以直接抵扣房款，力度非常的大。那宿迁也向这个大学毕业生发放了购房券儿，第二个就是生活补贴啊，比如说像宿迁对于在当地就业和缴纳社保的毕业生啊，毕业之后在宿迁工作就可以申领2万元的生活补贴啊，包括一些情感连接啊，这个我只是罗列了几个城市啊，
1: 我听
0: 还
1: 下来
0: 有
1: 就是，
0: 多个城市，
1: 除了
0: 对。
1: 这种真金白银的补贴之外，

0: 这些城市从这个让毕业生能愿意来落脚，到来这儿真正能扎根生活在这儿，从一个金钱的补贴变成了一种全周期的这种，
1: 对
0: 对，既有安居，还有情感，然后还有生活的这种照料的全周期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1: 好，是一个全周期的帮助，那我在这儿也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如果说有同学们想要了解江苏省的这个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啊，咱们可以去关注你心仪城市的这个官方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 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招就中心的24365的这个大学生智慧就业平台，在当中有一个就业创业在江苏的网页，其中有一个政策计算器的功能啊，因为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县级市它的引才政策可能都是不同的，你可以在里面去填写你自己的学历专业还有你的就业的意向，去进行一个精准的匹配。
0: 除了江苏，建议大家如果在比如说浙江地区或者是川渝乃至我们京津冀周边都可以去这种相关的人才网站或者是人社部门的 APP 去查询人才政策哈。刚刚李老师给我们点了一些人才方面的正向的这种鼓励和支持，那子宇老师，我知道您有法学背景，然后还有这个长期的这个媒体的经历，您觉得除了关注这个正面之外，反面比如说要警惕哪些戴着政策帽子的这种套路，包括招聘诈骗，这种求职者面临的这种陷阱。
2: 刚进入职场的这个年轻人呢，对于自我提升有比较多的需求，所以不少人会进行专门的这个培训、考证等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有一些看似诱人的培训，其实后面都是坑。然后有一个很直接的预防的方式呢，其实可以看看总台的一些节目，比方说我下面举到的这个例子啊，就2025年的时候，总台的这个财经调查栏目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曝光，就是有求职者去应聘某公司的司机，被对方以入职前线上培训为由，引导注册 APP 并完成任务。哎，说到这儿，咱们就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这个怎么跟那个电信诈骗有类似啊？确实这儿就已经进入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一个不正常的过程，而且他这个求职者在注册 APP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还有返现，但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来往，这个最终呢，这位求职者是被骗走了数万元的这个现金。除此之外呢，被媒体曝光的案例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先打出广告急招护士、健康管理师等等，非常急的把人招进来，入职之后或者在入职过程中，就这个招聘方，所谓的这个招聘方就会问啊，你有没有健康管理师的证？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边考证边入职，公司还可以帮你介绍培训机构，交比方说交1000多块钱的培训费就可以去拿证。结果呢，这个所谓的培训机构跟这个公司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关系，在线面试之后呢，就可能最终以缺乏实操经验为由拒绝录用。这个时候呢，求职者该交的这个培训费已经交了，想要要回来，这个招聘方就会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退还。此外，还有一些仿冒的机构收费进行培训之后，会发给求职者一张证书，但是呢，这个证书跟管理部门所认证的那些职业证书名字很相似，但实际上是一张山寨的证书，没有任何的效用和含金量，企业和管理机构根本不会承认。针对这种情况，求职者也要多注意。结合上面的这些案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参加培训获得相关的证书是学习的过程，必然要付出努力，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像有个别情况所说的那种所谓付钱就能拿证、轻松就能合格的这个培训项目，咱们先得打个问号。第二，如果一家公司刚一入职就让求职者交钱参加培训，这究竟是不是一家好企业，大家也要多想一想。第三，就是欲速则不达，前面其实点到了慢就业实际上是一种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求职者的目标是确定的，那就是找一家正规机构真正学到一些本领，那其实咱们不妨多花一些时间去管理部门的网站上认真核验一下相关的信息，确认机构和证书没问题，咱们再考虑开始培训也不迟。其实啊，在这里我也 跟大家这个提个醒，就是咱们不要觉得这个管理部门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很难查，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它都有一些非常方便的，比方说微信的公号，这个小程序，独立的 app 会给大家非常方便的放在手头，咱们摁几下可能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千万不要怕麻烦，查准了咱们再进行培训。
0: 节目开始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求职者，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喜欢找钱多事少、离家近，尤其是离家近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异地求职者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那所以，这种不同的地域，包括不同的行业，求职者能发掘的政策机遇有什么不同吗？尤其是我们那个总书记也提出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因地制宜，我相信各地方会有这种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一些渠道，包括一些政策红利。
1: 简单概括来说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求职来讲，选对了这个地点，可能就赢在了求职的起跑线上啊。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产业政策和人才福利，它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行业机会，去按图索骥啊。比如说你想去投身哪个行业，其实就直接决定了你应该优先关注哪些地区。比如
0: 您
1: 说
0: 举个例子。
1: 你要瞄准啊，比如说你想瞄准这个像智能制造啊。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行业这个产业，那么长三角地区就会是你的主战场啊，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产业链是最全的，对于这些行业的政策支持也是最密集的。那如果你是对于数字经济、软件、电子信息这些产业行业感兴趣，那么珠三角啊，像还有这个成都、重庆地区，它就是两大高地。在这里呢，企业的聚集度是最高的，创新的氛围也很浓。那么，如果你想进入新能源汽车，还有像这个航空航天领域啊，除了长三角地区，同学们同样还可以关注像西安、沈阳这些传统的老工业基地，他们也有一个转型的新区。那如果是你想关注的是文化创意、金融啊、国际业务，那么北京、上海、广州啊，包括长三角的核心地位，我想它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是看行业。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咱们刚才提到的异地求职者来说，我觉得就是重点要关注我们的政策红包了。去外地工作啊，现在其实是一个高铁时代啊，我们在国内到哪里其实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所以我想异地求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很多的一个选择。那么除了关注工资待遇，我想还要算清楚一些就是隐形福利。啊，特别是咱们刚才前面聊到过的这个不同地区的理财政策啊，因为它可以去降低你的这个安家成本。那总结来说，大概就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人才补贴啊，很多城市对于这个大学毕业生都会发放一次性的生活补贴或者是租房补贴，那硕士、博士这个金额就更高了，而且可能会体现在最直接的现金支持方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安居保障，我们可以去留意不同城市的这个人才公寓，还有购房的补贴的一些优惠政策。那第三个就是落户的政策了。现在有很多这个新一线还有二线城市啊，对于本科毕业生的落户几乎都是零门槛，就是你可以先去落户再去就业。那么这个就关系到你将来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的适龄待遇，还有包括像这个购房资格等等。那第四个就是这个便利服务啊，我们现在说前面也提到了，很多城市都设立了这个青年人才驿站。那这个驿站其实就是对于外地的来这个城市求职的毕业生，他会提供有的是7天啊到1个月的这个免费或者是很低价的一个住宿，就可以帮你快速的解决这个比较棘手的短期落脚的问题，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建议啊，就是你在投递简历之前，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去搜索一下啊，比如说目标城市加人才政策啊，或者是目标产业园区加扶持政策啊，我们现在这样的 AI 时代，通过网络去搜索这些信息，应该都是不困难的。好政策呢，它不会自动的找上门啊，需要我们求职者主动的去了解和匹配。啊，能够把你的这个学历、专业、你未来的发展目标兑换成实实在在的 安家费和更好的起点。
0: 我突然觉得毕业前的大学生还真应该补好这一课，应届的大学生的话还确实对各城市的这种政策福利会了解的比较少，而是紧紧的把目光盯到我想去应聘的这家公司或者是某个岗位上面。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从认知到行动的这种进阶指南，稍后见。

0: 市场上一批企业确实在招聘，但是在抱怨招不到满意的求职者。那一批求职者呢，也在应聘，又抱怨岗位太少，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合适的这种岗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节或者是错配的现象呢？
1: 对，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错配啊，其实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并不是没有人啊，或者说也不是说没有岗，而是人的这个技能预期和这个岗位的要求以及待遇它对不上啊。就像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就好像是两把钥匙它对不上同一把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来看一看啊。我想第一点就是这个核心的矛盾啊，它的核心的矛盾我觉得是一种技能的错配，总结为产业跑得太快，但是教育跟得慢。
0: 对，
1: 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产业升级啊，尤其是随着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现在就急需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像这个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系统运维员这样的这种新技能的人才。所以企业会抱怨说我找不到来了就能用的人。但是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大量的毕业生其实还是持有的是传统专业的文凭啊，或者说我们只具备这个通用的技能，没有办法去满足新岗位的具体的技术要求。那么这一点其实就要求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学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啊，它的更新速度要能够跟得上市场的变化。那第二点，我想这个错配可能体现在一个预期的错配啊，也就是我们的心态落差可能会导致双方的这个算盘是不一样的。那从用人单位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啊，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之下，企业用人的需求其实是更加务实的啊，他希望能够用有限的成本去招聘高性价比的员工啊，甚至可能希望一个人干多个人的活。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说，特别是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我和很多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不仅仅是看重这个啊刚毕业拿到手的这个工资，而更加看重的是我在工作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感啊，我的企业文化，我在单位里的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岗位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或者说缺乏职场尊重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使是有缺口，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也会去选择缓就业啊、慢就业，或者说是灵活就业。那第三个，我想就是一个信息差导致的这个信息和地理的错配。那么渠道不同可能会导致好工作和好人才之间互相看不见。
0: 有一个看似宏观但其实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包括当下的企业，他们渴求什么样的人才？您觉得？
2: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当时在我求职的几年，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面试方式，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就是在一个自组织的这一个体系当中，大家如何去定位自己。面试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课题，然后面试的人自发组织形成小组，在这个小组当中，你愿意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领导还是一个执行者，完全是由你自己来敲定的。我觉得个人的禀赋不同，从宏观层面，企业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我觉得企业需要的是将自己特质发挥到最大，而且能够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这么样的一种人才。那么具体到个人而言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不要，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学生心态哈，就是首先要破解学生心态。在这个体系，在这个系统当中，每个人的角色是自己经过探索之后给自己锚定的，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儿干，不能等着别人来指挥自己。等别人来指挥自己，其实自己已经是慢了一步了。其次，就是要在可以尝试的情况下多方的去尝试。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现在的求职者已经不再很这困于自己的这个岗位的定义哈。你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你有这个文艺的爱好呢，可以进行的发挥，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流。同时如果你有技术的优长呢，也可以在企业的这个技术框架内进行一些探索。甚至如果说你对体育有所爱好，也可以在这个工会的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些全新的一些 团结同事，这个帮助大家锻炼身体的这么一种方法。那么各种的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这是优势。同时在我们凸显自己优势的前提下，没有明显的短板，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是一个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比较好的一个人才，也就是咱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个词汇，叫做这个一专多能。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有自己优长，可能比一专多能更进了一步，在自己的个性的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进行发挥，这是一个层面。其次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这个体会到了所谓人生是旷野。我的亲戚家的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个去年七月份刚刚考上大学。前一段时间我跟他去聊天，他就告诉我说他上了大学的第一件事是想干嘛呢？想去农村支教。我觉得这就是一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肯定需要一些脚上沾着泥土，手能够接触到第一线实际的这么一些人。如果说年轻人愿意这个俯下身子去农村的一线，去企业的一线，去研发的一线，真真正正进行学习调研，我相信他们所锻炼出来的这个创新和执行的能力，肯定是比别人有更高更深层次更的这样的一些水平和更细微的一些感知。一线工作对提升人的这个能力，提升扩展人的视角，提升人的思辨能力，还是有非常独特的作用的。
0: 子玉老师说的这个最后我特别认同，就是你如果想要往上走的话，首先要向下先扎好根。
2: 没错，
0: 李老师是长期这个在学校里从事就业指导，包括运营单位接触交流非常多，从您的经验出发的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也非常赞同子玉老师刚才提到的，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大学生要有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能力。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本身呢，我们平时和用人单位啊，这个特别是 HR， 包括一些实际的用工部门、用人部门接触交流也很多。那我觉得当下的这个结合我们现在的时代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可能企业最渴求或者说最想招聘到的是能够解决复杂的新问题的人。什么是这样的复杂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用三组关键词吧去概括啊。第一个就是一个进化的人，第二呢是一个融合的人，第三就是一个能抗压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这段话或许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它是藏在岁月里的点滴觉醒与沉淀，是铭记过去、接纳过往，是与自己温柔相处、与世界从容相拥的过程。相信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都不会停止心灵的成长。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给母亲打电话》，作者范春阳。吃完饭，心里盘算着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好像很久没打了，上次还是上个月呢。今天我特意记着，碗筷还没洗就摸出了手机，屏幕上亮着几个红点，是微信消息。工作群里有人在艾特我，问一份文件的事情，我想先回了吧，就几句话的事儿，回完再打电话不耽误。点开果然是问那个数据的，找出来发过去。发完刚要退出，又看到另一个群在讨论周末聚餐的事情，几十条消息爬了几层楼，有人发了张表情包，怪好笑的，就也回了个表情包。再往下滑，朋友圈有个红点，点进去看见同事发的照片，九宫格，是周末去爬山拍的，一张张点开看，山景不错，他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也很好看，顺手点了个赞。往下翻，又看见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发了孩子的照片，胖乎乎的，在评论区聊了两句。再往下是卖茶叶的、卖护肤品的、卖书的，匆匆扫过，没什么兴趣。退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某购物 APP 每天都有红包，今天还没抢呢，于是点了进去，金额不大，但白得的快乐总是甜的。刚领完，弹出一张奶茶券，新客只要1毛钱，1毛钱，这1毛钱简直是在白送。于是又去了那个 APP， 挑挑选选，最终定下一杯，支付成功，心满意足。手指还在滑，一点一点往下淌，像黄昏时分的河水，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到远处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眼睛有些涩，我揉了揉眼睛，手里的手机还亮着，屏幕上是一个博主的视频，正眉飞色舞地介绍一款扫地机器人，说能钻到沙发底下，连头发丝都吸得干干净净。我愣愣地看着，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一开始是要干什么来着。想啊想，终于想起，要给母亲打电话。看看时间，快10点了，老人家睡得早，这个点儿他应该已经躺下了，电话终究是没打成。我握着手机，那一点光映在脸上，凉凉的，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子吗？ 手机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细密的，柔软的，把我们都在里面。每一条消息都是一个网眼，把我们缠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点开这个，划掉那个，其实不过是被推着走，从这个浪头到那个浪头，身不由己。那些最初的心意，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些该打的电话，该找的资料，该读的书，都在这推搡中一件件被挤到了角落。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我呢就蹲在一边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时辰。那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没有那么多杂念，想蹲着就蹲着，想跑开就跑开，不像现在脑子里挤着100件事，手上100件事同时在跑，到头来一件也没做成。第二天吃完饭，我把手机拿出来，这一次我什么都不看，直接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拨过去，响了3-4声，那边接起来是母亲的声音，有点意外，有点高兴。哎呀，今天怎么想起打电话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问问你好不好。他笑起来，声音是藏不住的欢喜。好，好着呢，你呢？工作累不累呀？我靠在沙发上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说邻居家的猫生了小猫，说菜市场的青菜便宜了5毛钱，说我爸最近又迷上了钓鱼。那些话琐琐碎碎的，像一团旧旧的软软的棉花，一点点填满我心里角角落落。手机贴着脸微微发热，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手机该有的温度，是用来听见亲人的声音，不是用来盛满那些热闹的却与我无关的消息。电话挂了之后，我坐了一会儿，没有去碰那些红点。下一次打开手机的时候，或许可以在心里默念一遍要做的事，然后顺着那条路直直地走，不左顾右盼，不走岔道，像小时候看蚂蚁搬家那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成长的标志。成长的标志有时是放下怨恨与过往和解。那些曾深埋心底的隔阂，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化解。下面的时间里呢，

我要和朋友们分享卖家的文章《我造的第一本书》，看看一本亲手造就的书如何消融父子间20年的冷战，成为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

不是什么秘密，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的冷战，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长出了年轮粗皮。从一个角度讲，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明码在日光下日常中。这当然令人羞耻，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不是红。有人说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我无语，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命运齿轮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1986年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启发，我勤奋地比不甘心只写日记开始写小说，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紫密黑密》。书寄回家后，母亲给我来信说，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那是一个6000多人的大村庄，我不知道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只知道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母亲说，他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鼓吹我造了一本书。父亲读过半年私塾，去过杭州、上海，能看报纸。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但他偏不说写，偏要说造。这是他的创作，也是他的创造。无疑，造比写更形象、更壮观，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从那以后，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造书的人。这是个小小的收获，意味却又深又长。我和父亲9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如冰封的大地回春。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拒绝简单粗暴，而是成熟、理性、高尚地对待过往、过错、过失。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令人愉快，但不宜在此赘述。命运齿轮不停转，转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写作者、造书的人，我经常不理解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我有童子功，心中有淤泥要疏浚，造书是我的命，也是度我的桨。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艰苦，每每都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就这样，我过了青春，过了中年，过了花甲年，造了一堆作品，有所谓的谍战三部曲，也有人生海海、人间信等这样的故乡曲。毋庸讳言，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读者不买账，小说在日益边缘化，像一对朋友，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冲突。我以为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为小说前途思虑，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必须开阔心胸、眼界，练好金刚钻，拿出真功夫，而不是糊弄人的小把戏。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激发好奇心的阅读。我像克制体重一样，克制小说的故作高深，克制使用难字、生字、色词，同时忌惮平铺直叙、线性叙事、流水账、无技巧。我不想装深沉，这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娟回忆起自己家族成员的生活细微时，经常说，无论我走得多远，家始终是我心灵的港湾，而家人对我们的爱也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这个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了，香烟和电池1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呀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呀，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她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再喝第三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他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儿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缓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他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
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筋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在回家的漫长途中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呀，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呀。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着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说起窗子，它早已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建筑部件。从古人借窗望月抒怀，到文人将其化作观景画框，一扇窗里藏着生活的意趣，也装着岁月故事。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李渔的窗子，循着文字感受文人笔下那些与窗子有关的念想与光阴。作者大西。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的人生有一大恨。当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时，很有些想法，想买一只画舫，旁的不求标新立异，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闲情偶记》里，李渔把他的设想写得清清楚楚。画舫四面包裹严实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虚位，为变面之形。变面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费解，说白了就是扇面。于是舟行湖上，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四冠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醉翁游女，连人带马进入变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这不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吗？李渔觉得自己的更高级之处在于，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设计人才，哪个似我有这般想法呢？李渔最终没能如愿，在杭州时财力不济，有心无力，后来移居南京再无可能。于是他长叹一声，何时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说到窗子，可不能等闲视之。2000年前的某个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对着月色思绪万千，长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遇上青天揽明月的渴望，大概从古至今从没断绝过。古人造的那个名字就是明证，一个名字今人脱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是炯月明。炯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阑人静，明月在窗，内心不由得膨胀，此刻的月亮岂非只为我而存在。窗子的历史自比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窗户纸却是后来的事。元和12年春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请来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备了斋食茶果，庆祝他的新居庐山草堂落成。这是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第3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济天下的豪情，转向独善其身。搬进新居已经10来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观山色，俯可听泉音，白司马很满意。3间屋子，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内室。夏天打开北边的门，凉风习习来，冬天南面的阳光照进来，屋里暖洋洋。内室的4扇窗子贴上窗纸，挂上竹帘麻帐，窗外竹影随风而动。不过白居易坐在窗前的时候，大概也不免遗憾，不能推开窗探出头去看有没有新笋冒出来。唐代墙上开的窗子多是没有起闭功能的直棂窗，棂条纵向排列是固定的。能起闭的窗子倒也不是没有，李白就

0: 云淡风轻，却不免让人哆嗦。就算里面生着火炉，就算1000多年前的临安比如今暖和些，不冷吗？一到夏天，窗子又摇身一变，比如范成大说的吹酒小楼三面风，四围的隔断只留下一堵背墙，其余三面统统凿窗，简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墙撑起整座建筑，不错。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要说拆掉三面墙，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话下。津津乐道于窗子的文人向来很多，否则苏州的留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60多款。沧浪亭的漏窗款式则奢华至108式。花木兰从战场归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李清照却在那个秋日，三杯两盏淡酒，梧桐更兼细雨，心情萧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也许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所幸还能见到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而苏轼十年梦回，眼前竟是早已故去的结发妻子小轩窗正梳妆。十年寒窗浮生一日，悲欢离合，窗子内外一幕幕剧情在岁月里上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茅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我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5: 是，我就写了，我就不再写长篇了。
4: 为啥呀？
5: 我写不动了。
6: 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4: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5: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6: 对，太
5: 写得很慢，
6: 太熬人，
5: 太熬人。这三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6: 很长，
5: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
4: 对，
5: 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4: 您正好说到这儿了，有也是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 AI 时代对我们作家很不友好呀。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可能 AI 一天一晚上就写完了。说这个您怎么看现在这种智能化或者 AI 时代对咱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5: 这个 AI 可能对于那个做那个企业做文案什么都很有帮助。但是对 文学创作，他叫他创作东西恐怕不太可能。
4: 嗯，
5: 因为创作都是非常独特的，至于写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
4: 嗯，
5: 里边包含着深情感情，
4: 嗯，
5: 他可能做不到。
4: 嗯，
5: 对，但是他要是把过去呢，我们的古典。

0: 诗词都输进去，然后他根据这些东西给你输一首诗词出来，这是可能。
1: 这是可能的。那梁老师您怎么看呢？
2: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 AI 呢确实是它的进步非常的快。
1: 对，
2: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很，我昨天在飞机上看那个马斯克有一个访谈，马斯克说这个2026年 AI 超过了超过这个个体，这是完全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2029年这个 AI 做手术会超过全球最好的这个
1: 外科医生，
2: 外科医生。还有是哪一年，就是说这个 AI 会，它的智力会超过全人类。所以这个东西呢，就 AI 的这种可能性和对于写作的挑战，我认为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来预测。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认识啊，就是 AI 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它最代替不了就是我们作家的这个每个人的不同。就是说，就是作家也是一个有缺点。有这个不足，有他的各种的这种纠结焦虑的这种东西，就是越是伟大的作家，他可能越是他有自己的这个
1: 性格的独特面，
2: 他的弱点，他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我认为是 AI 难以所拥有的。
1: 对，
2: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所认知的社会生活，就是他不可能代替我们去认识，代替我们去经历。比方说我去采访这个那个周大新老师，是吧，就是我去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去每个人都了解到，是吧，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拥有的。他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去这个构思这个结构，是吧。比方说你这个结构应该是有几个高潮，是吧，有几个这个什么，他可能帮你去设计，
1: 对，
2: 是吧。乃至呢就是说这些那个，比方说小说他的人物是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男主人公几个，女主人公几个，是不是有几个配角，他可能通过大数据是不是能帮你分析。但是就是说人的这种，我作为我个人的这种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独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习惯，思维的这种走向，我认为他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可能还代替不了。
1: 明白，
2: 是吧。当然呢就是说哪一天就是假如我用一个大模型，比方说我就把我训练成的梁红英把他训练成的梁红英，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1: 也许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现阶段，
2: 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对于尤其是我们个人的这种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所养成的那些东西和我亲历性的那些东西，我认为他可能还
1: 没错，
2: 不能完全那个代替我。
1: 没错没错，我特别认同梁老师说的，其实 AI 的创作它无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汇总。
2: 对，
1: 它可能会汇总出角色 ABCD， 但是它永远汇总不出角色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作家赋予它的，我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很鲜明，我是不支持的。我是不看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您看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
2: 对，但是呢就是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对我们的诱惑真是太大。
1: 对，
2: 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如果你一上手你就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
1: 对，
2: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它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借助这个东西写作呢，就是说也容易养成人的这种懒惰，你让他输出的东西，输出以后你来用的话，就是会把你沦为一个编辑者，是吧？就是说你来修改来完善。
1: 对，
2: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退化。
1: 对，
2: 但是这种退化就是人如果舒适了以后也这种退化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要特别警惕。
1: 对。那周老师，您平常会用 AI 生活当中会用到吗？
0: 我就是查询。查询事情的时候用 AI
1: 查资料，
0: 快的很。我估计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会用它写散文。
1: 哦，写散文。
0: 他这个他把他的几些关键词输给他，写出来，但是他不可能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散文中出类拔萃，对吧？对，
1: 明白。
0: 还能应付过去。
1: 对。
0: 反正也知道这是他写了一篇文章。 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写了一个40多万字的一个报告，就是科学研究报告，他用了3天时间，就是借助 AI，
2: 你说
0: 3天
2: 写完了，
0: 40多万，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他不是文学作品，
1: 对对对，就是他需要一些数据支撑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还是比较有利的，比较快的。
2: 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 AI。就是马斯克就他也有观点，就是将来未来考验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提问能力。
1: 对，
2: 就是你面对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能力强，
1: 对 对，
2: 也许它生成的东西会很强。
1: 没错，
2: 像这种报告，
0: 对，
2: 是吧？像这种调研报告或者科研的一些报告，社科的报告，如果你提问能力强，反映能够那个体现出你的这种对你的话题这种。了解的这种深度，就是可能会它会导致这种质量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喂养它。
2: 对。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今天既然有两位老师在，我底气很足的。反正我用 AI， 领导我就是。各种报告都用的 AI， 所以我们很好的去利用 AI 为我们服务，更高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但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特别认同梁老师的话，我们是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
2: 对，
1: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用我们的精力和大脑去赋予作品血肉灵魂。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跟两位老师聊的，到目前为止两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没有聊提纲啊？两位老师就怕聊提纲，一聊提纲我们容易拘谨。但是呢，咱还是得说到，我们既然在毛公故居，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周老师的获奖作品啊，《湖光山色》。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周老师这个《湖光山色》，猛的一听觉得跟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散文，更有诗意。所以先请教一下周老师，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湖光山色》？
0: 因为我写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就是在一个大丹江口水库，我叫它丹湖。那个水库很大，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像一个巨大的湖。
1: 水库
0: 就是四周是山的湖光山色，非常美。我就希望这种美景，田园美景，不要被人们给它折腾坏了。保护这种湖光山色之美。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1: 所以当时有没有过那个顾虑，比如说用这样的名字会不会让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吸引人眼球的那种名字来得更震撼人心，直击人心。比如说湖光山色，您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名字来替代？包括出版的时候编辑有没有给您别的建议？
0: 我别的书有时候给我帮助修改名字，比如《天黑得很慢》，这个原来不是这个名字，
2: 是
0: 吧？连那个编辑和那个宋强，
2: 叫什么
0: 他们编辑叫傅如初，
2: 我知道。
1: 原来这个作品名字叫，
0: 我都记不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
2: 这名字非常好，
0: 对对对，不是这个名字。当时我在书稿交给人文社以后，我到重庆去旅游，在那路上告诉我说这个绝对不太理想，我们想换一个，换了几个，他们几乎我也觉得也不理想。其中我在从那个重庆坐船过三峡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一听我说太好了，
2: 这
0: 个非常富有诗意。
1: 对对对，而且很有代入感
0: 啊！
1: 我们原来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说天黑的事儿。
0: 但这部书呢，一开始就叫《湖光山色》，
2: 就没改，
0: 没有变化。
1: 那这个梁老师，您觉得这部书为什么能拿毛奖？
2: 对。因为这是第7届的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这个
1: 长篇小说奖，
2: 就说呢，这部作品能够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以往的这个那个评选当中呢，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历史的这种狂飙突进的那种东西。它是比较多的，《战争与人》张居正，你看很多就仅仅是很大的这种题材，当然我们写农村的也有，但是到这一部那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些评委，就是他捕捉到时间那个时代当中一个 更隐蔽的这种变化，就是、嗯、就是在这个就是资本啊、权力啊，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变化，
1: 嗯，
2: 我觉得是捕捉到了这个东西。
1: 嗯，
2: 他这个作品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他讲的依然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1: 对
2: 吧？就是说，在我们当代文学当中，很多这个讲这个土地与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土地与人的关系当中，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的这种关系呢，不再是就是说土地造成我们的贫困，造成我们的这种无奈，我们的饥荒，他不再写这种东西了。土地跟人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资本进入了这种土地上的这种，就是他要开民宿啊，他要去这个办这个旅游点，就是资本进入之后，那么土地和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呢写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暖暖，就是暖暖这个人物，身上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他的一辈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获得一个尊严，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尊严，但是这种尊严的获得，是需要他用很多东西去交换啊，就是他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写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迁，就是面对这个好日子来了之后，是吧？就是我们游客来了，我们好日子来了，各种食物也那什么，这个时候人其实内心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所确认的那些价值，我们所认可的一些原则，在这时候慢慢在崩塌。
1: 对
2: 啊，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精神变迁啊，我认为是写的也是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的评委，意识到就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是值得去保举的，
1: 保举的。
2: 所以他入选，我认为是那个
1: 实至名归，
2: 对，实至名归的。
1: 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读上两句啊。湖光山色，就着刚才梁老师说的，其实周老师在湖光山色的开篇就已经给暖暖定了他的人物基调、人物的底色了。第一章水，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就这一句话已经给这个人物底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缓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接下来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的鲜活。哎呦，周老师，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的时候，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直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儿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 这是开篇对暖暖的人物的这个交代。其实我在刚刚拿起这本书说到暖暖的人物基调的时

0: 后，我看到周老师就有一些动情了。周老师，方便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1: 哎，对。这个人是虽然是我虚构的，
0: 嗯，
1: 他是我接触了一些人的这个化身，
0: 嗯
1: 嗯，他们生活在底层，嗯，很不容易，
0: 嗯，您接触过暖暖这样的群体，哎，
1: 对对对，嗯，对对，我这也接触过一些保洁工，
0: 嗯，
1: 就是在就是那时候装修了房子，就是他们几乎来把它收拾干净，
0: 嗯。
1: 就是一次的收入就几十块钱。
0: 嗯，明白。
1: 很不容易。
0: 嗯。
1: 你一下勾起我的回忆。对对对。我这个人有特别爱动感情。一下子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认识的那些人。
0: 嗯。嗯，我觉得这一刻文坛上大家对这个周老师的那个说法又具象了，最温柔最善良的
2: 最真诚
0: 对，最真诚的。我跟您说周老师，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激动好哭，我本来今天就没想着自己要哭的，但是哎呦，觉得周老师这就是一个最真诚的也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他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他的同理心。
3: 对，
0: 周老师，他的
1: 不好，我这个老师太这个。
0: 哎呀，
1: 我很，
0: 我觉得挺好嘞。反正要我一个人哭吧，显得就不太好。咱们两个一起沉浸在您的湖光山色、暖暖的这个身份身上，我觉得其实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可能来时路也都是从塔底，就是像我前两天去采访渐冻症患者蔡磊，那个时候我跟蔡磊说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同为小镇做题青年，因为蔡磊也是个河南人，河南高考大省，我太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脱颖而出，所以我更理解您作为河南的作家，就是您给角色每一个人他的奋斗经历，他身上要背负的那个重担有多重，所以一开篇就是暖暖的奋斗目标就是10000块钱，眼瞅着就马上存够了，又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基调在这一刻已经拉开大幕了。杨老师，我们让周老师稍微平复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暖暖这个角色和我们茅盾文学奖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对于小人物和大时代命运的这种勾连。
2: 其实文学有几个特质啊，
0: 嗯，
2: 一个是其实它是由小，
0: 嗯，
2: 由小来见大的，
0: 对，
2: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你像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由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女孩，
0: 对，
2: 是吧？她开始是到北京打工，然后再回到家乡之后，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本身呢，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又链接出很多的关系，
0: 对，
2: 是吧？就是说，他的家乡与这个城市的这种关系，他的父母和这个过去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关系，
0: 嗯，
2: 等等，就是他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当这样一个女性想突破自己的以往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她会遇到各种这个关系的这种对她的束缚，
0: 对，
2: 她要去束缚的，她要冲破这种束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呢，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她的一些她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0: 嗯，
2: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它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传统与这个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传统的这种伦常和这种
0: 现实
2: 啊，这种现实的这种矛盾，
0: 嗯，
2: 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离开和又返回的这种矛盾，
0: 嗯，
2: 是吧？还有呢，很多就是道德与现实的这种冲突，
0: 对，
2: 啊，它是一个集中点，
0: 嗯，
2: 就是当初呢，其实他在写《湖光山色》的时候，其实到20年前，就是他20多年，就是哪一年？是2005年开始写。
1: 2005年。
2: 哎，2005年开始写，就20年以前他写的东西，到现在他都没过。
1: 2005年发表的。
2: 哎，对。
1: 2005年发表的。
2: 哎，都21年吧，就是你21年之后，我再看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是新山乡巨变也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20年以前都写了，
0: 没错，
2: 就是通过这个暖暖这个人物都体现出来了，
0: 嗯，
2: 他那种挣扎那种无奈， 山水和个人的这种关系、
0: 嗯、
2: 啊，我觉得他都写得非常的透彻的、
0: 嗯嗯、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21:00。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磊。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6: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音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郑经就不同了。到郑经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成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7: 我同意哈，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5: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6: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7: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也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5: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6: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

0: 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1: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2: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0: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

0: 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1: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2: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0: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都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会产生制度上的根源上的矛盾，这也是为后来两家的分裂埋下的伏笔。
1: 非常对啊，这个施家跟郑家非常像，都是当时闽粤的这个海商这个世家集团的成分，所以呢就相当于施家是郑家里面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山头。这里面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你看说他是从军，其实不是从军，是加入海

0: 商集团，郑芝龙他是先当海商加海盗，后来招安完了挂着这个福建总兵，所以他不是从军，他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了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17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读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惜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2: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是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各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根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0: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他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 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龙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龙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个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侍郎，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周就不行了嘛。
1: 要按照李新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0: 对啊，
1: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家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0: 非常精准，
1: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0: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2: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那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侍郎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心态变化。
3: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大略方针的这个意见冲突，就是国本的冲突，比如原来立太子啊，郑成功这个显然也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郑氏集团或者要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施琅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谦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

0: 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施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施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这最后变成世仇。
1: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2: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0: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奎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奎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8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1: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晚，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 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呢，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你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0: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恃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10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件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侍郎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侍郎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18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1: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2: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还他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货币。
0: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同。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就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1: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2: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的。
0: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 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他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嘛。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之下。那市场机制

0: 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齐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1: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进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2: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的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有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0: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施琅，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1: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郑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0: 不敢信任
1: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

翻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千字文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瑰宝，以凝练的字句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智慧，每一句都藏着值得深挖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便从其中一则关涉上古政治理想的关键语句入手，一同解锁一段被后世传颂的千年佳话：推位让国有于陶唐。在等级森严、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权位往往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归属，父子相传、兄终弟及更是常态。可为何偏偏在尧舜时期会出现推位让国这样看似违背常理的举动？尧帝身为一代明君，为何不愿将天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子嗣，反而要四处寻访，将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平凡、历经磨难的外姓人？虞舜究竟凭借怎样的品德与能力，能够赢得尧帝的全然信任，成为天下共主？这段被儒家奉为典范的禅让佳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三集《推位让国有于陶唐》。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在讲了黄帝期间史志文字乃复一常后，千字文下面有了更吸引人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推位让国有于陶唐。说唐尧虞舜英明无私，主动把君位禅让给了功臣贤人，这一定是有故事的。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先看这些文字的信息。我们先看推，左边是手表示用力，右边是追，是追的省略写法，表示在追字上发力。说文解字说推排也，推呢是用力把物体移开。在千字文这里呢，推表示辞让，主动让出权力。我们再看位字，有人认为呢，立是位的本体。立字比较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立字呢是画了一个人，人下面呢画了一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站立在地上，强调站立的意思。到了篆文呢，篆文就在旁边加了一个人字旁，另造了位字，用于区别一般的站立。这个位呢就是表示上朝的时候站立在朝廷上啊，这个大臣依着官位的高低依次排列，这叫位。说文解字说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宫中排列在朝廷左右两边叫做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位表示天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让，让呢在篆文中有这个字，左边是言，这个言呢表示说话许诺，加相啊，这个相字形呢很复杂，但是它的意思呢是辅佐，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许诺辅佐，许诺协助帮助对方获得。说文解字的意思有些差别，说让呢相责让，让是互相责难。在我们千字文这里呢，这个让表示辞让。然后再看甲骨文国字，上面是个戈，下面呢是一个口，戈呢代表武力，口代表诚意， 两者结合就是用武力来保卫

0: 诚意保卫疆土。经文在这个字的四边加了一个方框，表示四境。在楷书以后呢，又在这个方框内加了一个玉字，这个玉呢实际上是王，表示四境之内皆为王土。说文解字说，国邦也，国诸侯受封之地。在千字文这里呢，表示国家退位让国，主动把君位呢让给功臣贤人。谁主动退位让国呢？这就是五帝中的尧舜。尧舜是两个贤人，两个圣人。那么他们是谁呢？我们先捋一下线索。前面我们讲了皇帝，皇帝去世以后，皇帝的孙子颛顼继位，颛顼去世以后传位给了堂侄帝喾。帝喾在传说中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按照史记的记载，他的第一个夫人姜元生了契，也就是后稷。周人认为呢契后稷是他们的始祖。次妃简狄生了谢，谢呢是商人的祖先。再次妃呢庆都生了尧，尧就是历史上的贤臣之君，五帝之一。然后再次妃常仪生了雉，雉的母亲地位最低，但是雉年龄最大，因此帝喾把君位传位给了雉。但是雉呢自觉自己能力不够，传说中的德不配位，因此九年以后他把君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尧。尧姓伊齐，名放勋，定居于唐地，所以称唐尧。司马迁用很好的词汇赞美帝尧，说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就是说呢，他的仁德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戴黄色的帽子，穿黑色的衣服，乘白马，驾的朱红色的车子，尊敬有德善之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呢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传说中的圣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尧的德行堪称后世楷模。在史记中呢，尧的功劳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农业的重视和贡献。这个重视和贡献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我们前面讲过，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的天文立法。为了让百姓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尧让西市和市，也就是西种西输和种和输，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与白天最短的那一天为冬至，与白天最长的那一天为夏至，与白天和晚上平分的那一天呢分别为春分和秋分。然后呢以366天为一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农耕有了依据。不务农时，农业生产就有了依靠，百姓的温饱就有了保障。这是尧的第一个功绩。尧的第二个彪炳史册的功绩就是推位让国，把王位让给了外姓，让给了本来自己不认识的人，但这个人呢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贤人。在儒家的叙事中，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而是把他看作一种使命和责任，希望能找到最有能力最有德行的人来领导国家，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最终呢，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体现了尧的大公无私和对国家对百姓的高度责任感。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呢先看这个故事。
1: 尧以仁德治天下，定立法安民生，又心怀天下为公之志，一心要为万民寻得最称职的继承者。经过多方寻访与慎重考察，他最终选定了出身民间却德行出众的舜。那么这位被尧寄予厚望的

0: 青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又凭借何种非凡的品行，在众多贤者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1: 故事呢，要从尧年纪大了开始说起。尧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有人建议呢，让他的儿子丹朱来继位，知子莫如父，尧否决了。有人建议用鲧，尧也不同意，但还是决定考察一下，让他去治水。如果治水成功，就让鲧来接班。这鲧呢，虽然很努力，但方法不对，没有成功。尧为此发愁，提醒大家呢，不要只看身边的人啊，要从所有的同姓和异姓远近大臣，从隐居者中呢推举，这样大家面就广了。就对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单身汉，非常贤能，并给他讲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呢叫重华啊，也就是虞舜。虞舜的父亲叫瞽叟，瞽呢是盲人瞎子的意思，也有不明事理没有见识的意思，叟呢就是老人的意思。从后面的内容来看呢，舜的父亲既瞎又不明事理，虽然他祖上很高贵啊，传说他是颛顼的五世孙，祖上是贵族，但家道衰落，到了他这个时代呢，已经只能在平民中行走了。在当时的语境中呢，百姓是贵族阶层的尊称，平民呢则是没有特殊权位的普通人。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舜，经历丰富。舜在骊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器物，在阜夏还跑过买卖。这些经历说明舜的家庭并不富裕。对于平民来说，家庭不富裕它不是大问题，只要家庭和睦，小日子一样过得舒舒服服的。但舜的家庭呢，偏偏不那么幸福。舜的生母早就去世了，母亲死后，他的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然后舜在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多余的了。史记中说呢，舜父瞽叟完，母淫，弟象傲，皆欲杀舜。说呢，父亲愚昧顽钝，母亲愚蠢奸诈，然后弟弟呢又傲慢不讲理，关键是呢，他们三个人都想杀了多余的舜，过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这舜还怎么过？因此，舜的未来一定有故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里，舜只要有一点小错，就会受到重罚。但这也历练了舜，为此呢，他小心谨慎地侍奉母亲、父亲和后母弟，从不违背为子之道。他友爱兄弟，孝顺父母。当这三个人想杀掉舜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而当有事找舜的时候，舜总是会出现在他们身边。这眼力劲儿，只能说是炉火纯青。在这样特殊的家庭，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持着一个和睦的家。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庭和睦，把家庭给弄明白了，你才能去治理国家。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去管理天下，否则你家都弄不明白，家里边矛盾多多，你怎么去治国，又怎么来平天下呢？而舜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中闪转腾挪，应付自如，给家也给自己一个好的空间，自然呢会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天然的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于是有人就给尧讲了舜的这个故事。尧听了以后有所触动，决定把舜纳入考察名单。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三年三个阶段，先是家庭考察，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啊，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自己的女儿他是清楚的，嫁给舜以后他在家里的表现是恭敬呢还是傲慢呀，女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到，他想通过女儿来了解舜的为人。结果是娥皇女英嫁给舜以后都对舜十分倾心，他们住在归水边，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做事依理而行，很讲究为父之道。 尧还让他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来观察舜的为人，结果他的九个儿子被舜点拨以后变得更加笃诚忠厚。史书上说舜耕骊山，骊山之人桀让叛，就是说呢，舜在骊山耕种的时候，骊山之人呢都把这个地界往自己的方面去挪，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呢都把好的捕鱼位置让给他人，只要他劳作的地方便会兴起礼让的风尚，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跟随，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年的功夫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呢就会变成一个小城镇，三年就会变成都市。对于舜的表现，尧很满意，赐给他一套细格布的衣服，一张琴，牛羊，还为他建造了仓库。你这就遭人嫉妒了，他的父亲瞽叟和他的弟弟象更想杀他了，他们设计了一个现场让舜登高，用泥土来修补谷仓，当舜爬到谷仓上面去以后，瞽叟就从下面放火焚烧。但是舜有办法，他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了下来逃了，这几乎是已经摊牌了，一不做二不休，瞽叟又让舜去挖井，当挖到深处的时候，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边填土，就这样把舜给活埋了。看到井已经填平，舜绝无生还的可能，瞽叟和象很高兴，他们开始瓜分舜的财产了。象说呢，哎，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要得到尧的两个女儿，还有尧赐给他的那张琴，这些牛和谷仓呢都归父母吧。象住到了舜的屋里，弹着舜的琴，别提多高兴了。这个时候呢很意外，舜从外边回来了，原来呢舜在挖井的时候有意在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通到外边，当他们填井的时候，舜就从暗道逃了出来。象见到舜非常的惊愕，然后又马上装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你可回来了，我正在想你呢，想得我好心痛的。舜能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难得糊涂，到了舜这里呢他是必须糊涂，毕竟呢瞽叟和象呢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弟弟，他需要呢维持家庭的和睦，所以听了象的话，舜就顺着个话说，是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毕竟象是自己的兄弟，家里的事不能让外人看笑话，相反的要维护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再次伟大，家伟大了自己才伟大。所以舜还像以前那样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更加的谨慎，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护了家庭的团结，而在这样的家庭里能有晚辈的身份做到家庭团结的纽带，显示了舜的智慧，显示了舜呢是掌握大道的人。我们说呢，团结出成绩，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所以复杂的环境往往更加锻炼人，成就人。舜收获了好名声，也收获了尧对舜的信任，但是尧很慎重，毕竟呢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因此他对舜的考察还在继续。家庭考核过关了，还要进行政务考核，这个考核呢也分三步，首先呢他是给舜安排工作，让舜呢去推行德教，有了权力，舜便认真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呢以五教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检点，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处理相互关系。有了这五教的指导，臣民都非常的友爱，这个风气一下好了很多。尧又让舜去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呢都服从舜的指挥，政务井井有条，百事正心，无一荒废。尧又让舜呢

0: 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这舜呢，不仅和诸侯们友好相处，也使诸侯之间和睦相处。远方来的诸侯对他都很尊敬，尧的政务考核也通过了。最后，尧又用突发事件的应付来考察舜的能力。他让舜呢独自进入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结果，舜在暴风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呢，治家有方，办事可靠，而且能够建功立业，于是开始慢慢的过渡放权，把权力逐步的过渡给舜。经过多年的过渡，尧发现呢，这个舜呢已经逐渐的可以掌管天下，放下心来，选择吉日举行大典，把地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一集，有于陶唐中的陶唐。
1: 整整三年，尧用家庭、政务和突发事件三重考验，一步步确认了舜的德行与能力。最终，尧放心地把地位禅让给舜，由此开启了推位让国的千古佳话。舜接过天下重任后，究竟如何整顿朝纲、任用贤才，又以怎样的治世方略安定四方、开创盛世呢？而有于陶唐里的有于二字，又藏着怎样的文字渊源与历史深意呢？
0: 有于陶唐的有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打个结，先看字。我们先看有于陶唐的有。有呢，它的本字是右字。甲骨文这个右呢，像人的一个手张开，表示抓持。后来呢，这个右的持有抓持的本意消失以后，经文里边又在这个字形下面加了肉，代替这个持有的意思，突出了手持肉食的本意。远古时代呢，肉是很重要的生存资料，所以以持肉代表持有，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有的下面呢改成了月字，字形就固定下来。说文解字说有不宜有也，说有呢是不合理的持有。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春秋传上说日月有吞食他们的日食和月食的现象。千字文这里呢，有在名词前相当于词缀，它没有实际意义。这个字意只要表达的是后面那个鱼字。鱼呢在经文中它很有意思，上面呢是虎啊，是虎头的面具，下面加了无是娱乐的意思，表示戴着虎头面具娱乐。在古代呢，老虎对人是一大威胁，打虎除害值得欢庆。鱼字表现的就是打虎取胜后戴着虎面具表演打虎的歌舞。说文解字说呢，鱼周鱼也，白虎黑纹，尾长于身，人兽食自死之肉。说鱼呢是传说中的不食生物的人兽，白底黑纹的老虎，尾巴长于身体，是不吃人的人兽，会吃自己身上坏死的肉。在千字文这里，这个鱼呢指的就是虞舜。陶在经文中呢，左边是父，它是表示山坡山地，右边呢先加了两个人表示很多人，然后加了两个土表示大量的粘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许多烧窑匠人在山中的泥土中采拌泥土制作陶器。说文解字说陶再成丘也，在济阴，说呢陶第二次堆成的土丘，位置呢在济河北面，下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常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说明尧帝曾经在陶丘居住过，因此尧帝也号称陶唐氏。在这里呢，陶指的是尧的别称。唐甲骨文呢，它表示呢一个人低着头用水桶从水塘里提水，这个唐呢就有我们现在土字边那个唐的水塘的意思啊，就是供大家打水的水塘。当唐的水塘的意思消失以后，篆文呢就另外加了土字啊来代替。说文解字说呢，唐大言也， 堂呢是说大话，大而不实的话，这是有于陶唐这四个字。说完了字，我们再来说推位让国的下半部。按照史记所记载的传说，舜摄政了八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位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的诸侯都去朝见舜，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跑到舜那里去告状，民间还编了很多歌谣来赞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呢，觉得人心所向，天命所归，无法推卸，就回到了都城，登上了天子位。舜执政以后，举行大典，祭祀上天，祭祀天地，祭祀四时，祭祀丹川这个群神，还把诸侯的申圭给收回来，然后择定吉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再重新颁发这些申圭。什么是申圭呢？申圭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聘书或者委任状之类的。那么他这样做呢，只是为了凸显一种责任的意识，我给你颁发了申圭，你要对我负责。为了加强管理，他继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召见诸侯，考察民情，确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治理。在用人方面，舜选择了22个骨干，舜让禹治水，他对禹说，你去把洪水治理好，加把劲儿，点名后继，百姓刚闹饥荒，你去教他们种庄稼。点名谢，说老百姓不和睦，你去当司徒，教他们五伦的道理，手段要和气。只是高尧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不断，你去管理刑法，该流放的流放，远近轻重要合适，务必让人信服。同时任命垂做共工管百工，任命义做余官管山林湖泽，任命伯夷做至中管祭祀礼仪，让魁管音乐，让龙传达命令。舜勉励这22位骨干说，各位打起精神，顺应天意办事，三次考核，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这么一来呢，各项事业都兴旺起来，高尧断案公平，百姓服气，伯夷掌管礼仪，上上下下都很谦让，垂管理工程，工匠们出精品，义管山林，山泽全部开发，气管农业，五谷丰登，谢管教育，百姓和睦，龙接待远方客人，慕名而来，12周目一走动，九州就没有人敢于违命。舜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称零陵。舜在位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景象，这其中呢，功劳最大的还是大禹，他劈山开河，制服了洪水，使天下人得以安居，众望所归。舜在年老的时候确定禹为继承者，由禹来摄行政事，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二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

奚尧得衰，为舜所求也。就是说呢，舜通过囚禁尧、放逐尧的方式夺取了地位，他是臣子篡位的政变，而不是和平的禅让。书中还记载了舜囚禁了尧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与《史记》记载的尧主动禅让给舜，舜又礼让丹朱的情节是大相径庭。竹书纪年的出现呢，犹如一颗炸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呢，这竹书纪年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成书早于史记啊200多年，它是没有经过秦始皇焚掉的书，可能保留了更为原始的历史资料，因此它的记载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呢，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比如竹书纪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的简单，它没有细节，没有背景，所以它难以让人信服。关键是呢，竹书纪年它是独证，而史记的记载呢，它有尚书、有论语、有其他一些典籍的证明，所以呢，对竹书纪年呢持否定态度。竹书纪年与史记所出现的这个偏差，这个背后可能与历史记录者的立场和背景有关。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新地方，问当地的老人，哎，这个地方怎么样？老人反问，你原先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年轻人说，哎，我原先那个地方不好，尔虞我诈，互相算计，人心叵测，没有一个好人。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说，啊，那你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是那样，你看到的就是你想看到的，而将你想看到的当作事实，就容易产生认知的偏差。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权力的争夺伴随的是血腥和暴力。魏国呢，就是在晋国的强亲大族的残酷斗争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中间呢稍有偏差就可能万劫不复，就可能被灭族。战国时期啊，就是在魏襄王时期，燕国玩过禅让，不仅造成了大乱，还差点亡国。三晋之一的赵国，赵武灵王在自己在位的时候，把大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亲儿子，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被困在沙丘宫饿死。你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让魏国的史官相信禅让，那是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魏国的史官很可能是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权力的逻辑、权力的游戏呢，不支持禅让。因此呢，尧舜与禅让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阴谋。竹书纪年和史记都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那么究竟是篡位还是禅让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呢，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习俗。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协作，首领的选拔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它必须是集体智慧和共同利益的选择。同时，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那联盟首领的产生就要得到各个主要部落的共同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的交接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大家协商，大家讨论一下谁来接班不是后来家天下的世袭。那么如何看待尧舜禹的这个传说呢？在100年以前呢，以古学派大行其道，所谓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被质疑。在这个质疑的过程中有人甚至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历史，这样呢，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下被裁掉了2000年。这个质疑呢，它不是问题，但质疑变成全盘否定，那它可能就是问题了。所以此后呢，中国历史开始了艰难的重建。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把商朝的历史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本确立了夏朝的存在，而陶寺遗址的发现让中华文明有了更早的发现。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尧舜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距今呢，大概是4300年到3900年，对应的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的时代。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它包括宫城、王族墓地、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观象台等，具备了早期国家都城的所有要素。有关王权和礼制的佐证，遗址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和带有阙门的宫殿建筑基址。这种高等级的建筑的出现，表明当时呢已经存在强大的王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遗址内发掘了上千座墓葬，其中有6座墓葬呢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与大量小型的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社会等级的极端分化。大墓中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随葬品，有被认为是王权象征的龙盘，有体现礼乐制度的特金、铜铃、玉琮、玉璧。而在科技发展方面，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尽受人时的记载相吻合。而工艺精湛的漆器、含星的铜基合金和含铅的铜基合金，也就是说黄铜和青铜的发现呢，说明中华文明或许呢比夏时期更早。在陶寺遗址中呢，在它的中期和晚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个异常现象就是城墙被破坏，宫殿被废弃，墓葬呢被扰乱。这些迹象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受到了2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有学者就推测，这可能与舜取代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呢，你仅凭这些考古发现不足以证明舜呢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因为这些现象呢，它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由于内部矛盾引起的。陶寺遗址的发现，它不能证明尧和舜就是他的统治者，它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与尧舜时代在时间、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高度吻合的早期国家或复杂的酋邦社会。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进行二重证据法的比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使得尧舜禹正从传说走向信史。就推位让国而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有些超出大纲。推位让国本身它是一个传说，它不是信史，不是真实的历史。现代学者认为，禅让制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举首领习俗的美化，反映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推位让国是一个关于美德考验功绩与民心的叙事，它塑造了中国人心中最早的圣王形象，也奠定了儒家德治与民本的思想基石。尽管它的历史真实性存在质疑，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念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理想的政治追求。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职场上总有一些人啊，能力出众，为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这些人都以为自己前程似锦啊，结果呢，却被早早优化，提前出局了。那肯定是既不服气也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韩信的职场之路啊，可能还真的会有点启示。进入职场第一步干嘛？投简历啊。韩信一介布衣，父母双亡，家里面穷，自己也没什么好听的德行和名声，啥事也不肯做，游手好闲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只好四处蹭饭。按说这种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应该很有眼力劲儿才对啊，可惜韩信居然连这个也没培养起来。有一段时间，韩信呢到亭长家蹭饭，结果这韩信去蹭饭居然一蹭就是几个月，那这可把亭长老婆给惹毛了，改了家里面吃饭时间。韩信这下去一看人家都吃完了，韩信就没有想过人家凭什么要一直等你吃饭，管你吃饭，反而自己气得不得了，大怒而去。你说就这样的人他有眼力劲吗？他有情商吗？凭着这份履历表现，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你敢招他吗？一开始韩信去了项梁的公司，可是什么业绩也没干出来啊！当然这个原因也不在韩信啊，因为韩信的能力就不是当一个普通的军士，所以当项梁兵败，公司重组，老板换成了大名鼎鼎的霸王项羽，韩信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向项羽自荐。可惜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项羽呢又属于自己能力超强又刚愎自用的领导，哪里会相信这么个寂寂无名之辈的高谈阔论啊。所以在项羽这里啊，韩信也就当个郎中，差不多就算是保安级别吧。韩信当然不满意了，跳槽，这下给他跳着了，阴差阳错的居然被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也是大气啊，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推荐人靠谱，刘总这里那就是求贤若渴，这不直接给韩信的职业生涯来了个火箭式升迁，一步到位，带了大将。韩信终于坐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啊，战神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用兵如神，在楚汉战争中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欺骗了对手，帮刘邦打开了通往关中的路。这个时候的老板刘邦啊，却打得很是艰难，被项羽给围困了，然后刘邦赶紧让韩信来替他解围。这个时候的职场大忌是什么？是你千万不能和老板离心离德啊。可是谁知道韩信发现原来我这么重要啊，居然在刘邦要死要活的时候先给刘邦提要求，刘邦要不你先封我为假齐王，这不就是想要升职涨薪吗？刘邦恨得牙齿咬啊，正要破口大骂，被张良陈平给踩了一脚。刘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就指望这个

0: 人来救命呢，提什么要求也得答应啊。所以刘邦顺坡下驴，直接给韩信分了真齐网，做什么假齐网，要分就分真齐网，相当于你要升一级，他直接给你升两级。这样的人，公司肯用你，那真是公司遇到了难处不得不用你啊。等公司难关一过，效益稳定，大汉江山基业都稳了，您觉得领导会留着你吗？可惜这时候的韩信既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又没有胆魄跳出来单干，被刘邦找了个事儿给降级了。那这下惹恼了韩信啊，气得班也不上了，各种看不起同事，还犹犹豫豫的想跳槽想单干，结果呢被刘邦的总经理吕后逮了个机会给干掉了。说到底啊，韩信的职场悲剧不在于能力强功高震主，而在于他真的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情商太低，他只知道最浅显的，我做得好你就应该奖励我，却不知道职场最忌讳的就是乏善失劳，居功自傲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席。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楚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楚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滑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郦基去拜见刘邦，郦基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叉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基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 这个人着急的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啊，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这段话或许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它是藏在岁月里的点滴觉醒与沉淀，是铭记过去、接纳过往，是与自己温柔相处、与世界从容相拥的过程。相信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都不会停止心灵的成长。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给母亲打电话》，作者范春阳。吃完饭，心里盘算着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好像很久没打了，上次还是上个月呢。今天我特意记着，碗筷还没洗就摸出了手机，屏幕上亮着几个红点，是微信消息。工作群里有人在艾特我，问一份文件的事情，我想先回了吧，就几句话的事儿，回完再打电话不耽误。点开果然是问那个数据的，找出来发过去。发完刚要退出，又看到另一个群在讨论周末聚餐的事情，几十条消息爬了几层楼，有人发了张表情包，怪好笑的，就也回了个表情包。再往下滑，朋友圈有个红点，点进去看见同事发的照片，九宫格，是周末去爬山拍的，一张张点开看，山景不错，他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也很好看，顺手点了个赞。往下翻，又看见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发了孩子的照片，胖乎乎的，在评论区聊了两句。再往下是卖茶叶的、卖护肤品的、卖书的，匆匆扫过，没什么兴趣。退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某购物 APP 每天都有红包，今天还没抢呢，于是点了进去，金额不大，但白得的快乐总是甜的。刚领完，弹出一张奶茶券，新客只要1毛钱，一毛钱，这一毛钱简直是在白送。于是又去了那个 APP， 挑挑选选，最终定下一杯，支付成功，心满意足。手指还在滑，一点一点往下淌，像黄昏时分的河水，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到远处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眼睛有些涩，我揉了揉眼睛，手里的手机还亮着，屏幕上是一个博主的视频，正眉飞色舞地介绍一款扫地机器人，说能钻到沙发底下，连头发丝都吸得干干净净。我愣愣地看着，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一开始是要干什么来着。想啊想，终于想起要给母亲打电话。看看时间，快10点了，老人家睡得早，这个点儿他应该已经躺下了，电话终究是没打成。我握着手机，那一点光映在脸上，凉凉的，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子吗？ 手机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细密的，柔软的，把我们兜在里面。每一条消息都是一个网眼，把我们缠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点开这个，划掉那个，其实不过是被推着走，从这个浪头到那个浪头，身不由己。那些最初的心意，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些该打的电话，该找的资料，该读的书，都在这推搡中一件件被挤到了角落。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我呢就蹲在一边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时辰。那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没有那么多杂念，想蹲着就蹲着，想跑开就跑开，不像现在脑子里挤着100件事，手上100件事同时在跑，到头来一件也没做成。第二天吃完饭，我把手机拿出来，这一次我什么都不看，直接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拨过去，响了3-4声，那边接起来是母亲的声音，有点意外，有点高兴。哎呀，今天怎么想起打电话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问问你好不好。他笑起来，声音是藏不住的欢喜。好，好着呢，你呢？工作累不累呀？我靠在沙发上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说邻居家的猫生了小猫，说菜市场的青菜便宜了5毛钱，说我爸最近又迷上了钓鱼。那些话琐琐碎碎的，像一团旧旧的软软的棉花，一点点填满我心里角角落落。手机贴着脸微微发热，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手机该有的温度，是用来听见亲人的声音，不是用来盛满那些热闹的却与我无关的消息。电话挂了之后，我坐了一会儿，没有去碰那些红点。下一次打开手机的时候，或许可以在心里默念一遍要做的事，然后顺着那条路直直地走，不左顾右盼，不走岔道，像小时候看蚂蚁搬家那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成长的标志。成长的标志有时是放下怨恨与过往和解。那些曾深埋心底的隔阂，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化解。下面的时间里呢，我要和朋友们分享麦家的文章《我造的第一本书》，看看一本亲手造就的书如何消融父子间20年的冷战，成为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

是什么秘密，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的冷战，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长出了年轮粗皮。从一个角度讲，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明码在日光下日常中。这当然令人羞耻，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不是红。有人说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我无语，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命运齿轮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1986年，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启发，我勤奋地比不甘心只写日记开始写小说，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紫密黑密》。书寄回家后，母亲给我来信说，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那是一个6000多人的大村庄，我不知道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只知道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母亲说，他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鼓吹我造了一本书。父亲读过半年私塾，去过杭州、上海，能看报纸。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但他偏不说写，偏要说造。这是他的创作，也是他的创造。无疑，造比写更形象、更壮观，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从那以后，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造书的人。这是个小小的收获，意味却又深又长。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如冰封的大地回春。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拒绝简单粗暴，而是成熟、理性、高尚地对待过往、过错、过失。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令人愉快，但不宜在此赘述。命运齿轮不停转，转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写作者、造书的人，我经常不理解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我有童子功，心中有淤泥要疏浚，造书是我的命，也是度我的奖。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艰苦，每每都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就这样，我过了青春，过了中年，过了花甲年，造了一堆作品，有所谓的谍战三部曲，也有人生海海、人间信等这样的故乡曲。毋庸讳言，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读者不买账，小说在日益边缘化，像一对朋友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冲突。我以为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为小说前途思虑，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必须开阔心胸、眼界，练好金刚钻，拿出真功夫，而不是糊弄人的小把戏。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激发好奇心的阅读。我像克制体重一样，克制小说的故作高深，克制使用男字、生字、色词，同时忌惮平铺直叙、线性叙事、流水账、无技巧。我不想装深沉，这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娟回忆起自己家族成员的生活细微时，经常说，无论我走得多远，家始终是我心灵的港湾，而家人对我们的爱也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这个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了，香烟和电池1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呀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呀，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他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再喝第3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

乡霸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儿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缓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他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筋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在回家的漫长途中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呀，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呀。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

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着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说起窗子，它早已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建筑部件。从古人借窗望月抒怀，到文人将其化作观景画框，一扇窗里藏着生活的意趣，也装着岁月故事。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李渔的窗子，循着文字感受文人笔下那些与窗子有关的念想与光阴。作者大西。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的人生有一大恨。当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时，很有些想法，想买一只画舫，旁的不求标新立异，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闲情偶记》里，李渔把他的设想写得清清楚楚。画舫四面包裹严实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虚位，为变面之形。变面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费解，说白了就是扇面。于是舟行湖上，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四冠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醉翁游女，连人带马进入变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这不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吗？李渔觉得自己的更高级之处在于，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设计人才，哪个似我有这般想法呢？李渔最终没能如愿，在杭州时财力不济，有心无力，后来移居南京再无可能。于是他长叹一声，何时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说到窗子，可不能等闲视之。2000年前的某个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对着月色思绪万千，长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遇上青天揽明月的渴望，大概从古至今从没断绝过。古人造的那个名字就是明证，一个名字今人脱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而是炯月明。炯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阑人静，明月在窗，内心不由得膨胀，此刻的月亮岂非只为我而存在。窗子的历史自比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窗户纸却是后来的事。元和12年春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请来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备了斋食茶果，庆祝他的新居庐山草堂落成。这是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第三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济天下的豪情，转向独善其身。搬进新居已经十来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观山色，俯可听泉音，白司马很满意。三间屋子，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内室。夏天打开北边的门，凉风习习来，冬天南面的阳光照进来，屋里暖洋洋。内室的四扇窗子贴上窗纸，挂上竹帘麻帐，窗外竹影随风而动。不过白居易坐在窗前的时候，大概也不免遗憾，不能推开窗。

探出头去看有没有新笋冒出来。唐代墙上开的窗子多是没有起闭功能的直棂窗，棂条纵向排列是固定的。能起闭的窗子倒也不是没有，李白就写过开窗闭帐满，拂镜沧江流，只是远没到普及的地步。宋代的窗子就高级多了，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笔下的宅子单薄程度多少让人心疼古人，外面白雪皑皑，宅子的墙却是一水的隔扇，由上至下都是一纵一横的木条构成的方格子，格子上只附着薄薄的窗纸，窗纸白透是标准的宋代文人的审美，虽云淡风轻却不免让人哆嗦，就算里面生着火炉，就算1000多年前的临安比如今暖和些，不冷吗？一到夏天，窗子又摇身一变，比如范成大说的吹酒小楼三面风，四围的隔断只留下一堵背墙，其余三面统统凿窗，简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墙撑起整座建筑，不错。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要说拆掉三面墙，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话下。津津乐道于窗子的文人向来很多，否则苏州的留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60多款。沧浪亭的漏窗款式则奢华至108式。花木兰从战场归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李清照却在那个秋日，三杯两盏淡酒，梧桐更兼细雨，心情萧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也许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索性还能见到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而苏轼十年梦回，眼前竟是早已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我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2: 是，我就写了，就不再写长篇了。
1: 为啥呀？
2: 我写不动了。
3: 那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1: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2: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三年。
3: 对，太
2: 写得很慢，
3: 太熬人，
2: 太熬人。这三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3: 很长，
2: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对对对
1: 对
2: 对，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1: 您正好说到这儿了，有也是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 AI 时代对我们作家很不友好呀。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可能 AI 一天一晚上就写完了。说这个您怎么看现在这种智能化或者 AI 时代对咱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2: 这个 AI 可能对于那个做那个企业做文案什么都很有帮助。但是对文学创作，他叫他创作东西恐怕不太可能。因为创作都是非常独特的，至于写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里边包含着深情感情，他 AI 他可能做不到。对，但是他要是把过去呢我们的古典诗词都输进去，然后他根据这些东西给你输一输诗词出来，这是可能。
1: 这是可能的。那梁老师您怎么看呢？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 AI 呢确实是它的进步非常的快。
1: 对，
3: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很，我昨天在飞机上看那个马斯克有一个访谈，马斯克说这个2026年 AI 超过了超过这个个体，这是完全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2029年这个 AI 做手术会超过全球最好的这个
1: 外科医生，
3: 外科医生。还有是哪一年，就是说这个 AI 会它的智力会超过全人类。所以这个东西呢就 AI 的这种可能性和对于写作的挑战，我认为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来预测。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认识啊，就是 AI 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它最代替不了就是我们作家的这个每个人的不同。就是说就是作家也是一个有缺点，有这个不足，有他的各种的这种纠结焦虑的这种东西。就是越是伟大的作家他可能越是他有自己的这个
1: 性格的独特面，
3: 他的弱点，他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我认为是 AI 难以所拥有的。
1: 对，
3: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所认知的社会生活，就是他不可能代替我们去认识，代替我们去经历。比方说我去采访这个那个周大新老师是吧，就是我去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去每个人都了解到是吧。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拥有的。他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去这个构思这个结构是吧。比方说你这个结构应该是有几个高

0: 潮，是吧？有几个这个什么，他可能能帮你去设计，
1: 对，
0: 是吧？乃至呢，就是说这些那个，比方说小说，他的人物是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男主人公几个，女主人公几个，是不是有几个配角，他可能通过大数据是不是能帮你分析？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人的这种，我作为我个人的这种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
1: 嗯，
0: 独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习惯，
1: 嗯，
0: 思维的这种走向，我认为他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可能还代替不了，
1: 嗯，明白，
0: 是吧？当然呢，就是说哪一天就是假如我用一个大模型，比方说我就把我训练成的梁红英把他训练成的梁红英，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1: 也许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现阶段，
0: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对于尤其是我们个人这种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所养成的那些东西和我亲历性的那些东西，我认为他可能还
1: 没错，
0: 不能完全那个代替我。
1: 没错，没错，我特别认同梁老师说的。其实 AI 的创作，它无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汇总。
2: 对，
1: 它可能会汇总出角色 A、B、C、D， 但是它永远汇总不出角色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作家赋予它的我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很鲜明，我是不支持的，我是不看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您看。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
0: 对，但是呢，就是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对我们的诱惑真是太大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如果你一上手，你就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
1: 对对。
0: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它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借助这个东西写作呢，就是也容易养成人的这种懒惰，你让他输出的东西，输出以后你来用的话，就是会把你沦为一个编辑者，
1: 没
0: 错，是吧？就是说你来修改来完善。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退化。
1: 对，
0: 但是这种退化就是人如果舒适了以后也这种退化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要特别警惕。
1: 对对对。那周老师，您平常会用 AI 生活当中会用到吗？
2: 我就是查询。查询事情的时候用 AI
1: 查资料，
2: 快的很。
1: 嗯，
2: 我估计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会用它写散文。
1: 哦，写散文。
2: 他这个他把它几些关键词输给他，写出来，但是他不可能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散文中出类拔萃，对吧？对对，
1: 明白。
2: 他能应付过去，
1: 对，
2: 反正也知道这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写了一个40多万字的一个报告，
1: 嗯。
2: 科学研究报告，他用了3天时间，就是借助 AI，
0: 嗯，
2: 就是3天
0: 写完了，
2: 40多万，
1: 嗯，
2: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他不是文学作品，
1: 对对 对， 对，就是他需要一些数据支撑的时候，
2: 对对对，
1: 还是比较有力的，比较快的。
0: 对，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 AI， 就是马斯克就他也有个观点，就是将来未来考验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提问能力。
1: 对，
0: 就是说你面对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能力强，
1: 对对对，
0: 也许它生成的东西会很强，就像这种报告，
2: 对，
0: 是吧？像这种调研报告或者科研的一些报告，社科的报告，如果你提问能力强，反映能够那个体现出你的这种对你的话题这种了解的这种深度，就是可能会它会导致这种质量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喂养它。
0: 对，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今天既然有两位老师在，我底气很足的，反正我用 AI， 领导我就是各种报告都用的 AI， 所以我们很好的去利用 AI 为我们服务，更高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但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特别认同梁老师的话，我们是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
0: 对，
1: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用我们的精力和大脑去赋予作品血肉灵魂。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跟两位老师聊的。到目前为止，两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没有聊提纲啊？两位老师就怕聊提纲，一聊提纲我们容易拘谨。但是呢，咱还是得说到，我们既然在毛公故居，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周老师的获奖作品啊，《湖光山色》。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周老师这个《湖光山色》，猛的一听觉得跟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散文，更有诗意。所以

0: 先请教一下周老师，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湖光山色？
1: 因为我写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就是在一个大丹江口水库，我叫它丹湖。那个水库很大，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像一个巨大的湖。
0: 水库
1: 就是四周是山的湖光山色，非常美。我就希望这种美景，田园美景，不要被人们给它折腾坏了。保护这种湖光山色之美。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
0: 所以当时有没有过那个顾虑，比如说用这样的名字会不会让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吸引人眼球的那种名字来得更震撼人心，直击人心？比如说湖光山色，您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名字来替代？包括出版的时候编辑有没有给您别的建议？
1: 我别的书有时候给我帮助修改名字，比如《天黑得很慢》，这个原来不是这个名字，是吧？是那个编辑和那个宋强，他们编辑叫傅如初，
2: 我知道。
0: 原来这个作品名字叫……
1: 我都记不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
2: 这名非常好。
1: 对对对，不是这个名字。当时我在书稿交给人文社以后，我到重庆去旅游，在那路上告诉我说这个觉得不太理想，我们想换一个，换了几个，他们几乎我也觉得不理想。其中我在从那个重庆坐船过三峡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一听说太好了，这个非常富有诗意。
0: 对对对，而且很有代入感
1: 啊！
0: 我们原来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说天黑的事儿。
1: 但这部书呢，一开始就叫《湖光山色》，
2: 就没有
1: 变化。
0: 那这个梁老师，您觉得这部书为什么能拿茅奖？
2: 对。因为这是第七届的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这个
0: 长篇小说奖，
2: 就是说呢，这部作品能够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以往的这个评选当中呢，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历史的这种狂飙突进的那种东西。它是比较多的，《战争与人》张居正，你看很多就仅仅是很大的这种题材。当然我们写农村的也有，但是到这一部那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些评委，就是他捕捉到了时间那个时代当中一个更隐蔽的这种变化，就是在这个就是资本啊、权力啊。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捕捉到了这个东西。他这个作品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他讲的依然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0: 对吧？
2: 就是说，在我们当代文学当中，很多这个讲这个土地与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土地与人的关系当中，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的这种关系呢，不再是就是说土地造成我们的贫困，造成我们的这种无奈，我们的饥荒，他不再写这种东西了。土地跟人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资本进入了这种土地上的这种，就是他要开民宿啊，他要去这个办这个旅游点，就是资本进入之后，那么土地和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呢写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暖暖，就是暖暖这个人物，身上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一辈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获得一个尊严，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尊严，但是这种尊严的获得是需要他用很多东西去交换啊，就是他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写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迁，就是面对这个好日子来了之后，是吧？就是我们游客来了，我们好日子来了，各种食物也那什么，这个时候人其实内心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所确认的那些价值，我们所认可的一些原则，在这时候慢慢在崩塌。
0: 对
2: 啊，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 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精神变迁，我认为是写的也是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的评委意识到，就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是值得去保举的，
0: 保举的，
2: 所以他入选，我认为是那个
0: 实至名归，
2: 对，实至名归的。
0: 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读上两句啊。湖光山色，就着刚才梁老师说的，其实周老师在湖光山色的开篇就已经给暖暖定了他的人物基调，人物的底色了。第一章水，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就这一句话已经给这个人物底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缓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儿，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接下来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的鲜活，哎呦，周老师，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的时候，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直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这是开篇对暖暖的人物的这个交代。其实我在刚刚拿起这本书说到暖暖的人物基调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就有一些动情了。周老师方便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1: 对，这个认识虽然是我虚构的，他是我接触了一些人的这个化身，他们生活在底层很不容易。
0: 您接触过暖暖这样的群体？
1: 对，我这也接触过一些保洁工，就是那时候装修了房子，就是他们几乎来把它收拾干净，就是一次的收入就几十块钱，
0: 明白，
1: 很不容易，你俩一下勾起我的回忆，对，我这个人有特别爱动感情，一下子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认识的那些人，
0: 我觉得这一刻。文坛上大家对这个周老师的那个说法又具象了，最温柔最善良的
2: 最真诚，
0: 对，最真诚的。我跟您说周老师，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激动好哭，我本来今天就没想着自己要哭的，但是哎呦，我觉得周老师这就是一个最真诚的也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他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他的同理心。
2: 对，
0: 周老师他
1: 的不好，我这个老师太这个，
0: 哎呀，我觉得挺好嘞，反正要我一个人哭吧显得就不太好，咱们两个一起沉浸在您的湖光山色暖暖的这个身份身上，我觉得其实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可能来时路也都是从塔底，就是像我前两天去采访 渐冻症患者蔡磊，那个时候我跟蔡磊说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同为小镇做题青年，因为蔡磊也是个河南人，河南高考大省，我太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脱颖而出，所以我更理解您作为河南的作家，就是您给角色每一个人他的奋斗经历，他身上要背负的那个重担有多重，所以一开篇就是暖暖的奋斗目标就是10000块钱，眼瞅着就马上存够了，又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基调在这一刻已经拉开大幕了。杨老师，我们让周老师稍微平复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暖暖这个角色和我们茅盾文学奖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对于小人物和大时代命运的这种勾连？
2: 其实文学有几个特质啊，一个是其实它是由小由小来见大的，
0: 对，
2: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你像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由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女孩，
0: 对，
2: 是吧，她开始是到北京打工，然后再回到家乡之后，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本身呢，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又链接出很多的关系，
0: 对，
2: 是吧？就是说，他的家乡与这个城市的这种关系，他的父母和这个过去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关系，等等，就是他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当这样一个女性想突破自己的以往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她会遇到各种这个关系的就是对她的束缚，
0: 对，
2: 她要去束缚的，她要冲破这种束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呢，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她的一些她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它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传统与这个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传奇传统的这种伦常和这种
0: 现实
2: 这种现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离开和又返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很多就是道德与现实的这种冲突，
0: 对，
2: 它是一个集中点，就是当初呢，其实他在写《湖光山色》的时候，其实到20年前，就是他20多年是哪一年？是2005年开始写。
1: 2005年。
2: 2005年开始写，就20年以前他写的东西，到现在他都没有没过。
1: 2005年发表的。
2: 对。
1: 2005年发表的。
2: 都21年吧，就是你21年之后，我再看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新山乡巨变也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20年以前都已经写到了，
0: 没错，
2: 就是通过这个暖暖这个人物都体现出来了，他那种他那种挣扎，那种无奈，山水和个人的这种关系啊，我觉得他都写得非常的透彻。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0: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李磊。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14: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 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荫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郑经就不同了。到郑经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生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15: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13: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4: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15: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

0: 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宁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们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很细节，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2: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0: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一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1: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

0: 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1: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全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全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2: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五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

0: 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1: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2: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 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会产生制度上的根源上的矛盾，这也是为后来两家的分裂埋下的伏笔。
0: 非常对啊，这个施家跟郑家非常像，都是当时闽粤的这个海商这个世家集团的成分，所以呢就相当于施家是郑家里面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山头。这里面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你看说他是从军，其实不是从军，是加入海商集团。郑芝龙他是先当海商加海盗，后来招安完了挂着这个福建总兵，所以他不是从军，他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得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17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族叔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惜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 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2: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个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根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0: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鲁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龙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啊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 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施琅，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生就不行了嘛。
1: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0: 对啊，
1: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也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0: 非常精准，
1: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0: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

0: 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词。但这个托词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真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那说白了，让真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那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 很有可能侍郎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者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啊，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侍郎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 而他又说服不了真成功，因为真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侍郎当时的心态变化。
1: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正式集团或者叫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侍郎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 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就路，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侍郎他们不是，侍郎是郑芝龙第二， 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钱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的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 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利， 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世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世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 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旧路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最后变成世仇。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上家庭出身， 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这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 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
0: 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

0: 为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1: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奎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奎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8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2: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婉，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呢，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你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1: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恃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10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件事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施琅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

0: 磨得偷袭呢？那你侍郎再忙，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侍郎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 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明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 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1: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 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2: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 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皇家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您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 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
0: 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货币。
3: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同。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 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 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件事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 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宣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就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1: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2: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
3: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他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你们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吗？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琪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金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1: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 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

0: 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进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因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1: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了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2: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施琅，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0: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郑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2: 不敢信任
0: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这段话或许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它是藏在岁月里的点滴觉醒与沉淀，是铭记过去，接纳过往，是与自己温柔相处，与世界从容相拥的过程。相信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都不会停止心灵的成长。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给母亲打电话》，作者范春阳。吃完饭，心里盘算着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好像很久没打了，上次还是上个月呢。今天我特意记着，碗筷还没洗就摸出了手机，屏幕上亮着几个红点，是微信消息。工作群里有人在艾特我，问一份文件的事情，我想先回了吧，就几句话的事儿，回完再打电话不耽误。点开果然是问那个数据的，找出来发过去。发完刚要退出，又看到另一个群在讨论周末聚餐的事情，几十条消息爬了几层楼， 有人发了张表情包，怪好笑的，就也回了个表情包。再往下滑，朋友圈有个红点，点进去看见同事发的照片，九宫格，是周末去爬山拍的。一张张点开看，山景不错，他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也很好看，顺手点了个赞。往下翻，又看见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发了孩子的照片，胖乎乎的，在评论区聊了两句。再往下是卖茶叶的，卖护肤品的，卖书的，匆匆扫过，没什么兴趣。退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某购物 APP 每天都有红包，今天还没抢呢，于是点了进去，金额不大，但白得的快乐总是甜的。刚领完，弹出一张奶茶券，新客只要一毛钱，一毛钱，这一毛钱简直是在白送。于是又去了那个 APP， 挑挑选选，最终定下一杯，支付成功，心满意足。手指还在滑，一点一点往下淌，像黄昏时分的河水，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到远处去了。

扫地机器人，说能钻到沙发底下，连头发丝都吸得干干净净。我愣愣地看着，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一开始是要干什么来着。想啊想，终于想起，要给母亲打电话。看看时间，快十点了，老人家睡得早，这个点儿他应该已经躺下了，电话终究是没打成。我握着手机，那一点光映在脸上，凉凉的，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子吗？手机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细密的，柔软的，把我们兜在里面。每一条消息都是一个网眼，把我们缠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点开这个，划掉那个，其实不过是被推着走，从这个浪头到那个浪头，身不由己。那些最初的心意，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些该打的电话，该找的资料，该读的书，都在这推搡中一件件被挤到了角落。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我呢就蹲在一边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时辰。那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没有那么多杂念，想蹲着就蹲着，想跑开就跑开，不像现在脑子里挤着一百件事，手上一百件事同时在跑，到头来一件也没做成。第二天吃完饭，我把手机拿出来，这一次我什么都不看，直接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拨过去。响了三四声，那边接起来，是母亲的声音，有点意外，有点高兴。哎呀，今天怎么想起打电话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问问你好不好。他笑起来，声音是藏不住的欢喜。好，好着呢。你呢，工作累不累呀？我靠在沙发上，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说邻居家的猫生了小猫，说菜市场的青菜便宜了五毛钱，说我爸最近又迷上了钓鱼。那些话琐琐碎碎的，像一团旧旧的软软的棉花，一点点填满我心里角角落落。手机贴着脸微微发热，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手机该有的温度，是用来听见亲人的声音，不是用来盛满那些热闹的却与我无关的消息。电话挂了之后，我坐了一会儿，没有去碰那些红点。下一次打开手机的时候，或许可以在心里默念一遍要做的事，然后顺着那条路直直地走，不左顾右盼，不走岔道，像小时候看蚂蚁搬家那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成长的标志。成长的标志有时是放下怨恨与过往和解。那些曾深埋心底的隔阂，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化解。下面的时间里呢，我要和朋友们分享麦家的文章《我造的第一本书》，看看一本亲手造就的书如何消融父子间20年的冷战，成为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

不是什么秘密，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的冷战，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长出了年轮粗皮。从一个角度讲，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明码在日光下日常中。这当然令人羞耻，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不是红，

有人说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我无语，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命运齿轮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1986年，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启发，我勤奋地比不甘心只写日记开始写小说，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紫蜜黑蜜》。书寄回家后，母亲给我来信说，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那是一个6000多人的大村庄，我不知道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只知道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母亲说，他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鼓吹我造了一本书。父亲读过半年私塾，去过杭州、上海，能看报纸。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但他偏不说写，偏要说造。这是他的创作，也是他的创造。无疑，造比写更形象、更壮观，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从那以后，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造书的人。这是个小小的收获，意味却又深又长。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如冰封的大地回春。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拒绝简单粗暴，而是成熟、理性、高尚地对待过往、过错、过失。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令人愉快，但不宜在此赘述。命运齿轮不停转，转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写作者、造书的人，我经常不理解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我有童子功，心中有淤泥要疏浚，造书是我的命，也是度我的桨。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艰苦，每每都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就这样，我过了青春，过了中年，过了花甲年，造了一堆作品，有所谓的谍战三部曲，也有人生海海、人间信等这样的故乡曲。毋庸讳言，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读者不买账，小说在日益边缘化，像一对朋友，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冲突。我以为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为小说前途思虑，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必须开阔心胸、眼界，练好金刚钻，拿出真功夫，而不是糊弄人的小把戏。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激发好奇心的阅读。我像克制体重一样，克制小说的故作高深，克制使用难字、生字、色词，同时忌惮平铺直叙、线性叙事、流水账、无技巧。我不想装深沉，这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

0: 步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娟回忆起自己家族成员的生活细微时，经常说，无论我走得多远，家始终是我心灵的港湾，而家人对我们的爱也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这个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了，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呀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呀，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她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再喝第三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他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儿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缓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他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
又是一天过去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筋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在回家的漫长途中，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呀，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呀。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着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说起窗子，它早已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建筑部件。从古人借窗望月抒怀，到文人将其化作观景画框，一扇窗里藏着生活的意趣，也装着岁月故事。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李渔的窗子，循着文字感受文人笔下那些与窗子有关的念想与光阴。作者大西。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的人生有一大恨，当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时，很有些想法，想买一只画舫，旁的不求标新立异，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闲情偶记》里，李渔把他的设想写得清清楚楚。画舫四面包裹严实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虚位，为变面之形。变面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费解，说白了就是扇面。于是舟行湖上，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四冠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醉翁游女，连人带马进入变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这不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吗？李渔觉得自己的更高级之处在于，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设计人才，哪个似我有这般想法呢？李渔最终没能如愿，在杭州时财力不济，有心无力，后来移居南京再无可能。于是他长叹一声，何时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说到窗子，可不能等闲视之。2000年前的某个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对着月色思绪万千，长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时可多。遇上青天揽明月的渴望，大概从古至今从没断绝过。古人造的那个名字就是明证，一个名字今人脱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而是炯月明。炯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阑人静，明月在窗，内心不由得膨胀，此刻的月亮岂非只为我而存在。窗子的历史自比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窗户纸却是后来的事。元和12年春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请来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备了斋食茶果，庆祝他的新居庐山草堂落成。这是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第3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济天下的豪情，转向独善其身。搬进新居已经10来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观山色，俯可听泉音，白司马很满意。三间屋子，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内室。夏天打开北边的门，凉风习习来，冬天南面的阳光照进来，屋里暖洋洋。内室的四扇窗子贴上窗纸，挂上竹帘麻帐，窗外竹影随风而动。不过白居易坐在窗前的时候，大概也不免遗憾，不能推开窗探出头去看有没有新笋冒出来。唐代墙上开的窗子多是没有起闭功能的直棂窗，棂条纵向排列是固定的。能起闭的窗子倒也不是没有，李白就写过开窗闭帐满，拂镜沧江流，只是远没到普及的地步。宋代的窗子就高级多了，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笔下的宅子，单薄程度多少让人心疼古人。外面白雪皑皑，宅子的墙却是一水的隔扇，由上至下都是一纵一横的木条构成的方格子，格子上只附着薄薄的窗纸，窗纸白透是标准的宋代文人的审美，虽云淡风轻却不免让人哆嗦。就算里面生着火炉，就算1000多年前的临安比如今暖和些，不冷吗？一到夏天，窗子又摇身一变，比如范成大说的吹酒小楼三面风，四围的隔断只留下一堵背墙，其余三面统统凿窗，简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墙撑起整座建筑，不错。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要说拆掉三面墙，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话下。津津乐道于窗子的文人向来很多，否则苏州的留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60多款，沧浪亭的漏窗款式则奢华至108式。花木兰从战场归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李清照却在那个秋日，三杯两盏淡酒，梧桐更兼细雨，心情萧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也许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所幸还能见到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而苏轼十年梦回，眼前竟是早已故去的结发妻子小轩窗正梳妆。十年寒窗浮生一日，悲欢离合，窗子内外一幕幕剧情在岁月里上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

0: 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
1: 我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2: 是，我就写了，不再写长篇了。
1: 为啥呀？
2: 没有，写不动
3: 了。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0: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2: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三年。
3: 对，太
2: 写得很慢，
3: 太熬人，
2: 太熬人。这三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二十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二十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3: 很长，
2: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对对
0: 对
2: 对对，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0: 您正好说到这儿了，有也是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 AI 时代对我们作家很不友好呀。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可能 AI 一天一晚上就写完了。说这个您怎么看现在这种智能化或者 AI 时代对咱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2: 这个 AI 可能对于那个做那个企业做文案什么都很有帮助。但是对文学创作，他叫他创作东西恐怕不太可能。因为创作都是非常独特的，至于写自己深切的人生体验，里边包含着深情感情，他 AI 他可能做不到。对，但是他要是把过去呢我们的古典诗词都输进去，然后他根据这些东西给你输一输诗词出来，这是可能。
0: 这是可能的。那梁老师您怎么看呢？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 AI 呢确实是它的进步非常的快。
0: 对，
3: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很，我昨天在飞机上看那个马斯克有一个访谈，马斯克说这个2026年 AI 超过了超过这个个体，这是完全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2029年这个 AI 做手术会超过全球最好的这个
0: 外科医生。
3: 外科医生。还有是哪一年，就是说这个 AI 会，它的智力会超过全人类。所以这个东西呢，就 AI 的这种可能性和对于写作的挑战，我认为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来预测。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认识啊，就是 AI 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它最代替不了就是我们作家的这个每个人的不同。就是说，就是作家也是一个有缺点。有这个不足，有他的各种的这种纠结焦虑的这种东西，就是越是伟大的作家，他可能越是他有自己的这个
0: 性格的独特面，
3: 他的弱点，他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我认为是 AI 难有所拥有的。
0: 对，
3: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所认知的社会生活，就是他不可能代替我们去认识，代替我们去经历。比方说我去采访这个那个周大新老师，是吧，就是我去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去每个人都了解到，是吧，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拥有的。他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去这个构思这个结构，是吧。比方说你这个结构应该是有几个高潮，是吧，有几个这个什么，他可能帮你去设计，
0: 对，
3: 是吧。乃至呢就是说这些那个，比方说小说他的人物是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男主人公几个，女主人公几个，是不是有几个配角，他可能通过大数据是不是能帮你分析。但是就是说人的这种，我作为我个人的这种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独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习惯，思维的这种走向，我认为他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可能还代替不了。
0: 明白，
3: 是吧。当然呢就是说哪一天就是假如我用一个大模型，比方说我就把我训练成了梁红英，把他训练成了梁红英，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0: 也许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现阶段，
3: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对于尤其是我们个人这种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所养成的那些东西和我亲历性的那些东西，我认为他可能还
0: 没错，
3: 不能完全那个代替我。
0: 没错没错，我特别认同梁老师说的。其实
1: AI 的创作。

0: 它无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汇总，
1: 对，
0: 它可能会汇总出角色 A B C D， 但是它永远汇总不出决策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作家赋予它的我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很鲜明，我是不支持的，我是不看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您看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
2: 对，但是呢，就是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对我们的诱惑真是太大。
0: 对对对对。
2: 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如果你一上手，你就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
0: 对对。
2: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它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借助这个东西写作呢，就是说也容易养成，人的这种懒惰，你让他输出的东西，输出以后你来用的话，就是会把你沦为一个编辑者，是吧？就是说你来修改来完善。
0: 对，
2: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退化。
0: 对，
2: 但是这种退化就是人如果舒适了以后也这种退化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要特别警惕。
0: 对对对。那周老师，您平常会用 AI 生活当中会用到吗？
1: 我就是查询。查询事情的时候用 AI
0: 查资料，
1: 快的很。
0: 嗯，
1: 我估计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会用它写散文。
0: 哦，写散文。
1: 他这个他把他的几些关键词输给他，写出来，但是他不可能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散文中出类拔萃，对吧？对的。
0: 明白。
1: 他能应付过去。
0: 对。
1: 反正也知道这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写了一个40多万字的一个报告。
0: 嗯。
1: 科学研究报告，他用了3天时间，
0: 嗯，
1: 就是借助 AI。
2: 嗯，
1: 你说
2: 3天写完了？
1: 哦，40多万，
0: 嗯，
1: 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它不是文学作品。
0: 对对 对， 对，就是它需要一些数据支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是比较有利的，嗯，比较快的。
2: 它这个东西啊，就是说 AI， 就是马斯克就他也有观点，就是将来未来考验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提问能力。
0: 对，
2: 就是说你面对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能力强，
0: 对对对，
2: 也许它生成的东西会很强，就像这种报告，
1: 对，
2: 是吧？像这种调研报告或者科研的一些报告，社科的报告，如果你提问能力强，反映能够那个体现出你的这种对你的话题这种了解的这种深度，就是可能会它会导致这种质量的。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喂养它。
2: 对，嗯，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今天既然有两位老师在，我底气很足的，反正我用 AI 领导，我就是各种报告都用的 AI。 所以我们很好的去利用 AI 为我们服务，更高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但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特别认同梁老师的话，我们是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
2: 对，
0: 我们是需要不断地用我们的精力和大脑去赋予作品血肉灵魂。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跟两位老师聊的到目前为止，两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没有聊提纲啊？两位老师就怕聊提纲，一聊提纲我容易拘谨。但是呢，咱还是得说到，我们既然在毛公故居，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周老师的获奖作品啊，《湖光山色》。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周老师这个《湖光山色》，猛的一听觉得跟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散文，更有诗意。所以先请教一下周老师，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湖光山色》？
1: 因为我写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就是在一个大丹江口水库，我叫它丹湖。那个水库很大，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像一个巨大的湖。
0: 嗯，水库
1: 就是四周是山的，湖光山色非常美。
0: 嗯，
1: 我就希望这种美景，田园美景，不要被人们给它折腾坏了。
0: 哦，
1: 保护这种湖光山色之美。
0: 嗯，
1: 所以我也起了这个名字。
0: 所以当时有没有过那个顾虑，比如说用这样的名字会不会让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吸引人眼球的那种名字来得更震撼人心，直击人心？比如说湖光山色，您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名字来替代？包括出版的时候编辑有没有给您别的建议？
1: 我别的书有时候给我帮助修改名字，比如说天黑得很慢，这个原来不是这个名字，
2: 是
1: 两个编辑和那个宋强，
2: 以前叫什么呀？
1: 哎，他们编辑叫傅如初，
2: 我知道
0: 原来这个作品名字叫，
1: 我都记不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
2: 这名非常好，
1: 对对对，不是这个名字。当时我在
2: 给你的
1: 书稿交给人文社以后，我到重庆去旅游，
0: 嗯，
1: 在那路上告诉我说这个觉得不太理想，
0: 嗯，
1: 我们想换一个，
2: 啊，
1: 换了几个，他们几乎我也觉得不理想。其中我在从那个重庆坐船过三峡的时候，
0: 嗯，
1: 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一听我说太好了，
2: 这
1: 个非常富有诗意，
0: 对对对，而且很有代入感啊。我们原来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说天黑的事儿。
1: 但这部书呢，一开始就叫《红黄三色》，
2: 就
1: 没有变化。
0: 嗯嗯，那这个梁老师，您觉得这部书为什么能拿茅奖？
2: 对。因为这是第七届的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这个
0: 长篇小说奖，
2: 就说呢，这部作品能够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以往的这个那个评选当中呢，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历史的这种狂飙突进的那种东西。它是比较多的，《战争与人》
0: 嗯，
2: 啊，《张居正》，你看很多就仅仅是很大的这种题材，
0: 嗯，
2: 当然我们写农村的也有，但是到这部那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些评委，就是他捕捉到时间那个时代当中一个更隐蔽的这种变化，就是、就是在这个就是资本啊、权力啊。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变化，
0: 嗯，
2: 我觉得是捕捉到了这个东西。
0: 嗯，
2: 他这个作品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他讲的依然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0: 对
2: 吧？就是说，在我们当代文学当中，很多这个讲这个土地与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土地与人的关系当中，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的这种关系呢，不再是就是说土地造成我们的贫困，造成我们的这种无奈，我们的饥荒，他不再写这种东西了。土地跟人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资本进入了这种土地上的这种，就是他要开民宿啊，他要去这个办这个旅游点，就是资本进入之后，那么土地和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呢写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暖暖，就是暖暖这个人物身上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一辈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获得一个尊严，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尊严，但是这种尊严的获得，是需要他用很多东西去交换啊，就是他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写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迁，就是面对这个好日子来了之后，是吧？就是我们游客来了，我们好日子来了，各种食物也那什么，这个时候人其实内心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所确认的那些价值，我们所认可的一些原则，在这时候慢慢在崩塌，
0: 对
2: 啊，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精神变迁啊，我认为是写的也是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的评委，意识到就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是值得去保举的，
0: 保举的，
2: 所以他入选，我认为是那个
0: 实至名归，
2: 对，实至名归的。
0: 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读上两句啊。湖光山色，就着刚才梁老师说的，其实周老师在湖光山色的开篇就已经给暖暖定了他的人物基调，人物的底色了。第一章水，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就这一句话已经给这个人物底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缓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 当时他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儿，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他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接下来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的鲜活。哎呦，周老师，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八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的时候，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直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他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这是开篇对暖暖的人物的这个交代。其实我在刚刚拿起这本书说到暖暖的人物基调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就有一些动情了。周老师方便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1: 对，这个认识虽然是我虚构的，他是我接触了一些人的这个化身，他们生活在底层很不容易。
0: 您接触过暖暖这样的群体？
1: 对，我这也接触过一些保洁工，就是那时候装修了房子，就是他们几乎来把它收拾干净，就是一次的收入就几十块钱。
0: 明白，
1: 很不容易。你俩一下勾起我的回忆。对，我这个人有特别爱动感情，一下子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认识的那些人。
0: 我觉得这一刻文坛上大家对这个周老师的那个说法又具象了，最温柔最善良的
2: 最真诚。
0: 对，最真诚的。我跟您说周老师，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激动好哭。我本来今天就没想着自己要哭的，但是哎呦，觉得周老师这就是一个最真诚的也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他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他的同理心。
2: 对，
0: 周老师他
1: 的不好，我这个老师太
0: 哎呀，我觉得挺好嘞。反正要我一个人哭吧，显得就不太好。咱们两个一起沉浸在您的湖光山色暖暖的这个身份身上，我觉得其实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可能来时路也都是从塔底，就是像我前两天去采访渐冻症患者蔡磊，那个时候我跟蔡磊说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同为小镇做题青年，因为蔡磊也是个河南人，河南高考大省，我太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脱颖而出，所以我更理解您作为河南的作家，就是您给角色每一个人他的奋斗经历，他身上要背负的那个重担有多重。所以一开篇就是暖暖的奋斗目标就是10000块钱，眼瞅着就马上存够了，又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基调在这一刻已经拉开大幕了。杨老师，我们让周老师稍微平复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暖暖这个角色和我们茅盾文学奖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对于小人物和大时代命运的这种勾连？
2: 其实文学有几个特质啊，一个是其实它是由小由小来见大的，
0: 对，
2: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你像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由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女孩，
0: 对，
2: 是吧，她开始是到北京打工， 然后再回到家乡之后，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本身呢，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又链接出很多的关系，
0: 对，
2: 是吧？就是说，他的家乡啊，与这个城市的这种关系，他的父母和这个过去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关系，

0: 哎，等等，就是它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当你当这样一个女性想突破自己的以往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她会遇到各种这个关系的这种对她的束缚啊，
1: 对，
0: 她要去束缚的，她要冲破这种束缚的过程当中啊，发生的这些故事呢，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它的一些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它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传统与这个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传统的这种伦常和这种
1: 现实，
0: 这种现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离开和又返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很多就是道德与现实的这种冲突，它是一个集。它是一个集中点啊，就是当初呢，其实他在写《湖光山色》的时候，其实到20年前，就是他20多年，就是哪一年？是05年开始写，
2: 2005年，
0: 哎，05年开始写，就20年以前他写的东西，到现在他都没过时。
2: 零五年发表的，
0: 哎，对，
2: 05年发表的，
0: 都21年吧，就是你21年之后，我再看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是新沙乡巨变也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20年以前都写到了，
1: 没错，
0: 就是通过这个暖暖这个人物，都体现出来了他那种挣扎、那种无奈、山水和个人的这种关系啊，我觉得他都写得非常的透彻的。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千字文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瑰宝，以凝练的字句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智慧，每一句都藏着值得深挖的文化密码。今天我们便从其中一则关涉上古政治理想的关键语句入手，一同解锁一段被后世传颂的千年佳话：推位让国有于陶唐。在等级森严、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权位往往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归属，父子相传、兄终弟及更是常态。可为何偏偏在尧舜时期会出现推位让国这样看似违背常理的举动？尧帝身为一代明君，为何不愿将天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子嗣，反而要四处寻访，将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平凡、历经磨难的外姓人？虞舜究竟凭借怎样的品德与能力，能够赢得尧帝的全然信任，成为天下共主？这段被儒家奉为典范的禅让佳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三集《推位让国有于陶唐》。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在讲了皇帝期间史志文字乃赋衣裳后，千字文下面有了更吸引人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推位让国有于陶唐。说唐尧虞舜英明无私，主动把君位禅让给了功臣贤人，这一定是有故事的。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先看这些文字的信息。我们先看推，左边是手表示用力，右边是锥，是锥的省略写法，表示在锥子上发力。说文解字说推排也，推呢是用力把物体移开。在千字文这里呢，推表示辞让，主动让出权力。我们再看位子，有人认为呢，立是位的本体，例子比较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例子呢是画了一个人，人下面呢画了一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站立在地上，强调站立的意思。到了篆文呢，篆文就在旁边加了一个人字旁，另造了位子，用于区别一般的站立。这个位呢就是表示上朝的时候站立在朝廷上啊，这个大臣依着官位的高低依次排列，这叫位。说文解字说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宫中排列在朝廷左右两边叫做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位表示天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让，让呢在篆文中有这个字，左边是言，这个言呢表示说话许诺，加相啊，这个相字形呢很复杂，但是它的意思呢是辅佐，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许诺辅佐，许诺协助帮助对方获得。说文解字的意思有些差别，说让呢相责让，让是互相责难。在我们千字文这里呢，这个让表示辞让。然后再看甲骨文国字，上面是个戈，下面呢是一个口，戈呢代表武力，口代表诚意， 两者结合就是用武力来保卫诚意，保卫疆土。金文在这个字的四边加了一个方框，表示四境。在楷书以后呢，又在这个方框内加了一个玉字，这个玉呢实际上是王，表示四境之内皆为王土。说文解字说，国邦也，国诸侯受封之地。在千字文这里呢表示国家，退位让国，主动把君位呢让给功臣贤人。谁主动退位让国呢？这就是武帝中的尧舜。尧舜是两个贤人，两个圣人。那么他们是谁呢？我们先捋一下线索。前面我们讲了皇帝，皇帝去世以后，皇帝的孙子颛顼继位，颛顼去世以后传位给了堂侄帝喾。帝喾在传说中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按照史记的记载，他的第一个夫人姜元生了契，也就是后稷。周人认为呢契后稷是他们的始祖。次妃简狄生了谢，谢呢是商人的祖先。再次妃呢庆都生了尧，尧就是历史上的贤臣之君，武帝之一。然后再次妃常仪生了智，智的母亲地位最低，但是智年龄最大，因此帝喾把君位传位给了智。但是智呢自觉自己能力不够，传说中的德不配位，因此九年以后他把君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尧。尧姓伊启，

0: 名放勋，定居于唐地，所以称唐尧。司马迁用很好的词汇赞美帝尧，说其人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就是说呢，他的仁德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戴黄色的帽子，穿黑色的衣服，乘白马，驾的朱红色的车子，尊敬有德善之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呢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传说中的圣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尧的德行堪称后世楷模。在史记中呢，尧的功劳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农业的重视和贡献。这个重视和贡献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我们前面讲过，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的天文历法，为了让百姓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尧让西市和市，也就是西仲、西叔、河仲、河叔，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与白天最短的那一天为冬至，与白天最长的那一天为夏至，与白天和晚上平分的那一天呢，分别为春分和秋分。然后呢，以366天为一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农耕有了依据。不务农时，农业生产就有了依靠，百姓的温饱就有了保障。这是尧的第一个功绩。尧的第二个彪炳史册的功绩就是推位让国，把王位让给了外姓，让给了本来自己不认识的人。但这个人呢，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贤人。在儒家的叙事中，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而是把他看作一种使命和责任，希望能找到最有能力、最有德行的人来领导国家，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最终呢，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体现了尧的大公无私和对国家、对百姓的高度责任感。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呢，先看这个故事。
1: 尧以仁德治天下，定立法安民生，又心怀天下为公之志，一心要为万民寻得最称职的继承者。经过多方寻访与慎重考察，他最终选定了出身民间却德行出众的舜。那么这位被尧寄予厚望的青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又凭借何种非凡的品行，在众多贤者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0: 故事呢，要从尧年纪大了开始说起。尧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有人建议呢，让他的儿子丹朱来继位，知子莫如父，尧否决了。有人建议用鲧，尧也不同意，但还是决定考察一下，让他去治水，如果治水成功，就让鲧来接班。这鲧呢，虽然很努力，但方法不对，没有成功。尧为此发愁，提醒大家呢，不要只看身边的人啊，要从所有的同姓和异姓远近大臣，从隐居者中呢推举，这样大家面就广了。就对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单身汉非常贤能，并给他讲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呢叫重华啊，也就是虞舜。虞舜的父亲叫瞽叟，瞽呢是盲人、瞎子的意思，也有不明事理、没有见识的意思。叟呢就是老人的意思。从后面的内容来看呢，舜的父亲既瞎又不明事理，虽然他祖上很高贵啊，传说他是颛顼的五世孙，祖上是贵族，但家道衰落，到了他这个时代呢，已经只能在平民中行走了。在当时的语境中呢，百姓是贵族阶层的尊称，平民呢则是没有特殊权位的普通人。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舜，经历丰富。舜在

哎，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器物，在富下还跑过买卖。这些经历说明舜的家庭并不富裕。对于平民来说，家庭不富裕它不是大问题，只要家庭和睦，小日子一样过得哎舒舒服服的。但舜的家庭呢偏偏不那么幸福。舜的生母早就去世了，母亲死后，他的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然后舜在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多余的了。史记中说呢，舜父瞽叟完，母淫，弟象傲，皆欲杀舜。说呢，父亲愚昧顽钝，母亲愚蠢奸诈，然后弟弟呢又傲慢不讲理。关键是呢，他们三个人都想杀了多余的舜，过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这舜还怎么过？因此，舜的未来一定有故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里，舜只要有一点小错，就会受到重罚。但这也历练了舜。为此呢，他小心谨慎地侍奉母亲、父亲和后母弟，从不违背为子之道。他友爱兄弟，孝顺父母。当这三个人想杀掉舜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而当有事找舜的时候，舜总是会出现在他们身边。这眼力劲儿，只能说是炉火纯青。在这样特殊的家庭，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持着一个和睦的家。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庭和睦，把家庭给弄明白了，你才能去治理国家。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去管理天下。否则你家都弄不明白，家里边矛盾多多，你怎么去治国，又怎么来平天下呢？而舜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中闪转腾挪，应付自如，给家也给自己一个好的空间，自然呢会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天然的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于是有人就给尧讲了舜的这个故事，尧听了以后有所触动，决定把舜纳入考察名单。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三年三个阶段，先是家庭考察，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啊，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自己的女儿她是清楚的，嫁给舜以后，她在家里的表现是恭敬呢，还是傲慢呀？女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到。他想通过女儿来了解舜的为人，结果是娥皇女英嫁给舜以后都对舜十分倾心，他们住在归水边，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做事依理而行，很讲究为父之道。尧还让他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来观察舜的为人，结果他的九个儿子被舜点拨以后变得更加笃诚忠厚。史书上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就是说呢，舜在历山耕种的时候，历山之人呢都把这个地界往自己的方面去挪。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呢都把好的捕鱼位置让给他人，只要他劳作的地方便会兴起礼让的风尚，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跟随，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年的功夫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呢就会变成一个小城镇，三年就会变成都市。对于舜的表现，尧很满意，赐给他一套细格布的衣服，一张琴，牛羊，还为他建造了仓库。你这就遭人嫉妒了。他的父亲瞽叟和他的弟弟象更想杀他了，他们设计了一个现场，让舜登高用泥土来修补谷仓。当舜爬到谷仓上面去以后，瞽叟就从下面防火焚烧。但是舜有办法，他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了下来逃了。这几乎是已经摊牌了，一不做二不休，瞽叟又让舜去挖井。当挖到深处的时候，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边填土，就这样

0: 给活埋了。看到井已经填平，舜绝无生还的可能，瞽叟和象很高兴，他们开始瓜分舜的财产了。象说呢，哎，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要得到尧的两个女儿，还有尧赐给他的那张琴，这些牛和谷仓呢都归父母吧。象住到了舜的屋里，弹着舜的琴，别提多高兴了。这个时候呢，很意外，舜从外边回来了。原来呢，舜在挖井的时候有意在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通到外边，当他们填井的时候，舜就从暗道逃了出来。象见到舜非常的惊愕，然后又马上装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你可回来了，我正在想你呢，想得我好心痛的。舜能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难得糊涂，到了舜这里呢，他是必须糊涂。毕竟呢，瞽叟和象呢，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弟弟，他需要呢维持家庭的和睦。所以听了象的话，舜就顺着个话说，是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毕竟象是自己的兄弟，家里的事不能让外人看笑话，相反的要维护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再次伟大，家伟大了自己才伟大。所以舜还像以前那样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更加的谨慎。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护了家庭的团结，而在这样的家庭里，能有晚辈的身份做到家庭团结的纽带，显示了舜的智慧，显示了舜呢是掌握大道的人。我们说呢，团结出成绩，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所以复杂的环境往往更加锻炼人，成就人。舜收获了好名声，也收获了尧对舜的信任。但是尧很慎重，毕竟呢，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因此他对舜的考察还在继续。家庭考核过关了，还要进行政务考核。这个考核呢，也分三步。首先呢，他是给舜安排工作，让舜呢去推行德教。有了权力，舜便认真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呢以五教，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检点，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处理相互关系。有了这五教的指导，臣民都非常的友爱，这个风气一下好了很多。尧又让舜去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呢都服从舜的指挥，政务井井有条，百事正心，无一荒废。尧又让舜呢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这舜呢不仅和诸侯们友好相处，也使诸侯之间和睦相处，远方来的诸侯对他都很尊敬，尧的政务考核也通过了。最后尧又用突发事件的应付来考察舜的能力，他让舜呢独自进入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结果舜在暴风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呢治家有方，办事可靠，而且能够建功立业，于是开始慢慢的过渡放权，把权力逐步的过渡给舜。经过多年的过渡，尧发现呢，这个舜呢已经逐渐的可以掌管天下，放下心来，选择吉日举行大典，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一级，有于陶唐中的陶唐。
1: 整整三年，尧用家庭、政务和突发事件三重考验，一步步确认了舜的德行与能力。最终尧放心地把帝位禅让给舜，由此开启了推位让国的千古佳话。舜接过天下重任后，究竟如何整顿朝纲、任用贤才，又以怎样的治世方略安定四方、开创盛世呢？而有于陶唐里的有于二字，又藏着怎样的文字渊源与历史深意呢？
0: 有鱼逃堂的有鱼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打个结，先看字。我们先看有鱼逃堂的有，有呢，它的本字是右字，甲骨文这个右呢，像人的一个手张开，表示抓持。后来呢，这个右的持有抓持的本意消失以后，经文里边又在这个字形下面加了肉，代替这个持有的意思，突出了手持肉食的本意。远古时代呢，肉是很重要的生存资料，所以以持肉代表持有，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有的下面呢改成了月字，字形就固定下来。说文解字说有不宜有也，说有呢是不合理的持有。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春秋传上说日月有吞食他们的日食和月食的现象。千字文这里呢，有在名词前相当于词缀，它没有实际意义。这个字意只要表达的是后面那个鱼字。鱼呢在经文中它很有意思，上面呢是虎啊，是虎头的面具，下面加了无，是娱乐的意思，表示戴着虎头面具娱乐。在古代呢，老虎对人是一大威胁，打虎除害值得欢庆。鱼字表现的就是打虎取胜后戴着虎面具表演打虎的歌舞。说文解字说呢，鱼周鱼也，白虎黑纹，尾长于身，人兽食自死之肉。说鱼呢是传说中的不食生物的人兽，白底黑纹的老虎，尾巴长于身体，是不吃人的人兽，会吃自己身上坏死的肉。在千字文这里，这个鱼呢指的就是虞舜。桃在经文中呢，左边是父，它是表示山坡山地，右边呢先加了两个人表示很多人，然后加了两个土表示大量的粘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许多烧窑匠人在山中的泥土中采办泥土制作陶器。说文解字说陶再成丘也，在济阴，说呢陶第二次堆成的土丘，位置呢在济河北面，下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窑城，窑长所居，故窑号陶唐氏，说明尧帝曾经在陶丘居住过，因此尧帝也号称陶唐氏。在这里呢，陶指的是尧的别称，唐甲骨文呢它表示呢一个人低着头用水桶从水塘里提水，这个唐呢就有我们现在土字边那个唐的水塘的意思啊，就是供大家打水的水塘。当唐的水塘的意思消失以后，篆文呢就另外加了土字啊来代替。说文解字说呢，唐大言也，唐呢是说大话，大而不实的话。这是有鱼逃堂这四个字。说完了字，我们再来说推位让国的下半部。按照史记所记载的传说，舜摄政了八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位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的诸侯都去朝见舜，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跑到舜那里去告状，民间还编了很多歌谣来赞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呢觉得人心所向，天命所归，无法推卸，就回到了都城，登上了天子位。舜执政以后举行大典，祭祀上天，祭祀天地，祭祀四时，祭祀山川，这个群神，还把诸侯的神龟给收回来，然后择定吉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再重新颁发这些神龟。什么是神龟呢？神龟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聘书或者委任状之类的。那么他这样做呢，只是为了凸显一种责任的意识，我给你颁发了神龟，你要对我负责。为了加强管理，他继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狩，召见诸侯，考察民情，确定以后五年巡狩一次，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治理。在用人方面，舜选择了22个骨干，舜让禹治水，他对禹说，你去把洪水治理好，加把劲儿，点名后继， 百姓刚闹饥荒，你去教他们种庄稼，点名谢说老百姓不和睦，你去当司徒教他们五伦的道理，手段要和气。只是高尧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不断，你去管理刑法，该流放的流放，远近轻重要合适，务必让人信服。同时任命垂做共工管百工，任命义做余官管山林湖泽，任命伯夷做至中管祭祀礼仪，让魁管音乐，让龙传达命令。舜勉励这22位骨干说，各位打起精神，顺应天意办事，三次考核，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这么一来呢，各项事业都兴旺起来，高尧断案公平，百姓服气，伯夷掌管礼仪，上上下下都很谦让，垂管理工程，工匠们出精品，义管山林，山泽全部开发，气管农业，五谷丰登，谢管教育，百姓和睦，龙接待远方客人慕名而来，12周目一走动，9周就没有人敢于违命。舜在位39年，到南方巡狩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称零陵。舜在位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景象，这其中呢，功劳最大的还是大禹，他劈山开河，制服了洪水，使天下人得以安居，众望所归。舜在年老的时候确定禹为继承者，由禹来摄行政事，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二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关于退位让国啊，还有另外的记载。公元281年，西晋太康2年，盗墓贼盗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编年史叫《竹书纪年》。在《竹书纪年》中呢，对尧舜禅让有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呢，昔尧德衰，为舜所求也。就是说呢，舜通过囚禁尧、放逐尧的方式夺取了地位，他是臣子篡位的政变，而不是和平的禅让。书中还记载了舜囚禁了尧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与《史记》记载的尧主动禅让给舜，舜又礼让丹朱的情节是大相径庭。竹书纪年的出现呢，犹如一颗炸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呢，这竹书纪年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成书早于史记啊200多年，它是没有经过秦始皇焚掉的书，可能保留了更为原始的历史资料，因此它的记载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呢，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比如竹书纪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的简单，它没有细节，没有背景，所以它难以让人信服。关键是呢，竹书纪年它是独证，而史记的记载呢，它有尚书、有论语、有其他一些典籍的证明，所以呢，对竹书纪年呢持否定态度。竹书纪年与史记所出现的这个偏差，这个背后可能与历史记录者的立场和背景有关。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新地方，问当地的老人，哎，这个地方怎么样？老人反问，你原先的那个地方怎么样？ 年轻人说，哎，我原先那个地方不好，尔虞我

灭族。战国时期啊，就是在魏襄王时期，燕国玩过禅让，不仅造成了大乱，还差点亡国。三晋之一的赵国赵武灵王在自己在位的时候把大魏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亲儿子，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被困在沙丘宫饿死。你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让魏国的史官相信禅让，那是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魏国的史官很可能是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权力的逻辑，权力的游戏呢，不支持禅让。因此呢，尧舜禹禅让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阴谋。朱书纪年和史记都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那么究竟是篡位还是禅让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呢，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习俗。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协作，首领的选拔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它必须是集体智慧和共同利益的选择。同时，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那联盟首领的产生就要得到各个主要部落的共同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的交接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大家协商，大家讨论一下谁来接班，不是后来家天下的世袭。那么如何看待尧舜禹的这个传说呢？在100年以前呢，以古学派大行其道，所谓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被质疑。在这个质疑的过程中有人甚至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历史，这样呢，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下被裁掉了2000年。这个质疑呢，它不是问题，但质疑变成全盘否定啊，它可能就是问题了。所以此后呢，中国历史开始了艰难的重建。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把商朝的历史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基本确立了夏朝的存在，而陶寺遗址的发现让中华文明有了更早的发现。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尧舜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距今呢，大概是4300年到3900年，对应的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的时代。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它包括宫城、王族墓地、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观象台等，具备了早期国家都城的所有要素。有关王权和礼制的佐证，遗址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和带有阙门的宫殿建筑基址。这种高等级的建筑的出现表明当时呢已经存在强大的王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遗址内发掘了1000000座墓葬，其中有6座墓葬呢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与大量小型的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社会等级的极端分化。大墓中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随葬品，有被认为是王权象征的龙盘，有体现礼乐制度的特金、铜铃、玉琮、玉璧。而在科技发展方面，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敬受人时的记载相吻合。而工艺精湛的漆器、含星的铜基合金和含铅的铜基合金，也就是说黄铜和青铜的发现呢，说明中华文明或许呢比夏时期更早。在陶寺遗址中呢，在它的中期和晚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个异常现象就是城墙被破坏，宫殿被废弃，墓葬呢被扰乱。这些迹象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受到了2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
有学者就

推测，这可能与舜取代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呢，你仅凭这些考古发现，不足以证明舜呢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因为这些现象呢，它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由于内部矛盾引起的。陶寺遗址的发现，它不能证明尧和舜就是他的统治者，它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与尧舜时代在时间、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高度吻合的早期国家或复杂的球邦社会，与《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进行二重证据法的比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使得尧舜禹正从传说走向信史。就推位让国而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有些超出大纲。推位让国本身它是一个传说，它不是信史，不是真实的历史。现代学者认为，禅让制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举首领习俗的美化，反映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推位让国是一个关于美德考验功绩与民心的叙事，它塑造了中国人心中最早的圣王形象，也奠定了儒家德治与民本的思想基石。尽管它的历史真实性存在质疑，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念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理想的政治追求。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职场上总有一些人啊，能力出众，为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这些人都以为自己前程似锦啊，结果呢，却被早早优化，提前出局了。那肯定是既不服气也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韩信的职场之路啊，可能还真的会有点启示。进入职场第一步干嘛？投简历啊。韩信一介布衣，父母双亡，家里面穷，自己也没什么好听的德行和名声，啥事也不肯做，游手好闲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只好四处蹭饭。按说这种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应该很有眼力劲儿才对啊，可惜韩信居然连这个也没培养起来。有一段时间，韩信呢到亭长家蹭饭，结果这韩信去蹭饭居然一蹭就是几个月，那这可把亭长老婆给惹毛了，改了家里面吃饭时间。韩信这下去一看人家都吃完了，韩信就没有想过人家凭什么要一直等你吃饭，管你吃饭，反而自己气得不得了，大怒而去。你说就这样的人，他有眼力劲吗？他有情商吗？凭着这份履历表现，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你敢招他吗？一开始韩信去了项梁的公司，可是什么业绩也没干出来啊。当然这个原因也不在韩信啊，因为韩信的能力就不是当一个普通的军士，所以当项梁兵败，公司重组，老板换成了大名鼎鼎的霸王项羽，韩信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向项羽自荐。可惜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项羽呢又属于自己能力超强又刚愎自用的领导，哪里会相信这么个寂寂无名之辈的高谈阔论啊。所以在项羽这里啊，韩信也就当个郎中，差不多就算是保安级别吧。韩信当然不满意了，跳槽，这下给他跳着了，阴差阳错的居然被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也是大气啊，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推荐人靠谱，刘总这里那就是求贤若渴，这不直接给韩信的职业生涯来了个火箭式升迁，一步到位，拜了大将。韩信终于坐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啊，战神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用兵如神，在楚汉战争中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欺骗了对手，帮刘邦打开了通往关中的路。这个时候的老板刘邦啊，却打得很是艰难，被项羽给围困了，然后刘邦赶紧让韩信来替他解围。这个时候的职场大忌是什么？是你千万不能和老板离心离德啊。可是谁知道韩信发现哦，原来我这么重要啊，居然在刘邦要死要活的时候先给刘邦提要求，刘邦要不你先封我为假齐王，这不就是想要升职涨薪吗？刘邦恨得牙齿咬啊，正要破口大骂，被张良陈平给踩了一脚。刘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就指望这个人来救命呢，提什么要求也得答应啊。所以刘邦顺坡下驴，直接给韩信封了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要分就分真齐王，相当于你要升一级，他直接给你升两级。这样的人公司肯用你，那真是公司遇到了难处不得不用你啊。等公司难关一过，效益稳定，大汉江山基业都稳了，您觉得领导会留着你吗？可惜这时候的韩信既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又没有胆魄跳出来单干，被刘邦找了个事儿给降级了。这下惹恼了韩信啊，气得班也不上了，各种看不起同事，还犹犹豫豫的想跳槽想单干，结果呢被刘邦的总经理吕后逮了个机会给干掉。说到底啊，韩信的职场悲剧不在于能力强功高震主，而在于他真的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情商太低，他只知道最浅显的，我做得好你就应该奖励我，却不知道职场最忌讳的就是乏善失劳，居功自傲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席。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楚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滑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骊姬去拜见刘邦，骊姬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叉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骊姬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

相当于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的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啊，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3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11: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3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 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荫在，当然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郑经就不同了。到郑经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生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12: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10: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1: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12: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 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

0: 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2: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0: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一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1: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晋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2: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

0: 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1: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2: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0: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 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儿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会产生制度上的根源上的矛盾，这也是为后来两家的分裂埋下的伏笔。
1: 非常对啊，这个施家跟郑家非常像，都是当时闽越的这个海商这个世家集团的成分，所以呢就相当于施家是郑家里面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山头，这里面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你看说他是从军，其实不是从军，是加入海商集团，郑芝龙他是先当海商加海盗，后来招安完了挂着这个福建总兵，所以他不是从军，他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了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十七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族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2: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习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0: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 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各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种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2: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1: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卢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卢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个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施琅，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生就不行了嘛。
2: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1: 对啊，
2: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家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1: 非常精准，
2: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1: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2: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3: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呢，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施琅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

0: 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谦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施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施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最后变成世仇了。
1: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2: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0: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奎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奎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 那施琅家也是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

0: 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八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1: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琬，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呢，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就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0: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恃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十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施琅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施琅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1: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 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2: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赏二百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皇家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活避。
0: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同，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件事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就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1: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2: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 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市侩。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的。
0: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他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吗？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制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齐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1: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进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2: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了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的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 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

0: 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1: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世朗，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2: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郑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1: 不敢信任
2: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说，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这段话或许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它是藏在岁月里的点滴觉醒与沉淀，是铭记过去、接纳过往，是与自己温柔相处、与世界从容相拥的过程。相信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都不会停止心灵的成长。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给母亲打电话》，作者范春阳。吃完饭，心里盘算着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好像很久没打了，上次还是上个月呢。今天我特意记着，碗筷还没洗就摸出了手机，屏幕上亮着几个红点，是微信消息。工作群里有人在艾特我，问一份文件的事情，我想先回了吧，就几句话的事儿，回完再打电话不耽误。点开果然是问那个数据的，找出来发过去。发完刚要退出，又看到另一个群在讨论周末聚餐的事情，几十条消息爬了几层楼，有人发了张表情包，怪好笑的，就也回了个表情包。再往下滑，朋友圈有个红点，点进去看见同事发的照片，九宫格，是周末去爬山拍的，一张张点开看，山景不错，他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也很好看，顺手点了个赞。往下翻，又看见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发了孩子的照片，胖乎乎的，在评论区聊了两句。再往下是卖茶叶的，卖护肤品的，卖书的，匆匆扫过，没什么兴趣。退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某购物 APP 每天都有红包，今天还没抢呢，于是点了进去，金额不大，但白得的快乐总是甜的。刚领完，弹出一张奶茶券，新客只要一毛钱，一毛钱，这一毛钱简直是在白送。于是又去了那个 APP 挑挑选选，最终定下一杯，支付成功，心满意足。手指还在滑，一点一点往下淌，像黄昏时分的河水，不知不觉就把人带到远处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眼睛有些涩，我揉了揉眼睛，手里的手机还亮着，屏幕上是一个博主的视频，正眉飞色舞地介绍一款扫地机器人，说能钻到沙发底下，连头发丝都吸得干干净净。我愣愣地看着，忽然想不起来自己一开始是要干什么来着。想啊想，终于想起要给母亲打电话。看看时间，快十点了，老人家睡得早，这个点儿他应该已经躺下了，电话终究是没打成。我握着手机，那一点光映在脸上，凉凉的，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子吗？ 手机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细密的，柔软的，把我们兜在里面。每一条消息都是一个网眼，把我们缠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主动选择，点开这个，划掉那个，其实不过是被推着走，从这个浪头到那个浪头，身不由己。那些最初的心意，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些该打的电话，该找的资料，该读的书，都在这推搡中一件件被挤到了角落。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夏天的午后，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我呢就蹲在一边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个时辰。那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没有那么多杂念，想蹲着就蹲着，想跑开就跑开，不像现在脑子里挤着一百件事，手上一百件事同时在跑，到头来一件也没做成。第二天吃完饭，我把手机拿出来，这一次我什么都不看，直接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拨过去，响了三四声，那边接起来是母亲的声音，有点意外，有点高兴。哎呀，今天怎么想起打电话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问问您好不好。他笑起来，声音是藏不住的欢喜。好，好着呢，你呢？工作累不累呀？我靠在沙发上听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说邻居家的猫生了小猫，说菜市场的青菜便宜了五毛钱，说我爸最近又迷上了钓鱼。那些话琐琐碎碎的，像一团旧旧的软软的棉花，一点点填满我心里角角落落。手机贴着脸微微发热，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手机该有的温度，是用来听见亲人的声音，不是用来盛满那些热闹的却与我无关的消息。电话挂了之后，我坐了一会儿，没有去碰那些红点。下一次打开手机的时候，或许可以在心里默念一遍要做的事，然后顺着那条路直直地走，不左顾右盼，不走岔道，像小时候看蚂蚁搬家那样，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成长的标志。成长的标志有时是放下怨恨与过往和解。那些曾深埋心底的隔阂，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憾，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化解。下面的时间里呢，我要和朋友们分享麦家的文章《我造的第一本书》，看看一本亲手造就的书如何消融父子间20年的冷战，成为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印记。

不是什么秘密，我和父亲曾有长达20年的冷战，我将对父亲应有之爱尽量给了母亲，怨恨却像棵树一样长高长大，长出了年轮粗皮。从一个角度讲，我长大的标志是将对父亲的怨恨从日记里亮了出来，明码在日光下日常中。这当然令人羞耻，但恬不知耻的我不以为耻。我的脸像知更鸟的蛋一样蓝，不是红。有人说我这是为当作家埋下了种子，因为父子冲突是文学母题。我无语，脸像映出蓝色火焰的烙铁一样红。命运齿轮转到某种神秘约定中，1986年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启发，我勤奋地比不甘心只写日记开始写小说，并有幸在多年后出了第一本书《紫蜜黑蜜》。书寄回家后，母亲给我来信说，父亲捧着我的书在村里大走了一圈。那是一个6000多人的大村庄，我不知道父亲要多久方能走完一圈，只知道父亲之后还要走一圈又一圈。母亲说，他像抱着个大孙子似的，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鼓吹我造了一本书。父亲读过半年私塾，去过杭州、上海，能看报纸。他知道书是写出来的，但他偏不说写，偏要说造。这是他的创作，也是他的创造。无疑，造比写更形象、更壮观，也更符合一个农民的语法。从那以后，我赋予自己一个私密的称谓，造书的人。这是个小小的收获，意味却又深又长。我和父亲久深的冷战，大抵就是从此开始消融，如冰封的大地回春。我鼓励自己输出优秀的情感，拒绝简单粗暴，而是成熟、理性、高尚地对待过往、过错、过失。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令人愉快，但不宜在此赘述。命运齿轮不停转，转得我晕头转向。作为一个写作者、造书的人，我经常不理解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造书人，因为童年是那么不幸。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我有童子功，心中有淤泥要疏浚，造书是我的命，也是度我的桨。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造书，因为我造一本书是那么艰苦，每每都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就这样，我过了青春，过了中年，过了花甲年，造了一堆作品，有所谓的谍战三部曲，也有人生海海、人间信等这样的故乡曲。毋庸讳言，现在中国传统小说处于窘迫的境况，读者不买账，小说在日益边缘化，像一对朋友，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冲突。我以为这时我们小说家尤其要拿出姿态，为小说前途思虑，不要太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必须开阔心胸、眼界，练好金刚钻，拿出真功夫，而不是糊弄人的小把戏。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放下小说家故作高深的姿态，改变传统小说的腔调，从语言和故事层面寻求一种无障碍的阅读，激发好奇心的阅读。我像克制体重一样，克制小说的故作高深，克制使用男字、生字、色词，同时忌惮平铺直叙、线性叙事、流水账、无技巧。我不想装深沉，这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今日读者给我们下的战书。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成长的标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娟回忆起自己家族成员的生活细微时，经常说，无论我走得多远，家始终是我心灵的港湾，而家人对我们的爱也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这个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了，香烟和电池1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呀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呀，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她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再喝第三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他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呀转呀，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儿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缓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他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
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筋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在回家的漫长途中，总是晕车，便坐到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兔子会突然死去，便不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在车灯的照耀下，像鹿心整齐的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呀，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呀。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欢乐，因着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书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说起窗子，它早已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建筑部件。从古人借窗望月抒怀，到文人将其化作观景画框，一扇窗里藏着生活的意趣，也装着岁月故事。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李渔的窗子，循着文字感受文人笔下那些与窗子有关的念想与光阴。作者大西。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的人生有一大恨，当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时，很有些想法，想买一只画舫，旁的不求标新立异，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闲情偶记》里，李渔把他的设想写得清清楚楚。画舫四面包裹严实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虚位，为变面之形。变面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费解，说白了就是扇面。于是舟行湖上，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四冠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醉翁游女，连人带马进入变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这不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吗？李渔觉得自己的更高级之处在于，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设计人才，哪个似我有这般想法呢？李渔最终没能如愿，在杭州时财力不济，有心无力，后来移居南京再无可能。于是他长叹一声，何时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说到窗子，可不能等闲视之。2000年前的某个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对着月色思绪万千，长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遇上青天揽明月的渴望，大概从古至今从没断绝过。古人造的那个名字就是明证，一个名字今人脱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而是炯月明。炯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阑人静，明月在窗，内心不由得膨胀，此刻的月亮岂非只为我而存在。窗子的历史自比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窗户纸却是后来的事。元和12年春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请来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备了斋食茶果，庆祝他的新居庐山草堂落成。这是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第三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济天下的豪情，转向独善其身。搬进新居已经十来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观山色，俯可听泉音，白司马很满意。三间屋子，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内室。夏天打开北边的门，凉风习习来，冬天南面的阳光照进来，屋里暖洋洋。内室的四扇窗子贴上窗纸，挂上竹帘麻帐，窗外竹影随风而动。不过白居易坐在窗前的时候，大概也不免遗憾，不能推开窗探出头去看有没有新笋冒出来。唐代墙上开的窗子多是没有起闭功能的直棂窗，棂条纵向排列是固定的。能起闭的窗子倒也不是没有，李白就写过开窗闭帐满，拂镜沧江流，只是远没到普及的地步。宋代的窗子就高级多了，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笔下的宅子，单薄程度多少让人心疼古人。外面白雪皑皑，宅子的墙却是一水的隔扇，由上至下都是一纵一横的木条构成的方格子，格子上只附着薄薄的窗纸，窗纸白透是标准的宋代文人的审美，虽云淡风轻却不免让人哆嗦，就算里面生着火炉，就算1000多年前的临安比如今暖和些，不冷吗？一到夏天，窗子又摇身一变，比如范成大说的吹酒小楼三面风，四围的隔断只留下一堵背墙，其余三面统统凿窗，简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墙撑起整座建筑，不错。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要说拆掉三面墙，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话下。津津乐道于窗子的文人向来很多，否则苏州的留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60多款。沧浪亭的漏窗款式则奢华至108式。花木兰从战场归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李清照却在那个秋日，三杯两盏淡酒，梧桐更兼细雨，心情萧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也许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所幸还能见到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而苏轼十年梦回，眼前竟是早已故去的结发妻子小轩窗正梳妆。十年寒窗浮生一日，悲欢离合，窗子内外一幕幕剧情在岁月里上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我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5: 是，我就写了不再写长篇了。
3: 为啥呀？
5: 没有，写不动了。
6: 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3: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5: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6: 对，太
5: 写得很慢，
6: 太熬人，
5: 太熬人。这3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6: 很长，
5: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
3: 对，
5: 所以我就写短篇，写着散文。
3: 您正好说到这儿了，也是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说过一句话，说这个 AI 时代对我们作家很不友好呀。说我们过去几年的时间创作一部作品，可能 AI 一天一晚上就写完了。说这个您怎么看现在这种智能化或者 AI 时代对咱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5: 这个 AI 可能对于那个 做那个企业做

0: 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很，我昨天在飞机上，看那个马斯克有一个访谈，马斯克说这个2026年 AI 超过了，超过这个个体，这是完全，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忘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2029年这个 AI 做手术会超过全球最好的这个
1: 外科医生，
0: 外科医生，还有是哪一年就是，说这个 AI 会。它的智力会超过全人类，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 AI 的这种可能性和对于写作的挑战，我认为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来预测，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认识啊，就是 AI 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它最代替不了就是我们作家的这个每个人的不同，
1: 嗯，
0: 就是说，就是作家也是一个有缺点。
1: 嗯
0: 有这个不足，有他的各种的这种纠结焦虑的这种东西，就是越是伟大的作家，他可能越是他有自己的这个
1: 性格的独特面，
0: 他的弱点，他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我认为是 AI 难有所拥有的。
1: 对，
0: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所认知的社会生活，就是他不可能代替我们去认识，代替我们去经历，比方说我去采访这个那个周大新老师，是吧？就是我去了解不同阶层的人，他不可能像我这样去每个人都了解到，是吧？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是不一定能够拥有的。他呢可以呢帮助我们去这个构思这个结构，是吧？比方说你这个结构应该是有几个高潮。是吧？有几个这个什么，他可能帮你去设计，
1: 对，
0: 是吧？乃至呢，就是说这些那个，比方说小说，他的人物是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男主人公几个，女主人公几个，是不是有几个配角，他可能通过大数据是不是能帮你分析？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人的这种我作为我个人的这种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独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习惯，思维的这种走向，我认为他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可能还代替不了，
1: 明白，
0: 是吧？当然呢，就是说哪一天就是假如我用一个大模型，比方说我就把我训练成了梁红英，把他训练成了梁红英，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1: 也许有那么一天啊，但是现在现阶段，
0: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对于尤其是我们个人这种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我所养成的那些东西和我亲历性的那些东西，我认为他可能还
1: 没错，
0: 不能完全那个代替我。
1: 没错，没错，我特别认同杨老师说的。其实 ，AI 的创作它无非就是一个大数据的汇总。
0: 对，
1: 它可能会汇总出角色 A、B、C、D， 但是它永远汇总不出角色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作家赋予它的我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所以，我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很鲜明，我是不支持的，我是不看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您看。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
0: 对，但是呢，就是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 AI 对我们的诱惑真是太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如果你一上手，你就觉得这真是个好东西。
1: 对对。
0: 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它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借助这个东西写作呢，就是说也容易养成。人的这种懒惰，你让他输出的东西，输出以后你来用的话，就是会把你沦为一个编辑者，是吧？就是说你来修改来完善。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种退化。
1: 对，
0: 但是这种退化就是人如果舒适了。以后也这种退化也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要特别警惕。
1: 对对对。那周老师，您平常会用 AI 生活当中会用到吗？
2: 我就是查询。查询事情的时候用 AI
1: 查资料，
2: 快的很。我估计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会用它写散文。
1: 哦，写散文。
2: 他这个他把他的几些关键词输给他，写出来，但是他不可能这篇文章不可能在散文中出类拔萃，对吧？对的。
1: 明白。
2: 他能应付过去。
1: 对。
2: 反正也知道这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写了一个40多万字的一个报告，就是。 科学研究报告，他用了3天时间，就是接触 AI。
0: 嗯，
2: 你看
0: 3天写完了
2: 哦，40多万哦、嗯，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它不是文学作品。
1: 对对对，就是它需要一些数据。

0: 支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是比较有利的，嗯，比较快的。
2: 对，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 AI， 就是马斯克就他也有观点，就是将来未来考验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提问能力。
0: 对，
2: 就是说你面对 AI 的时候，如果你的提问能力强，
0: 对对对，
2: 也许它生成的东西会很强，就像这种报告，
1: 对，
2: 是吧？像这种调研报告或者科研的一些报告，社科的报告，如果你提问能力强，反映能够那个体现出你的这种对你的话题这种了解的这种深度，就是可能会它会导致这种质量的。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也是很认同，就是你看你怎么去喂养它。
2: 对，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今天既然有两位老师在，我底气很足的，反正我用 AI， 领导我就是各种报告都用的 AI， 所以我们很好的去利用 AI 为我们服务，更高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好方式。但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特别认同梁老师的话，我们是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
2: 对，
0: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用我们的精力和大脑去赋予作品血肉灵魂。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跟两位老师聊的，到目前为止两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没有聊提纲啊？两位老师就怕聊提纲，一聊提纲我们容易拘谨。但是呢，咱还是得说到，我们既然在毛公故居，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周老师的获奖作品啊，《湖光山色》。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周老师这个《湖光山色》，猛的一听觉得跟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散文，更有诗意。所以先请教一下周老师，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湖光山色》？
1: 因为我写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它就是在一个大丹江口水库，我叫它丹湖。那个水库很大，是亚洲最大的水库，像一个巨大的湖。
0: 嗯，水库
1: 就是四周是山的，湖光山色非常美。
0: 嗯，
1: 我就希望这种美景，田园美景，不要被人们给它折腾坏了。保护这种湖光山色之美。
0: 嗯，
1: 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
0: 所以当时有没有过那个顾虑，比如说用这样的名字会不会让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吸引人眼球的那种名字来得更震撼人心，直击人心？比如说湖光山色，您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名字来替代？包括出版的时候编辑有没有给您别的建议？
1: 我别的书有时候给我帮助修改名字，比如说天黑得很慢，这个原来不是这个名字，
2: 是
1: 吧？连那个编辑和那个宋强，他们编辑叫傅露初，
2: 我知道。
0: 原来这个作品名字叫，
1: 我都记不得，反正不是这个名字，
2: 这名字非常好，
1: 对对对，不是这个名字。当时我在
2: 给你的
1: 书稿交给人文社以后，我到重庆去旅游，在那路上告诉我说这个绝对不太理想，我们想换一个，换了几个，他们几乎我也觉得不理想。其中我在从那个重庆坐船过三峡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个名字好不好？我一听我说太好了，这个非常富有诗意。
0: 对对对，而且很有代入感
1: 啊！
0: 我们原来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说天黑的事儿。
1: 但这部书呢，一开始就叫《湖光山色》，
2: 就没有
1: 变化。
0: 那这个梁老师，您觉得这部书为什么能拿毛奖？
2: 对。因为这是第七届的那个茅盾文学奖的这个
0: 长篇小说奖，
2: 就说呢，这部作品能够获得那个茅盾文学奖呢，它也是一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茅盾文学奖评奖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以往的这个那个评选当中呢，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历史的这种狂飙突进的那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战争与人》张居正，你看很多就仅仅是很大的这种题材，当然我们写农村的也有，但是到这一部那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这些评委，就是他捕捉到了时间那个时代当中一个更隐蔽的这种变化，就是在这个就是资本啊、权力啊。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内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捕捉到了这个东西。他这个作品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他讲的依然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0: 对
2: 吧？就是说，在我们当代文学当中，很多 这个讲这个土地与人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个土地与人的关系当中，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的这种关系呢，不再是就是说土地造成我们的贫困，造成我们的这种无奈，我们的饥荒，他不再写这种东西了。土地跟人的这个关系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资本进入了这种土地上的这种，就是他要开民宿啊，他要去这个办这个旅游点儿，就是资本进入之后，那么土地和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呢写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暖暖，就是暖暖这个人物，身上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他的一辈子的这个努力，就是要获得一个尊严，是吧？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尊严，但是这种尊严的获得是需要他用很多东西去交换啊，就是他写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写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迁，就是面对这个好日子来了之后，是吧？就是我们游客来了，我们好日子来了，各种食物也那什么，这个时候人其实内心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所确认的那些价值，我们所认可的一些原则，在这时候慢慢在崩塌。
0: 对，
2: 这是非常让人。痛惜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精神变迁啊，我认为是写的也是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的评委，意识到就是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一些新的变化，是值得去保举的，
0: 保举的，
2: 所以他入选，我认为是那个
0: 实至名归，
2: 对，实至名归的。
0: 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读上两句啊，湖光山色，就着刚才梁老师说的，其实周老师在湖光山色的开篇就已经给暖暖定了他的人物基调，人物的底色了。第一章水，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就这一句话已经给这个人物底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缓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10000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接下来这段文字我觉得特别的鲜活。哎呦，周老师，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的时候，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直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因为他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儿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这是开篇。对暖暖的人物的这个交代，其实我在刚刚拿起这本书说到暖暖的人物基调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就有一些动情了。周老师方便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1: 对，这个人虽然是我虚构的，他是我接触了一些人的 这个化身。
0: 嗯
1: 嗯，他们生活在底层，很不容易。
0: 嗯，您接触过暖暖这样的群体？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也接触过一些保洁工，就是在就是那时候装修了房子，就是他们几乎来把它收拾干净。
0: 嗯。
1: 就是一次的收入就几十块钱。
0: 嗯，明白。
1: 很不容易。
0: 嗯。
1: 你呀呀，勾起我的回忆。对对对，我这个人又特别爱动感情，一下子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认识的那些人。
0: 我觉得这一刻文坛上大家对这个周老师的那个说法又具象了，最温柔、最善良的、
2: 最真诚，
0: 对，最真诚的。我跟您说，周老师，我这个人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激动好哭。我本来今天就没想着自己要哭的，但是，哎呦，觉得周老师这就是一个，最真诚的，也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者，他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他的同理心。
2: 对，
0: 周老师，他的
1: 不好，我这个老师太这个。
0: 哎呀，我觉得挺好嘞。反正要我一个人哭吧，显得就不太好。咱们两个一起沉浸在您的湖光山色、暖暖的这个身份身上，我觉得其实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的社会都是可能来时路也都是从塔底。
1: 对。
0: 就是像我前两天去采访渐冻症患者蔡磊，那个时候我跟蔡磊说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同为小镇做题青年，因为蔡磊也是个河南人，河南高考大省，我太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脱颖而出，所以我更理解您作为河南的作家，就是您给角色每一个人他的奋斗经历，他身上要背负的那个重担有多重。所以一开篇就是暖暖的奋斗目标就是10000块钱，眼瞅着就马上存够了，又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基调在这一刻已经拉开大幕了。杨老师，我们让周老师稍微平复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暖暖这个角色和我们茅盾文学奖很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对于小人物和大时代命运的这种勾连？
2: 其实文学有几个特质啊，一个是其实它是由小由小来见大的，
0: 对，
2: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呢，就是说你像这部作品呢，它就是由一个最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女孩，
0: 对，
2: 是吧？她开始是到北京打工，然后再回到家乡之后，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本身呢，就是这个人身上呢，他又链接出很多的关系，
0: 对，
2: 是吧？就是说，他的家乡与这个城市的这种关系，他的父母和这个过去的这种乡村的这种关系，等等，就是他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当这样一个女性想突破自己的以往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她会遇到各种这个关系的这种对她的束缚，
0: 对，
2: 她要去束缚的，她要冲破这种束缚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呢，集中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这种她的一些她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它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传统与这个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传奇传统的这种伦常和这种
0: 现实
2: 这种现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比方说离开和又返回的这种矛盾，是吧？还有呢，很多就是道德与现实的那种冲突，
0: 对，
2: 它是一个集中点，就是当初呢，其实他在写《湖光山色》的时候，其实到20年前，就是他20多年，是哪一年？是2005年开始写。
1: 2005年。
2: 2005年开始写，就20年以前他写的东西，到现在他都没有过。
1: 2005年发表的。
2: 对。
1: 2005年发表的。
2: 都21年吧，就是你21年之后，我再看这部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新山乡巨变也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他20年以前都已经写到了，
0: 没错，
2: 就是通过这个暖暖这个人物，都体现出来了他那种他那种挣扎、那种无奈、山水和个人的这种关系啊，我觉得他都写得非常的透彻。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 每天6点首播，

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嘉鹏。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 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9: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0: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他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 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 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 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
1: 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 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 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部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我，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
2: 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史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9年，宁古塔章京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 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 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
3: 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正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婷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 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斗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 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打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2: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劲，就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2: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 对，
2: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珠鹰，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3: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 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2: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3: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

0: 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0: 对，
1: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二十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一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0: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起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

0: 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2: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0: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1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1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 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也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 康熙用三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林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困难，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

0: 的是，就是这件事儿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儿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1: 嗯，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积极，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1: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0: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0: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那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么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

0: 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0: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20%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还是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1: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0: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 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严厉，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又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2: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1: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时期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0: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士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1: 就完呗，
0: 他来抢我了，我给他灭了
1: 就完了，
0: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 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1: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八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八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1: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0: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因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八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任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周老师，当时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3: 中国，
2: 哎呀，这个忘了。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发表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了一些什么人物，您的这个生活来源都记得特清楚，就忘了获奖的事儿了。
3: 我知道，当时朋友告诉的。
2: 啊，朋友告诉的。然后您的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点吗？
3: 那当然很高兴了，也是一个安慰嘛。
2: 安慰，对。
3: 因为这个写作它是一个长跑，
2: 对，
3: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跑。
2: 对，
3: 一直跑到死为止。
2: 对对。
3: 那在这个中间跑的过程中，他需要听到一些喝彩声。
2: 没错。
3: 对。
2: 就像您说的，
3: 对，
2: 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毛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3: 鼓励，对。然后那就有劲儿了，就要继续再写。
2: 有劲儿了。
3: 对。
2: 那从那之后，他给您定了一个，就是至少您知道我这个创作是被认可的，就像当年您发表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一样。
3: 对对对，是
2: 啊。那有没有觉得，那这个方向既然认可了，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这种题材、这种创作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去做别的尝试呢？
3: 因为我往往是写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题材掌握的东西，资料啊，这个素材啊，思考啊，都融到这本书里。就是我很难再在这一个领域里边写出新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换一个题材的这个领域，换一个一种写作资源，我才能写出新的东西。所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你写一部就要把你这个领域你全部的这个素材
2: 心思啊，
4: 对，他就是
3: 感情都
4: 挖透，
3: 都挖透。对，你不要再说了，我以后再去说一些就容易重复自己。写了这个以后我就写不了。
2: 那梁老师，就着周老师刚才说到的，他是朋友通知的获奖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会客厅也来过其他的毛奖的获奖作家，每个人获取到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现场都表现得很淡定。梁老师，您了解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毛奖背后的趣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这样的，那个毛奖评奖呢，一般都是在八大处。曾经有一届是在大兴联系的那个叫什么金风宾馆还是总后招待所？
2: 对，都是北京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都是北京。
4: 我当这个评委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呢是作为这个纪律监督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宣部，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角色去的，后来才是成为评委。就是有一年我跟这个大兴都是评委， 去这个八大处取评奖，大新是开着他的迈腾给我当司机，给我当司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也能看出说他对人的这种真诚啊。他说我带你去。还有一件特别感慨的事儿，就是他曾经请我们全家那个吃饭，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让我非常感动。
2: 哎呦，我觉得再拯救成艺术人生了，我觉得杨老师也快动情了，所以足以见得
4: 不同的背景，
2: 对对对，足以见得梁老师对周老师，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从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重。
4: 对，
2: 梁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位创作者，或者是优秀的创作者，或者是被社会公认被大家尊重的创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4: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大新老师也说了，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或者是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自我。就是说一定不能在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个成就基础上再来重复，是吧？这是他，就是他把这个霍尔上次上册写完以后，是下一步是暗魂。就是他马上换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题，就是这种超越这种创新永不满足的这种精神，这是最重要。要否则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2: 两位老师现在都在北京生活，您觉得北京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人文气息对您的这个创作有哪些影响？
3: 我原来在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界宽了，接触的朋友，这个文学界的朋友层次高了，就是参加的文学活动多了，就是一下子给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北京这种文化积淀，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走进一条街道，看见一座建筑，原来在书上都见到过啊，就觉得非常新鲜，它就会给你精神上新的刺激冲击。比如说我见到这个德胜楼的德胜二环这个德胜楼，我现在想起这个我当年读历史时候，看到明朝瓦剌人，在德胜楼击败瓦剌人，于谦领着当时北京的军民，而且当时那个皇帝出征的时候也是从德胜楼出去，
2: 出关，
3: 所以我觉得太好了，我就其实这也是给了我新的写作资源。后来我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传说》，是历史题材的，写明朝这个瓦剌人攻占北京，差一点就打进来了。当然我写这样的战争不是从高层往下写，不是站在指挥这儿这个皇宫这个来写，我是站在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瓦剌族的一个姑娘，他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他这个眼光看这场战争，用他的经历把这场战争表现出来，这本书写了以后，让我对北京的这个感情更深了，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史料，我把当年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皇宫的一些情况和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包括西直门呐这些街道什么，我都走看看。让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了
2: 、
3: 这北京也成就了我。谢谢
2: 周老师，我做一个现场的课堂笔记，那本书的名字麻烦您告我一下，我马上录完节目就去下单，
3: 叫战争传说。
2: 战争传说。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大新老师在说北京对他的创作，您来北京有多少年？
3: 31年。
4: 95年。
2: 对啊，所以您看现在再提起北京给他的这种滋润和供给，我看这个周老师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那种眼神里面的欣喜渴望，我觉得这点太可贵了。我觉得创作者他永远需要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同时你要有一颗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才可能给我们读者源源不断的创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也是特喜欢北京，我去所有地方出差，再美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人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我就没有腻过。 尤其是每次一落地北京，一到首都机场，一出来一看到那个大厅，我心胸豁然开朗。我觉得那个是北京给我的那种胸怀，
4: 对，
2: 好像只有北京能托得起这样的胸怀。
3: 对，
2: 那梁老师，
4: 对，
2: 您聊一聊您和北京的感情。
4: 好啊，就是我跟

0: 那个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外来户，是吧？我们北京都是外来户。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在我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就那个立下个志愿，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生活。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就是说，我是觉得北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终于是那个在90年的时候实现了。
1: 对。
0: 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北京呢，它确实是一个，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大都市哈。就是我们就是从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者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河南籍的这些作者来看，就是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在河南，是吧？就是说李准和李培普，其他都到了北京，也大部分人都到了北京以后才获得茅盾文学，就是他的。这个给你这个心胸和眼界，
1: 还有滋养，
0: 滋养这方方面面，包括地理环境。比方说，刚才周老师讲的他这个，德胜门，其实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退休以后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玲珑公园。那个玲珑公园就是那个天黑得很慢的那个当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人能跟这个人的写作能够跟自己的这种这种地理环境。达成一种的是，那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还要讲讲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部跟北京有关的，哪怕是一篇很像样的散文也好，或者我还没有，我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惭愧。但到那个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北京的水系，就是我曾经有稍微有一点儿。有一点关注，我就认为北京的成长和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方说永定河是从你们山西这个管城山到北京。
1: 哎呦，梁老师，您都知道我是山西人，
0: 那我必须得
1: 谢谢您。
0: 什么呀？就是说北京河是若干水系，包括大运河啊，
1: 对
0: 啊等等，它是若干水系才滋养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可写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北京它也是一个最挑剔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说有那么多伟大的作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就是说它也让你就是创作时候也要小心，
1: 对，
0: 是吧？就是说你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底蕴，是吧？像周老师这种底蕴，人家就能通过德胜门就写了战争的传说，通过那个公园就能写了这个。我认为我还在准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写作可能还更多的在我那个家乡的，而家乡的这块的题材实际上是周老师也写过，就是北京实际上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它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非常让你能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断去产生又不断去推翻的这样一些念头，
1: 没错，
0: 因为它的包容，同时它的这种。从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一直它这种变化，它的变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到若干年以后，觉得我周边的小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没错，
0: 就它的这种变化，以及它一些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气质。虽然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把握它，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多元的一个存在，
1: 对，
0: 那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考验，
1: 对，
0: 去面对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城市。
1: 哎呦，谢谢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北京还是其他的地方，它能滋养出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像之前。周老师在河南创作的很多的作品，也是那片中原大地给周老师的滋养啊。两位老师认为好作品在当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好作品？那我们请
2: 就评论家先说
1: 啊，评论家先说，评论家一直说，评论家那好，我们请梁老师。
0: 抢话筒了。其实呢，就是说，虽然呢说呢，那个文学评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评价的这种标准，它肯定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被刷新或者是不断更新，有所进步的，那么在我来看呢，就是好作品起码有三个真诚。

0: 是吧？
1: 真诚，
0: 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一个真诚就是对自己真，那个真诚，是吧？就是你确实是你看到的，愿意写的，那个是你发自内心的，真实有感悟，而不是被扭曲，或者被别人要求，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吧？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是吧？这个是我认识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素质就是他的品格就是对自己要真诚，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世界真诚，就是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是吧？他的一些客观的规律，人群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就是你要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是吧？就是你不能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扭曲这个现实，是吧？去粉饰现实，是吧？或者去刻意的这个贬低那个某些人啊，或者是偏见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对世界真实。那么湖光山色就是对丹江口的那一带的他的心的这种变化的一种透彻的那种观察，是吧？他就是说是原原本本，是这个有他这个虚构，有他这个升华的这些部分，但是对那个社会规律的那个揭示，对世界的那个本来的那面貌的那种那个透彻的那种揭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就是我们被他所打动那也是由于他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真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真诚呢，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
1: 对，
0: 就是说言为心声，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呢，那不单纯就是说是你不要用华丽的词操，你不要这个过分的夸饰之外呢，就是说要把一种世道人心的这种那个言为心声的这种，就是你也要尊重语言的规律，
1: 对，
0: 是吧？就是不能过于的这种矫饰和矫揉造作的这种东西把它放进去，而是要秉承的一种尊重的这种态度。
1: 明白。
0: 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伟大的作家他都是民族语言的塑造者，
1: 明白，
0: 和这个那个引领者。
1: 对，
0: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我认为他也是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优秀作品，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就觉得你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这种语言，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就是对这个语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探索，你肯定是也是迈进了一步
1: 啊。
0: 我认为，在这个那个周大新的这个小说当中，就是他始终贯穿的，对语言的这种那什么，就是他的这种朴实和那个严谨，朴实严谨的那种真诚，我认为就是说，这三个真诚，我认为就是对于好作品是最起码的一些品格。
1: 哎呦，真好，梁老师，真好。我今天觉得最多的就是从您的聊天当中就是受益获教，而且刚才像您说对好作品的这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我个人也特别认同，就是真诚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色。首先你不能先骗自己，你骗自己，就像周老师的所有作品，他首先他得认同他所去描述的每一个角色，他才能忠实于自己，才能有打动别人的作品。像您刚才说的对文字的这个忠诚真实真诚，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于人物市井的描述也好，
0: 对贾府三五次是什么，
1: 对对，还有对贾府的这个宴席的这个描述，它可以朴实也可以华丽，可以市井，然后也可以非常的贵气。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的每一个回答也正好贴合到您对大家的一种文字上的一个指引，我觉得也很重要。谢谢梁老师。那周老师
2: 好，我从一个创作者那个我身份出发，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你要向读者提供新鲜的生活内容，这个表现
0: 对，
2: 就是说要新的任务，跟别的人的作品相比，第三个就是要有新的故事设计，
1: 新的故事设计。
2: 对，第四个就是要新的结构样式。
1: 结构样式，
3: 结构样式，
2: 对。第五个就是你这个也提供很新鲜的语言样态，就是你自己的风格的这种语言样态，但是所有的这些比下来，最后比的就是你这个作品的思想含蕴，
1: 思想含蕴，
2: 思想含蕴就是你对人生过程，对人性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给别人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
1: 明白，
2: 就是最新的，最深刻的，就是从来没有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呈现是这种思想含蕴，这样才能最终存下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多少年以后，人们还愿意读你的作品？
1: 明白。
2: 但是我得放在这儿出发
1: 的。对，所以周老师还是体现一个创新，因为他自己在不断的创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探索、来创新，这样能给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些渠道。每一本书，他可能你猎取到的知识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最终都是要让读者受益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从茅盾文学奖说起，然后两位老师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丰满的一个文学参与者大家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至少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看到真正的创作者、文化人他是怎么来看待他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那今天节目尾声啊，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图书的推荐，这个是咱们的规定动作。周老师先来。
0: 对，周老师
2: 先来。
1: 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比如我就推荐《湖光山色》《战争传奇》
2: 好，我推荐西班牙女作家写的图书秘史。
1: 图书秘史，
2: 对，
0: 图书秘史，
2: 对，他翻译过来的图书秘史，是好像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他就讲这个书籍最初的诞生啊，它都是一篇一篇散文，非常美。这本书，好像是略萨先生也肯定过，确实写得好。对书籍的最初的出现、印刷、保存，一直今天他们会不会消亡，都做了论述。说的他不是论述，他都是散文，一篇一篇的，写得特别好。其中有两段话。就是回答这个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
1: 纸质书会不会消亡？
2: 现在不是有这种预言说，因为大家都年轻人都要读电子的书，那么纸质书肯定会消亡，这是一种预言。他就说呢，某种事物或者某种习惯陪伴人类的这时间越久啊，它这个越有前途，它就存在的，就可能越久。
1: 对。
2: 因为这个书籍就像我们纸质书，我们中国是从东晋以后开始，
1: 东晋以后
2: 开始用这个朝廷下令用这个纸来印书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等于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将近1700来年。
1: 对，
2: 这么长的一个事物，要让它消失，恐怕是很难。他还说过一段话，说这个。相对于这个 APP 和这个平板电脑，到22世纪。最可能存在的修女和书籍，
1: 修女和书籍，
2: 他这个人，他是对纸质书是非常推崇的，就是建议人们多读纸质书，特别是你已经拥有的纸质书，不要乱扔掉，
1: 对，
2: 要珍视它。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
1: 好，
2: 对我们了解图书的前世今生有好处。
1: 好，谢谢。反正是我个人。不管这个电子书怎么发展，包括也有一些电子书的企业跟我们栏目合作，但是我始终是很推崇纸质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纸质书翻开的那个墨香，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你不管你是多么名贵的香水也好，你是多么这个精致的精油也好，只有这个墨香能让你安心，只有这个墨香才能真正的让你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在畅游，因为这个东西是任何产品，不管它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梁老师年轻。
0: 哎呀，真的，你问就是唯一的一本书，这确实是特别难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唯一，您可以多推荐。比如您今天说的周老师书，我们现场已经好几个人在下单了。
0: 对，就是那个曾经是有一个很流行那个题目啊，如果说你到荒岛上，你可以带的六本书是什么？是不是诸如此类的很多？在我来讲呢，就是我认为，如果是只选一本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还是就是
1: 《
0: 红楼梦》所给予你的这个挑战太多了，多元性，它的开放性。
1: 对，
0: 莎士比亚说不完，最说不完的，我认为还是《红楼梦》。
1: 没错，
0: 还是把这本书带去荒岛上去读
1: 啊。周老师深表认同，深表认同。另外，在最后呢，两位老师，我们的网友啊。网友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给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说如果下一期茅盾会客厅录制的话，两位老师会推荐谁来这次我们请梁老师先来回答吧。
0: 如果是让我推荐下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宇澄。
1: 好，
0: 就是他那个作品太独特了。
1: 太独特。
0: 太独特了。
1: 好，
0: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到底怎么想？这个艰巨的任务，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馆长来领一下。好，那周老师，
2: 我还推荐吗？
1: 啊，您当然推荐。
2: 我给推荐我们河南作家李培福。
0: 对
1: 啊，李培福，
2: 他的《生命册》写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周老师还是不够圆滑，你像我这种圆滑的主持人就会说，此刻周老师可以说把我们河南的都请来，大河南有十位吧茅奖的获得者。
2: 你已经说了李尔了吗？
1: 李尔、乔叶，河南籍的，
0: 对，三个了吧？
1: 对，您是第三位。如果郑云老师来，
2: 对，郑云他就在北京，
1: 对对，
2: 不需要咱们请。
1: 他就在北京。
2: 对，
1: 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周老师说了让您来。
2: 对，
1: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大家。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给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里的人民币重新定价的呢？
5: 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
6: 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通胀的侵蚀。
5: 30年期突破5%啊，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5%，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
4: 好，我是国华。近期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触及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高位。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的变化会给你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你手里的人民币等等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3: 近期呢，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破了5%，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于高位。那美债收益率它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那它和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4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其实利率是维持不变的。那美债利率近期却为何上涨呢？
6: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基准的政策利率呢是联邦基金利率啊，联邦基金利率它其实是个短期利率，它是一个隔夜利率。
3: 嗯，
6: 而我们讲的美债呢，比如讲10年期国债券，它是从现在到10年后的这么一个期限的一个债券，它的这么一个收益率，所以它们主要的差别在于期限。那么虽然现在看起来呢，联邦基金利率它没有动啊，这个在上次议息会它没有调整，但是呢，这个其实影响到长期债券的这个利率的东西呢，除了有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预期。所以呢，我们这样观察当前的宏观形势，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球的油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这个水平现在也处在这个高位，一直没有下来。那么这个以高油价向通胀的一个传导啊，无论是在美国还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通胀的预期的上升呢，实际上让市场开始预期，虽然现在美联储就最近一次议息会议没有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但是呢，在未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概率呢，市场认为是在上升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这个一些市场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市场对于今年美联储会加息的预期其实已经变得相当的强了。
3: 嗯，
6: 而大概在半年前，比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市场还普遍预期2026年是要降息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从降息的预期转到加息的预期，那自然就会对这个期限比较长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呢，会有一种这个收益率向上推动的这种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美国的这种国债收益率，比如10年期国债以及更长期限国债收益率上行，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主要反映的是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的预期的升温。
3: 嗯，其实本次上涨主要还是基于大家对于通胀的担忧，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6: 啊，对，主要是通胀，对。
3: 嗯嗯，它其实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呢？
5: 30年期突破5%啊，这实际上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它实际上代表着全球资产定价的这个基准水位正发生系统性的抬升。因为在华尔街

0: 它国债利率啊，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那么还有呢，这个5%，说到5%啊，它实际上是个心理门槛。实际上你说4.9%、5.1%没有那么的大的差异，但是它是个心理门槛。一旦啊这个5%实质性的站稳，那么可能会带来大量的这个程序化的交易啊，会触发这个大量程序化交易，机构止损盘，这样子啊，带来市场的波动。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是超过5%，它实质的影响啊，就是美国政府未来借新还旧的成本会大幅的攀升。2026年啊，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啊，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恶性循环啊，因为5%这是相当于利息了，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更多了，债务更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财政赤字与债务的美国债务的这种恶性循环啊，更难打破。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因为这个30年期突破5%啊，这一次突破5%，必须要说清，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5%，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油价这个冲击，所以啊，持续性究竟有多久？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能不能改变？现在每天都在谈，有时候说马上谈成，有时候还得等几天，反正看起来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地缘政治冲击，也要密切关注啊，这个5%能不能站住？它是偶尔突破一下，然后又回来，还是说长期要在5%以上啊？
1: 就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美伊的冲突，霍尔木斯海峡并没有回到这个美伊冲突之前那种比较顺畅的状态。那么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伊朗是不是会持续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收取这个过路费？这个事情现在都悬而未决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通胀的这种前景还是相当的不确定啊。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上行，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状况啊。至于说这个它未来会上升到多高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当前这个美伊冲突何时能够收场以及怎么样收场。那么这个油价何时能够回来啊？如果说这个油价能够很快的这种回落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呢应该幅度有限。但如果说这个美伊冲突在未来进一步的升级啊，导致这个油价进一步的飙高，那我觉得这个恐怕这收益率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啊，还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
2: 接下来你将听到，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是否违背了美债避险资产的定位？黄金近期价格下跌和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关系有多大？普通老百姓对于黄金的配置当前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精彩马上继续。这一次其实突破了5%，大家都说是因为通胀担忧引发的这样一个利率上涨。因为我们以前过往都会说美债，一方面说它是避险资产，但现在呢，这一次又因为通胀担忧，大家又发生了大量的抛售，这两面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这实际上就是当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传统逻辑啊，就是所说的这个地缘风险上升，那么资金啊会涌入美债避险，然后呢，这就会带来美债价格的上升，收益率的下行。但是这次啊，中东冲突出现了相反的情形，这个美债被抛售啊，收益率飙升啊，反常啊，反常当中隐藏着一些这个真相，一些道理，根本原因。这次地缘冲突不是一次普通的风险冲突，而是直接打在通胀的命门上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油啊，石油是工业之母，石油石化啊，他们是卡住工业的这个咽喉。那么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全球30%原油运输的咽喉被卡住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啊，推动这个布伦特原油暴涨到110美元附近。那么油价的飙升啊，就会通过成本传导，直接推高了全面的通胀。那么这种通胀啊，它恰恰是这个债券最大的敌人。 场发现这个冲突啊，不仅是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推高这个通胀。以前是地缘风险升，哎，大家觉得呀，哎，这块闹起来了，那么美国这块相对比较这个安稳，这一次的这个通胀直接是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价格，是美国的通胀要被推升了，那么这就会倒逼美联储加息。

0: 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持有美债的逻辑就反了，就被颠覆了。所以啊，这我们要看到啊，这次美债是受到的冲击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大的。美股、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因为这个美联储究竟会不会继续降息，那么这已经是带来了很大的逻辑的变化。美债究竟是不是避险资产呢？短期来看，确实是避险功能弱化。但是如果并没有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如果油价被控制住了，经济啊，哎，那么这个通胀回落，而且经济啊，它还可能往下走，哎，回到这个美联储它这个降息的这个逻辑上啊，那么美债的避险属性会回归的。还有一个啊，这个全球央行和长期投资者，他们现在啊，因为这一次局势的这个冲击，包括美国现有的这个政府体制啊，这个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啊，全球央行去长期投资者正在系统性的分散储备资产，那么不敢拿那么多的美债了，人民币资产啊，甚至一些黄金啊，都正在成为美债之外可以考虑的替代选项，所以这是我们要真正关注的结构性趋势。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当我们在讲这个债券是一种避险资产，尤其是讲美债是避险资产的时候，它其实是相比其他的资产，比如说这个股票啊，这个大宗商品而言呢，它的这种安全性更高一些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债券它未来的这种回报还是比较确定，尤其是国债啊，它说是这个本息什么时候偿付，理论上来讲就一般会偿付。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通胀的侵蚀。债券从来都是除了这种某种特殊的债券，比如美国它有一种通胀保值债券啊，这种通胀保值债券它的收益率呢给你呢它是通胀调整之后的一个稳定的这种真实收益率。除了这种债券之外，其他的这种名义债券它其实它的收益率、它的回报都会因为通胀的上行而被侵蚀掉。所以呢，债券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规避通胀风险的一种好的资产。那现在主导市场情绪的啊，应该说啊，在战略上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导致这种通胀的上行。那么在通胀上行的过程中，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对应的是债券价格的下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债券从来就不是这种通胀的避险的这种资产。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股票而言呢，它的这种回报相对安全的这种优势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我想这种债券与股票之间的这种定价的关系，以及主持人之前讲的这个美国的这种债券的这种收益率作为这种全球的资产定价的一个锚，我觉得这个大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呢，现在因为通胀上行，就导致债券收益率上的比较多而已。
2: 美债收益率上升到5.2%吧，将近突破关口的那一天，黄金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很多媒体都会用一个"乌龙指"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可能那个也不一定是乌龙指，但是当时这样一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0: 这个我认为不是乌龙指，因为这个美债啊，这个收益率的上行，那么就意味着呀，大家对于美元加息啊，刚才我实际上也讲了，是70%这样的一个大幅的预期啊，实际上大家不认为美元下半年会降息，原先大家实际上是预期着沃什上台，我讲他是内阁，他是鸽子的鸽啊，内阁他是想降息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情形很可能是加息，如果加息，那就意味着这个黄金的贬值，原因啊，黄金是无息资产，一定不要把黄金当货币啊，如果现在把黄金当货币，这就在逻辑上出现了问题，黄金啊，它就是一个资产，没有利息的一个资产，你可以配置的这样一个资产，而如果你拿纸币啊，它能够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那大家拿这个黄金就会比较少。所以在当时，我认为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数字之后啊，从逻辑上来说，不少金融机构认为不应该再拿黄金，把黄金抛出去，这样子啊，一部分抛，哎，大概下行。第二个呢，一有一部分抛，又到这个阈值，那么可能量化往外跑。第三个，可能部分国家的央行因为自身的这个需要美元啊，去这个你看你黄金你没有办法买这个美国的能源啊等这些东西，你得用美元去买。那美元从哪来？自身可能又不像我们有这么丰盈的外汇储备，那么他就要抛黄金来买美元，然后他再去这个买美国的一些这个商品产品。那么这 个时候啊，可能就会三股力量带来一下黄金的往下行，乌龙指的可能性是很小，而且如果出现乌龙指，在相对透明的投资环境当中，大家实际上都会指向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交易员啊，这个没有做好。实际上我们后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三个客观存在的原因的推动了黄金的下行，这也就意味着黄金的下行不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而黄金上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有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各国的央行是不是会在目前黄金并虽然出现下行但是并不便宜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大力这个抢购黄金、购买黄金。如果央行继续购进的话，会对黄金现有的价格形成支撑。如果央行也认为黄金目前不需要拿太多的时候，那么黄金这个下行的走势已经就在案头上。
2: 嗯，那现在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是观望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0: 观望、关注、关心，对于黄金投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实话实说，顶多是一种配置啊，而不是说能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放到这种高波动的你一定记住它的资产上，一定记住它不是一个一定会上升的这个所谓的货币、所谓的财富，它就是一种资产配置，和你买这个石油、和你买这个大米大豆、和你买股票都有一定的这个类似性。所以啊，普通投资者拿出一小部分钱来，哎，这个买黄金，这个会非常好啊。有一些这个朋友所有的这种黄金是终极货币这种理论啊，恐怕啊并不是符合真正的逻辑的。
3: 就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啊，这个其实这个逻辑有些变化啊，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呢，各个国家它其主要首要任务呢是去囤各种物资啊，比如说食品啊，比如说能源啊，包括一些这种制造业的产成品等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呢，其实这个货币的交易属性比它的这种价值储藏属性变得更加重要。是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去买货，比如国际上买货，那肯定用美元买，比你用黄金买应该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其实是有所反弹，然后金价呢是比较明显的回落，我想这就符合这个逻辑。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美伊冲突这个推动油价，然后推动这个通胀预期这种上升，那么整个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的预期其实是收紧的。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大家在预期美联储今年要加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减息。那么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又进一步的使得这个以美元计价的金价呢有回落的迹象啊，有回落的这种压力。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啊，我们觉得当前这个黄金价格呢，无论是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从短期来看呢，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下行的压力。像过去那样大幅上涨的这种状况，应该就过去两年那种大幅上涨，我觉得很难再重演啊，很难在短期内重演。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啊，往下看这个金价应该还是一种承受压力的态势。所以如果从获取收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现在投资黄金可能需要审慎一些。
2: 请徐总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您觉得哪些因素会让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哪些因素又可能促使收益率回落？现在应该是温和回落的一个状态。
3: 对的，就我们在研判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首先还抓住主要矛盾啊，就是当下影响美债收益率运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啊？这个其实我前面讲，最主要还是一个通胀，以及推高通胀的这个美伊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油价。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对美债收益率最大的影响因素，我觉得还是这个美伊冲突的走向。在这种高油价的这种背景下呢，那么高油价像各个国家的通胀，包括像美国通胀的传导，就还会持续体现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期接下来这个美国啊，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收紧的概率更大一些啊，所以呢，它还会对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上升的这种推动的力量。
2: 嗯，
3: 另一方面呢，这个冲突呢还有激化升级的可能性，就美伊那边，如果这种冲突升级的话呢，那恐怕油价就会在现在100美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大幅上升。那种情况实际上不光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冲击，全球恐怕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负向的一种供给冲击，因为能源的这种供给瓶颈收紧。所以那种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恐怕美债收益率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通胀以及债券收益率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啊。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判断美债收益率，我觉得还是主要看美伊冲突啊，它进一步的演进啊。以目前的这种基准预测来看，就这个冲突不会进一步升级，但油价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 那么可能这个接下来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一个持续收紧的态势啊，加息是个大概率事件，那么美债收益率还有进一步这个温和上涨的空间。
4: 当美债的毛开始变化，房贷、股票、银行理财、黄金等都随之起伏。风暴来自华尔街，但真正的定力不在于压住风向，而在于看懂潮汐，守住能力圈。风浪里，我们自己才是最稳的锚。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美债收益率升高如何影响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以及手中的人民币。作为普通投资者，下半年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政策风向将走向哪里？我们下期见。
5: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6: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碎片财经。
4: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7: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环境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呢？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2: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7: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2: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7: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2: 理论，
7: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 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报道。临山乡唐源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
1: 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 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2: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记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 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电话那头，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 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 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生，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的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
1: 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当向的一个通车。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
3: 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就说不来，
5: 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
6: 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源口这个家。
7: 田间藏万象，岁岁敬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
8: 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9: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0: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 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1: 在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
0: 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吧？
5: 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6: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7: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8: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 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8: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7: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8: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1: 今日财经头条，如何保障超过2.5亿新市民享受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

0: 改委、教育部等多部门作出回应。
1: 热点财经报道，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举行，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0: 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日常生活。今年1到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大幅增长。
1: 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到5月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7: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8: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9: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7: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8: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
10: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7: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8: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11: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7: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
12: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2: 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1: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3: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
1: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创新产业对接模式推动外资精准参与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布局。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7: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8: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7: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8: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7: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9: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今

0: 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4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2: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0: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3: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7: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8: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8: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9: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9: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8: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
3: 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日发布，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作为消费金融的核心载体之一，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变化是观察金融行业转型的重要窗口。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相比高峰时持续缩水。那么信用卡规模显著缩水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未来信用卡行业的路在何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102.61亿张，其中借记卡95.74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从数据的趋势来看，相比高峰时期，也就是2022年三季度末的8.07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卡量规模已缩水1.2亿张。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信用卡规模缩水的最大影响因素源于2022年7月出台的信用卡新规，对银行信用卡规范发展提出了比较多的要求。
10: 比如说对一些睡眠卡比例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般不能超过20%等等。就是说基于信用卡新规的要求，银行就加大了清理存量的这些信用卡，对一些睡眠卡就加快了销户。这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4: 风险端的恶化促使银行主动进行业务收缩也是一大原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近年来部分银行信用卡的不良率不断攀升，风险防控压力显著加大。为应对高风险，银行采取了集中清退和压降无效卡量的双管齐下策略，主动为信用卡规模做瘦身手术。这本质上是在资产质量承压下的一次战略性挤水分过程。此外，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同样不可忽视。田立辉说，
11: 花呗、白条等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无缝嵌入消费的场景，对年轻的客群形成明显的替代效应。这些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已经无缝成长在消费场景里。相比之下，信用卡的体验目前还停留在这个填表审批阶段，年轻客群的流失成为了一个必然。
4: 当增量扩张的路径走到尽头，很多人会问，信用卡要走向消亡了吗？董希淼认为，信用卡缩水的本质不是消亡，而是旧的增长模式失效。未来信用卡还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整个行业格局会分化。总体来看，和新型支付借贷工具相比，信用卡还具有一些优势。
10: 信用卡是唯一具有支付功能和借贷功能的金融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支付工具，它可以用来付款。第二呢，它有借贷功能，在借贷功能上有特殊的免息期，最短20天，最长50几天。这个呢是别的所不具备的，这些都是信用卡独特的优势。第二呢，其实很多人没发现，信用卡它可以积累信用。一个持卡人如果用信用卡，用卡记录良好，其实是有利于提升他的信用的。以后要申请其他的产品，比如要买房，申请各种住房贷款，对他这些申请都是有利的，而且呢，有可能他利率还会更低。
4: 田立辉指出，进入存量时代后，银行最核心的短板在于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系统性缺失。接下来应该对高风险客群果断退出，对优质客群深耕细作，把有限的营销资源精准投放在最有价值的人身上。此外，还要提高数字化触达能力和场景生态的能力。
11: 要告别满天撒网的粗放营销，要建立啊基于消费行为数据的精准匹配的机制。银行正在做瘦身、批量关停低效联名卡、整合冗余的信用卡专属 APP， 把省下的资源啊集中投放到真正能够产生粘性的地方去。要懂场景，在客户产生消费需求的那一刻啊，信用卡的优惠权益要是恰好出现，那就会从卖一张卡升级为经营一个场景，这是存量争夺的关键。谁能把金融服务嵌入到用户日常高频消费的场景，谁就能在存量争夺当中啊占据主动。
1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 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总台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1: 工信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等。
2: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稳中有增，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3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92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